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 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边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边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赏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是啊，坐下来看吼，啊看，一手机吼，一直在。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点半，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

0: 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1: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1: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0: 嗯，好香，好软，
3: 好好吃哦！
1: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

0: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0: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0: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打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昨天住在大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享受公车免费搭的小确幸呢？昨天呢是无车日，世界无车日，所以昨天搭乘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呢是免费搭的哈。我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过了哈，一大早上车呢，司机呢就提醒大家今天免刷卡哈。我看到呢，我也听到哈，有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呢也跟司机说了谢谢，我觉得这样的互动蛮好的哈。不过呢，有个小小的意见哦，就是呢，昨天姐夫搭了还蛮多趟的哈，这个有赚到的感觉哦。那就是昨天在车上呢，虽然司机啊这个非常热情的亲切的提醒大家今天免刷卡哦，也辛苦了一整天都在提醒了，这喉咙可能也喊哑了哦。但是呢，这个司机刚报完，我坐的公车呢有这个公车里面的内部广告哦，应该说广播啊，就司机才说免刷卡，那广播呢就说请下车之后别忘

去刷卡。哎，这是蛮矛盾的啊、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呢以后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就是既然昨天是免刷卡、哦，这个广播呢，其实可以停一停，要不然，不知情的民众呢，还蛮这个不知所措的啊、哦！一下叫我刷卡，一下要免刷卡，到底要怎么样，对不对？好，总之呢，这个昨天的小确幸，应该很多人都享受到，我看很多人都在脸书上分享哈、哦。这种活动多多益善了哈，没有啦。这个每年一次，这个无车日啊，如果大家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减少路上行车的这个数量，也可以尽到一份环保的力量，我觉得蛮好。昨天呢，在街上似乎有看到，车辆是真的好像比较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昨天应该很多人搭到这免费公车都蛮开心的，就是了哈。好，回来关心天气哦，再过2天呢就要放4天的连假哈。这几天天气呢，大家应该都蛮关心的哦。今天各地呢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呢南部跟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呢东北风会带来水汽增加，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就会升高哈。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呢，基隆跟东半部的天气高温呢29到31度，西半部呢是31到35度，33度哈，30度以上都觉得蛮热的，就是了哈。那晚上呢，跟清晨会比较凉一点点。北部跟宜兰花莲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哦。所以白天呢，天气比较好，紫外线比较强，要防晒啊。天气比较冷，比较凉啊，晚上的时候呢，记得外出要多加件衣服啊。另外呢，就是有台风的消息哈，第29号的台风今天就有机会增强成为正式的台风哈。那离台湾呢现在是比较远了哈，所以呢，各路的预报的情况也都蛮分歧的，会不会？到台湾来呢还不晓得，不过昨天已经看到有媒体说，哪一天会最接近台湾哈，讲的一副就是这是台风要来的感觉，我是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哈，大家不要吓自己哈，我看那个图啊，真的要来台湾的几率应该是蛮小，除非有什么变化啊，当然我不是气象专家了啊，还是以这个气象署的公布为主就是啊，那气象署也说呢，会持续观察这个台风的动态哦，来发布到底要不要评估，发海上或路上的台风警报的可能性哦。那当然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在中秋连假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看到月亮呢？哦，那气象署是说9月25号到9月27号的连假的前半段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只有午后呢，南部山区跟部分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这样看起来呢，看到这个满月的几率应该是蛮高的哈。不过这2天再看看吧哈，等到这个接近的时候再来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全台都可以欣赏到一轮明月哈。那讲到台风哦，这前一个台风啊，杜鹃台风呢，虽然没有来台湾啊，可是呢，对日本呢还是造成了影响哈。这个台风呢又侵袭了日本的关东地区。今年的关东啊，似乎呢，这个受到的风雨的摧残还蛮严重的哈。所以在杜鹃台风侵袭日本关东呢，造成了狂风暴雨，很多地方都淹水。我看这个，有很多的网络上的影片PO出了千叶县街道淹水的情况，的确是蛮严重的哈。那当然了哈，也影响到台湾飞到日本的一些航班哦。这个有我们的台湾的旅客哈，在前2天要搭机返台的时候，虽然登机了，可是呢，他就拍到说跑道呢有些明显的积水哈，水花呢不断的溅起啊，他觉得这个画面是蛮惊险的啊。他甚至说有人在候机的时候呢紧张到要折莲花，哎，有那么严重吗？哈，我觉得大家这个不要太自己吓自己，就是说，但是这个杜鹃台风对日本的确在关东跟首都圈造成了蛮多的
伤害哈，也陆陆续续传出有死亡跟失踪的消息啊，还有430栋住户呢遭受到灾害波及啊，所以呢。

这个这两天如果了哈，如果有到这个日本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天气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这个有阴也有晴哈，晴时多云偶阵雨，可以这么说吧啊。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185.14点，跌幅是0.36%，来到51863.69点。S&PY 指数则是下跌了等于是平盘了哈，跌点只有0.06点，来到7764.64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持续上涨，涨了122.18点，涨幅是0.45%，来到27244.28点，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蛮猛的哦，上涨了2.06%，涨点是256.65点，来到12689.82点。所以呢，费半指数呢也是连续6天收高了哈，道琼跌，但是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跟费半指数都呈现上涨哦，所以看起来呢，美国的科技类股依然在领军哦，在九月份剩下没几天的交易日上面，我觉得呢，大概也是有做账行情啊，跟台湾一样就是了。那当然了，外部因素影响美股的原因呢，还是在于油价呢持续是下跌的哈，那另外呢。川普呢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有一些说法啊，还有对人工智慧也有些说法啊。对于盘市来讲，大家呢是给予比较正面的看法就是了啊。那川普呢也在这个联合国的会上面表示说哈，这个跟伊朗的这个进行的谈判呢哈。非常的顺利，成果丰硕哈，将会安排下一轮的接触。不过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是说呢，如果这个伊朗哈，基本上呢，在不跟美国谈判的话呢，美国总统川普说要歼灭伊朗哈，哇，用到歼灭两个字哈，实在是也蛮严重。不过这种恐吓性的言辞呢，川普也不是第一次讲了啦哈，那当然啦，这个。我们还是希望有和平的协议哈，能够在美国的11月的其中选举之前呢，释放出一些好讯息啊，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呢，面对其中选举啊，头也蛮大的哈，他们的共和党呢，目前的声势呢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就是了哈，尤其是美国的物价哈节节高升啊，那加上他们的油价哈。哎，不像台湾有冻涨机制啊，他们的油价是随着国际油价怎么变化，他们就怎么样的一个来调整哈。那已经非常多人冻没掉了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其中选举呢？现在很多人都说不无可能哈。所以你说川普紧不紧张呢？当然还是紧张哈，因为美国的柴油的价格呢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哈，所以呢，川普政府呢也现在评估是不是要禁止柴油的进口哈，来缓解美国的物价的压力就是了哈。好，那是不是真的会来停止柴油的进口呢？这个还要看接下来的官员的评估就是了哈。那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来抑制美国的物价呢？是不是就能奏效呢？这个也必须。再继续观察，没办法做定论就是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油价的部分哦，多多少少都还是会随着这些因素而变化就是了。但昨天美国股市表现真的还蛮厉害的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呢更是蛮让人开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台股呢，一定也会受到激励啊。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果然呢，目前呢，就涨了455点，来到48255点，又登上了48000点的大关哦。昨天呢，很可惜哦，虽然盘中破了历史新高，但收盘的时候呢，并没有登上48000点。待会再来讲台股哦。那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个股的部分哦，像辉达涨了0.66%哦，那高通啦，还有 AMD 呢，也。

也上涨了1.34%，都表现不错。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呢，应该也是受到这个激励哈，所以已经呢，目前涨了486点，看能不能把这股气势继续冲下去哦，在秋节之前让大家看到历史新高的这个价位。我说的是收盘的啊，好，那这个是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有讲到油价，对不对？那油价呢，昨天呢，还是持续下跌的，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11月的结算价呢是每桶 95.25 美元，跌了 1.09 美元，跌幅有 1.09%。 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10月份呢期货的价格只是来到每桶 94.99 美元，下跌了 1.19 美元，跌幅是 1.24%、哦、那因为呢沙地阿拉伯呢恢复了东西油管的管线、哦、并且宁定要重启来延后这个出口啊、哦，所以呢带动了中东的供应改善的预期啊、哦，所让这个油价出现了下跌啦哈。好，那刚刚也讲了哈，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还在进行呢，大家很期待在11月其中选举之前能够落幕哈。那油价呢也因为这样而下跌了就是了。那在这个供给运输的部分呢，现在呢哈，统计说过去六天哦，沙特原油经过霍姆兹海峡的平均流量是每日290万桶哈、哦，明显高于八月的每日70万桶，所以原油的运输呢，似乎呢也比之前要来的顺畅一些些啊，所以造成的油价呢又出现了下跌了。好，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0.1%，来到100.54啊、哦，那美元呢最近啊、哦、相对来讲表现是比较强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联准会升息了，而且接下来还有可能在今年再升息一次，所以呢支撑了美元的走势。那当然了，美元强，其他的货币呢相对就比较弱一些啊、哦。欧元对美元的货币呢，来到1欧元兑换1.144美元。对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39 日元。那日元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至于会不会贬到160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

0: 023617268。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继续来关心财经讯息啊。我们来看看呢，刚刚有提到哈，美国股市昨天呢是涨跌互见，科技股表现不错。不过在美国呢，他们的股市的表现跟台湾也一样哈，呈现了这种K 型化的趋势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股票呢不断的在上涨，可是有些股票呢这股价哦，要么就停在原地这个打转，要么就是呢持续的在向下探底哦。根据最新的统计呢，虽然标准普尔500指数呢离这个52周的高点哦不到 1% 哦，但是呢在最近这三日的成分股里面呢出现了60日新低的呢就有达到99档齁，创60日新高的只有28档齁，创120日新低的有77档，同期新高的有22档齁，不到 30% 的成分股呢有站上了50日的移动平均线齁。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指数的贡献呢是由少数的全指股来推高。有人就分析说呢，这种指数飙高，但是呢个股破底的情况呢是严重的背离啦齁。那这样的背离对股市来讲会不会是一个警讯呢？现在很多人有的担心这个问题齁。不过资金呢哪管你什么背不背离齁，反正好的股票呢我就一窝蜂的往这个表现好的股票去靠近齁。那当然呢很多这个公司就没办法得到资金哦，它那么股价呢，就往下跌哦。那如果加上业绩不是太理想的话呢，这个资金的排挤哈，移动这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资金哦，开始呢，这个从这个中小型股还有非这个 AI 的全指股撤出啊，转向到了大型科技啊。还有防御类股以及现金，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资金呢往特定的这个族群呢去靠拢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我这个看台湾的股市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了哈。那这个情况呢，真的要特别去持续追踪。我不能说它是好或是不好哈，但是呢，如果资金呢太集中在某一个族群的话呢，当这个族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吹草动的话，这个影响也蛮大的咯。好，所以不只是投资美股啊，投资台股也一样，也注意一下资金的挪动的趋势哦。如果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的话呢，你要及早做一些因应咯。好，那这个

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哈，因为刚刚有提到了美元呢，最近是相对比较强势一点点，那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就相对比较弱势哦。昨天黄金的价格再度走低哦，黄金现货下跌了0.2%，来到每盎司4336.2亿美元左右，黄金的期货价格则是跌了0.2%，来到每盎司4376.40美元。虽然金价最近都在跌，不过跌幅都蛮小的，呈现这种缓跌的走势哦。只要这个美元继续强哦，金价可能呢，要大涨的机会并不高哈。但是呢，你说要大跌吗？似乎也没有这个条件了哈，因为呢，很多的央行呢依然持续在买进黄金哈，只要有这些买盘支撑的话，金价要大跌的几率相对来讲就比较小一点点了哈。但是如果美元持续走强的话呢，可能呢，金价走跌的压力就会变大了哈。这个如果你手上有相关的黄金投资标的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美元跟金价跷跷板的这个效应的变化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家企业哈，这是全球都蛮关心的，他的老板呢一天到晚也是标上媒体的这个重要的版面上面呢，就是特斯拉哈。那特斯拉呢，在2025年去年呢，在中国的营收有209.6亿美元哈，但中国的纯电动车市场呢，已经跌到市占率只剩下6.6%。我们知道大陆的电动车呢，现在是傲视全球哈，所以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呢，的确也受到了蛮大的压力了啊。在这个每年大概有220亿美元的特斯拉的营收都是来自中国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在中国的销售没有起色的话，对特斯拉的财报的影响是蛮大的哈。那另外呢，讲到中国的市场啊，另外一家公司呢，对于中国也蛮重视的，就是苹果哈。那苹果呢，在上一个年度在大中华区的营收是超过了640亿美元啊。那辉达呢，也有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晶片哈，是难以在中国销售，所以中国这个市场啊，有人这个要抢啊，但是抢得很辛苦，有人要进去呢，受到一些限制进不去啊。那还有像花旗集团呢，还在等北京呢要批准他们早在2021年便申请的证券业务哈，2021现在已经5年了，这个证券还没有下下来哈。那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个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川普会面之后有一些改善呢？这个很多人都在看哈。这次参加这个美中联手会议的访问的一些企业家呢，像这个刚刚提到这几家公司的老板哈，在24号就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共进晚餐哈。那这个晚餐上面会不会帮这些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或释出什么样的一个利多消息呢？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了哈。那包括了像马斯克啦，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呐，花旗的执行长范杰恩呐，苹果的执行董事库克，都会是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的受邀的企业领袖的行列当中哈。你看这个晚餐呢，也是啊，这个造元俱乐部的这个集合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的确哦，这个川习会呢，在24号就登场了哈。那在这场会议里面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关于财经讯息的释出，尤其是企业在中国的布局还有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限制，有没有机会在这次的两边的会谈里面、会议里面呢，得到一些疏解哈？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或许当然就是有助于中国的企业的发展，当然对于中国还有香港的股市呢，也会有蛮大的注意。最近陆股跟港股呢，似乎有比较明显的
上涨啊，不知道跟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有关系啊？大家不妨可以持续的观察下去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川系会的部分。那讲到中国哈，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呢，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啊，受到了很多的限制。那尤其在科技产品的部分哈，很多的像晶片类股呢是被美国禁止啊输往大陆啊去销往大陆的哈，所以大陆也在积极的在推动自己的 AI 的相关产业哈。那比如说像阿里巴巴集团呢，昨天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大会哈，那他们旗下的晶片的业务呢，一个代表发表了号称是大陆性能最强的自己研发的晶片，叫做真武 V900 真是真假的真武是武力的武哈。它的算力呢比上一代的真武 N890 呢要提升了3倍，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就会量产哈。那有媒体指出呢，阿里巴巴是希望凭借这一款的晶片跟辉达来竞争，哇，你看他们的野心有多强哦！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说啊，要赶上辉达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还需要一段时间哈，但是展现出来这个企图心跟野心，我觉得也是不可忽略的哈。那阿里巴巴呢，他们也表示说，他们所生产的这个晶片呢，会支撑未来几年整个资料中心的大规模的扩张哈。如果大陆的相关的产业都用他们自己国产的晶片的话，势必会造成其他公司的排挤哈。应该这么说了哈，高阶的晶片也许呢中国大陆还赶不上哈，所以对于这个辉达等等呢这些公司啊，对于高阶晶片的依赖度呢可能还是蛮高，可是呢中低阶的晶片对大陆来讲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哈。所以中国大陆呢在 AI 的相关的领域上面呢正在急起直追，那有没有机会追上西方呢？这个我觉得不要这个把它当笑话看我觉得呢应该呢正视这个问题持续的追踪相关的报道相关的这个进度真的不要这个轻忽中国企业的决心也不要轻忽中国政府的力量我们看看过去有很多的产业因为中国国家政策的扶持在世界上呢都享有了这个领先的地位比如说像面板啦电动车啦电池啦太阳能板等等虽然他们自己内部的企业内卷的厉害，所谓内卷当然就是内部的竞争很激烈可是呢他们呢也是在全世界抢市场部分呢非常的努力我刚讲这些产业基本上他们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如果未来晶片呢大陆也赶上的话哇这个真的无法想象了这个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些财经讯息其实中国大陆算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你如果有做投资的话你是不能忽略到这些讯息的了。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452点来到48252点这个台股呢目前呢是站上了48000点齁，预估今天的成交量呢应该还是有机会达到1兆元这样的规模，又恢复到兆元成交量的这个情况那价涨这个量增齁，对于这个盘势来讲是不错的一个形态就是但是呢昨天呢很可惜没有站稳48000点，今天有没有机会持续站稳48000点，甚至就给他来个创历史新高呢？大家不妨今天呢用念力来祈祷一下希望今天可以美梦成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目前呢涨了339点，虽然比开盘的时候呢，指数有稍微的滑落，不过目前呢还是维持在48000点以上啊，目前呢指数位置大概48140点左右哈。姐夫真的很希望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台股可以送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中秋大礼。什么大礼呢？就是能够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哈。目前的历史新高的价位是48218，如果没记错的话哈。所以离这个历史高位呢，刚刚开盘之后是有突破了哈，但是呢，现在呢又回落下来哈，那就看看啦。在秋节之前还有两个交易日，有没有机会达成这个心愿呢？哈，大家一起来集中这个念力来祈祷吧。哈，好，那其实昨天呢，台股表现哈算是不错，虽然很多人都担心说中秋节之前会不会有卖压出现，尤其我们一放四天哦，国际市场是没有休假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多人担心万一这四天又发生什么样的变数的话，可能就会有人在秋节之前呢就先卖股再说哈。但是呢，昨天台股呢，这个的确哈，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震荡，就是了。开盘的早盘呢，最高冲上到了48601点哈，来到了盘中的历史新高。只是呢，到了高档之后呢，获利了结的卖压也陆续出笼了哈。甚至呢，这个台积电全网啊，也回压到平盘以下啊。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81点。来到47800点哈，那帮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表现又是如何呢？目前呢台积电是涨了30元，来到2490元哦。那只要台积电能够撑住，今天的指数应该也都能够撑住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扩增回到了1兆元的水准，来到1.07兆元，这是集中市场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台指的期货哈，昨天呢，其实呢，比现货表现更要猛哈，来到48243点的历史高价哈，领先台股的现货登上48000点，也这个领先。现货的部分创历史新高，那盘中来还来到48946点，哇，这离49000点也很近了哈。所以昨天跟现货的正价差呢，整个就差了442.83点，所以希望这个现货能够赶上期货了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造成大家更大的惊喜就是了哈。那至于成交量的部分的话呢，在上市上柜公司哈。他们的成交量呢，也是呢，应该说他们的市值哈，也同步创下了12.3兆台币的这个最新的市值的高点，这是指上市的部分哈。那上市柜合计是167.91兆元，距离历史新高168.15兆元呢，也仅是一步之遥了哈。那今天呢，我相信应该就可以打破这个记录了哈。好，那另外呢，在台股上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ETF 居功厥伟了哈。不管是散户或者是机构法人呢。对 ETF 的热情只有最热，没有更只有更热，没有最热哈。在资金呢不断的涌入 ETF 呢，也让台股的 ETF 的总规模呢冲破了7.9兆元哦，这也是同步改写的新高哈。哇，这个真的是大家现在哈全民疯 ETF 的风气哦，方兴未艾当中哦。好，那昨天台股另外还有一个惊奇是什么呢？股王信华股票代号是5274的这个信华呢，成为台股历史上第一档来到两。

万元一股的这个股价齁。昨天呢跳空涨停齁、哦、来到21800元开出齁、哦。最后呢涨了1085元来到20905元齁、哦。这也是台股的一个新纪录啦齁、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齁、哦、昨天在盘中呢就创造了很多的这个新的惊奇的纪录就是了齁、哦。那今年以来呢台股的大盘齁、哦、累积呢大涨了。18836点、哦、嗯，这个才过了大概9个月就涨了快20000点、哦、涨幅有多少呢？涨幅是65%、哦、这是历年同期以来最高的涨幅、哦、嗯，那今年呢当然是有机会再来挑战历史最大的涨点了、哦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对台股依然是很捧场哦。外资买超了453.2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是买超，总共四天买超了1649.7亿元哦。那至于投信的部分，诶，反而出现了小卖超3.6亿元哦，可能呢已经呢达到做账的目的了齁、哦、开始出脱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好的标的的这个股票齁，持盈保泰齁，保住战绩吧齁。所以昨天投信反而出现了小卖超3.6亿元，终止了四连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158.5亿元，也是连续四个营业日买超累计买了644.6亿元。八大公股行股则是卖超117亿元齁。嗯，昨天就有讲齁，公股行股呢股市跌的时候进场齁，护盘发挥国家队的力量，那股市涨的时候呢就卖掉一些股票获利了结吧齁。好，但现在看起来呢整个台股的人气齁、哦、依然没有消散，而且呢似乎也想要一鼓作气登上高峰齁。这股市齁、哦、真的就是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这样的情况齁。但是如果能够接二连三一鼓作气冲冲冲的话呢，台股的后市还是可以期待的齁。那今天如果能站稳48000点，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看50000点了齁。好，这个很多人都期待50000点的到来就是了齁。好，那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呢，有很多讯息齁、哦、大家都要掌握齁、哦。那金管会呢证券局呢这个为了要便利市场跟投资人能够掌握整体的交易的动态以及潜在的风险的资讯需求呢，那他们呢来督促证交所还有柜买中心呢要来建置全新的资讯服务啊，叫做台股仪表板啊，揭示三大面向的资讯啊，从今天开始呢整个官网就会同步的上线就是了啊。那这个所谓的台股仪表板呢是希望打造使用者友善的一个一站式数据的观测的界面齁、哦、优先整合推出像授信业务啦、违约概况啦、还有上市柜公司的营收三大面向的资讯哦，还包含了像信用交易的担保维持率以及追缴处分户数及金额齁、哦、以及呢不限用途款项的借贷融通余额与担保维持率，还有全市场违约的总人数以及营收变化及产业趋势等等指标，让投资人呢能够更了解市场面的重要的讯息哈。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是非常棒的哦。我们这个买股票呢很多人还是靠这个消息在买啊、哦、但姐夫也从做这个节目开始就一直告诉大家、哦、我们做任何的投资自己还是要做一点功课。那有了这些友善的界面呢，我相信对很多的人来讲呢这个是非常方便啊、哦、而且非常有用的资讯啊、哦、大家可以多多来利用了哈、哦。好，这个是资讯的部分哈、哦。那刚刚其实有讲到所谓的这个 ETF 啊、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肯定，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人投资呢基本上呢也都会想要来买 ETF 啊，省掉自己去这个选股的这样子一个伤脑筋的情况啊。那的确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少的 ETF 啊在这个规模上面呢还有他们的净值上面呢还有股价方面呢也是表现不错的、哦、像国民 ETF 元大台湾50 0050呢还有呢元大电子0053呢昨天呢、哦、分别双双改写了挂牌以来的新高、哦、
那0050呢在第三季哦已经吸金了1300亿元哦。那0050这档 ETF 不用他们的公司宣传哦，这钱自然就会自己跑进来哦。啊，所以啊这个大家呢你就问看身边的周遭的朋友，我相信哦五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有买 ETF， 信不信你问问看哈。而且呢可能呢很多人都有买到0050啦哈。好，这个不管怎么样啦，我是觉得ETF 这个投资的标的呢是非常适合一般人投资，但是现在 ETF 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啊，你还是要特别选择一下，你不想太花脑筋去选，就选这种所谓市值型的ETF 啊，那它的变化就是随着股市的涨跌哈，这个同步性还蛮高的。但如果你要冒一点点险哈，你想要富贵险中求的话呢，就去布局一些所谓的特定产业的 ETF， 比如说半导体啦，或者是这个科技 ETF 啊等等都可以哈。那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点哈。最好的方式还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会比较相对稳健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刚刚有讲到0053元大电子这档 ETF 呢。它呢也将更名为元大科技市值 ETF， 同时呢也要来分割了哈。现在很多 ETF 价格太高之后就来分割这一套啊，希望能够分割之后让股价更便宜，让更多人呢觉得我买得起。其实我觉得，其实零股也可以买嘛哈，也不一定都是要买整股就是了。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 ETF 投资的风潮呢，在台湾甚至全世界现在都是非常的热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走势哈。台币呢，最近呢，因为美元走强哈，所以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啊。但是呢，昨天的台币哦，可能也是因为台股上涨的原因了，升值了5分，来到31.708元兑换一美元的价位。姐夫说过哈，如果呢，外资持续汇入台湾来投资台股的话呢，就可能会推升台币的走势。相反的，如果外资撤出啊，台湾呢，可能呢就会造成台币的贬值。那如果对照最近的情况看起来的话，外资持续在买台股，所以台币呢，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升值，这个也是可以来合理解释说，外资最近对台币对台股来讲非常的捧场了。好，密切关心台币跟台股的动向，你可以抓到一些外资的这个投资的意愿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咯。好，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后天呢就是中秋节，要放4天的连假哈。那后天呢9月25号呢，也是一个很多人会期待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每2个月的单数月份的这个25号呢是统一发票公布中奖号码的时间哈。所以呢大家放4天连假的时候，不要忘记呢要去兑奖哈，看看呢你会不会是这个7、8月份幸运的统一发票的中奖的人额，不管中奖金额多少哈，有中奖都是开心哦。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有之前的发票还没有去兑奖的话，去兑兑看，或许呢财神爷就会来光顾你家也说不定哈。怎么说呢？5、6月份的统一发票的中奖号码在7月25号已经公布了，对不对？但是呢，到昨天为止呢，有1000万的发票还有6张没有兑换，200万的特奖也有7张没有兑换，100万的也有5张没有兑换，加一加有18张哦，超过100万甚至1000万的中奖的发票都没有人去领呢，这没有人领，怎么会这样子呢？可能很多人忘记了或者说不见了哈，好可惜哦，这个发票如果在我家多好，对不对？大家心里这样想啊。那甚至呢有人花了10块钱去买外送啊，这个
就中了千万元的发票啊，实在是有够幸运的。那也有人买了10块钱的饮料，在统一超商哈，我不是要为他们做广告哈，他的确就是在他们家开出了200万元的特奖哈啊，所以这个财政部的赋税署也提醒中奖人呢，要在11月5号之前把这个中奖的奖金给他领回家，

要不然就要充公了、哦、啊，真的是、哦、这当然了、哦、这最可惜就是、你发现、哦、你的奖、这个奖这个统一发票有中奖但不能领、通常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可能已经打上了统一编号、哦、那这个或者是你的买的人是、这个营业人而不是个自然人，当然就不符合、这个规定、嗯、所以呢、这个大家看一看、抽屉里啦、这个或者说其他家里的这个地方、嗯、找一找有没有还没有对的发票，或许这个千万元就是你家的、哦、好吧，这个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提醒大家中秋节不要忘记、哦、看月亮吃柚子之外呢还有兑奖、哦、会有意外的惊喜也说不定啦。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

0: 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五场，前面四集我们一路从房市冷不冷、房贷贷不贷得到、鬼月买房怎么避雷，一路谈到老房子要都更，到底是要危老还是要修缮。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把问题再拉高一点：未来到底什么才叫做好房子？以前大家说 location 当然地段最重要，这句话没有错，但如果一栋房子地段很好，夏天像烤箱，公共电费很高，管理费一路膨胀，贷款条件普通，设备五年后一坏，全社区一起头痛，那这间房子还算不算是好房子？今天我们不做环保宣导大会，也不去背诵那些艰深的名词，我想用四个大家最听得懂的字来聊：电费、税单、房贷、管理费。因为真正住进房子之后，这四个朋友每个月都会来拜访你，而且比亲戚还准。我们买房的时候都会看一级能效，但为什么你买一个两千？

另外的房子反而不看。大家现在买冷气、冰箱、除湿机都会看能源效率标示。3万块的冷气，我们会研究一级、二级，而且还会上网查一年大概差多少电费。可是你买一间2-3千万的房子，我们以前都很少问这栋房子省不省电。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小家电我们精打细算，大房子反而靠感觉。接待中心灯光漂亮，样品屋进去香香的，大家会先问厨房是不是进口品牌，却很少会去问外墙隔热、玻璃、遮阳、公共照明、电梯水泵到底耗不耗电。所以我把建筑能效翻成最白话的一句话，它就是一个房子的能源成绩单。不用去记什么英文缩写，大家只要知道房子也有比较省电、比较耗电的体质。内政部的建筑能效标示目前由高到低分成第一级到第七级，第一级里面表现更好的，它会标示一加级，也就是更接近净零碳建筑的概念。大家不需要去考证照，也不用背公式，其实只要记住，买房之后多问一句，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怎么样，你就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那绿建筑、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这些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些名词很容易把人吓跑，所以我用健康检查来比喻一下。绿建筑比较像全身健康检查，看的是生态、节能、室内环境，还有水资源等的整体表现。那建筑能效比较像你的代谢率，专门看的是房子的能源使用效率。那低碳建筑就更像从出生到退休的一个总账，连同建材、施工、使用到维护的碳排都一起看。那一般的民众，我们其实不用分到那么细。买房的时候，只要先抓住三件事情：第一，住起来舒不舒服；第二，长期的使用会不会比较省电；第三，这些好处有没有官方资料可以查。那么最近2026年版的绿建筑评估制度也进一步整合，把建筑能效跟低蕴含碳放进更核心的位置。这个讯号其实很清楚，未来绿建筑不只是庭院多种几棵树，而是会更直接看房子怎么省能源，怎么减少建材跟生命周期的这个负担。那这些资讯真的会进入买房的流程吗？还是只有工程师跟建筑师才看得懂？那这正是今年2026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从今年的4月号起，不动产说明书已经新增建筑能效与太阳能光电设备等资讯。也就是说，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应该只是躺在建筑师的抽屉里，而是要走到交易现场。我常用两句话来解释，不动产说明书是买之前让你知道，而实价登录是买完之后让市场可以比较。当这些资讯可以被看到，消费者才会问，消费者也会开始问，建商才会在意，那银行看得到资料，才有机会把它放进授信跟房贷的产品里面。以前大家会查实价登录，只比每坪多少钱，哪一楼，屋龄几年。那未来如果能效资讯越来越完善，可以开始比较，在同一个生活圈，差不多的屋龄，为什么这栋房子的管理费比较低？为什么那栋夏天比较舒服？为什么某些房子比较容易取得房贷？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那政府今年为什么一直把建筑能效往前推？因为建筑不是用3-5年，而是30-50年。我们今天如果设计错了，未来几十年大家一起缴电费，这就像你买了一台很耗油的车，开一天没感觉，那开10年就很有感了。所以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公有建筑全面要求在申请绿建筑标章同时要办理建筑能效评估，并达到第一级或第一加级。那政府先从公有建筑带领，就是希望市场慢慢的把高能效变成一个新常态。而且在政策不只讲新房子，既有建筑、老宅改善、都市更新也开始联动到节能。这件事情跟我们上周9月16号那一集的老屋更新其实是一条线。老房子不是只有拆掉重盖，也可以改善安全与能源效率。

未来老宅延寿跟建筑能效会越来越难分开。那么最近一个月，其实房市里面有六件事情，市场变冷，但是住得起或养得起反而变得更重要。在最近这一个月的六则新闻，我把它跟今天的主题房市串接起来，因为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成交都这么冷了，为什么还要谈建筑能效，谈绿色金融？那其实我的答案是，市场越冷，买方越会算，而且越会算，就会从一平多少钱进一步去看这间房子未来要花多少。所以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八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只有15723栋，比起七月份少了23.3%，也比去年同期少了5.6%。是近10年同期的低档，那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抢不到，而是大家都想清楚了再买。买方有时间做比较，房子的品质、贷款、管理费、能源成本就会比热市时更容易被放大检查。那第二件事情，北台湾的新案也很惨淡，住宅的风向球在八月份只有33.9分。而且还是在衰退的黄蓝灯，单周平均来客不到10组，成交不到1组，待售案还有1559案。那换句话说，样品屋现在最忙的可能不是签约笔，而是咖啡机，因为市场冷的时候，建商不能只靠一句地段稀有，那么产品本身更要能够说服人。那第三件事情。官方的住宅价格指数也正在显示价格在修正当中。从内政部最新115年第一季全国住宅价格指数是143.85%，季减1.15%，年减3.48%。那我不会把这个解读成是房价崩盘，它比较像是热度衰退了，价格开始回到个案的条件。好的房子跟普通的房子的差距，这个时候反而会更明显。那第四件事情是房价负担看起来比去年改善，但其实还是很严重的。115年第一季全国房贷负担率是41.46%，房价所得比是9.47倍。台北市的房贷负担率更是高达64.41%，房价所得比14.72倍。这代表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买方不是怕房价高，还怕买了之后每个月的生活费被压缩，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一定要谈的是总持有成本。那第五件事情是房市冷归冷，贷款需求并没有消失。从央行公布七月五大银行新承做的购屋贷款金额691.09亿来看，比六月份增加了111.35亿，而且还创下了去年八月以来的新高。同月份，五大银行总体新承做的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是2.167%，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房市成交冷，不代表没有人买，而是资金更集中在那些真正要买，而且银行愿意放贷的人身上。那第六件事情是，老宅延寿突然变成了一个关键的热门关键字。八月底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4万人次咨询老宅延寿。其中有1836栋完成了耐震评估，台北市9月11日又开始第二波申请，修缮补助原则可到工程费的65%，而且专案总补助最高可到960万元。这代表未来的好房子不一定都是新房子，老房子如果把安全、无障碍、管线能够做好，一样可以把住得久做成价值。那我们把这六个新闻事件放在一起看。看到的不是六个分散的事件，而是一条很清楚的线。交易量在缩，价格在修正，贷款还是门槛，劳务改善在升温。所以未来的市场不会只问这会不会涨，而是更常问这间房我买得起吗？养得起吗？20年后还值得住吗？这就是今天谈建筑能效、持有成本跟绿色金融的观念。那很多民众听到建筑能效就会想。那我又不是建筑师，难道还要带红外线热像仪吗？不是的，一般人可以其实先做一个生活化的体检。第一，我们看方向和日晒，尤其是西晒是不是很直接？第二，看窗户和遮阳，玻璃再高级，如

如果午后整面太阳照射进来，冷气还是会很忙。那第三，看通风能不能形成对流。第四，看屋顶跟外墙、顶楼，汽车户通常要注意隔热。第五，我们看公设备、电梯、水泵、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长时间高恒效。那我常说，房子的体质跟能源的部分跟人的体质很像，有人吃了。

不是房子冷气品牌的问题，是建筑本身的条件在决定这个冷气会有多辛苦。那假设两间房子的总价都是2000万，一间样品屋非常漂亮，但是西晒，公共院舍用电高，管理设备复杂，那另外一间普通，可是遮阳、通风、公共设备效率都比较好。那你住20年之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一定是交屋那天的那台洗碗机，而是每个月都似乎看不起那累积的管理费跟电费。所以买房子的时候，不要害怕去问很笨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建设公司、代销或房仲，那这间房子夏天会西晒吗？社区公用电费大概多少？有没有能效标示？设备保固多久？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全年都开？那市场进入这个冷静期，反而是买方最适合把这些细节问清楚的时候。房市热的时候，大家会忙着抢号码牌；房市冷的时候，才有空打开机房的门。那对听众朋友来说，这也是2026年下半年一个很大的转变。买房从以前比谁的手快，慢慢变成比谁会算、比谁会问、比谁有耐心。好，那第一段的部分，我想大家只要记住4句话就好了哈。那第一是这栋房子夏天会不会很热，公用电费会不会很高？那第三有没有官方的能效或绿建筑资讯？那第四是这些资讯会不会未来影响我的房屋税、贷款还有转手？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多一个漂亮的标章贴在大厅，而是你真正住得起、住得舒服，然后每个月账单比较合理，有这些优点，市场自然就会看得见。那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谈第二个部分最有感的，房子的节能真的可以省税吗？银行真的会因为房子比较绿就给你比较好的房贷吗？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绿色政策这么好，那为什么住展杂志会写绿色规则跟灰色代价？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把这张账单一一的打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上一段谈到房子也有能源体质，这一段我们直接谈钱。先讲个好消息，台北市已经把能效变成房屋税的诱因，因为环保如果永远只停在做好事，很多人听完会点头，但回家还是会先看房价。真正有感的是它跟你的荷包有关。开始台北市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房屋税如果首次取得建筑能效第一级、一加级或第零级，不论是新旧房屋、住宅或商办，在符合规定的期间内，房屋标准单价可以减价 5%， 有效期间一般是5年，首次延长认证还可以再延长5年，最高是10年。但是这里我一定要先讲清楚，不是你的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不是的，它是从房屋税计算的基础里面，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再去影响你房屋限值跟最后的限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高能效的房屋开始有机会透过地方税制来降低持有成本。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单户可以省多少，而是政府第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市场，房子的能源效率可以跟税负挂钩起来。那绿色房贷是不是房子越绿银行越便宜？答案是方向上是有机会的，但不要想象的它好像是百货公司的 VIP 卡一样，银行不会看到你家屋顶有太阳能板就感到眼眶泛泪，立刻会说利率减三码。银行还是很现实的，它会先看你个人的收入、信用、负债，再看房子的地段、屋龄、流通跟价值。绿色房贷的意思是在传统授信的条件之外，如果房子有绿建筑、建筑能效等官方资料，银行可以更容易辨识它是不是符合永续金融跟绿色资产的条件，那进而去设计利率、手续费、成数或者是其他的优惠。我在之前整理的市场资料里面，已经有很多家银行提供绿建筑或是绿色房贷方案，但是每家银行的条件不同，而且会变动，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某一家今天的优惠当成是永远的答案。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房子的能效如果可以查、可验证、可比较，银行才有可能把它变成金融上的加分。那我们用一句话来讲，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口号。如果房子比较省能源，持有成本比较稳，官方资料又查得到，长期来看就比较有机会被当成品质比较好的资产。那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为什么还要谈绿色规则、灰色代价？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看政策好的一面。在7月份的时候，住展杂志有一篇很值得看的专题，标题就叫做绿色规则、灰色代价。三大好政策为什么变成买房人的负担？它不是反对节能，也不是反对环保，而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好政策如果配套、成本、维护都没有讲清楚，账单最后还是要人来付。那么这篇文章把2026年的几项新制整理成三张账单，土方新制、台北市绿容率、屋顶光电，他们的目的可以理解。

解，杜绝非法企图，降低城市热岛，推动能源转型。但是工程成本、设计成本、维护责任也可能一路传到房价、管理费或者是交屋后的住户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反对绿色，而是要把整个绿色建筑完整讲清楚。绿色建筑不是免费升级，它是一份长期的合约。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张账单是土方，这个比较不像大家想象的环保设备，它是整合营建规则转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政府要防止非法企图土方乱跑，所以今年起追踪的更严格，方向上没有问题，但市场在适应期运输、去化、工期都可能增加整个成本。住展的报道引用的业界的案例估算，某些双北市的建案土方与延长工期的成本如果大幅增加，最后可能的反映的是每坪数万元的成本。那这种试算不是每个案子都一样，我们不能拿一个案例来套用到全台湾，但它提醒我们，以前藏在灰色地带的成本，当制度走向全面合规，就会变成看得到的成本。那这个就像以前外送费藏在我们的外送餐店里面，那现在平台费、服务费、运付全部列出来，你才会发现不是鸡腿突然变贵了，而是以前这些没有摊在你的面前。那第二张账单是台北市的绿容率，目的是增加立体绿化，降低城市热岛，方向也很好，但你只要把植栽真正搬进建筑设计，那么结构、防水、排水、维护就都跟着来。样品屋里面那棵树永远是长得最漂亮，因为样品树里面的树不会落叶，也不会生虫，也不会跟管委会吵架。真正入住之后，住户要面对的是谁浇水、谁修剪、根系会不会影响防水、台风前谁来处理。所以未来再看到绿意宅这三个字，不要只拍照打卡，而是要多问一句，这个绿未来谁来负责养？如果维护责任没有制度化，漂亮的景观也可能变成管委会每年最热门的议题。那第三张的账单是屋顶光电，从2026年8月1号开始，符合一定规模的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筑物，原则上都要设置太阳光电。规则是当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公尺以上，那每20平方公尺要配置1000瓦的光电设备。这个政策其实很重要，因为房子开始单纯从用电者变成也能发电，但设备不是装上去就从此幸福快乐。太阳能板要能够清洁，设备要能够检查，逆变器会老化，还有保固、保险、台风损害、收益分配、责任修缮等。成本估算不同，来源差异会很大，但官方的说明跟业界的估算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不建议听众朋友只记一个每千瓦多少钱，真正应该要问的是，那谁出建制费，谁拿发电效益，谁负责修缮维修，保固多久，设备寿命多久，这才是住户长期的一本账。如果将来管委会不是只有管垃圾、管电梯、停车位，还要管一套小型的能源系统，那管委会也要升级。以前开会可能是炒停车位，那未来可能会炒太阳能的这个逆变器。所以绿建筑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让房子变得更贵，有些成本会增加，这个是要诚实面对的，但不能只看到增加，也要看它换来的是什么。好的节能设计可能降低长期的电费，高能效可能带来税负的优惠，光电可以产生能源，更好的外壳跟设备可以提高整个舒适度。关键不是绿色就一定便宜，或者是绿色就一定很贵，而是要算整个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建商花多少钱，未来住户会省多少钱，设备多久要更换，税金跟金融有没有优惠，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成本。所以我很喜欢用一句话来讲，不要只看买房那一天的总价，而是要看未来20年、30年的总持有成本。那么到底怎么算绿色值不值？不能只看一张账单，我们要把这三本账摊开来看。如果要把绿色政策算清楚，那我们第一本账叫做买进账。建筑多了哪些节能、光电、植栽或是智慧设备？成本有没有反映在售价里？

那第二本账叫每年账，我们的电费、管理费、税费、保险、维护每年要多少？那第三本账我们叫它十年账。当这些设备老化之后，逆变器、棒浦、控制系统、外墙防水、植栽更新，谁要来付钱？很多房子在第一本账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贵，但是第二本账跟第三本账可能比较省。有些房子可能第一本账包装得很漂亮，十年后才发现设备多到像在开科技公司一样，每一样都要维护保养。那么真正的永续不是设备越多越厉害，而是设备要有用、要耐用、要有人管，而且成本要说得清楚。这就像买车一样，有人只看买车的时候的车价，买回去之后才发现保养费、零件贵，而且保险费。有人稍微买得贵一点，可是十年的总成本反而比较合理。那房子比车更长期，所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交屋的那一天。那再来讲讲绿色房贷，大家一听到利率优惠很开心，这当然可以比较，但是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利率，去买一间原本就不适合你的房子。假设通勤每天多1小时，管理费每月多2000，格局不好，那房贷少一点利息，很可能很快的就被其他的生活成本给吃掉。所以金融优惠要放在最后判断，不是第一判断。那我们的顺序应该是先确认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你的生活居住，再确认价格跟现金流，接着看持有成本，最后才问有没有绿色房贷，有没有税负优惠。不要倒过来，就像你不能因为信用卡回馈5%，那就去买一台你可能根本原来就不需要的按摩椅。那我会把绿色房贷这个部分叫做好房子的加分题，而不是烂房子的救命题。房子的基本盘还是地段、使用需求、总价、社区管理跟未来的流通性。节能跟金融优惠是在基本盘成立之后，让它更完整。那管委会其实是未来房价的隐形经理人。很多人买大楼的时候只看建商，住进去之后才发现，真正陪你20年的不是建商，是管委会。建筑再节能，管委会如果不会管理，感应全部灯全部换成常亮，那大厅冷气设定也乱七八糟，光电设备水泵没有保养，故障也没人处理，那再好的设计都会慢慢失去效果。所以未来在看社区，我会建议大家要多看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修缮基金够不够；第二个是公共设备维护保养的记录是不是完整；第三个是管委会的财务跟会议记录是不是透明。那这些资料不会放在建案广告的第一页，却很可能决定你以后十年会不会突然要分摊一大笔钱。尤其是未来社区的设备越来越多，从整个充电桩、太阳光电、能源管理到智慧门禁，管委会其实越来越像一个小型的物业公司。管理能力强，设备就是资产；管理能力弱，设备就像家里买了一堆智慧家电，结果密码全都忘记一样。这也是我认为未来房价会越来越分化的原因之一。两栋隔壁的大楼，地段差不多，屋龄差不多，但一栋管理透明，设备维护好，修缮基金充足；另一栋每次该会都吵到散会，电梯坏了才募款。十年后的市场一定会慢慢看得出这个的差别。所以永续不是只有盖房子的那一刻，而是交屋后每一年还能不能维持。建筑能效也不是拿到了证书就毕业，而是社区开始长期经营。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房屋税优惠设计的效期跟延续的认可。真正好的制度不是鼓励你拿标章拍完照，而是要把性能维持下去。那最近一个月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讯号，好房子不一定要重盖，老房子也可以升级。那我想接一则最近很重要的政策新闻。老宅延寿在这一个月的热度很高，因为政府开始明确地告诉大家，不是每一栋老房子都要等都更，有些房子可以先把安全、管线、无障碍、很生活技能做好。内政部在目前编列了3年50亿推动老宅延寿。那9月5号，国土署也特别说明，民众可以先免费接受申请辅导，符合资格之后再做耐震评估。那初评费用也依规模有补助，
这个政策我觉得

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政府有钱补助，而是他把老屋改善从个人装修提升居住安全与建筑性能的公共议题。那台北市的第二波从9月11号开始到11月30号受理，补助不是鼓励大家把瓷砖换漂亮而已，它的方向是让老公寓有机会改善安全、无障碍、管线、立面跟生活机能。未来如果把节能改善、能效诊断、光电还有智慧设备接进去，老宅延寿就会从老房子延修变成把房子的体质拉回来。所以我想把未来的好房子的定义再修正一下，好房子不一定是新成屋，新房子如果管理差、能效高一样很难养，老房子如果结构安全、管理好、管线更新、能源改善效率好，照样可以很有生活品质。但是真正要比的是性能，不是只有比生日。那这也回应上周我们谈都更孤岛的概念，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拆掉重盖可以解决，可以都更、可以维老、可以延寿。当政策工具越多，屋主越需要知道的是到底适合哪一条路。所以绿色不是口号，而是要算一本账。那在第二段的部分，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省电省税好贷款是绿色建筑可能的好处，那施工设备维护管理也是你不可能忽略的另外一个层面。好的政策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成本要透明，责任要清楚，效益要出来。绿色它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账要算得清楚。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会给大家一张最实用的未来好房子的五问。如果你明天要去看房子，那五个问题一定要问。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社区，管委会又能做什么？那我最后也会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五场房市日光大道来做一次售述。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

0: 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好房子要住得起，也要养得起。前面我们把好消息跟账单都打开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我想回到最实用的问题。明天如果你去看房，到底要多问什么？以前看房的五问可能是几坪、几房、几楼、几分钟到捷运，还有多少钱。未来我建议再加一套新五问。那这五个问题不是让你变成工程师，而是让你少踩长期持有的坑。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栋房子的能源体质好不好？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建筑能效或是其他官方可查的资讯？如果有，它的等级是多少？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那不是说没有这些标章就不能买，也不是说有标章就一定好。那标章是一个资讯的入口，真正还要看设计、管理与使用。可是如果一栋房子愿意把能效、能源效率说清楚，代表你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比较。大家买车都会看油耗，那买房子也应该要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是，我买的不是只有房价，还有未来每个月的养护费是多少，总持有成本是多少，这房贷只是第一张成绩单，后面还有管理费、公共电费、房屋税、地下税、修缮基金跟保险。很多人买房只算头期款和月分金，就像办婚礼一样，只算办了喜宴，忘了还有你30年的生活。房子也是一样，买下去只是开始。如果一栋房子比较节能，但管理费因为设备而很高，那要一起算。如果税费有优惠，但设备修理费昂贵，也要一起算。最怕只把优惠放大，结果把成本缩小。那第三个部分是，绿色设备谁来维护，管委会有没有能力。那我认为这些东西会越来越重要。这些设备到底谁来管？当开始有太阳能光电、有智慧能源系统、有植栽、有储能、有充电设备、高效率的空调，它都不是永动机，它们都会老、会坏，而且会需要保养。所以买大楼的时候，在社区里面，我们不能只看游泳池或看健身房，还要看管委会的能力、修缮基金、设备保固、维护保养。社区管理如果做得好，设备就是资产。那社区管理如果做不好，设备就会变成会议桌上的一个火药库。那第四个部分是，这栋房子有没有可享有税负优惠或是绿色房贷。这些优惠都可以问，但我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加分，而不要当作是一个唯一的理由。不能因为银行少一点手续费，就买一间通勤需要2小时、格局又不适合的房子。在地段、生活需求、家庭现金流永远都还是主体。能效、税负跟绿色金融是让一间本来就适合你的房子更完整。那第五个部分，我们要看未来的转手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未来市场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能源成本，重视建筑安全、管理品质与碳排。如果一栋房

房子很耗能，设备落后，管理混乱，未来不一定能卖，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折价。所以不能说高效能的房子就一定会涨价，这样的说法太过武断。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有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所以好的房子的保值不是靠一句永远会涨，而是20年之后还有人愿意住，银行愿意贷款，社区也养得起。那我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叫做三分钟快筛，不懂工程也能先看出社区的体质。我们去看大楼，第一分钟不要急着看客厅，先看公共区域，地下室亮不亮，会不会潮湿，设备有没有明显的锈蚀，垃圾间干不干净。第二分钟我们去看管理费跟修缮基金，每坪多少，基金余额多少，最近大楼有没有大修。那第三分钟我们来问能源，公共电费大概多少，设备是不是能够定时控制，社区有没有光电或节能改善。那这三分钟的快筛不会让你变成专家，但可以让你避开很多让评屋感觉很漂亮后台很精彩的社区。实质看房跟看餐厅一样，前台的装潢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看一眼厨房，通常更能判断这家店值不值得经常过来捧场。那中古屋更可以直接问管委会最近三年的重大修缮，有没有电梯汰换、外墙、防水、消防或管线工程。如果社区都没有修，不代表一定很省，也可能代表账单正在路上。那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一个标准，首购族、换屋族、高龄家庭三种不同的使用类型，需求完全不同。首购族最重要的是总价跟现金流，不要为了追求满额的设备把房贷压到没有生活。换屋族要看的是空间、学区、通勤与旧屋跟新屋之间的资金衔接。那高龄家庭更要在意的是电梯、无障碍、医疗、管理与长期维护。所以节能也要放回生活的脉络。对于上班族来说，冷气电费可能是最有感，对于退休长者来说，电梯不中断、公共空间安全、管理费可能负担会比多一个智慧面板更重要。那市场最怕所有人都塞进一个未来宅的模板，真正的好房子不是设备最多，而是刚好符合住户的需求，而且十年之后还愿意用，还用得起。那我们千万别把科技感误当是未来感，简单、耐用、可维修也很重要。那我想特别提醒听众一件事情，未来宅不是你的萤幕越多越好，门锁、灯光、空调、窗帘全部连进 APP， 看起来很酷，但如果五年之后整个系统停产，零件买不到， APP 不更新，那个智慧宅可能瞬间变成需要重开机的普通宅。所以我反而重视的是简单、耐用、可维修。设备标准化吗？零件找得到吗？不同品牌能不能够替换？停电或系统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手动配源？这些都是很务实的未来感。有的时候一栋房子的高级不是让你每件事情都靠手机控制，而是你手机没电的时候门还可以打得开，灯还是可以开，电梯还是有人会修，这个才是整个居住的韧性。所以如果明天就要买房的话，那如果是我会怎么来安排优先顺序？那我用一个我自己很务实的经验，第一是安全跟合法，第二是家庭的负担能力，第三是地段跟生活机能，第四是社区管理，第五是我的能源能效跟长期成本，第六才是那些漂亮的家值设备。那这个顺序就好像在穿衣服一样，安全合法是我们穿着里面的内衣、不能够没有，那现金流相当于是我们的穿裤子也不能忘，地段机能是外套，能源效率则是好鞋子好配件，你不能够是因为买了一双限量球鞋结果就忘了穿裤子这件事。那房地产市场很容易被新的名词吸引，但专业的判断反而要回到基本面。未来的整个好房子不是最会说故事的房子，而是20年后回头看你还会觉得当初买的合理，住得舒服，养得起，而且需要卖的时候会有人接手。
那给那些已经住在社区里面的人，不买房子，其实也可以做到三件事情。

已经住在社区的这些人怎么办？那今天难道只服务那些买新房的人吗？当然不是。那我会建议管委会先做三件事情。第一，盘点我们的公共用电，看电梯、水泵、照明、空调哪里最耗能。第二，先做低成本的改善，例如公共照明、设备时程的控制、定期维护。第三，再评估比较大的节能改造、能效诊断、光电跟补助。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喊说我们的社区要净零，这样邻居可能以为你要竞选里长。我们先从一个月的电费能不能少一点开始，这样大家最有感。真正的净零生活不是口号很大，而是每一步都要做得到。那对于都更围老住户，不要只问分回几坪，我觉得应该再多问四个事情。这跟上周在谈老屋更新的时候也完全衔接得起来。都更住户以前最常问的是我可以分回几坪，这当然重要，但未来我会建议再多问一下新大楼的能效如何，公共电费怎么控制，设备维护谁负责，有没有机会拿到税负或绿色金融的加分。都更不是只是把房子换新，而是替下一代重做一个30年的生活成本。如果更新后只是外观很漂亮，但是住户的每个月管理费都会吓一跳，那我们只完成了硬体更新，没有完成整个的生活更新。那我再把整个这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个买方的语言，市场冷不代表可以闭着眼睛买。在今天这个系列最后之前，我把每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句买方听得懂的话。市场冷不等于所有的房子都便宜，交易量低也不等于每一件都值得买。市场冷最大的好处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问问题。当六都八月份的交易量都跌到近十年的同期低档，代表卖方的是你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新案的来客跟成交偏低，代表你可以多做比较。住宅价格指数往下修，代表价格不再只是一个方向。但台北的房贷负债率还是在六成以上，又提醒你不要因为市场比较冷就把自己的预算开到满档。所以在看房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冷房市的判断。第一个，我们不去追新闻的最低点。第二个，不把政策的优惠当作是预算。第三，把房屋的能源管理与未来修缮跟转手一起算。第四个部分，对老房子不要只问能不能都更，也不问能不能先改善。第五个，对新房子不要只问有没有绿建筑，也要问绿色设备的维护。这样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建筑能效、绿色金融、老宅延寿，其实都不是离房市很远的专业话术，而是在整个交易量下降，买方更有时间做功课，才真正开始影响第二层价值。那第一层是买不买得起，第二层就是以后买了之后值不值得长期拥有。那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五集，所以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四集跟今天串联起来。那我们一开始谈的是下半年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也不是全面反弹，而是在量缩、价僵、分化，重点不是猜方向，而是在看结构。那清安 3.0 跟房贷优惠不能只看前期的甜头，而且还要看宽限期结束，补贴退场之后，家庭现金流还能不能撑得住。那第四个部分，我们看的是鬼月买房不可怕，可怕的是资讯不透明，贷款没确认，合约没看懂，就被话术给催着签约。那老屋更新不能只是看分回的坪数，而是在安全、财务、权利跟家庭需求，以及都更、围老、修缮哪一条路更合适。那今天提醒大家的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还要能效更好，而且贷款更稳。那税负合理，维护成本透明，而且长期住得起、养得起。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五集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买房不是买一个新闻，也不是买一个政策，也不是买一个漂亮的样品屋，而买的是你未来的20年或30年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今天可以把未来的好房子做一个浓缩。

第一个是省，能源和持有成本不要太高；第二个是稳，房贷和家庭的现金流要稳；第三个是透，是资讯跟设备的责任透明；第四个是好，要住得舒服，管理得久。那久是20年后你还养得起，卖是未来房市还有人接，银行还愿意贷款。所以买房子不是拿来让人生变得一个很紧绷，而是让生活变得更安定。这也是这五个节目一路以来我想跟听众朋友去说明的这个事情。那最后我想用三句话来做今天这一个整个系列的一个收尾。第一个是，未来的房地产的价值它不会只是由地段来决定，也会由建筑能效、金融条件、税制诱因、制度成本跟长期维护来共同决定。那第二个部分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省电省税好贷款，而且还要账单透明、设备好管、住户负担得起。那最后也是我今天想留给大家的，绿色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要算账，要算得清楚，才是真正能保值的好房子。那我是柯登耀，谢谢大家陪我走完这五场日光大道系列，希望大家以后在看房子的时候，不要只是看价格，也要看生活，那不是只有看今天，也要看20年以后。那祝大家买得起，住得稳，住得好，也养得起。我是柯登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算是蛮舒服的哈，要太阳有太阳哈啊，晚上要凉风要凉爽也是有凉爽的哈。对于有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今天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不太需要开冷气了。好，这个窗户打开让凉风进来，感觉是更舒服的哦。说真的哈，天气太热不吹冷气受不了。但是一直吹冷气也觉得皮肤整个状态不是很舒服啊。如果说这个气候是温度 OK 的，好，打开窗户有凉风睡觉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好，但是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哦，就是位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 最快呢要升为，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三的时候有机会会升格为舒利基台风。那气象专家林德恩呢，在他的脸书粉专表示，这个热带系统由于后续前进路径海域的海温高，垂直风切落，再加上海水热含量大，评估会一路增强啊，强度至少可以达到中度台风或以上的等级。那周五开始就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情资显示，中秋连假中的前期，也就是礼拜五到周日，不受到台风直接干扰影响，全台天气大致稳定，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是高温闷热。不过接下来下周一的教师节，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迎风面的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至于准这个舒利基台风会多靠近台湾以及影响的程度，那林德恩说呢，要是这个前进的环境使流场的变化，太平洋高压牺牲程度以及北方高空潮线系统为关键中的关键。好啊，这个是专业用语啦。好，反正简单的讲就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好，然后他说呢，如果以太平洋高压牺牲较

落或者是北方高空潮线适时通过、而且南移位置较深，准苏力基台风往北的分量就会大一些，提早北转机会也会同步增大。不过目前评估比较靠近菲律宾、他们的陆地的路径或者是沿巴士海峡通过的几率、这个已经低于 15%、那所以呢东部外海朝北远离或者是直球对决这个可能性、增大当中。那反正有关这个天气的状况、也是随时 update 啊，不过起码、大家对于中秋节、就是前面几天的天气是还不错的、是还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一摆》。

0: 分，好啊，这个名字就是告诉你秋天即将要来了啦，哈啊，秋分是24节气之一，通常会落在国历每年的9月23号前后。那这时候呢，昼夜等长，气温开始转凉，空气逐渐干燥。那中医师认为呢，秋分之后应该顺应季节变化，重点在于养肺润燥，保暖防寒，调整作息，帮助身体平顺的过渡到秋冬。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哈，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哈，换季哈，狂咳嗽哈，口干哈，那其实有些人他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了哈，啊，常常就会在秋分前后哈，会有些状态，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痒、干咳少痰、胸闷不适、鼻塞、打喷嚏、流鼻水、皮肤干燥瘙痒，那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肩颈酸痛或者是落枕。那如果本身是有鼻过敏、气喘、慢性咳嗽，或者是皮肤敏感的症状可能会更明显一点点啊。如果你跟我讲说没有诶，没有感觉诶，那恭喜你，好，我觉得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你就好啦，对不对齁，没有一定要就是跟人家就是不舒服齁，能够舒舒服服的状态是最好的。好，那如果是你稍微会有些影响的朋友齁，那当然你就要来养生一下下齁。所以秋分养生的建议呢，就是早晚注意保暖，特别是颈部、腹部还有脚踝，然后呢作息要规律，避免熬夜，保持充足睡眠，再来就是适时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啦、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是轻度伸展，好，然后避免剧烈运动与大量流汗，以免耗伤津液。好，这个津液就是津，是那个津津芦笋汁的津啊，好啊，液就是液体的液啊，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可以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帮助放松，还有促进循环。那在饮食上，宜清润滋养，可以多选择梨子、百合、白木耳、山药、莲藕，好，这些食材。好，那像现在就是中秋节前后大家在送礼嘛，除了送的什么月饼、饼干之类的，还有些人也会送水果齁，啊，常常收到的水果就会是梨子齁，哦，那个礼盒的梨子齁都好大颗好漂亮，而且我觉得现在梨子都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二。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刚才讲到说，秋分到了哈，有没有觉得哦，今年感觉过很快哈？我觉得常常现在最近都是这样的状态哈。渐渐可以懂得那个以前长辈哈，每次过年过节哈，然后如果这是家族聚会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就说：“哦，你家里管啊，打归你啊，什么你已经国中了，你已经高中了，你已经大学了，然后突然觉得时间过很快，好啦，真的日子一天一天在过，那我觉得有时候大人的时间因为每天就是日复一日，你可能上班啊，或者是有些固定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日复一日，你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到那个时间的流逝，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让你标记那个时间啊，所以变成标记的对象就会是那个小朋友的身高啦，小朋友念几年级啦，因为这是比较明显可看得出来的变化，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其实日子是公平的，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好啊。但是，很多人哈就会又觉得说啊，老娃啦哈，年纪越来越大了哈，不知不觉哈就已经到这个年岁了哈、啊。但是话说回来啊，现在真的是步入这个老年化、高龄化社会，尤其是我们 Gabia 好，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高龄化社会，但是我觉得他们蛮值得大家来参考的哈，是。我们常常去日本旅游嘛，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路上常常都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好，那但是有一些服务业啦、餐厅啊，哈，其实他们那个服务的人哈，他还在上班呢，哈，就是年纪很大这样子。那另外呢，没有上班的人哈，也是过得多彩多姿，哈，不会因为说他们的年纪大，哈，然后就这些事情不去做啊。当然有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哈，值得让大家来听听看，有为者亦若是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呢，就是，你知道那个在日本有一个阿嬷很厉害耶，今晚不是讲 AI 哈，啊，今晚不是讲电脑，哦，这位阿嬷超强的哈，啊，当然啦，有些人他本来就是因为他就。本来就蛮强的齁，只是他老了齁，啊，那个法拉利到哪里都还是法拉利，所以就是他年轻就是个厉害的人，他老了之后当然也是个厉害的人啊齁。好，那当然我们常常听到说学习要趁年轻啊，等老了就来不及啦齁。那这句话呢看似合理，那实际上却促使部分的人不断活在后悔里面，不敢勇敢追梦齁，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其中一人。那近年来呢有许多高龄者成功逐梦的故事，那其中让苹果执行长库克这个是美国人齁，但是呢他也认识一个日本老奶奶齁，因为这个老奶奶太强了齁，这个2017年的时候苹果曾经举行一个叫做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WWDC， 那这时候有一位身形娇小顶着一头白发的老奶奶

来被许多媒体围绕，那他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洛宫正子，这是他的名字。那这也是苹果执行长邀请的软体开发者，最厉害的是他80岁才开始学习写程式，81岁就成功开发出手机 APP， 那多数的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办到了、哦、那当然这个有点时间差啦，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是2017年的事情哦，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代表着说那时候 AI 还没那么厉害、哦、因为最近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透过 AI、哦、不懂写程式的不懂编码的人，但是他很会用 AI， 他会跟 AI 沟通、哦啊、沟通之后沟通跟他讲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的下的指令很正确啊，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修到最后、哦、就可以做出他要的程式、哦、APP 跟他要的东西、哦、所以有些小朋友、哦、也做出一些成品很厉害的、哦、啊，这个都是以前做不到的。但是这个老奶奶、哦、她2017年真的是自己做的、哦、很厉害、哦、好，那你说她很厉害吗、哦、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背景、哦、这位洛宫正子奶奶呢，她高中毕业之后，诶，他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应该算很厉害了齁。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银行业工作，那直到年迈90岁的母亲卧床需要照顾，他才辞掉工作在家为母亲打理生活大小事。但是时间久了齁，喜欢跟人群接触的他渐渐感到与外界隔绝，使得他郁郁寡欢。就有一次呢，他就看到广告看板写着拥有一台电脑就能够与世界交流，好、哦哦，这个广告词有激发他的好奇心、哦、啊，那时候电脑并不是很普及哦，哦 价格也是比较高，可是呢他就给他开了起、哦、花了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台电脑，从组装到连上网整整花了他3个月的时间，吼、哦，这个感觉像是大工程吼、哦，钱重金花下去，然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哎，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厉害？他还不放弃，对不对？哈、哦，哎，中间真的是有去做哈、哦。那不仅如此，因为不熟悉，一开始他每天都花4个小时在练习打字，哦，这个也是很厉害，对不对？铁杵磨成绣花针。哦，那他在 TED 演讲的时候叙述当时的心情，他说：“哦，那时候可是充满着汗水与泪水呀。”好，那喜欢交朋友的他就加入银发族聚集的网站，然后乐观积极的个性让他在几年后就当上这个网站的副执行长。哦，有没有觉得开外挂哈、哦？那为了鼓励年长者多接触电脑，那他也在家里开班授课，好、哦，等于是素人变达人，还可以开班授课哈、哦。哦，他的学员多到连家里的大门都关不上哦，哈。那特别的是，他发现坊间有很多专门为银发族开设的电脑课程，很多都只是教长者如何使用 Excel 记录血压，哈。那他认为这种方式很枯燥，反而会让老年人排斥使用电脑。哦，就是你用 Excel 记录血压啊，跟他用手写，诶、啊，反正就是他就是个工具，不有趣，对不对，哈？欸，他很厉害，他发现 Excel 的格子状态的特性跟编织手工艺很相似，好，所以只要调整表格的颜色跟框线就可以绘制各种图形。那他结合了日本传统图样与西方元素，将做好的图样印到扇子、包包、书签上，那这样独一无二的创意也引发身旁银发族的兴趣，也成功的让他们操作学习电脑，好，也就是那个 Excel 啊，文书处理软体啊，是拿来处理文书的，人家陪来画画，画完之后还把它就是有点发挥创意、哦、就直接印在扇子、包包、书签上，你就有这样的作品啊、哦、所以你看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很厉害、哦、好，那渐渐的呢、排除身边银发族对电脑的恐惧之后呢，他发现许多长者对于手机兴致缺缺，然后也让他感到疑惑。后来他发现因为当时的手机游戏性质多半需要敏捷的反应力，根本不适合年长者使用，所以呢他就向程式开发者建议写出比较适合长者的游戏啊。但是因为工程师都很年轻嘛齁啊，所以不了解长者的喜好齁啊，工程师就说啊，不你做看看呀齁，你试试看齁。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创造出一款会让银发族有兴趣的手机 APP， 所以他就请会写程式的朋友远距教学齁，还远距教学咧，你看齁多么的跟上时代。然后呢他就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学起，每天日以继夜的看线上教材。那他透露呢，一开始编写的程式根本无法奏效，但是

他不气馁，好，就这样持续了半年，最后成功开发出一个叫做除痰的 APP， 好啊，当然就是翻成中文，它除就是那个小雏鸟的除，好啊，痰就是那个论坛的坛啊，应该这么讲齁。好，那这是一款以日本传统女儿节为背景的游戏，融合长者所熟悉的民俗知识，玩家必须要把娃娃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可以破关，然后玩游戏的同时还可以训练长者的手脑反应。然后呢，他开发出这个游戏之后，哦，他的知名度大开，好，受邀到世界各地分享他的传奇故事。那有趣的是哦，美国电视台以书面方式采访的时候，他拿出40岁学习英文的实力，搭配 Google 的翻译，成功的完成英文受访。哦，这个能力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还做不到齁。然后不仅如此呢，他更在2018年登上联合国纽约的总部，用自学的英文发表如何用 Excel 来画画。那虽然没有说的像母语一样流利，但是至少不会畏惧说英文。那这一切都要归功他40岁的时候有认真学英文，否则机会上门的时候就只能含泪错过。那他认为呢，老人失去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包括家人、工作、身体健康。那大部分的老人都会放弃学习新的事物，这很可惜，因为如果摄取新知识对老人来讲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呢，他不仅学电脑，75岁去学钢琴，好，不断接触新的事物让他乐此不彼，甚至还说，哦，我每天都很忙，忙到没有时间生病。好，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学习，而且以健康的资讯来讲，有说你都有接触新事物，好，比较不会老化啦，好，比较不会老化。好，那对于年轻世代呢，他也鼓励年轻人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遵循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利用科技建筑不同凡响的未来。好，很厉害的阿嬷，好，跟大家来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了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好，那个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相信有很多人跟这首旋律像，就是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面临我们的中秋教师节连假。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讲个小确幸啊，如果有车子的朋友，中秋连假停车省一笔，在北市路边车格多数免费，但是有一些是例外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好，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9月25号到28号期间，多数的收费路边停车格暂停收费，但原本周日收费的部分路段仍维持收费，停管处辖管的路外停车场也照常收费。那停管处提醒，停车免费不代表解除停放限制，驾驶仍然依照现场的标志规定使用车格，以免违规。那停管处表示，连假期间除了原来周日收费的部分路边停车路段之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实际适用路段依连假停车费收费一览表为准。不过现场管制标志如果采星期制，仍然依照当天星期所对应的规定执行，不会因为暂停收费就改变管制内容。货车装卸货格及限时停车格也维持现场标志锁定的时段限制，民众停车前应该确认格位用途、可停放时间还有相关规定，不能将廉价免费停车视为可以不限时间或不限车种使用。那另外呢，这个路外停车场则不在这一次的暂停收费范围，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路外平面停车场，包含委托经营的平面停车场，9月25号到9月28号都是照常收费。民众前往商圈或者是景点停车的时候，应该留意各个场所收费的方式。那连假期间停车费的缴纳期限不会顺延，仍然维持原有的15日。停管处表示，目前缴费管道多元，大家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之后，应该在期限内完成缴费。如果离开停车格没有看到通知单，可以上北市停车费查询网站来查缴缴费的明细，或者是在上班时段拨打服务电话询问。此外，车辆保管厂在连假期间仍然提供领车服务，如果是车辆遭到遗置的民众，可以前往保管厂办理领车，不用等到假期结束。好，所以呢，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有开车的朋友应该很清楚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啦，就是停车的地方是有些分类的，那有些地方可能不用钱，但是有些地方也是要钱啊。就算不用钱，它原来的规则，就是限制可以停什么车，或者是说限制可以停多久，这个规则还是存在的。好，那反正呢，我个人觉得啦，你通常会停在那边，就是已经就是在附近活动了啦，如果遇到那种不用钱的，就赚到，就是一个小确幸，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水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洛梨，我觉得它是一个特殊的水果。好，有很多种的吃法，可以当水果吃，可以打成果汁，然后呢也可以做咸的，然后呢也可以做沾酱沾料，所以我觉得它用途非常多元，快要跟番茄差不多的感觉，但是营养成分当然是不一样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位营养师叫做林立成，他在他的脸书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自己非常喜欢洛梨，那曾经在工作很忙又不想随便吃的时候，就会把两颗水煮蛋加上半颗小洛梨，再用调理机快速的把洋葱番茄切碎拌入洛梨泥之后，搭配水煮蛋一起吃，饱足感相当不错。好，那我原本以为他就是把这些东西打一打加吐司，没有想到他其实简单讲是做洛梨泥，然后再搭配水煮蛋，有点就是做沾酱调味料的感觉啦，所以他没有吃吐司哦，他是搭配水煮蛋吃哦，他说这样的饱足感是非常的不错的。他说呢，其实有很多正在进行饮控的人，或者是需要留意血糖的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就说明明中午才刚吃饱，结果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开始想喝手摇饮啊，想要吃零食啊，那其实除了留意正餐的整体搭配，也可以适量的摄取油脂，那洛梨其实就是一个里面含有这个脂肪，也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的一个很好的水果。那他说呢，在食物分类上，洛梨属于油脂与坚果种子类，那如果担心摄取的油脂而完全不吃，可能会错过其中的营养。那它具有三项特色，第一个就是增加饱足感，因为油脂相对于糖类蛋白质胃排空的速度比较慢，因此正餐适量的搭配洛梨有助于延长饱足感，减少餐间因饥饿而想吃零食的机会。好，以前念健康课本的时候就有教过嘛，糖类消化时间多久，蛋白质消化时间多久，脂质消化时间多久，所以简单讲就是你有吃到油类的东西会比较饱久一点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洛梨除了含有油

脂之外呢，它也可以提供膳食纤维。一颗中等大小的洛梨，膳食纤维含量可能达到了10公克，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也可以增加饱足感。那第三个呢，就是它含有 Omega， 不是苏力哦，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也是它这个就是饱足感相关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但是呢，好油仍然是属于油脂，所以摄取过量一样会增加热量，所以重点不在于原本的饮食之外再额外大量的吃洛梨，而是用油脂替换的概念来搭配。比如说你一天可以摄取1/4颗到1/2颗的洛梨，例如吃沙拉的时候可以用新鲜的洛梨来取代部分的千岛酱、凯撒酱，然后吃三明治或吐司的时候也可以把沙拉酱这些抹酱换成压碎的天然洛梨泥。那想要增加饱足感，不一定要靠意志力忍耐，适度的调整一餐当中的营养组合，将部分精致或者是高油脂的酱料换成洛梨，也是增加饮食变化的一种方式。好，那这种方法也提供给大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市的南窑宫丙午年开机三妈祭十会妈角头祈安绕境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活动。彰化的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总共有72组的艺人即将热力登场。今年的卡司内容包括人气歌手周汤豪，还有重量级的压轴卡司911，以及日本团体 Nico Nico Ten Ten， 还有韩国的艺人 Elden 两组海外卡司，同时还要揭晓全国乐团的大奖赛30强，以及中部特有种乐团甄选入选的名单。为10月16号到18号一连三天的音乐盛会提前暖身，也展现今年活动在国际交流、青年创作以及在地音乐培育上的多元亮点。王惠美县长表示，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将从10月16号到18号在鹿港体育场盛大登场，今年持续以多元音乐、青年创作以及国际交流为核心，集结了国内外音乐人接力演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10月16、17、18三天哦，在鹿港的一个潮派鹿港的一个活动。那在去年我们这个两天呢、有进来13万人哦，所以呢，现在因为效果很好，也希望把它打变成一个品牌，所以今年我们持续加码到三天哦。那总共有72组的乐团会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这个鹿港我们就都知道，它一般来讲就是一府二鹿三门甲，是个很传统，然后很有这个工艺啦，很有文化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传统怎么样跟创新，然后呢传统怎么样跟现代这样一起做结合，就会截然的不一样。那去年潮派鹿港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乐团是这么棒的哈、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么热的天气，那为什么一堆年轻人在那边嗨嗨嗨哦？结果去年我要看一下，原来是这么好玩哦，带着毛巾，然后就在那边嗨来嗨停哦，连续两天呢。那我们期待今年有更多人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今年我们有四个舞台，那阵容非常的精彩哦。那先前我们有公布这个名气歌手周汤豪，那还有很多组的这个乐团，今天我们会再公布另外一组重量级的压轴卡司哦，那相信也会把现场的气氛给带高哦。那除了我们国内卡司，在这次也邀请到日本跟韩国的这个人气乐团，那以及歌手他们跨海来演出哦。那透过不同国家的音乐，大家来做一个交流，让大家在鹿港就能够感受到更多多元的一个音乐魅力，也让我们这个。

0: 派鹿港啊持续走上国际化哈。好，来，那除了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新世代音乐人的一个培育哦，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也办了一个全国乐团大奖赛哦，那有202队报名，然后已经决选出30强，那在9月底我们还会再做10强的一个这个决赛哈、哦。那在10月16号他们就会首次登台来竞演，另外的话我们也有这个特别推出了中部特有种的一个乐团甄选哦，也就是希望在台中彰化跟南投我们爱好音乐创作的伙伴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站上舞台哦。那这个今天我们同时也会公布我们入选的这些名单，那这些优秀的乐团也会在音乐季的期间哦，来做出精彩的演出，让大家看到我们中部地区丰沛的一个音乐创作能量。那鹿港拥有古迹、老街、美食跟传统工艺，那透过我们潮派鹿港音乐季，那把音乐潮流跟在地的文化来做结合，白天大家可以去游鹿港啊，这个吃美食啊，逛景点，晚上就回到体育场来看我们的音乐表演哦。
1: 接下来是彰化县议员施佩瑜施议员的说法。
2: 去年的潮派鹿港在鹿港这边，整个中部地区甚至北部南部都很多人拨空当天赶到鹿港来参加。那我相信我们彰化县政府其实非常用心，从去年的整个舞台串实是带有我们庙宇的元素在里面以外，我们周边的跑团啊，还有我们的乐团的邀请，都是非常的做功课，请到非常多年轻人，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也很多不认识。那请到非常多的年轻人的年轻乐团，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较地下乐团、知名的乐团来到鹿港这边做表演。那今年呢，刚刚县长有提到，更进一步邀请到国际级的乐团来到鹿港这边。那我相信鹿港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哦，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晚上可以停留哦，大家可以在下午就来鹿港这边逛老街吃美食。晚上留下来多住个两晚，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鹿港哦。那再一次呢，感谢彰化县政府的用心，那也感谢我们所有乐团对于我们这一次活动的支持。那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甚至国际来的国际观光客，都可以在这3天，甚至这一个月，刚刚有讲到，整个月都是满满的活动哦，可以整个月都住在鹿港的哦。哎，在这边来邀请大家再一次来共襄盛举，也祝福大家在这3天有一个美好的感受，美好的假期。
1: 鹿港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古迹、美食以及传统工艺，透过音乐季注入更多年轻潮流以及国际元素，期待吸引更多年轻族群以及各地的旅客走进鹿港，感受传统以及潮流交织的独特魅力。活动期间也将集结了市集、美食以及在地观光，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逛老街品尝美食，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感受鹿港不同时段不同面貌的精彩魅力。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业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0: 以实惠妈脚头七安绕境活动，活动将于国历的10月3号到10月11号，总共有9天8夜的时间。此次绕境是以福印海山为主题，横跨彰化、南投三城以及台中乌日等11个乡镇市，近100个角头。10月11号回銮彰化市区当天，还安排了更盛大热闹的真人一格车队迎驾展演，精彩可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南瑶宫管理人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1: 第二年哦，咱南瑶宫啊，咱孙角绕境祈福啊，这个重要的啊，这个活动啊吼。啊，今年咱主要是伫南投县吼，彰化东区甲南投县吼，啊，咱有几个特色，我伫遮甲大家报告。咱即个啊，特别啊，咱按咱即、這个啊，中彰咱要行139，啊，要来甲南投县吼，甲分行南投县，因为咱知影139车祸很多吼，大家摩托车上面飙车。重机上面车祸很多，所以我们要去绕境祈福。那另外，我们到南投的松柏岭啊，这个、前八天啊，上天宫吼，这个、先天上帝啊，这个、是啊，这边咱们底下主教吼啊，另外啊，咱伫南投吼啊，真精彩。伫二话谈，咱们感谢咱这个溪地乡的乡长啊吼，伊嘛是伊的家乡，嘛欢迎咱。彰化嘛，南苗疆彰化嘛，所以咱特别啊，伫南投这个立法坛嘛吼，游艇工会啊，甲鱼池乡的乡长特别将所有的游艇都包下来了，所以走水路啊，要在那边啊绕福行福绕境祈求平安啊，所以这是南投会足受到欢迎的吼啊，所以啊非常的热闹甲精彩，另外。咱特别等下彰化啊，咱这八天啊，九天八暝啊吼，十月十一日吼，咱来啊，回銮甲彰化区，咱赶快用传统的真人一格吼，真人一格吼，来绕境祈福，咱期待啊吼，用着鲜花跟真人一格吼，来期待鞭炮啊。市长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啊，当天晚上会有。从一格上面真人一格啊，抛下很多精彩的礼品。我们要感谢很多乡亲、很多公司、很多团体啊，来赞助这些礼品。啊，起定马尾这边丢出两个啊神秘的礼物了吼，而且暂时卖讲吼，那你讲啦吼，大家拢用鲜花来代替鞭炮，起定就要来上两个大礼哦吼。啊，咱大家用个真热心。啊，来啊，迎咱彰化妈，希望咱彰化妈去顺甲吼，顺咱的国甲头啦吼。佮、哦、国甲头的意思就是讲，咱彰化妈伫全国欢迎足多，所以咱十岁妈遍布了中台湾，甚至于全国吼、哦、偏远的，我们都会去顺新咱这个会甲，咱家己欢迎出来会啊，咱期待啊妈祖会当保庇。啊，所有全民啊，咱每一个角落拢会当得到妈祖的祝福，大家当平安啦吼，身体健康啊，连做水啊拢会当大赚钱，大家共同来迎接咱彰化妈，欢迎大家来设香案哈，来拜妈妈祖，祈福妈祖。市区绕境的部分啦吼，咱这个啊道经啦吼是非常精彩，曾经引起轰动啊，所以我们期待彰化市民。啊！伫十月十一日，咱回家啊，咱彰化市区，大家爱用上热情的来迎接咱彰化嘛，啊，精彩的礼物来赠送给大家。
0: 林市长表示，最后一天10月11号的下午，在彰化市区，由信众自主赞助的经典传统真人一格车队，将随行巡展迎驾。为了增添回銮喜气，许多热心民众以及赞助厂商特别自主奉献礼品，沿途将由一个车队抛送包括马桶以及多项的神秘

奖，与现场的乡亲结缘同欢，预料会掀起妈祖回銮的最高潮，也邀请广大的信众共襄盛举，共遇神恩，感受彰化妈祖慈悲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

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听雨》，作者张浩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我们那么爱雨天，却唯独偏爱睡前听雨声。这几年北京着实难见雨的踪影，似乎只有入夏之后它才肯吝啬地来上几场，但大多数时候往往伴随着暴雨预警，总透着股敷衍劲儿。雨滴气势汹汹地砸落下来，洗刷窗台，发泄完一通之后，瞬间就被热浪卷走了。有一年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民宿定在老弄堂里，恰逢梅雨季，六月的雨不紧不慢地敲打着青石板，老式木窗棱将雨声过滤得更为绵密，我听着这稀稀簌簌的声响入眠，格外轻松。房东留下的铁床成了诺亚方舟，我一整晚都睡得无比踏实。雨声最妙的时候当属深夜，当城市大半的灯火渐次熄灭之后，雨滴便开始在窗外排演打击乐，先是试探性的三两滴，轻轻敲在空调外机上，宛如有人在黑暗中用指尖来回轻点桌面，接着对面屋顶的瓦上响起沙锤滚动般的细碎声响，最终地面上的积水坑开始冒泡，咕噜咕噜的，仿佛大地正在煮一锅看不见的甜汤。我静静躺在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定与自在，听着这细密的白噪音，仿佛宇宙正对着我轻声低语，全世界都被潮湿席卷，却唯独掠过了我，一定会掠过我。倘若睡不着，只需深呼吸，放下那些杂乱的思绪，放大听觉感官，专注于雨声。此刻的雨声恰似液态的安眠药，能把白日里卡在喉咙里的焦虑，不知如何回复的讯息，以及累积的信用卡账单，统统泡软了化开。在这一刻，它们都变得不再重要。此刻重要的唯有一件事，那便是好好睡上一觉。恍惚记起我的生物老师说的，人类的胚胎就是泡在羊水里，听着母亲的心跳声成型的。忽然希望睡前的雨永远不要停歇，好让我能一直赖在这潮湿又温暖的襁褓里，当个被世界大雨赦免的逃兵。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听雨》，作者张浩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Web 脉动为主题，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此届开幕片之一《奇谭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即日起至10月12日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谭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他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与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已于即日起于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开闭幕片外皆可使用，另外赠送限定海报及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3张兑换券，可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Web 兔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推动 U-Bag 站点普及，至今年8月站点已突破1800站，站点数稳居全国第一。为强化使用者安全，市府推动 U-Bag 未投保不得租借制度，自即日起为完成免费公共自行车伤害险投保程序会员，不得租借 U-Bag 2.0 及 2.01 电辅车。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保费全额由市府负担。统计至7月，台中市 U-Bag 会员数180万人，投保率近100%，市府用心保护，享受减碳与安心的双重骑乘保障。交通局提醒，使用者可透过 U-Bag 官网或 APP 完成免费伤害险投保，如有理赔等疑问，可洽询台湾产物保险公司服务专线。市府会持续推动完善的绿色交通环境，守护市民骑乘安全。本台消息，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与教师节，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推出中秋暨教师节连假专区，整合连假期间交通、活动、旅游及便民服务等资讯，方便市民朋友提前掌握假期讯息，规划行程。同时，台中通 APP 与超过2000间特约店家合作，民众出示数位市民虚拟卡即可享有各式好康优惠。数位局补充，更多连假资讯请参阅中秋暨教师节连假专区，特约店家优惠可查阅中秋暨教师节特约店家宣传专刊。 欢迎市民下载台中通 APP， 善用数位市民虚拟卡及各项市政生活服务，轻松掌握便民资讯与好康。

0: 优惠。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财政部114年度稽征业务考核表现亮眼，一举报回两项优等殊荣。日前地税局于第62次全国赋税汇报授奖，事后由局长沈正安率队于市政会议现奖与市长分享团队荣耀。沈局长表示，地税局继113年财年财政部考评税捐稽征作业绩效与苏检送员绩效双优等后，114年再度获得双优等肯定。本次考评涵盖税捐稽征作业绩效、苏检送员绩效及纳税者权利保护三大项，其中纳税者权利保护项目地税局荣获六都第一，另外两项也获得六都第二，表现非常亮眼。沈局长进一步说明，地税局历年来不仅致力于租税公平，更积极减轻市民的租税负担，主动办理各项地方税减免，同时为提供智慧便捷的税务服务，打造全国版地税小帮手、智慧客服，甚至进一步整合税额试算、线上申办、依化缴税等功能，满足民众需求。多年来更持续举办全国纳保官交流座谈会，整合全国纳保官智慧与经验，积极守护民众权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租税教育及宣导方面，运用 AI 科技建构分龄化教材及数位学习资源，创作生活化的租税知识，让租税知识走入民众的生活日常。沈局长强调，此次获奖是对地税局努力的再次肯定，更是未来持续进步的动力。地税局将秉持市长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愿景，持续运用智慧科技创新为民服务，守护民众权益。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自即日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自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幕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依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

0: 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指甲连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在彰化县工艺展览馆所举办的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指甲连展。彰化县工艺展览馆原本是设在鹿港历史建筑鹤栖别墅，经过多年的营运推广，圆满的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正式的迁馆启用新址。新的地址就设在于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的旁边。而开馆的第一个展览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指甲连展，邀集彰化县15位工艺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共同展出21件精彩的工艺作品。即日起到11月1号，邀请民众走进全新的工艺展览馆，感受彰化工艺的文化魅力以及创作的能量。工艺展览馆的新地址临近于鹿港老街、天后宫以及北区的观光动线，交通便利，人流汇聚，具备有更高的能见度以及参观的可及性。相较于过去的场馆，新馆拥有完整的展示空间，还有完善的展览设备，除了可以提供观展的品质，也有助于办理主题策展、教育推广以及公益交流的活动，让民众以及来访的游客在游览鹿港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展馆，近距离的欣赏彰化工艺之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工艺展览馆我们过去是一直是在鹤栖别墅，那因为跟他的这个租期已到，那我们就移到我们现在这个场域来。那这个场域也是我们的旅游中心，最里面是旅游中心，所以未来来到这边进去旅游中心，他可以先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工艺展。旁边这里是停车空间，那因为鹿港停车空间非常的不足，所以这边我们现在规划往下挖做滞洪池，往上一楼做商场，二楼、三楼、四楼我们来做立体的停车场，也来解决我们鹿港地区的一些交通跟排水的一些问题。彰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许多的工艺师他一辈子就专注在这么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作他的一个记忆，把生活作为他的一个化成他的一个作品，那一代又一代的来保存我们在彰化上面的这些土地上面。那另外2004年我们台湾工艺之家评选的过程中，彰化就有17位工艺之家，17个工艺之家，大概占我们全台湾的1/10。那所以说这个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彰化拥有这个深厚的一个实力。那我们县政府也非常重视彰化工艺的保存、那推广跟传承哦。那领先全国，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台湾工艺之家道路交通指示标志，逐步的建立工艺发展的这样的支持系统，让彰化珍贵的工艺文化能够被更多人看到。那过去我们在鹤栖别墅的时候，多年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来到这边就变成另外一个这个转身。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呢新馆具备完善的这个完整的展览、教育推广跟交流空间，而且透过我们停车场对面的这个工艺地图来串联我们县内的工艺之家、传统工艺保存者跟各地工艺的一个场域，让民众来到这边就能够看到，不只是看到展览，而且循着地图可以走鹿港，走进彰化各地，亲自来拜访我们工艺师，认识工艺的一个技巧，还有他们的故事。这个我们期待这个工艺展览馆只是认识彰化工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入口。那也要串联文化观光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我们今天总共有展出15位工艺之家、 21个作品哦。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记忆跟美感，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那随着工艺之家县府也在推动传统工艺保存跟这个传承，所以从108年到现在，我们也登录12位传统工艺保存者跟4位文化资产保存记忆的一个保存者。那县政府也同时做这些传习的一个计划，让年轻人也愿意来接触，让我们这个珍贵的工艺文化能够不断的向下扎根哦。那最后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的策展人，我们施淑萍老师，那他把十位我们工艺之家还有包括人间国宝他们的这个作品呢呈现出来啊，特别谢谢我们人间国宝跟这些工艺师们大家的一个这个支持哦。
0: 开幕的展览是以传承、岁月、叠加三大主题，呈现工艺文化经过岁月的淬炼所累积的深厚底蕴以及当代的创新价值。展览作品涵盖了木雕、洗工艺、陶艺以及刺绣等等多元的工艺类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策展人施淑华施老师的说法。
2: 彰化县真的很棒，就是很难得他能够成立一个专门为工艺而成立的展览，这个在其他县市都是非常少有的，而且我们彰化有很多的国宝级的大师，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传承的这些大师们。那这次呢，这个展览呢，我就是针对我们这次邀请的15位的参展的这些工艺大师呢，从他们的作品的属性还有特质呢，我策划了这个展览。那我把题目哈、规划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之家的联展。这个展览题目呢，就是有三个主轴，一个就是传承，传承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指民间传统工艺的文化跟技术的传承。那第二个就是岁月，岁月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在生活时间跟记忆的沉淀下，呈现出工艺在漫长时光中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然后叠加指的就是什么？这些工艺大师们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工序一直反复的累积所形成的一种美感，好、一种美感。那这三种的东西呢，它其实共同就勾勒出彰化工艺在记忆的延续、生活的记忆跟形式的层次当中的一种多重的面貌。然后匠心微观慢行呢，其实呢，我希望这个展览呢，不只是对工艺精神的诠释，也是象征了这些工艺大师们，他们以耐心跟信念守护着记忆，承载着文化，然后也希望这一缕的微光在时间中持续的前行，然后照见传统工艺在我们当代生活中一种生生不息的温度跟力量。
0: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彰化是全国重要的工艺发展基地，从2004年台湾工艺之家开始办理评选以来，彰化历届总共有17位的工艺之家，约占全国十分之一，涵盖木雕、装帛、灯笼、刺绣等多元的工艺领域，许多的工艺师常年的扎根地方，以精湛的技艺延续彰化独特的工艺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张雀芬局长的说法。
3: 新的工艺展览馆是小而美，那不同于历史建筑，它的空间格局比较分散，我们集中在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的这个左侧。那虽然小而美，但是呢，其实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标准的展场。那整个重新装潢之后，我们可以在现场是非常的明亮，然后整个空间也符合所有的专业的策展的需求。那这个展场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工艺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工艺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工艺家来提出

0: 这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哦。
1: 彰化县政府持续的推动传统工艺保存以及传习，透过保存者传授技法以及实作经验，让传统技艺延续到下一代，未来也将持续支持工艺家以及传统工艺保存者，从保存推广到传承，让彰化的工艺被更多人看见，走入生活，走进地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地，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甲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10: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9: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10: 用行动。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接下来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马中仁检察官对我们主任非常的熟悉之外呢，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医疗暴力真的叫做零容忍。那么来聊聊防治医疗暴力的一些相关法律在一下庭的时候就会讲到，尤其是在这个医疗上面，情绪失控、刑事责任，它真的就是那个一线一格之间。好，不满的你可以申诉，但是千万真的不能动手，他是我们的医护天使，再怎么样千万不要辱骂恐吓，将心比心。当然我们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医疗暴力的法律红线尤其是在刑责跟最新的修法你的一时冲动你就留下的不是民事而已，是刑事责任，而因为你才让别人害怕担忧，已经威胁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有相关的好真正重要的这个医疗暴力。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矫正联展。那么这一次我们跨国特邀了日本的矫正协会来做交流，台日矫正机关的作业成品联展的说明会呢，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说明之外，那因为还是有很多线上的朋友跟听众还有民众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大家可能只记得铜雕在101台日那一场瑶第一次穿上旗袍跟我们的这个日本代表还有包含了日本那边的玉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铜雕展。那么这一次不只是铜雕，而是因为我们要展现就是整个预政革新跟矫正的成果。那么这一次的矫正联展是在10月16礼拜五到10月18号的礼拜天，一连三天呢，在台中市的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也就是台中文创园区这边来登场。那主要就是在全台很热销的这些铁窗牌的美食跟精美的工艺作品，所以呢由这个国际司法交流的一个里程碑，特别邀请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矫正协会来跨海参展。那么让两国的矫正人员他们怎么培训这些送人在学习更深的这些职能丰硕的成果。那么这一次不仅是设置有50个摊位贩售经典的热销自销的这个所谓矫正产品，还有规划日本的这个特色展区，那有60项131件日本呢全国刑务所送人制作的工艺精品，那么涵盖了北海道函馆经典的玩具系列，它里面就是有工装的帆布包袋、亲身的金青图就是那个七块，还有保温杯。秋田呢他们就是做竹子细工的隔热垫，大分呢就是手工琉璃的艺品跟玻璃笔还有我们国家台湾所精挑细选有108件的矫正艺文作品，那么来共同的对外展出。那这一次呢也邀请全省各地更职业的好朋友可以前往台中来看看这个展。那么现场呢除了精彩可期之外，刚好现在铁窗牌的月饼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呢表示每一颗月饼的背后都代表着一段很努力改变的人生故事。那么送人也会透过这样的职能训练教化课程逐步的来去做复归，做好准备，那在这个社会安全的同时也扮演了协助收容的一些重新建立的生活能力，能够顺利的重返我们整个社会关注的 还有关键的桥梁，还有包含了柔性的司法的展现。那么10月16到18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好，在台中的文创园区来见证他们的成果。现场我们有打卡互动，好，让大家呢获得日本矫正机关常年这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些家事神物，好，都是限量的，提早来，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品都是限量版，然后有限定数量的啊，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铁窗牌月饼还有一个短片叫做回忆藏在月饼里啊，这也因应着整个中秋节前夕啊，让大家可以 YouTube 看一下。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了呢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呢，我们也预告了带由台湾高等检察署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马中仁检察官哦，这个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那么刚下庭就要来解决这个医疗暴力的，我们当然讲到从情绪失控到刑事责任，他一线之隔之外，大家如果有去医院看病的经验都知道，挂号候诊检查等待报告，有时候可能真的因为他是你的家人，你自己哦也会很焦急，遇到尤其是家人生病，就因为担心害怕心急，情绪就升高。所以要提醒大家，当你不满意医疗的同时，你可以申诉，你觉得你的权益受损，你可以救济，但是不可以把你的情绪变成你的拳头恐吓、辱骂甚至破坏。因为医院它不是消费场所，它是救人的地方，里面很多不管是

0: 医师、护理师、药师、救护人员，好，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处理大家的这个安全跟健康。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马中仁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下庭就要来问问这个些哦，让大家这个长知识之外，也要特别。来控制大家的情绪哦，尤其是一系列，我们是不是让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1: 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0: 啊！大家看到你们一直都很开心，因为都是跟大家生活真的叫息息相关，而且呢还特别的呢说这讲这个讲得好，因为他们觉得变成说有时候去医院就是一种叫恐怖，那这就叫压力啊，还有这情勒，那下面写的还一堆耶。好，那我们刚才为什么会讲说他这里不是消费场所，好，这只是救人的场所，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哈，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品质是真的很优良哦。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准也是真的很卓越，这个都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哈。如果你在国外有就医过哈，你就更能深深体会说，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哦，其实对于就医的便利。处理流程的这个快速哦，还有这个治疗照顾的完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有体会的。所以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哦，都是很珍惜而且很感恩这个医疗人员对于全民健康的守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瑶瑶讲到的哦，医院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消费场所，其实医生医护人员他们守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珍惜跟感恩以外，保护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有能够顺利的执行医疗业务，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且其实当我们能够维护这样的医疗环境是安全的时候，受益的也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就是深深感到这个医疗环境安全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谈，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防治医疗暴力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让能够民众可以更多了解。虽然可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不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身体不舒服，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可能很焦虑，可能心急，可能有时候医护人员的处理不是我们预期或者是我们所想的，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就像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真的这个不要成为，你可以有其他救济管道，但唯一就是千万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暴力的方式处理的话，其实可能会让自己这个误触法网哦，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千万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真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哦，很多人不知道说医疗暴力里面包含了骂人，然后还有情勒。因为我发现真的，尤其是我常要进出医院，我发现真的千万千万，还有一些真的会堵他不碰你，但是他就是堵住不让你出来。
1: 是
0: 其实这些都已经触法了，对不对？
1: 是像这个医疗法24条有一个规定，它第二项有规定，就是保障就医安全，任何人都不可以用强暴、胁迫、恐吓、公然侮辱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最重要就是什么，不能妨害医疗业务的执行。那当然它第四项有规定，如果你违反了刚刚我讲的这些行为的话呢，警察机关就要排除跟制止。好，如果有刑事责任的话呢，要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那像刚刚瑶瑶讲的，你如果说是这个情勒这个部分呢，它可能要看各具体个案判断，它可能不见得达到了一个刑事责任。但是我们等一下106条这边也有讲到，如果你就是有一些非法的方法，就算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可能还是会有行政罚锾的问题。我们就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边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机制，就是在我国如果有医疗暴力的行为，我们会有一个通报的机制。 这个通报机制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有发生医疗暴力的话，医疗院所跟最快的。

0: 后呢，我们也会跟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那警方更是第一线，他们如果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通报的时候呢，还有报案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积极的好到现场去处理，去了解哈。如果真的有涉及刑责的话，就是要逮捕或拘捕的，移送法办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通报机制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网络。那卫生局在这个卫生行政的这方面，他们也会掌握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状况。如果这个案件到后面哈，经过检察官或是警方等等的哈，认为说不构成刑责的话，卫生局那边呢，就像我们接着要讲到医疗法106条哈，它的第一项就有讲到说，你如果违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24条第二项医疗暴力的行为的话，卫生局哦，它是可以处以这个罚款的可以对这个，如果你假设你的这个行为不构成刑责，比如说情勒，他可能还没有达到什么刑法上面的一些强暴胁迫啊等等的，可是他可能也是一个不法的行为，经过卫生局他们那边还是会调查，如果认为有的话，如果认为有，那个是他们的权责，我们没办法在这边确定，如果认为有的话，他还是会处以罚款的。
1: 是哦。方小姐说她的小孩是护理师，她想请教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说对方家属拿手机直播然后公布他的孩子的名字，这是不是也有法律责任？
0: 直播公布他孩子的，
1: 对，公布医护人员就是包含了他孩子的姓名，会不会衍生法律责任？
0: 这个可能会有个资法的问题哦，因为个资法的话确实有处罚，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些正常合理的状况以外的，你去利用或收集别人的个资，
1: 或者是两方在因为这个什么换药啊不开心，你用开直播啊，说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对啊，这个会是不行哦。
0: 这可能这确实有可能会构成个资法的问题哦。不过相关的确认可能还是要看个案，
1: 要请你的小，我觉得应该要请你的小孩子要自己跟你要说明清楚，不然就把它写清楚。好，这个可以交给他们的这个护理长啊，好，这个这方面，你在什么时候你的孩子是可能这言语上面，或者是他觉得你嫌动作太慢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真的现在护理师人很少。好，真的
0: 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些医护人员。
1: 因为昨天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空房不让人家住？我说不是不让你住。是没有护
0: 理
1: 人员
0: 不够
1: 啊？对呀，他怎么开房？
0: 对，
1: 你不可能一个人一层只有一个护理师，你让他变疯子啊！好，这不可能。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护理人员遇到这样状况，也可以跟医院反映，因为我知道现在院方其实他们也都很重视医疗暴力这一块，他们可能会协助医护人员给予法律的咨询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给予一些协助的。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知道一下哦。
0: 对，
1: 这个是吴先说，很多人会说我只是太生气骂个几句，又没有打人，真的也没有动手，这样就有刑责哦。
0: 我跟您报告一下哈，就关于这个医疗法106条哦，它的第三项哦，它是说对于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援人员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的方法，如果妨害医疗行为或救护业务的话，是有刑责的。那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现行法的第三项第三项是没有包含这个公然侮辱，可是呢，但是就算不构成医疗法，你还是如果真的是在公共场合对医护人员做辱骂的行为的话，医护人员仍然是有这样的人可能还是会构成公然侮辱。那如果医护人员要对他提出告诉的话，那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的哦。因为公然侮辱目前如果没有在医疗法里面，在这个一般的公然侮辱的话，他是告诉乃论罪。所以说对，所以其实你在公共场所辱骂医护人员，如果医护人员要追究要提告，还是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那另外我要提醒，就针对公然侮辱这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医疗法虽然106条第三项没有加入公然侮辱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是说刑事犯罪哦，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在今年的8月25日，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哦。

0: 其中跟医疗暴力有相关的，就是我呼应刚刚主持人问到的，以后如果你有这个公然侮辱的行为的话，我刚刚说以现行法是没有，可是修正以后的话是有加入哦，增定了公然侮辱罪哦。换句话说，如果在之后公告施行了新修正的医疗法以后，假设在这个医疗院所对医护人员公然侮辱，而且要妨碍他执行医疗业务的话，这个就会构成新修正的医疗法的刑责的规定。那这个刑责规定呢，就不是告诉乃论哦，就是公诉罪咯。就算医护人员说啊，我不告你，我不追究了，但是这是以新修的法律的话，这是一个公诉罪，还是会构成刑责的。嗯，
1: 哇，所以真的你不可以强制医疗人员执行任何的公务或者不让他离开，这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
0: 对， 对， 对，如果有这样的动作的话，以现行的医疗法就已经会构成刑责了，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还可以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
1: 吴先说，那这个会有刑事跟民事的责任一起吗？
0: 对，当然
1: 也会有，就对。他说没有造成，
0: 对对，
1: 没有打架呢。
0: 可是如果你就是有对他的这个名誉权的
1: 侮
0: 辱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如果他真的要对你就民事的部分去求偿的话，也不是没有请求权基础啊。
1: 嗯，真的。林先生说，如果有人气到砸东西，他没有对医护人是砸门、甩厕所的门、摔设备，然后把一些这个重要设备弄坏的话，那这个责任会不会加重？
0: 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101疗法106条，它是第二项有规定，他说毁损医疗机构或其他相类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的设备，然后置身危险于他人的生命、身体或健康的话，这个情形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边的规定它比较严格，它必须是医疗机构或相类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的设备。像你说厕所门可能不属于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设备可能是像医疗仪器啊，或者是跟这个生命的这个保护有关的，而且要置身于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这个会构成医疗法106条第二项。但我要讲的是砸门啊、砸东西这样子，就算不构成医疗法106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的话，一样也会有一般刑法的毁损罪责啊。当然一般刑法的毁损罪是告诉乃论罪，就是要看这个所有人或医疗院所有没有提出告诉，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够轻易的以身试法，因为人家一旦追究，这个都还是会有刑责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刑责，你把人家东西打破打坏，这些也都还是有可能会有民事赔偿的问题。
1: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医疗法不是在那个电视上三读修法，那民众应该要了解改变有哪一些啊，加重有哪一些啊？哦，这个很重要。对
0: 哦，
1: 这个感谢你，对，
0: 谢谢，哇，
1: 真的，
0: 专业的问题。
1: 对，他说这样子大家就有吓阻，就有作用。他说如果钱少少就没什么，
0: 好，
1: 他跟你写说没什么用。
0: 对，没错没错，真的是。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几个修正跟医疗暴力有关的重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一个，如果你这个对医护人员实施这些强暴、胁迫、恐吓的这些的话，哈，这已经，就是以前哈，他会认为说只是要针对现行法啦，现行法他是认为要对医事人员或是紧急救护人员。那医事人员其实是法律有规定的哈，都是要有一些相关的执照，譬如说医师、药师、护理师、物理治疗师等等的这些有相关执照的人。那紧急救护人员也是有取得某一些证照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保全人员、行政人员，对不对？那难道伤害他们就没有就是对他们做一些暴力行为就没有问题吗？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一些讨论，因此在这一次修法里面有把这个保障的对象从原来仅限于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护人员以外，扩张到了其他在医疗院所里面的相关人员。所以都说以前我们确实实务会遇到嘛，因为保全常常去解决纠纷嘛，可能就因此就有被施以暴力嘛，但是保全因为他不是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护人员，所以就 现行的医疗法它是不会构成违反医疗法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修正以后就把它扩大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相关的刑责呢，罚款也好，也有提高，然后呢，刑责呢也有提高，并科罚金的部分有提高。另外一个就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公然侮辱的部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以前的话，公然侮辱就是一般的刑责，可是现在如果你对医护人员或是相关的人员为公然侮辱的，然后影响到他执行医疗业务的话，这已经是公诉罪，而且刑责提高到了2年以下哦，这个其实是已经蛮重的了，
1: 嗯，
0: 所以就这个部分就跟大家
1: 说明，
0: 这边做一个提醒。不过现在这个哦，是三读啦，那什么时候
1: 会
0: 执行公布，现在还不知道。
1: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最后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马中仁假官，我们主任来特别提醒大家。
0: 好。那最后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医疗暴力只是在保护医疗人员，其实齁，不只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其实是重要是维持医疗体系的正常运作，保护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齁，因此我们对于医疗暴力的行为，我们绝对是零容忍，那检举呢，我们也会严查速办，但是我们其实最希望的是说齁，医病双方啊是能够用一个理解、沟通、尊重的态度了
1: 来面对
0: 医病关系，
1: 嗯，
0: 不是伤害，而是彼此守护，
1: 没错，
0: 让我们的医疗暴力就不要再发生，
1: 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哦，马中仁检察官夏庭来特别来把这次的这个医疗纠纷来说明，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马中仁检察官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马松瑞啊，这个是藤井风的歌，会不会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好的，当然呢，哇哦，如果喜欢藤井风的人就应该很了解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哦，让大家看那个风影影就看了一个哇，眼花缭乱，心情愉快。好的，当然呢，回到了又有 Live Show FM04.1 第二小时下半段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下半段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哦，这个活动啦，还有一些哦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啦，要来跟大家好的说明白、讲清楚，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天气。但是呢，我比较这个在意的，刚刚讲到这个医疗纠纷，是因为真的最近我在医院真的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医疗纠纷情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多一点体谅，就不会衍生到会有摩擦，甚至你可能不是当时你的情绪已经有带进去了，可是你后来想想好像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因为第一个碍于面子，第二个你又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清楚，所以就常常会有一些别扭，甚至呢就引发了这个心结等等。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医务人员真的是受大家的尊重跟保护，我们要把他们当宝，因为呢真的很辛苦。好，不是我在讲，不是只有护理师，连医师都一样。你看看我们最近有多少位在前线的医师都是非常知

0: 明的，不管内科、外科、神经外内科，甚至是脑科哦，都真的都是因为病人看过于多，好，然后又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去解释，以及让客人能够舒心。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自己了解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使用慢性病的朋友，尤其是在中秋佳节，有些东西真的就要特别的小心，譬如说柚子，中秋节吃柚子请大家仔细看一下你的药袋，如果你的药袋上面有部分的安眠，甚至写抗焦虑，不是忧郁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柚子、文旦、葡萄柚只要有这个部分的，都里面会有一个呋喃香豆素，它是抑制肠道跟肝脏参与药物代谢的一种酵素，所以使用前你要先问一下你的医师跟药师，你可不可以使用？是可以使用，可是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可以吃多少的量。好，就像我们在控制体重、控制我们的三高是一样的忌口那么当然，早上吃柚子，晚上服药，可不可以不避开所谓的那个交互作用？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请这个周伯翰也是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特别来提醒大家，就是柚子它可能影响的就是安眠跟抗焦虑，它的代谢，所以如果你的药物的浓度升高，就会影响它持续，原本可能只有八个小时，它就变成很多小时，就数十个小时，它是用倍算上去的，所以单靠你要把它错开时间想要吃的话，是不能够保证你一定是使用安全。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因为它的药物分解速度就会变得更慢，你就会变得头晕、想吐、反应变慢、走路不稳、容易摔跤，如果又同时什么喝酒啦，来来来来来齁，或者是有一些镇静的药物，哇，那就惨了。好，所以要提醒大家，那很多人说吃药不能配酒，可是不知道有些水果也是会影响你的药物，好，所以对于这些代谢来讲，柚子的这种成分基本上它不会在你吃完一点点柚子或者是一整颗不管是多少，而它的柚子的这个在你身体就会分解掉。好，那部分呢，他有时候如果你吃过量，譬如说有些人很爱吃柚子，他可以吃一盒，一盒里面可能是剥一颗在三分之一，好像我们就有习惯先把柚子都要把它剥到玻璃盒里面然后去冰，那真的就是要很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如果你有服用精神科药物，一律不能吃柚子，好，拜托，好，因为不同的药物的代谢已经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不要说只凭安眠药靠或抗忧郁好来判断，而是说你想吃柚子，你就带你的药袋去问你的家医，或者很简单，邻近的药房好药剂师他们都会知道，好，知道你现在所服用的药量是不是适合吃柚子类的、葡萄柚类的，甚至呢可以吃多少的量啊？如果你是年长者，或者是你有肝肾功能比较差的人，拜托先确认。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在这个季节我发现有很多长辈爱吃柚子，他会自动停药，或者是我自动减药，一颗他给他剥一半。黑博好啦，请大家拜托拜托，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家的小孩，不要提心吊胆，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用这样子比较轻松的话语，主要就是要提醒你真的要小心了。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要注意的就是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今年的中秋连假有四天，从这个礼拜五，对吧？对吧？对吧？礼拜五嘛，礼拜五开始放假，到礼拜一，好，五六日一，好，这四天，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天气都不错， 好，

那一直要到后天的变数就可能有点急转下。好，这个也还在观察中，尤其是在连假的东北季风，虽然它偏弱，但是在山区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么连假过后呢，天气又要看台风吃饭了。好，所以连假的最后一天的东半部会受到台风的外围影响，会出现阵雨的情形。那之后的天气状况呢，目前的变数还是高，必须呢是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台风眼以及形成的程度，好，我们刚才上了气象所网站还没有，好，所以我们会未知数的状况之下不用太过担心，在前后发展的动向哦，未来几天我们会大家一起关注。那如果说你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先上气象署去看你要去的地方，好，现在的天气状况了。好，带回来说要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来去找找罗美玲科长喽。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在今年的餐桌上部落旅行啊，哇哦，这整个系列活动啊，真的非常的多。每一次呢，小小的系列活动呢，我们都会在又有告示牌，甚至呢，在整点新闻来告诉大家。主要是或什么提前到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很聪明，我一讲呢，大家直接上网络上就赶快用手机点下去，这就对了，你这样做就是对了。好，这一次呢，我们的部落红榜荣耀上桌啊，那么也是一样哦，请大家哦吃遍这个纵谷的六大部落哦，那么不是只吃一餐哦，好，是走进部落过一天，然后呢把排行榜哦，把这个风土的盛宴哦，不管是大家熟悉的猎人野食啦，稻田脚印啦，红糯米竹筒饭，小米稻野菜，还有文化跟这个在地的人文吃到心里。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现在呢把握时间的话呢，你还有优惠哦，齁，还有优惠。不过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迈入第九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部落红榜哦上桌，那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赶快让美玲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你好，
1: 是的，
2: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对，
2: 听众朋友也是
1: 哎，真的，而且每一次呢，这个听到你声音，大家都说。你要来爆喝康啊，爆喝康啊，
2: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一定要的、啊、
1: 而且我上预告的时候大家呢还有那个整点的时候大家说诶今天这次有什么，赶快我们先点进去再看了、哦、对没错，
2: 对，
1: 所以我们说、哦、现在大家很聪明，包含了那个阿杜的，我后来就说没关系，那个他说为什么不多一点的名次、哦、但是今天、哦、这不是我的主题啦、哦、所以不要在这个下面留言、哦、再拜托啊，对 对,
2: 对，
1: 不要错乱，不要错乱。
2: 今天不要错乱、嗯。
1: 今天要讲的那个是部落红榜，
2: 部落红榜、嗯，来自我们的部落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1: 嗯，而且呢，那个部落红榜，还有人问我说，那个红榜是有排名的哦，啊，很便宜吗？还给我写很便宜吗啦？哦，实在哦，
2: 有，
1: 赶快请教科长了。
2: 好啊，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叫部落红榜，对不对？
1: 嗯。
2: 对部落的、哦、其实我们在部落生活的话，他们有大大小小的事，比如说得奖第一名，我们就会帮他写了一个红榜单，祝贺贴在他门口，然后就祝贺他得到第一名。所以今年的主题我们叫做部落红榜，就是我们这个六个部落呢，他我们在收集他这一整年度以来哪一些餐食、哪一些活动、哪一些体验是最受游客喜欢的，我们把它精选在今年的游程里面。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部落红榜，每一个部落的红榜的内容都是精选中的精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赶快线上报名，线上报名10月3号就我们的第一场永康部落红榜，带你去走我们的受祭，然后吃我们的烤肉
1: 哦，这个要大家都知道哦，
2: 是是，
1: 而且还要吃凤梨酱啊，
2: 对对，那个柴烧凤梨是真的是用手工用柴烧40个小时熬出来的哦，
1: 真的，它不只是哈、哦、泡水啦，你要用苏打水啦哈、哦，你要擦，对，你要擦，
2: 你怎么那么厉害？
1: 不是因为每次拜托人家买回来哦，那个真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没有放防腐剂，但是如果你把它冰在冰箱，不要害怕，因为呢，你不会很慢吃完，哦，它那个，
2: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太爽脆了啦。而且它不会太大罐，对不对？
2: 对，它不会太大。其实我们把它当零食零嘴吃，但是呢，你到我们的部落一定有其他特别的吃法。
1: 嗯，
2: 要怎么吃不告诉你，
1: 对，
2: 但是
1: 自己来，
2: 对，自己来。它绝对不是单吃，它要配我们的，好啦，稍微跟您讲啊，配我们的烤肉一起吃，那个才是涮水、嗯、才是对味。
1: 哎，真的，所以没吃过的人不知道，而且一吃了就屌了。 我告诉大家，
2: 对，
1: 而且大家就会挖宝，真的。
2: 对，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部落的旅游
1: 哦。哦，还有还有，我们第二张牌是什么？
2: 第二张牌你就来了，
1: 红心红心，刚刚是黑桃，
2: 芝罗的稻田脚印餐桌。大家一定是吃过白天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是做晚上的哦，晚上的月光下的脚印餐桌，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氛围感。那我们部落红板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芝罗部落是阿美族，我们会教大家做情人带，情人带带回去，把你。把你的让男朋友把那个槟榔放在你的情人带跟你传情这样。
1: 哎、欸，这个好哎、欸。
2: 对，是不是很？然后还有，因为芝罗部落他们产米嘛，他们就是小农、嗯，那我们会用米来去做彩绘米，让你的米有像一幅画把它带回去，然后里面的话有五种的稻谷类，让你这样子。把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的米全部用彩绘的方式把它带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的氛围感。
1: 等于自己做好，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对不对？
2: 对啊，你自己做，我们教你怎么做。对
1: 哦，真好哎、欸！
2: 而且、老实讲，花东的米又很好吃，所以你一次一小包米里面就五种米，带回家。对。
1: 是，所以你知道齁，你看刚刚一个黑桃，现在一个红心。
2: 对。
1: 哎、欸、我觉得这样不错哎、欸、大家比较好记齁。
2: 对。
1: 而且下来个方块好了。
2: 那我们去大埔部落好了。
1: 啊好啊，可以。
2: 大埔大家已经不知道大埔部落在他在台东的池上。池上很美吧。
1: 哎、欸、对。大家一定要看稻浪啊，稻浪怎么可以不看？
2: 对，浪欸、对我们那时候应该有稻浪，
1: 有了有了，有
2: 了，
1: 十一月有
2: 了，收
1: 了吗？
2: 了
1: 啊，对，十月才有啊，对，
2: 花海，我们要开始要撒肥了。然后我们的部落其实是屏东的阿美族他上来的，那拔样是这一次的料理的主理人，他的料理方式也蛮特别的，他会用老叶来去教大家做青酱。青酱就是我们有时候吃意大利面他会用的青酱，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用槟榔的老叶去做的。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香料，让你吃到部落的的青酱。应该是这样讲、
1: 部落
2: 的青酱、
1: 那个、我发现他们那个部落青酱跟我们外面吃的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哪时候去吃得到老叶槟榔的老叶去做的青酱，槟榔把它弄满去做槟榔，
1: 对，而且很粗哦，
2: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美味，然后
1: 真的可以吃哦，
2: 当面包吃超级好吃。
1: 哦，胡先生说那个吃了会不会兴奋？你是冰冷啊？你是有加冰冷啊？还不兴奋呢、
2: 还有兴奋的弄来一包嘿，包
1: 对，都是里面包石灰，对呀、
2: 红
1: 花、
2: 啊。其实老他我们的部落本来就是有种这些植物，他们其实不要讲说它是冰冷，但其实对部落来讲，它是一种料理的植物。料理植物，但是你在外面其实吃不到老叶这种东西，你除非有吃槟榔的民众们，游客们，但是一般民众我们也不会去吃槟榔啊，对不
1: 对？
2: 对，
1: 没错。
2: 那我们把老叶做透过部落的，应该说他本来饮食的习惯，可能饮食就会吃这种东西，然后把它做一种比较轻盈的，变成青酱，你回去拌面沾面包，都是很健康很好吃的
1: 哇，
2: 而且老叶都是部落自己种的，
1: 对，而且是
2: 农药的问题，
1: 对，是有机的哦，有机的、
2: 哦、对，你不能说有机但是不会下农药。对，所以请大家放心，如果说对这个比较特别的 DIY 很有兴趣的话，也来参加我们的这样子的池上的一个行程。
1: 真的，
2: 对，
1: 所以呢，请大家建议一下啊。胡先生说，他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2: 帮我们找一下 打在
1: 有没有关键字好了，
2: 纵谷原游会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1: 嗯，
2: 或者是打餐桌上的部落旅行，我们这个六个部落的所有的行程时间啊，然后它的价位都会在我们网页上呈现。
1: 刘小姐说都是在11月份吗？
2: 我们的其实品牌日的话会做在10月11月这两个月份，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有黑桃、红心、方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花，对不对？
2: 啊，我们还有两个部落没讲，嗯，
1: 对，
2: 一个应该还有
1: 海端啦，啊，海端啦，啊，
2: 海端
1: 跟万荣啦，哎呀，
2: 啊，对啦，坎顶部落啦，坎顶部落
1: 啦，没错
2: 啦，部落在海端啦，
1: 对啦，
2: 他也是部，他是我们的布农族的部落，嗯，那义布的话他非常他的最大的长就是说他很想保留部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织布类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游程让你了解一下就是传统的染布的颜料是怎么来，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DIY，嗯，然后也会让你吃到他们现在正在保种的小米餐桌，所以我们就是小米餐桌，小米秋千餐桌。那为什么叫秋千知道吗？
1: 嗯，
2: 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2: 嗯，因为他们在种小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部落的传说，就是说你秋千蛋的越高，小米收获的越好，所以我们在取名这个餐桌啊，尤其他们是部落在做这个保种，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小米秋千餐桌。
1: 哇，
2: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说想要吃到正宗的小米，不是从外地来国外进口的小米，那你一定要来我们的坎顶部落吃到最纯正部落把它富裕出来的小米。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
2: 啊，好，回到万荣，回到花莲，我们的阿改玩生活。
1: 对对对，这很重要。
2: 阿改玩的他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
1: 嗯，
2: 嘿，达鲁古。那他们的我们最主要，达鲁古他的主食有一个叫做香蕉饭，香蕉饭是他们的主食。
1: 哦，
2: 对，然后我们也有那个还有另外一种饭，突然忘记了，但是我觉得香蕉饭
1: 最好吃，香啊，
2: 对，最好吃，
1: 真的真的，它是用烤的，
2: 我们会先带你去砍香蕉树，
1: 哦，酷，
2: 砍香蕉，然后你自己再去做香蕉饭，
1: 哇，
2: 然后你的餐桌的我们会分配蛮多组别的，比如说你做香蕉饭，然后你另外一个组别，你可能就是做。

0: 地瓜饭
1: 嗯
0: 之类的，嘿，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食有点像大家一起完成。
1: 哇，这个不错，难怪叫大
0: 家。
1: 嗯，
0: 对，大家一起完成你的主食类，哎、
1: 嗯，
0: 那从砍香蕉，然后砍香蕉树，然后把糯米洗好、蒸好、放进去包好，
1: 嗯，
0: 都是你这一组团队要帮大家做，然后另外一组团队就做别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一起来去完成晚上的餐桌。
1: 哇，最后、哦、这个30秒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科长哦，美玲科长告诉大家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好、哦、那其实大部落里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尊重部落的文化，然后可以问问题，然后我觉得说其实部落已经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部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对对，那都一样，我们去到国外也是尊重别人的文化，然后国外的人进来，我们希望他尊重我们台湾人。那我请大家就是说进到部落以后，我们放心安心的享受部落的生活。那也就是请大家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要开部落的玩笑啦，我是、
1: 嗯、真的，
0: 对对对，
1: 没错，这是叫尊重哦。以上节目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罗美玲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科长来到我们的部落红榜来品验一下，我们就相约部落红榜见哦。
0: 好，拜拜，大家
1: 拜拜，
0: 明天部落见，部落见，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我的声音比较大了哈、
2: 哦、哎对，
1: 可是我声音怪怪的。
3: 会吗？
2: 听不出来。
1: 半个钟头以前
2: 哦，以前
1: 肚子
3: 前
1: 没有，你听我说，肚子很饿，所以呢办一些事情、
2: 嗯、
1: 今天就心情很愉快，等一下再讲给大家听。就因为在办事情的事的关系，所以有耽误时间、
2: 嗯、
1: 来不及去吃饭但是呢我们那个我去办的招商银行的副处长一直说要请我们去对面收一个那个鳗鱼饭、
2: 嗯、哼，
1: 说很好吃、
2: 哎、呦，
1: 要带我们去吃、
2: 嗯、哼哼，
1: 我去他们银行办事情。好，结果呢我说我怕会耽误时间、
2: 嗯、
1: 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吃饭呢，对不对？所以我但要上班耽误时间不行、嗯、所以呢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叫玛丽安回到电台，叫玛丽安去帮我买饭团三角饭团来吃。结果呢我饿嘛，在车上就想说好，就喝我的杯子，保温杯里面装的是燕窝、
2: 嗯、
1: 就因为雅芳送的嘛、
2: 对，
1: 所以现在呢他炖的我已经吃完了、
2: 嗯、
1: 所以呢就自己炖，结果吃起来就味道不太一样那也是有甜、但是呢跟冰糖的甜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讲，我只是觉得大概也是冰糖没错、
2: 嗯、
1: 所以我就喝，没想到半个钟头以内我咳不停、喉咙好多痰哦，你知道吧，所以一直咳，所以我就一直在紧张，不知道太甜了，我紧张、紧张什么，紧张等一下做节目的时候会不会声音变化很大
2: 啊，
1: 听众朋友你听就知道，
2: 目前很好，
3: 目前听不出来，
1: 刚开始的时候有，真的我好认真把痰吐出来
3: 啊，
1: 哇，没想到糖这么厉害，对我伤害这么大，
2: 对每个人伤害都大。
1: 结果呢我就觉得奇怪、
2: 嗯、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在燕窝里面是加什么、
2: 嗯、
1: 加糖还是冰糖？他跟我讲说糖，我说我跟你讲过不能放糖，只能放冰糖，是冰糖没有了吗？他说对，但是我只有放一点点，他用手比给我看说一点点，绝对不是一点点。我就很想叫他说我倒出来给你喝一点看看，真的比雅芳用冰糖的还要甜，这代表他糖放了不少，所以才会在半个钟头以内，你不知道我一直咳，从你们下来我一直咳咳不停的，你知道吧，哦，痰好多哦，我担心做节目的时候一开头可能讲不出话来，好紧张
2: 不会那么严重，
3: 不会啦，
1: 我本来今天好开心，所以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好消息，
2: 来啊来啊，
1: 结果呢
3: 还是可以啊，
1: 痰就一直卡着，真的
3: 现在没有，
2: 来赶快分享一下
1: 为什么心情会这么好呢，因为我们的那个基金会已经核准了嘛，
2: 恭喜恭喜，
1: 核准呢现在就要把那1000万要存进去，
2: 是
1: 本来是只是给他看我有这1000万在我名下的存款、就给他看而已，好，然后呢现在已经核准了，所以你必须要把这1000万真正存到你的名下，也就是基金会的名下、
2: 不是说要交给政府吗？
1: 就是政府的，没错，将来就是如果这个基金会没有继续在运作的话，那你这个钱就是属于是政府的，没错。
2: 那这个等于是押金的概念、
1: 我不知道，
2: 好像是押金的概念、
1: 但是就是你拿不回来，就是拿不回来、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长时间的经营才行、所谓的经营，我的意思不是要募款哦，不是，像普仁美我让他知道带给他看，他就跟我讲说记得哦，有任何活动都要通知我、用写的告诉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别客气，我们没有要募款啊，也没有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呢我只有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就去把我的那个积蓄把它捐真正需要的人，所以你最重要帮我做的是帮我注意到底哪里有真正需要的，不管国内国外我都会用我的基金会里面的钱去捐这样子、今天就是去办这个，所以呢我

0: 把这个钱呢，放到兆丰银行。
1: 嗯。
0: 尤其是总行，
1: 嗯，
0: 为什么我一定
1: 要？难怪人家请你吃鳗鱼饭。
2: 嗯，
0: 不是，要请我吃鳗鱼饭的是，因为他本来这个副处长是在忠孝东路的分行。
1: 哦，本来就认识了。
0: 对，本来就认识的。
1: 哦，难怪。
0: 然后哦，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
1: 哦。所以调到这边来了。
0: 对，早就已经调来了。
1: 调总行。
0: 在忠孝分行的时候，只有5年的时间、
1: 嗯，
0: 一直在升迁，一直升迁。
1: 哦，
0: 之后没多久就调到总行了。
1: 哎呀，
0: 总行也是一直升迁，迁到现在已经副处长
1: 了。啊，
0: 你知道年纪多小？年纪很小哎、欸，你听到副处长应该最少要60岁吧？
1: 嗯、啊、
0: 没有，他只有54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的能力，
1: 业绩强大。
0: 哎，真的又客气的不得了、
1: 嗯、
0: 长得又帅的不得了、
1: 嗯、
0: 很名字，我说真的，有一天他打电话，我讲给听众朋友听，我说有一天他打电话，我是我打给他们，然后他回话给我呢，一大早、
1: 嗯、
0: 就阿红赶快跟我讲说刚刚这个林子超有打电话来、
1: 啊、
0: 他没有讲林子超，他直接讲说刚刚子超打电话来、
1: 嗯，
0: 你听听看会很开心。
1: 嗯嗯嗯，
0: 一大早就有纸钞
1: 哎，哎呦，
0: 钱币
2: 哎，
0: 钱、
1: 哦、哎呀，
2: 纸钞，
1: 纸钞，
2: 谐音啊，可以哦，
0: 谐音梗不就
2: 这样子？那他姓吴不就糟糕了？就没有纸钞，
0: 人家不是姓吴啊，对不对？
1: 他
0: 人家姓林啊，
2: 有纸钞
0: 啊，纸钞可多了。好，最更开心的事情是他。今天我就到他总行来、
1: 啊、
0: 然后呢把这个钱就要存在这里、
1: 啊、
0: 结果呢他就介绍了一位我们听众的女儿、
1: 哦、
0: 哎呀，当到什么国外部的副理哦，
1: 哎呦呦呦，
0: 叫胡淑珍、
1: 哦、
0: 她是我们听众的女儿，
1: 是，
0: 然后他们林子超副处长特别带她来专办我的事情，
1: 所以
0: 哎呦，我真的好感动。
1: 你在兆丰银行声名大噪，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在正声做节目，
0: 没有，
1: 然后要不然人家怎么会介绍我们听众的女儿跟你认识？
2: 嗯嗯，
1: 就代表说大家都知道、啊。
0: 没有没有这回事，因为兆丰银行的总行我根本没有去过，根本没去过。结果呢，好，他跟我讲说，我妈妈从你们节目中有介绍大蒜经，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了，
1: 哎、
0: 你知道吧？
1: 默默注视，
0: 没有一天。让他漏掉、
1: 哎
0: 哎、
2: 全勤奖、
0: 啊、好感动哦，那种感觉你知道没办法形容，
1: 很棒，
0: 我亲热的不得了，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好啊，养了一个好女儿，
0: 哎，
1: 很棒，
0: 真的就年纪轻轻的、
1: 嗯、
0: 就一个是副处长啊，一个是
1: 副理、
0: 哦、国外部的副理，
1: 是，
0: 你看看好崇拜哦，
1: 很棒很棒，
0: 真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亲热的不得了、
1: 哦、
0: 他一直抓着我的手，我也一直抓着他的手、
1: 嗯、哼
0: 哼，啊，他也一直在讲他妈妈听节目的内容啊什么给我听哎呀好感动，真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1: 嗯，
0: 所以刚刚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完，因为、
1: 哦、还没有、哦、
0: 因为这个内容很复杂真的很复杂，所以我需要我签名的呢，我就等到我哎，我怎么听不见我的声音、
1: 嗯、听不到吗？
0: 现在有了，
1: 嗯哼哼、
0: 好，你不要动它，监听不要动了、
1: 嗯、
0: 好，那个我等到我该签名的我签完之后、
1: 嗯、哼，
0: 我就先离开、
1: 嗯、
0: 所以呢才来得及上班，
1: 嗯，
0: Mindy 就是还在那里，
1: 嗯，
0: 还有一些手续还在办，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基金会已经正式成立，等他的这个叫做这叫做什么，这不
1: 设立许可，
0: 好、哦，设立许可
1: 是吧？
0: 还是执照？我不懂，
1: 哦，
0: 这还没下来，所以正式的还没下来。
1: 哦，
0: 前两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是我们的方军听众，方军就是我们真的很忠实的听众，
1: 嗯、是是是，
0: 他不晓哪里去搜寻到、
1: 嗯，
0: 然后赶快传来给我，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搜寻得到，
1: 嗯、
0: 已经核准的啊、哦、内容，他传给我，
1: 哦、是
0: 真的。哎呀，真的很感动，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唯一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这个忙就是说哪里有真正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
1: 嗯、
0: 那你让我知道好不好、嗯、帮我这个忙，先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1: 嗯、
0: 我才知道、怎么捐、哦、才是捐的真正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1: 嗯
0: 哦、那我没有要募款，周围的朋友还有听众，有几个听众也一直讲说我 到我走的时候

0: 我这些钱应该用不完，所以秋华姐交给你，你要怎么安排，好，你来安排放到你的基金会，拜托，我真的不可能，好，你们我到时候如果我要捐到哪里啊，你们也去了解这个单位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捐，好，这个时候你再去一起自己，不是一起，你直接捐给他就好，不要经过我这里，好不好？
1: 他有一个管道，大家可以透过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去了解，
0: 对，
1: 他们会掌握全盘的县里面的状况，
0: 对，没有错。
1: 或者说台北市，那你就台北市社会局嘛，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有统一的一些资料。
0: 即使我申请的是台北市，没错，但是呢，其实
1: 可以跨县市啊，
0: 当然，
1: 对不对？行善不分地域，
0: 对。全省全世界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是是，
0: 先听第一首歌，我声音又开始又有点哑了，
1: 有没有啊？
2: 没有啊，听不出来，
0: 有感觉，我想要咳嗽，
2: 痰会锁喉啦，
1: 来来来，
2: 没关系，
1: 安排歌曲啊，
2: 我们今天来听一首老歌，叫做我愿跟随他，这首歌在1992年的时候又更红了，因为有一部电影
1: 叫做修女也疯狂，
2: 是的。

0: 真的好久没听了，听起来真的特别不一样。
1: 我愿跟随他，
2: 对，我也愿意跟随午后两点。现在到哪里都听得到，哎，你只要有一只手机，你走到哪里，你就是可以听我们二十四小时可以重复播放的。然后你想要听哪一集，就可以听哪一集。
1: 就拿刚刚秋华姐所碰到的这个兆丰银行的国外部副理，我们听众朋友的女儿，
0: 是
1: 她说她妈妈听我们的节目。是听了多久多久，对不对？从他大蒜精的时代就开始在使用产品，就开始在听广播。他
0: 还问到爱珠嘞。
1: 哦，你看看，真的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听众朋友。
0: 对，很感动。
1: 那我就讲到大蒜精，大蒜精现在
0: 在
1: 我们的哪一个产品当中啊？在我们的优康宁里面。
0: 对，
1: 而且变成其中一个主成分。
0: 对，
1: 另外还有三个主成分，分别是提炼很高的姜黄素，还有黄金藓的藓精，另外还有来自欧洲德国的 B 群家族。
0: 是，而且来自德国的是特别好。
1: 对，
0: 你知道，讲到姜黄，我就顺着话讲下去。
1: 好，
0: 我昨天打电话跟夏威夷的那个 agent， 就是我们房子的管理人啊。叫做什么？不是以前的 N 哦，好，那跟他联络，结果呢，我就问他，我说现在房子整理好了吗？他说厨房的那个洗碗台啊，
1: 琉璃台
0: 都需要换新啊等等，他在做整理。

0: 我说我最近有一点点这个肺发炎，所以呢在吃一些那个叫做什么抗生素，所以呢都无形当中就感觉到人会觉得没力，也吃不下，就这样子哦。
1: 嗯嗯
0: 啊，结果他马上回答我什么？你知道？他马上回答说：“你赶快吃姜黄，但是不是姜黄粉哦。”
1: 嗯，
0: 这对美国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姜黄就是抗发炎。好，姜黄素是抗发炎的，没有人不知道。
1: 嗯哼，
0: 所以你赶快吃姜黄素。
1: 嗯，
0: 你知道？但是不是姜黄粉哦？
1: 嗯、
0: 姜黄粉是没有效。
1: 哎，对。
0: 他马上跟我讲，他叫李美了，我刚刚叫不出来。好，所以呢，你看人家马上就讲说，你姜黄就是抗发炎，
1: 哎，
0: 啊，你发炎就吃姜黄。
1: 是，
0: 所以说不定我呢，就因为有在吃我们的优抗宁，才不是严重性，你知道吧？轻微的而已，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时时刻刻都要吃优抗宁哦，
1: 对，
0: 每天都要哦。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发现啊，从大蒜精，
0: 嗯，
1: 你就知道我们的产品啊是长寿的。
2: 对。
1: 通常都卖大概有20年呐、30年以上的都有，那我包括我们的皮肤的保养品都是一样。所以听众朋友，你去思考这个逻辑，我经常讲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会卖那么久，就代表说它有效啊，回购率高啊，
2: 对，
1: 所以说呢一定是大家喜欢嘛，有效大家才会喜欢嘛。
2: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可以试试看。
2: 对，我觉得产品可以历久弥新，一定有它自然的道理存在啊。就像 Chanel 的香水为什么可以卖这么久呢？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2: 嗯，
0: 打电话27519911，
1: 是的，
0: 暂时联络啊。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1: 是的。
0: 接下来呢，先安排一首歌之后再聊，好吗？
1: OK， 来，
2: 没
0: 一段呢，都是我在讲话，对不起。来，第二首是哪一首嘞？
2: 好，这首是《愿你平安》。
1: 好。
0: 现在中秋节快到了，有一些歌呢都跟它会有关系的。
1: 嘿。

0: 愿你平安，
1: 是愿大家平安，
0: 没有比平安更重要，
2: 真的，
1: 还有健康，
0: 对，
1: 这样你才会快乐啦。
0: 对，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那讲到快乐，它的相对相反的词就是不快乐嘛，甚至于生气嘛，
2: 对。
1: 生气要如何去平复这个情绪呢？大家可能比较少啊去讲到这个问题哈、啊。那这边就有一个专家，他讲了，他说你如果生气之后，你很气，然后呢，你要消这个怒气啊，你去运动。以前的人讲说，你去运动，你去看个电影，干什么，唱歌都可以啊。但是专家讲说，跑步运动会让你生气没有办法消除。
2: 会更生气吗？
1: 更生气，对，因为他血压是上升的，他整个这个身体的温度都是上升的，你的精神是更亢奋的，
2: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你并没有脱离你之前的那个情绪，所以会更生气啊。他讲说你可能转移注意力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美国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呢，就是说找一群好比说100个生气的人，然后呢让他们怎么想办法去消除他们的这个情绪啊。后来发现，研究到最后，有85%的人是因为转移注意力而消除了这个不好的情绪。
0: 转移这个你的不良的情绪是很好的。
1: 对，千万不要去反刍你的情绪，说刚刚怎么会发生那个事情？有一个人开车开到我旁边，然后他也不打方向灯，他就插到我前面，实在很过分，让我非常生气。你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一整天都不会开心，都在生气。甚至于说你还会有小剧场产生，我要怎么样去治这种人，怎么样去报复这种人。
0: 我现在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想我们有这么多的忠实听众，
1: 哎对，
0: 还有我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1: 是不是？
0: 你看
1: 这个值得开心啊。
0: 今天光是到这个兆丰的这个总行、就可以看副处长对我这
1: 么
0: 好，从、头陪到尾。
1: 对呀、
0: 再来呢，哦，讲到副处长，我又有一个孝子。
1: 好好好，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有一个认识的朋友跟我、就是房子租给人家，他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都是他来跟我签合约的。然后就跟我讲说，秋华姐，我可能这一次是我来签合约，已经第三次了、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是我来签了、我说怎么了？我准备要退休。我说你几岁？拜托，你要退休？他说我过两年我就要讲退休。你几岁？他说过两年之后我就58岁了。
1: 他们怎么退休那么早？
0: 那我问他，你干嘛这么早要退休？
1: 对呀、
0: 他说因为我爸爸怎么讲，总是有年纪的，那我不能等到我退休之后再陪他游山玩水啊。
1: 哎呦，
0: 那个时候爸爸你有体力，爸爸没有体力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一定要提早就退休，然后陪爸爸妈妈游山玩水。今天又遇到了。
1: 哦呦，
0: 副处长也是这么说。
1: 哦，
0: 他说现在呢大家都是65岁退休。
1: 对，
0: 我绝对不会做那么久。我一定要提早退休。
1: 是
0: 让孩子们呢去负责经济，他们的经济他们自己负责。
1: 对，
0: 我呢要把时间留下来。
1: 嗯，
0: 然后陪爸爸到处玩。
1: 嗯，
0: 哇，他是母亲好像是去年离开的，那今年爸爸呢身体还是很健康，所以他说陪爸爸到处玩。
1: 哦，
0: 好棒哦，你看
1: 不错，
0: 这么孝顺的孩子，真好。好，来你们两位
1: 来。李岩，
2: 好，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先问一下两位，你们平常起床的时候呢是会关掉闹钟再赖床，还是不会？我闹钟一响我就马上跳起来了。
1: 来，秋华姐先答。
0: 对不起，我没有弄闹钟。
2: 哦，这个更厉害。
1: 好厉害哦，
0: 因为
2: 厉害，
0: 我真的我的精神就是我的闹钟。
1: 哎呦，
2: 哇，
0: 因为我什么时间
1: 你已经习惯了吗？
0: 习惯。
2: 哇，这太强了。
0: 习惯六点一定会醒来。
1: 哟，
2: 哇，
1: 从这个地方证明
2: 偶像
1: 秋华姐的睡眠非常好。
2: 对，
0: 昨天睡到简直是不像话。我跟 Mindy 还有我们这个玛丽安一起到我们对面地下街，就是我们那个大巨蛋地下街，简单吃个东西。结果呢因为昨天不用做饭给小豆他们，因为小孩要跳

0: 不知道你在练什么，怎么比赛还是什么、嗯、所以昨天不用做饭，我们到对面吃，结果回来差不多七点左右，所以呢洗个澡，然后呢就做一个运动、哦、踩脚踏车啦，还有坐椅子坐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一个差不多十个，
1: 嗯嗯，
0: 之后然后呢我就半躺着看电视，就看看就这样睡着了。
1: 很多人都这样、啊、
2: 嗯，等到代表沙发也让你觉得很舒服、嗯、
0: 等到睡醒，只要醒来的时候、
1: 啊、
0: 已经11:20，
2: 嗯，
0: 好厉害
1: 哦。
0: 好，来，
2: 对，真的
0: 把你的话给抢。
2: 不会不会不会、嗯、我发现
1: 所以说秋华姐是不需要用闹钟、
2: 嗯、真的，
1: 我呢有定闹钟、
2: 嗯、
1: 但通常不必等到闹钟把我叫醒，
2: 你也
1: 会差不多会提前醒来。
2: 哇，两位真的都是人生中的楷模呢。
1: 还好普通啊。
2: 都会起床啊。好，为什么会讲这样呢、嗯、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在讲说有一个斯德哥尔摩大学，应该是在瑞典，他们呢有一些研究人员去做了一件事情、嗯、他们做了两种实验，一种是不会赖床，一听到闹钟响就会马上跳起来的人，一种是他可能有一点赖床习惯，会赖个5到10分钟的、嗯嗯、结果呢他去做了一个实验之后，就是说让他们这些人起床之后，我去做一些数学习题，我去做一些要训练大脑的事情，你知道结果测验是什么吗？
0: 嗯，
2: 是有赖床习惯的人表现会比直接起床的人还要好。
0: 哦，
2: 对，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0: 少许赖床一下比较好。
2: 对，少许赖床一下比较好、okay. 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会有一个叫做睡眠惯性的这个行为、
1: 嗯、
2: 就是说你在刚起床马上跳起来的话，其实你的大脑还没有真的完全醒脑、
0: 嗯、
2: 你可能会有忘记今天星期几，或我是谁，我在哪里
1: 的
2: 感觉，
1: 迷迷糊糊的
2: 真的，我之前会有、嗯、而且我甚至会有张开眼睛那一刻，然后我想说今天是礼拜六吗？今天是礼拜天吗？
0: 嗯，
2: 今天到底星期几呀、啊？对，所以说你一起床的那一刻，如果你马上起来开始动的话，其实反而你的神经、你的逻辑不是那么的清晰。
1: 嗯、
2: 那你如果有稍微赖床个5到10分钟、
0: 嗯、
2: 半小时以内的人呢，你告诉自己说，这是在帮我自己醒脑，我没有在帮赖床的人找借口哦，这是有研究教学，就是有研究指出的、
1: 嗯。
2: 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哦，你不可以把你的睡眠不足，然后合理化你的赖床行为。
1: 对，
2: 因为你还是要有完整的睡眠你才会健康，你有完整的睡眠你才有资格讲哦，我有赖床的习惯，然后赖床可以帮助我醒脑、
0: 嗯、
2: 对，所以这重点就是在讲说人呐、啊，尤其是年轻人常常会晚上可能会想要去跟朋友、吃饭啊聊天啊、
1: 嗯、
2: 一聊就超过10点了，就回到家洗完澡然后干嘛干嘛的，哇就1-2点了、
1: 嗯、
2: 这样子是不好的，因为人呢最重要的修复时间10点半、11点到2点这个时间请一定要睡觉、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有失眠你睡不着怎么办？其实有一个东西养颜又美容、嗯、这个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2: 秋华姐为什么可以回到家在沙发上躺着躺着、嗯、除了家里很舒服之外、嗯、可是呢她马上就可以睡着，就是因为她平常啊、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哎，我几点要吃什么产品，几点要吃什么保健食品，几点要做运动、
1: 嗯、
2: 她的生活都安排得刚刚好。
1: 对，
2: 所以我就说进来这个节目
0: 我最近的确
2: 确
0: 真的不是说为做广告、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很喜欢我们的胎盘素，
1: 是，
0: 所以呢我有时候
1: 你一直喜欢呢、
0: 啊、
1: 尤其那个味道、啊、
0: 不是，我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有时候呢真的就是早上吃、中午、啊、我是中午吃的，中午吃、我们的胎盘素跟大、
1: 嗯、
0: 优固力。好，有时候呢我会回去的时候、
1: 啊、
0: 就是想那个味道，所以我又会去把它剪一点点冻、
1: 哦、
0: 然后又吃一颗，就这样子、
2: 嗯
0: 啊、所以说没办法我已经抗拒不住了、
2: 嗯、
0: 因为它的味道我太喜欢了。好，那你想吃那个味道听众朋友、除了我们的胎盘素、
1: 啊、
0: 有芝麻素以外
1: 还有西番莲呢、
0: 啊、西番莲
1: 对啊、
0: 嗯、
1: 而且胎盘素本身它质地又非常的精纯、啊、
0: 对，又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
1: 哎、
0: 让你睡得好、
2: 嗯、
1: 让你放松、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欸、
2: 睡眠真的很重要、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话、
2: 嗯、
1: 早上起来你头昏昏脑顿顿、
2: 嗯、
1: 我跟你讲专家又讲了，
2: 对，
1: 运动
2: 哎，没错，
1: 20分钟
2: 是
1: 就让你清醒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所以说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没有哪个方法最好，只有哪个方法最适合你自己。
0: 嗯、
2: 但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有赖床的人呐、啊，你可能会觉得很有罪恶感，你可以稍稍的放松，这个不要有罪恶感。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按掉闹钟呢当成是啊，因为我昨天睡太少了，今天要多补一点，一补一两个小时，哎，这样就本末倒置咯、哦、
1: 对，
0: 希望大家都有个健康的身体呀、啊。
1: 是啊，有需要我们的产品，记住我们服务电话27519911哈。
2: 好，昨天呢，应该是要去这个啊。梁佩佩家、
1: 哦、
2: 去做
1: 去调理嘛，
2: 哎，对，陈老师昨天有去，但是呢后来我跟听众朋友讲了一段话之后，我思考了一下，我还是不要去。
1: 为什么？
2: 因为老师有好几次没来，所以这一次一定人很多，
1: 嗯，
2: 这多的状况之下，我带的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2: 哦，要去送给这个杨佩佩跟她的妹妹，
1: 啊，
2: 她妹妹跟她很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啊，
2: 还有要送给陈老师，嗯，跟她的一个助理叫Alan，
1: 嗯，
2: 好，可是那么多人，我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其他的人像江磊也在里面啊，
1: 都是好朋友，
2: 寇世勋也都会去等要做身体嘛，这两个你看这么好的朋友，
1: 嗯，
2: 我到时候没有送他。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而且呢，寇世勋夫妻
1: 有买吗？
2: 夫妻都在跟我们买胶原蛋白，
1: 嗯，
2: 啊，所以我就思考之下，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所以后来，
1: 哦，
2: 后来我就说算了，那我就不要
1: 去，
2: 那，啊，所以我就叫陈坤明帮我，
1: 哦，
2: 送过去就好了
1: ，OK，
2: 把人。礼物送过去就好，
1: 哦，
2: 我本人就先不要去。
1: 是是是，这招也可以啊。
2: 对对，所以说，哎呀，我们胶原蛋白现在好受欢迎，哦，
1: 受欢迎啊，
2: 哦！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1: 好的，
2: 安排
1: 来安排什么歌呢？
2: 就想到杨佩佩，就会想到这首歌啊。
1: 哎
2: 啊，还君
1: 还君明珠，
2: 明珠，
1: 哎，
2: 就是连续剧。
1: 是的，
2: 嗯，这，就是他制作的。
1: 哎，
2: 杨佩佩制作人。
1: 对。

0: 我有听到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割那个叫做什么啊、
1: 白内障，
0: 又是没成功。
1: 哎呦，
0: 哇，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我真的做梦没想到，我完全不知道说割这个白内障，居然会有不成功的。我总以为说尽量不要有得到这个白内障的机会，假如得到的话，去割这个叫手术、手术这个白内障，应该就 OK 了，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每一个人都很害怕
1: 了，当然，
0: 害怕动手术，
1: 任何一个手术都有它的风险嘛。
0: 啊，居然连手术都不见得有效，
1: 对，
0: 不见得一定成功。
1: 嗯，
0: 哦，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快疯了。所以呢，这句话一直不会忘记。今天天气很晴朗，可惜我看不见。
1: 哎呦，
0: 请大家好好珍惜你的美好，好不好？看得见有多精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让你的眼睛不要有白内障，不要有什么眼底出血，
1: 不要有黄斑部病变，
0: 对，真的多重要、
1: 啊、
0: 真的多
1: 重
0: 要，重
1: 要太重要。
0: 我是什么年纪的人了、
1: 啊？你真的是特例中的特例、啊，
0: 所以、啊、
1: 一般人上了年纪的话，一定是逃不了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可是呢，秋华姐平常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有啦，我现在坐在轮椅上啊。
1: 哎呦，你这就是唯一的，你知道吗？唯一的。
0: 哎呦，不要这样说，这唯一集已经很痛苦了。不过我绝对一定要让我
1: 把它克服、啊、
0: 我把这个基金会处理好了以后，我就一定要看是该要动手术会怎么样。上次我不是到高雄吗？
1: 对。
0: 啊，要看那个人家说多有名多有名的医生吗？啊，结果呢，问他。问题出在哪里？他不说，
1: 好，
0: 他不说就把我就他的护士就把我赶快挪开。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不知道我因何为什么会这样、想知道都不可以吗？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去动这个手术。
1: 了解，
0: 到底对还是错，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到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发现身体稍许有一点歪。就上半身跑步机的时候、右手太用力了、所以上半身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这个叫什么骨，
1: 肋骨啊，
0: 肋骨有一点点少许走位、所以呢就会有走路就不好、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在想、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因为右腿本来就有一点萎缩、所以长时间下来走路就走得不是那么的完美，
1: 就要依靠左腿、
0: 所以因此呢可能身体有一点点不正确，没有在正确的位置、所以才造成的，
1: 可能
0: 是这样，
1: 有可能
0: 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啊我基金会处理好了以后，我就一定要来认真来了解我的腿到底因素何在，
1: 是
0: 赶快站起来让我走路。
1: 好，
2: 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1: 没有问题。
0: OK， 今天的大单元要开始喽。
1: 今天就是健康门诊啦。
0: 是的。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好的，健康门诊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国泰医院来帮大家问一个主题，叫做吞咽困难的问题啊。

0: 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国泰医院的复健科语言治疗师徐展真，现在我们来跟他联络啊。
1: 嗯嗯，好诶，因为吞咽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你看你吃东西喝东西、嗯、全部都要靠吞咽。
0: 对，
1: 那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喝，没办法吞，不是很痛苦吗？
0: 如何是好，
1: 对
0: 不对？对
1: 啊、哦、
0: 好，来，请问是徐展真治疗师吗？
2: 对，你好。
0: 哎，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1: 治疗师好，我是丽妍。
2: 主持人，你好。
0: 好，谢谢啊，许治疗师，很高兴今天你上线跟我们来谈这个吞咽困难。首先，你跟我们先说明一下，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叫做吞咽困难？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它跟年纪有关吗？还是跟身体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有关呢？
2: 是的，大家好，那我现在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个吞咽障碍。
0: 嗯，
2: 那所谓吞咽障碍呢，我们就先知道吞咽的话呢，在我们这个生理上面的话来说，其实总共这个功能上面分为四期。
0: 嗯，
2: 那第一期的话就是口腔准备期。
0: 哦，
2: 那第二期呢就是口腔期，那第三期是咽部期，那第四期是食道期。
0: 嗯，
2: 这样子，那这个四个期只要有任何一个其发生困难的话，
0: 嗯，
2: 是就可以称作吞咽障碍。比如说在口腔准备期的话，有可能是长辈，这个年纪大的长辈，不认得食物了，哈，有吃东西，这个也算是一种。那在口腔期可能是食团没有办法好好的成型成团，
0: 嗯，
2: 然后咀嚼功能上面来说也比较差，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障碍。那在吞咽的时候，这个到喉咙这一段的时候呢，被呛到，然后或者是食物哽住，
0: 嗯，
2: 这个也是一种。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进到食道下面可能有塞住，或者没有办法顺利的下到进到胃里面的话，其实这个产生的障碍，这个也都算是我们吞咽障碍的一种，这样子。
0: 嗯，OK， 了解吞咽障碍啊。嗯，但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尤其新闻讲到某某名人他因为这个吞咽的时候被噎到了，然后呢很不幸的好像往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我们有听过。那也有人就是要紧急的处理，比如说什么哈姆立克那个急救法啦，还有利用什么这个，当然你如果说到医院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可是有时候要跟时间赛跑。那这种被噎到的状况，再讲到你刚刚讲到那几个期，什么口腔期、咽喉期、食道期什么的，它通常
2: 是
0: 它呛到或者说噎到，它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哦，通常话会产生这个吞咽障碍的话，其实如果是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年纪大的长辈其实就会因为这个肌肉的流失，然后可能这个牙口的关系就会产生这个吞咽障碍。其实如果稍微就是做一些健口操啊，或者是注意一下进食的姿势的话，其实就可以大幅的改善了。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像是医院常会碰到的，就是像是中风后的患者，那他们可能在这个神经的控制啊，神经的功能上面损失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个障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器质性，就是结构上面的损失，比如说像是头颈癌的患者，这个也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吞咽障碍。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退化性的疾病，像是失智症患者，或者是可能是有些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像是一些帕金森氏症，这些可能这个也会产生这个吞咽障碍这样。
0: 很多方法，很多原因
1: 了。对对对，谢谢治疗师帮我们科普了非常多的知识。那不过因为目前看到讲的都是比较多年长者啊，然后可能跟一点肌少症啊或者是退化有关的，可是我想要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吞咽困难或者是吞咽障碍有一些比较特殊状况的，像是可能年轻一点的人他有什么特殊疾病会好发在这些人身上的，就不只是年长者需要注意，可能年轻人也要注意的地方。
2: 年轻的人注意的话，有目前碰过的也是跟可能跟气质就是这个结构上面的损伤也有比较关系。对，比如说像是头颈癌患者，可能有些年轻的族群他可能因为有口腔癌啊，或者是头颈部的癌症，可能也会有这个状况。那另外临床上有的也会碰到因为这个声带的损伤，他可能对他们可能在这个声带的闭合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可能在年轻患者的就是年轻的族群上面，可能也会碰到这个吞咽障碍的情形这样子。
0: OK， 好，那这样的话通常。

0: 常你说吞咽困难的人，他可能第一时间他去找这个耳鼻喉科来了解状况。如果确定是好比说他的肌肉流失了，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让他的肌肉长回来，让他的吞咽功能恢复正常呢？
1: 通常如果我们一般来说，去耳鼻喉科比较偏向会是那个头颈癌患者，那大部分如果是患者的话，也可以去复健科。那复健科的话，其实像是他们来接受这个语言治疗，我们会教他相关的那个，我们经过评估之后，然后会确认一下大概会是什么因素引起他的吞咽障碍，教导他相关合适他的吞咽的运动，让他的吞咽的肌群可以更好。那甚至在指导的过程中，会教他如何改变姿势。食物质地的调整，如何使用吞咽的策略，让他可以好好的有口进食。
0: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技术性的细节了。因为今天这个许治疗师是国泰复健科的语言治疗师哈，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你可能吞咽困难，你可以去看复健科。然后呢，由复健科医师来决定你是不是要进入到语言治疗这个项目啊。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吞咽困难跟这个语言治疗好像连接在一起啊。那现在。就是告诉大家说可以，你可以这么做，你不一定要全去看耳鼻喉科哈，你可以去看复健科。那现在是不是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喉部的一些健口操，让我们在吞咽方面会比较顺利呢？
1: 是的，关于健口操的部分，如果大家手边有网络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遵照这个影片然后去执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台湾的就是在如果能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搜寻的话呢，我们台湾听语学会就是有出了这个相关健口操的这个运动影片，让大家可以跟着影片做。那影片的话内容的话，就是包括第一个是舌头的运动啊，
0: 舌头，
1: 对，舌头，比如说你可以往前，
2: 往前
1: 伸出来，然后往后缩，然后呢，舌头的左右移动啊，就是舌头相关的运动。那嘴唇的运动也可以做一些练习，包括可以说一些呜，然后说一些一啊，在做的时候呢，可能要尽量做的确实啊。有时候大家可能是呜一发出个声音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要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确实夸张的做出来，可能才会达到这个运动的效果。
0: 那你刚刚讲说发音那个呜或者一的那个要持续多久呢？
1: 如果可以的话，一次我都会以乌一作为一组的话，我会建议可以做个十组，就乌一乌一乌一这样做个十组，做个练习，那一天可以1到2回。
0: 乌一乌一。不要拖很长，就是短的也没关系，但是要做十组就对了。
2: 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在做我们广播前的发声的练习的时候就很像。我们甚至啊一乌 a o， 对，全部都要夸张很大的发出来。所以这个健口操其实跟广播从业人员做的是不是差不多的东西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分比较偏向是口腔的动作的练习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当然刚刚还有一些运动，包括是舌头可以就是沿着嘴唇转一圈练习舌头的这个方向性的就是旋转性的移动。那如果练习嘴巴的闭合的话，也可以尽量把自己的嘴巴闭起来，然后对抗，不要把这嘴巴被打开，这也是一个练习的方式，让它嘴唇的力量会更好一些些。
2: 所以我是要吹气嘛，我是要闭着然后吹气，想办法去跟它抗衡这样的感觉吗？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2: 好，
0: 还是说嘴巴闭起来，舌头在里面口腔里面打转？
1: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会是舌头伸出来，然后沿着嘴唇绕一圈，我想会更这个稍微会有一些难度，可能也会让练习到这个舌头这个去转去运动的力量这样子。
0: OK， 尽量让舌头伸展就对了。
1: 对对。那另外一个，因为其实运动有非常多种，那可能这个是比较是大众性可以练习的，因为有一些运动可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我这边的话有另外一个可能需要跟长辈或者是大家提醒的，就是在进食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不要抬头，不管是吃药、吃饭、喝汤的时候，尽量头平平的，就是头低着。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吞咽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保护的作用。

0: 那么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抬头？
1: 哦，因为呢，在我们这个抬头的时候呢，其实它会让我们这个喉部的呼吸道的那个入口的空间稍微变大了一些些。
0: 哦，
1: 那当我们吞下去的时候，这个喉咙可能因为长辈年纪大，肌肉的力量稍微比较差一些些的时候，来不及关闭，可能就会呛到。那如果说采取低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喉部里面的有个空间叫做会咽息，那它会稍微增大，然后也会缩小我们呼吸道的入口，所以在这个吞咽之前可以先达到保护的作用，吞咽的时候也可以更快关闭呼吸道，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呛到的几率发生。
0: 所以啊，我就想到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我们都是吃月饼抬头看月亮，
2: 对啊，
0: 这么说特别小心，所以许治疗师你今天来的刚刚好是时候，真的太值得了，你知道吗？尤其长辈们听到这个哦，吃东西不要抬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啊，
2: 对，
0: 太好了，
1: 是。
2: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因为有一些年长者啊，他们可能喝水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呛到，
0: 哎，对，
2: 那是不是有时候我看有一些人他们会准备吸管给他们，这个吸管是可以帮助他们比较好吞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在临床上跟就是跟长辈互动的情况下，我觉得吸管的控制其实一般来说稍微会增加一些些风险，因为在用吸管吸的时候呢，其实它会让我们，因为要吸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是声带其实是打开的，那会增加这个气流。那我们在我们一般来说建议都会是病人在饮用水的时候要先憋一点气再吞下去。跟我们需要要求的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违背。那就会变成是，如果用吸管喝的时候，其实呛咳的风险会稍微增大。那我觉得可以换个想法想，就是说如果在吸的时候含一下再吞，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些。
0: 哇，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就是说你不要用吸管喝水，以前人家讲的用吸管喝水比较好，其实是错的。
2: 对，
0: 那现在就是变成你喝水的时候如果能够憋一口气的话，是比较安全，
2: 慢慢吞。
0: 哇，这个吸憋气，
2: 好险有问到这一题。
0: 憋气然后喝水吞水下去，这个会不会有点难度？这个平常应该怎么练习
2: 的？对啊，
1: 其实我们一般大家都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的手边如果有水的话，可以喝一口水，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在喝水的时候那个瞬间其实是短暂的憋气。
2: 真的我们会把水含到我们的口腔内然后再吞下去。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对耶，好细节啊。
0: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长辈们吃药，他们慢性病一天要吃很多药，吃药的时候呢，他们经常会把水啊灌到嘴巴里面以后，连着药哈一起要送进去咽喉嘛，他们会有一个动作，头往后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对不对？
1: 危险，非常危险的。
0: 哇，
2: 所以就是尽量平平的这样吞，还是说要低头的？因为刚刚讲的是低头嘛。
1: 对，如果是就是平的或者是低头，就是说如果可以低头当然是低头，但是因为有些长辈他们这个习惯甩头的这个姿势可能成为就是已经是个习惯，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先让他可以习惯是平平的吞药进去就好了。
0: 用平的就可以了，
1: 对，
0: 你不要往后仰。
1: 对对，是是是。
0: 哇，太重要的讯息。
2: 对啊，今天真的是收获很多，一个吞咽肌引发的东西是很多的耶。
0: 对对对，那这个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要提醒我们的长辈要注意的呢？郑老师。
1: 我个人呢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除了这是吞咽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来说，我觉得全身性的肌肉的力量可能这也是都是需要注意的。
0: Okay.
1: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要注意这些头部的这个进食啊喝水的姿势，不过我觉得全整体身体的力量这个部分可能也都是需要留意这样子。
0: 那就是说重训哦，重训练一练对那个有帮助吗？
1: 其实只要是能促进整体身体的力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有可能长辈多走路啦，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方向。
0: OK， 了解了。吃东西的话，你在口腔里面让那个食物嚼碎一点嘛。人家以前不是讲说你要嚼25口或是嚼个30口，你嚼得碎一点的话就增加了吞咽的容易度嘛，对不对？
1: 对，细嚼慢咽也是一个方向。
0: 对，就不要急了。
2: 嗯。
0: 啊，长辈尤其在吃很多东西，比如说它是糯米的东西，
2: 嗯、
0: 像汤圆啊、马吉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可能自己就要考虑一下自己适不适合，
2: 嗯，
0: 对不对？
2: 所以饮食上是不是也是要斟酌一下？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了很多我们的口腔的训练，
0: 哎、
2: 我们就可以啊大肆的开吃啊。
0: 太好了，哇！今天这个许治疗师跟我们讲的一些这个关键点呢、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记住啊。
2: 嗯。
0: 我再来重复一下啊。
2: 对。
0: 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抬着头。
2: 嗯，低头或平
0: 视。包括你吃药要合着水啊、
2: 嗯，
0: 或者水一起吞下去的时候、
2: 嗯，
0: 你不要做那个仰头的动作。
2: 对。
0: 那个反而很危险。
2: 是。
0: 再来，你在喝水的时候呢，你就平平的，然后慢慢的吞咽，然后闭气。在喝水的时候，其实自然就会闭气了啊。
2: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你不要用吸管。之前有人讲说吸管，
2: 对，
0: 其实是不对的，
2: 是错误的。
0: 哎，所以现在这个治疗师已经告诉我们了，
2: 嗯，
0: 大家就遵循这几个原则，
2: 是
0: 这样的话就避免一些危险了。还有刚刚教的这个健口操，
2: 嗯嗯，
0: 舌头伸出来缩进去，
2: 绕着唇，
0: 舌头在唇的外围绕、
2: 嗯、
0: 绕圈，长时间练，你颈部的肌肉、吞咽的肌肉就可以获得训练，
2: 嗯，
0: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国泰医院复健科的语言治疗师许展珍接受我们的访问，告诉我们这么宝贵的讯息，谢谢许治疗师，
2: 谢
0: 谢
2: 治疗师，
1: 谢
2: 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哎呀，很年轻啊，听声音，
2: 对呀、
0: 啊，
2: 对呀、啊，没错。
0: 所以说，大家会忽略很多这个什么治疗师啊。
2: 嗯。
0: 你知道像亚东医院啊，我也算经常访问他们了。最早的时候，他们有园艺治疗师。
2: 哎。
0: 那是精神科
2: 啊。
0: 精神科的患者哈、
2: 啊。嗯。
0: 他们的精神方面的障碍成因各有不同了。
2: 嗯，
0: 但是呢，由这个医生来判定说，哎，你这个可以进行多少次的心理协谈，你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绘画治疗，
2: 对对对，
0: 你这个可以进行园艺治疗，
2: 嗯，
0: 你这个可以进行音乐治疗，
2: 嗯，
0: 你这个可以进行宠物治疗，
2: 对，
0: 他就会搭配一些配套的东西，
2: 对对对，
0: 我觉得蛮不错的，你知道吗？
2: 哎，我最近有看到加拿大蒙特楼那边呢、啊，他们有一个交响乐团呢、啊
0: 哎，
2: 最近也是跟医疗单位合作
0: 啊，
2: 就是说呢，一个人呢、啊，你可能可以有两次免费去看他们的演奏会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2: 而且这个是医生开的处方签。
0: 哦，
2: 通常你去看这种专业性的演奏会，应该他们的票价都蛮高的吧？
0: 啊，
2: 可是呢，就是医学有证实说，你多去接触这些不一样的领域的事物呢，是可以帮助你的心情做转换的。刚刚有讲到嘛，
0: 嗯，
2: 转念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跟医疗单位有合作这个计划，
0: 嗯，
2: 那就是说医生可能会开处方签跟你说，你去看演奏会，
0: 嗯，
2: 那你不用门票，因为你有我开的处方间可以去，
0: 多好，
2: 对呀，啊，是不是呢？
0: 哎，我们政府可以考虑这个政策，哦，
2: 对，就去合作，你可以跟艺文单位去做合作啊，
0: 对对对，
2: 嗯，
0: 不过这都是要花钱就
2: 是
0: 了，
2: 是啊是啊，
0: 哎，所幸最近好像这几年股票还不错，政府的税收收的蛮多的，
2: 哦，
0: 其实可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福利，
2: 啊，
0: 我觉得，哦，
2: 这就是这种社会福利，啊，
0: 对对对对，
2: 嗯，
0: 好，那么希望所有的长辈朋友都记住了刚刚这个许治疗师所教的这些步骤哈，
2: 嗯，对，
0: 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哦，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由这个贺一敏还有林志炫他们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我，非常的好听，我们现在来欣赏啊。

0: 好听的歌曲《爱我》
1: 对，这首歌我上次听到之后呢，回去立马把我的 KKBOX 下载下来这首歌啦、啊
0: 哦、
1: 对，我觉得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呢都是来午后两点之后听到了，
0: 对，
1: 然后再把它存在我的歌单里面、
0: 嗯、
1: 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呀、
1: 啊、
0: 有一些老的歌可是你现在听起来并不会觉得它过时了，
1: 哎，对、
0: 嗯、
1: 我这边有一个重点的知识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
1: 上次有讲到说我们在补充保健食品的时候要怎么做选择嘛、嗯、
0: 是，
1: 那有些人呢在选择补钙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说这个观念是还不错，你会去看包装说、
0: 嗯、
1: 啊这个有几克那个有几克、
0: 哎、
1: 然后我就选择比较多的，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吗？
0: 嗯，
1: 就是说补钙呢并不是数字越大就比较好，因为你也要看你的那个钙有没有真的被吸收进你身体里面了，
0: 对，
1: 所以营养师他有提醒说钙呢真的要对骨骼发挥作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我们有三条路要走，
0: 嗯，
1: 第一吸收进来，第二身体利用它，第三该留的留，该去的去，就是该排出去的就排出去、
0: 嗯、
1: 那钙本身我们都知道它是骨骼重要的原料嘛、
0: 嗯、
1: 维生素 D 又跟钙的吸收有关，诶，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家有一个产品里面维生素 D 跟钙绑在一起，钙又是用最好吸收的柠檬酸钙呢？
0: 对、
2: 嗯、
0: 我们是维他命 D3，
1: 对，这个就要问秋华姐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概念，
0: 加强吸收，
2: 骨骨在里面、
1: 嗯、对，
2: 有补骨三宝，
0: 对，
2: 还有再来玻尿酸。
0: 玻尿酸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2: 别人
1: 太厉害
0: 了，一般你在外面
1: 真的不会用到，
0: 几乎很少发现，
2: 很贵，
1: 对，你市面上根本就看不到、
2: 嗯、
1: 对，然后呢
2: 骨里消得很好、
0: 嗯、
1: 对，没错，所以我继续把它讲完好了，
2: 好，
1: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还蛮重要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嗯、
1: 因为呢有国民的就是国民营养调查啦，政府常会做一些调查或是一些民间的健康单位嘛、
0: 嗯、
1: 他们有发现呢台湾人其实多数都有钙的摄取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13岁到18岁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其实钙都没有达到建议的量，然后呢中老年族群的钙和维生素 D 很多人也是吸收
0: 不
1: 足的，对，所以在补钙啊补你的身体的营养元素的这个重点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注意啦、
0: 嗯、
1: 当然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好哪一个才适合你的，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适合一次吃太多不同的保健食品，所以为什么近期来会跟大家讲说复方的保健食品其实还不错，因为它有帮你搭配好好的，你又不用一次吞那么多，你就是只要吃它就好了。那当然平常啊我们吃一些牛奶啦或者是乳制品、
0: 嗯、
1: 本身是含有钙的，只是说那钙的量到底足不足够你需要摄取的，这你就要看看咯，对，大致上
0: 还要看你有没有乳糖不耐，
1: 哎，对，还要看你有没有乳糖不耐，谢谢
0: 你
1: 帮我讲重点。
0: 不耐的话、
1: 嗯、
0: 你等于是排出去的多、
1: 嗯、
0: 反而流失掉了，
1: 对，
0: 那你就要额外的补充，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嗯、为什么秋华姐现在身体还可以这么硬朗、
2: 哎、
1: 就是因为她补得足够，
0: 对，
1: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
2: 我们产品的功劳，
1: 营养师还有讲哦、嗯、产品的功劳是很重要的，没错，搭配秋华姐的勤劳、
0: 嗯、
1: 功劳跟勤劳都有对，
2: 你好厉害，
1: 为什么要勤劳呢？因为我没有反应快是因为营养师有讲你搭配保健食品的同时、你一定要勤做运动，
0: 是是是，
1: 他们是环环相扣互相搭配的，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你看秋华姐每天都会去练习她的站立又坐下，或者是去跑跑飞轮啊、
0: 嗯、
1: 然后甚至现在要积极的想说我要来找教练训练我的体能，
0: 对，
1: 这些都是为什么他到现在可以精神好然后没有烦恼、
0: 嗯、
1: 然后每天就是很快乐的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嗯、
1: 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
0: 是，
1: 都是产品跟他的勤劳，产品的功劳，本身的勤劳，一级棒。
0: 所以为什么会不成功？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他的精神跟秋华姐就一样了啊、哦
1: 哎。
0: 那秋华姐
2: 谢谢，不要拿我来。
0: 我为什么一定要拿你？
2: 我什么都不是，
0: 你知道吗？
2: 什么都不是。
0: 因为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个，他好像也是做，不晓得是做药的，还是做这个、健康食品业务的。
2: 嗯。
0: 18岁一个小妹哦，她、
2: 嗯、
0: 从18岁小业务、
2: 嗯、
0: 业务助理、
2: 嗯、
0: 开始干起啊。
1: 哎。
2: 嗯，
0: 然后呢到现在人家已经是拥有他的公司了，
2: 嗯，
0: 要做得很大了，
2: 是，
0: 这个哪一家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讲，即便知道我也不讲，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但是他的做法跟秋华姐的做法一致、
2: 哦、
0: 他有一个信念我要特别讲一下，
2: 嗯，
0: 就是说我如果都不敢吃， 我怎么卖给消费者？我的家人都不敢吃，我的家人都不敢吃，我怎么卖给消费者的家人？
2: 拜托，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
0: 有些就不是啊。
2: 有可能吗？
0: 当然呢，这个社会很复杂的。
2: 拜托，
0: 那不要讲别的，就拿我们的优尼士。优尼士以前卫生署还不是现在的卫福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抽查里面的叶黄素。
2: 对那个时候
0: 叶黄素的剂量有多少、
1: 哎、
0: 每个人都讲说哦，我二十几啊，我三十毫克啊什么的，结果一查0.1，差了300倍，
2: 真的实在太离谱了，真的。
0: 我跟你讲夸张啊、
1: 嗯、
0: 这是事实哦。现在有产品标示法，你只要被抽查到你没有符合你所讲的那个剂量，是会被罚
2: 的，真
0: 的
2: 不是开玩笑，
0: 是不是
2: 真的、所以呢我一定要这个帮我们做的这一家，
0: 嗯，
2: 你一定你在买原料的时候
0: 哎，
2: 必须要让我看我定的多少量，
0: 对，
2: 那你买多少，
0: 嗯，
2: 我一定要看，
0: 对对对，
2: 你买的量要给我看，
0: 对，
2: 你赚钱该赚的
0: 是
2: 哦，应该给你赚，所以你发票要让我看，
1: 嗯嗯，
2: 我才知道你买到量足够，你懂意思吗？
0: 对对对、
2: 哦、
0: 要去比对嘛，
2: 对，你卖给我其他还有别的原料在一起嘛、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不是只单方啊、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呢你买多少钱我无所谓，
0: 嗯，
2: 所以呢你如果是该做你们要工钱啊，
0: 对
2: 对不对，还要赚到胶囊、啊
0: 嗯、当然当然
2: 胶囊我们还是吃素可以吃的、嗯、我们的优尼士是吃素也可以吃的，
0: 是，
2: 所以我

0: 这去年吧，
1: 啊，
0: 去年我还送给这个满意师傅，
1: 佛
0: 光山满意师傅他们三位哦，
1: 嗯，
0: 我就寄我们的那个优尼士，
1: 嗯，
0: 送给他们吃素可以吃，
1: 哦，
0: 你知道吧？今年我是送我们的芝麻糕，
1: 是
0: 也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0: 哦，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能不能违背良心。
1: 没错，
0: 你自己在做。
1: 良心是睡觉
2: 最好
1: 的
2: 枕
1: 头，
2: 嗯，
1: 好久没说了，
2: 金句良言，
1: 哎，要练习一下，
2: 真的
1: 要温习。
2: 是的，
0: 我自己都已经忘记了。
1: 我就知道你忘记了，我要提醒你。
2: 没有，琼花姐是忘了自己记得。哎，不是失智哦，没有失智哦。
0: 哎呀，刚刚才看到那个好好。好，就是那个秦汉的儿子嘛，孙国豪，
1: 嗯，
0: 给我的那个简讯，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寄的东西他爸爸有没有收到，
1: 哦，
0: 他最近好像很忙，哦，他还没有给我任何讯息，
1: 嗯，
0: 我担心的就是说东西放在那个他们的柜台，
1: 嗯，
0: 他没有下去领的话，
1: 哦，
0: 这个有月饼，
1: 是
0: 担心他，
1: 哦，
0: 不能放太久，所以我就用写的跟好好讲，嗯哦，我说我有寄的什么什么，哦，给你爸爸，
1: 嗯
0: 哦，啊，所以呢你就问问爸爸有收到吗，或者还没有下去拿，
1: 嗯，
0: 因为他听说最近很忙，不晓得忙什么，
1: 啊，
0: 又在拍戏吗，我也不晓得，忘了我记得，
2: 嗯，
0: 将会得奖，你看看好了，
1: 嗯，
2: 我也觉得他有机会，
1: 对，
0: 已经入围了，
1: 他现在入围了
0: 奖，最佳男主角，
1: 声势看好，
2: 嗯，对，
0: 所以呢，我就跟好好讲，好好就回答我，会，我还赶快跟爸爸讲，
1: 嗯，
0: 刚刚还接到干女儿的电话，
1: 嗯，纯纯啊，
0: 不是，
1: 哦，
0: 听说纯纯也回来，我还没跟他联络，
1: 哦，
0: 叫做品品，张素玲的女儿，中午就接到妈妈打电话给我，
1: 啊，
0: 跟我讲说，秋华姐，你今天要上班吗？我说要， 我不但要上班，我现在很赶，要赶去银行，要去办一个事情，这样子啊。哦，他说啊，上班下班之后有事情吗？嗯，不管有没有事情，我先来你家里，你可不可以先回家？
1: 嗯，
0: 啊，可能要来送东西给我，
1: 有可能。
0: 然后呢，平平回来了，就是他女儿回来，他女儿就是我的干女儿。
1: 嗯，
0: 啊，所以呢，可能又要不晓得从国外带什么东西要回来拿给我，一定是这样子，
1: 嗯，
0: 不然不会这么的积极的，哦，约吃饭这电话里讲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嗯，
0: 结果他不是说一定要来今天来看我，
1: 是，
0: 哎呀，所以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有寄胶原蛋白，跟芝麻糕，因为怎么讲呢，我没有寄月饼，因为月饼太甜了，
1: 嗯，
0: 我们老人家都不适合，所以我就寄那个芝麻糕给他，然后呢我有多寄，就是说上次他有跟我讲，他说两个女儿也说胶原蛋白很棒，啊，所以呢我就多寄了，你知道吧，他每次买东西给你都是买那种很高档的东西，哎呦，他自己也是一样，然后两个女儿也是一样，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一回来过年过节一定回来，一定要回来陪妈妈陪爸爸，
1: 很好啊，
0: 你看上海哦还有香港哦，
1: 算近，
0: 你看算近没有错，可是你有那份心啊，
1: 这最重要，
0: 对，你没有那份心转个弯就到了，他也不见得来看你，啊，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严重了哈，听众朋友知道我在讲谁。好， OK， 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物电话是
1: 27519922，
0: 在中秋节前有需要什么产品，
1: 对，
0: 赶快打电话，
1: 赶快，哦，
0: 中秋节是放假，所以我们东西是寄不出去的，
1: 是廉价，哦，
0: 对，只剩下今天跟明天可以寄，所以赶快打电话，
1: 哦，
0: 好不好，看，
1: 嗯，
0: 要买的是什么，包括保养品让你皮肤能够变白，那就是我们的近斑美白，
1: 对，
0: 最近销得好得不得了，
1: 非常好，啊，
0: 好多人来跟小陈讲，说真的很棒，
1: 太好了，
0: 差两个礼拜真的效果很明显，好，所以说还有一件事情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公司，说听起来好像音质不是很好，所以呢
1: 他是透过什么方式听的，
0: 对，有没有讲，
1: 是透过网络吗，还是透过收音机，收音机的话那外部的干扰力量就大咯，
0: 所以我也 希望听众朋友就是说

0: 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用网络上面的
1: 对、
0: 这个听哦，听的方式是用什么、
1: 嗯、
0: 如果是用网络听的话
1: 那就稳定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没有比较没有问题、
1: 嗯、
0: 那现在会有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高楼大厦一直在盖，
1: 对，
0: 那你家的附近刚好在盖大楼，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受干扰啊，电波，
0: 如果尤其是用收音机。

0: 那刚刚呢，我们公司也打电话到公司，到政生来，你知道吧？所以呢，政生就有人告诉我，所以呢，他们说，只要你跟我们讲是你住在哪个区域，那讲清楚的话，我们工程部马上会到那个区域去了解。哦，了解发射的状况。
1: 还有一个，你是用我们的调频收听，还是调幅来收听？
0: 对，
1: 如果调幅你是原来的819千赫收听的话，那个受到干扰的比例就比较高喽。
0: 是。
1: 那现在如果你在双北地区，你用我们的 FM104.1 调频的频道来收听的话，那又好很多了。
0: 尤其是上网听更棒。
1: 上网听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在于有很多我们的长辈啊，在收听，他没有使用网络的习惯，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0: 对，尽量还是用104.1，好不好？
1: 对，
0: 调频台来听比较好，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对不起，听众朋友，给你们带来这么多的困扰，真的实在是，
1: 谢谢了，感谢你们了，
0: 好感动哈！在听得不清楚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是要听，
1: 对，
0: 真的好感动，
1: 就是支持这个节目嘛。
0: 好。刚刚你们播了哪一首歌？我不知道。
1: 刚刚播了 CD，
2: 爱我
1: 这首歌，
2: 就像我爱爱迪斯一样。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月亮一定圆。
2: 好。
0: 好，一定圆的，放心。
2: 绝对。
0: OK。

0: 记得哦，今天跟明天都还可以寄货，
1: 可以。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什么东西，赶快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没错。
0: 丽人物是设在忠孝东路，也就是旧的搜狗哦，那里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的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第四个出口一出来，那就是走。右边会看到柳公公园，柳公公园呢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就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欢迎您进来坐坐，好不好？
1: 是的，
0: 不一定买东西啦，
1: 对对对。

0: 哈、哦。那如果要买的话，记住哦，好，不要忘记啊，优尼士、优康宁，还有啊优固力，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真的，
0: 我刚刚出去才吃的。
1: 哎呀，每天啊最少要吃两瓢，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把那一罐吃完就及格了，没问题了。
0: 那你身体不健康也难，
1: 因为它保护你的黏膜组织，
0: 对，
1: 保护你的结缔组织，
0: 牙齿哦，
1: 哦、那个，
0: 牙齿是最明显，
1: 啊、
0: 太多人夸奖说，
1: 你看，
0: 奇怪，明明牙齿摇摇晃晃，结果呢，怎么吃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就是。两瓶还没吃完、
1: 哎、
0: 已经固定了，
1: 哎呀，
0: 已经固定了，这个不晓得多少人，
1: 很多人，很多人，对，
0: 达到这样的效果、嗯、连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嗯、这是我们的
1: 还是听众朋友、哦、
0: 告诉我们，
1: 你们大楼的那个
0: 不是，
1: 不是哈，
0: 这个是大楼那个、管理员的太太、
1: 哎、
0: 她是静脉曲张，
1: 哦，
0: 她说吃静脉曲张这么有效，所以她就又来买，你知道吧，
1: 嗯，
0: 那这是一位陈先生，
1: 是
0: 他打来，打到公司来、
1: 嗯，
0: 然后刚好是斗斗接的、
1: 嗯、
0: 他要在订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跟斗斗讲、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消息传给听众朋友知道，好多人证明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听众
1: 朋友，所以大家用用看吧、
0: 嗯、你试试看，
1: 好
0: 不超过两瓶，你的摇晃的牙齿就已经固定
1: 了，
0: 有的人说要植牙变成不需要去植牙、
1: 哦、
0: 那就是你的牙龈在萎缩才造成的、
1: 嗯、是是 是, 是, 是、
0: 哦、你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嗯、牙龈就不再萎缩了，
1: 没错、
0: 嗯、
1: 全身的结缔组织、哦
0: 嗯、
1: 都可以获得这个保护、啊
2: 嗯、
1: 好，那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赶快打过来哈、啊。我今天看到一些跟那个 AI 有关的一些报道哈、啊，我觉得 AI、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啊
2: 嗯？
1: 有人说哦，它是未来的这个救星，
2: 主宰；
1: 也有人认为说它很恐怖哦、
2: 嗯，
1: 甚至有很多这个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老板，包括比尔盖茨都说要限缩 AI 的发展，要放慢 AI 发展的速度，所以各说各话，你到底要听谁呢？你要问黄仁勋，黄仁勋说不会啊， AI 虽然会影响一部分人工作，但是它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做这一方面的啊、
2: 嗯、
1: 那我们来看看啊，有什么样的行业会受到影响啊。
2: 好，
1: 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美国大联盟棒球赛有一个裁判，
0: 嗯，
1: 他呢是资深的，他干了30多年了，叫做迪亚士哈、啊，他准备退休，他年纪还不到哦，他说我要退休了，然后人家问他说你那么年轻还不到这个法定的退休年纪，你干嘛要退休？他说告诉你， AI 现在介入我们的裁判工作，现在我看了那个大联盟 AI 的那个转播哈、
0: 嗯、
1: 的确裁判如果判一个球明明是坏球，他判好球，
0: 嗯，
1: 对方可以提出挑战的、
0: 哦、
1: 现在是这样，跟打篮球一样哦，提出挑战之后呢，裁判可能判错了，然后就回放那个影片、
0: AI 嗯、
1: 然后一放出来，哎，的确哦、
0: 嗯、
1: 这个球是明明是对方碰出去，不是我们碰出去的哦、
0: 嗯、
1: 你吹是对方的球，那叫不对，那就改判，这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这个电脑跟 AI 有关、
2: 嗯嗯、
1: 棒球也是一样，它有一个虚拟的，就是说好球带、
0: 嗯、
1: 只有 AI 它能够知道这个球投过来，如果是在好球带外面就是坏球了、
0: 嗯、
1: 但是你判好球，对方球队的教练提出挑战，那就要改判，所以他就认为说他的专业受到挑战，他觉得很没意思，他还告诉年轻人，你们不要再当裁判了，这个前途没有光明了、其实当然他有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慢慢可以发现说 AI 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个行业，比如说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国人包括对岸也是一样，老人家哈上了年纪的喜欢看 AI 的影片，
2: 嗯，对，
1: 短的影片，
2: 尤其是短剧，
1: 还有短的剧集、
2: 嗯、
1: 我也看过、
0: 嗯、
1: 拍的真的很厉害、嗯、很好看，但是你一不小心你可能会上瘾哦、
0: 嗯、
1: 因为他用连续剧的方式来拍，一次半个钟头20分钟，你觉得好快哦，但是你一天几个钟头你就整个埋头在那个电脑上面、
0: 嗯、
1: 荧幕上面，对你的眼睛也会造成伤害啊，所以说呢这是 AI 造成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冲击最大的是数学这方面的专家、
0: 嗯、
1: 你知道数学家培养不容易啊、嗯、他们真的是要花多少时间才能修到一个博士的学位，然后在这个教育界，然后在研究界，然后开始在研究这个数学对全世界带来的影响。那最近呢OpenAI
0: 是，
1: 这是另外一个 AI 公司 Open 的、啊、他宣布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我们的 AI 已经破解了100多道数学难题，
0: 哎呦，
1: 这个数学难题是过去可能几十

0: 十年，甚至于上百年，
1: 嗯，
0: 人类无法破解的
1: 哎呦，
0: 这个题目哈
1: 太厉害了，
0: ，AI 训练一个月就把它完全破解了。然后有数学家说，完了，我们的梦想幻灭了。什么梦想？当初我想成为数学家的梦想，是为了解决不能解决的难题。现在梦想被 AI 拿走了，那个是变成 AI 的很简单
1: 他
0: 就
1: 来
0: 能
1: 替
0: 做到
1: 代
0: 的
1: 了。
0: 事情，它替代了。那我这个要读数学，我要当个数学博士，将来教育英才，还有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跟数学离不开关系嘛。我的自我价值消失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蛮恐怖的一件
1: 对。
0: 事。那后来有人就在开始去调查了，说在台湾人的部分，请问你用 AI，你最常用 AI 做什么？结果
1: 我
0: 发
1: 们
0: 现
1: 午
0: 呢，
1: 后2点是播歌，很多歌都是 AI 做出来
0: 对，
1: 的。
0: 没错。那这个大部分人讲说，我是用 AI 来做旅游行程的规划。比如说，我3天2夜我要去香港，请问 AI，你可以帮我规划一下3天2夜的行程吗？这个时候他就马上跳出一大串，你可以去玩什么什么什么，第一天玩什么，第二天玩什么，晚上你可以去哪里，然后呢，最后你可以吃什么吃什么，全部都规划的好到不行，你知道吗？这个是最多人利用 AI 的地方。再来，我要去学习一些东西，知识方面的，这个是排第二名。第三名，我要买东西，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这个排第三名，所以说 AI 已经离不开大家的生活了，真的是，哎呦，
1: 尤其是我现在在找歌的时候，
0: 是，
1: 听到 AI 的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0: 对呀，现在音乐的创 作、剧的
1: 嗯，
0: 创作那么多，
1: 很多歌你听听看，
0: 哎，
1: 尤其是那个李菲的那首《走进走进》。
0: 哎。
1: 那首歌，你看高音可以到那么高，
0: 嗯，
1: 如果是我们人家唱，不可能。
0: 所
1: 对，
0: 以
1: 你
0: 啦，
1: 知道，
0: 有一些歌手就出来挑战啦、啊，就说就抗议啊，说都是 AI，那将来我们混什么？有一些好莱坞的演员也说都是 AI 出来演电影，那我们将来混什么？就这样，
1: 所以说，
0: 哎呀，这个发展得
1: 哎
0: 太快了，
1: 呦，
0: 有好有坏了。
2: 是啊，有利有弊。
0: 对对对，
1: 来，继续安排歌曲好
0: 好
1: 吧？
0: 的，
1: 安排的这一首是西洋歌曲。哎
2: 好。
1: 呀。过年过节别忘记哦，好，不管你的家是多么的偏僻的地方，你都得要回去。
0: 当然
1: 乡
0: 了，
1: 村小路带我回家，
0: 哎。
1: 嗯。

0: 语。
1: 好，我很喜欢就是写的早安啊、日安啊、嗯、这些里面的内容，有文字的、
2: 嗯。
1: 我比较不喜欢全部都是图案
0: 图 片,、
1: 图片而已。这里写到什么？你知道？写到说相识不易，好好珍惜。
0: 嗯、
1: 心中牵挂，始终如一。好茶清清淡淡，好友简简单单，好缘长长久久，好人一生平安。哇，平安跟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0: 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个就呼应了我昨天接到的电话。昨天刚好就是带玛丽安跟、妹妹一起，然后到对面大巨蛋的那个美食街，因为我们去的早，所以呢不会人那么多、然后到那里简单吃他们的美食街里面的东西。
0: 他是在地下室吗？
1: 地下二楼、
0: 哦嗯、
1: 地下二楼、然后呢是比较靠忠孝东路那边哦。
0: 国父纪念馆，靠国父纪念馆那边
1: 这一边这一栋的地下室。
0: 他好像店家很多哎、
1: 对、如果你走了再走进去比较靠那个、你走了光复南路嘛、你如果比较靠近市民大道 那一栋就不是了，下面、就没有这个美食街、一定是靠忠孝东路那边、才有、我本来不知道、昨天才终于搞清楚。
0: 第一次去啊？
1: 不是，已经去了好多次了、但是没注意、我们就开车然后下地下、那个地下停车场上来、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栋、对，好，那我在讲的是呼应的是原因，在吃饭过程当中接到郑老师的电话，郑雅云、郑老师的电话告诉我什么，你知道，青蛙姐我已经搬回来了，现在又当你的邻居了。没错，他之前呢是住在就市民大道旁边的、比较靠忠孝东路这边、那我们的家是刚好你光复南路过了市民大道的第一栋，我们家是那一栋，
0: 是
1: 好、的确是过一个市民大道，我们就是邻居了，
0: 是
1: 就是隔壁的、
0: 啊、
1: 你知道吧、所以不晓得为什么前一阵子出去大概住了一两年吧，好像听说把房子让出来给女儿住、然后就自己在外面，好像不晓得在哪里，我不记得他讲的是哪里，昨天突然打个电话，我要当你的邻居啊，我们随时可以约来大巨蛋，我们在那里聊天、见面，哎呦太棒了，
0: 真好、
1: 我又搬回来了，哎呦，接到这样的电话的心情真的不一样，
0: 当然开心嘛、
1: 因为他那么忙的人、居然会想到我，我真的实在是太开心了，真的。所以我说一个人哦，真的严格讲起来哦，让人家会记得你这一点哦，这个我无法形容，我无法形容说人家只要打电话给我，那代表就是他不讨厌我，对不对？啊，不讨厌我才会打给我，是不是？
0: 当然是这样。
1: 对，啊，这种状况无形当中就把我的过去的有一点点小自卑的那种感觉呢，
0: 为什么
1: 就少许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你知道吗？
0: 为什么要有小自卑啊？
1: 小自卑会啊，你坐在轮椅上不自卑啊？不会吗？我有一天，你知道，莫名其妙的就这样在一个比较朋友在的场合，然后呢也都是自己的朋友啦，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叫做什么远去的十三站，就是有个四楼，像老街一样，然后梅子啊跟她老公、然后还有于飞、还有佳玉、然后还有谁雅芳、还有妹妹阿红，还有玛丽安，我们约好在那里碰面、你知道吧？好，在那里的时候我坐太久了，从早上然后一直到下班之后在那里坐太久了，我实在是已经忍不住、就练那个坐下去站起来的那个、那个动作、我就突然站起来，结果一站起来他们都吓一跳，哎呦你还是这么高啊，尤其是

0: 牙方，
1: 嗯，
0: 他说姐，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哎，很高哎。我说我量过了，量过自己，
1: 好像还多0.5公分。
0: 没有啦，坐在轮椅上面，居然还身高并没有说比较矮，
1: 哎，
0: 因为年纪到大，难免都会
1: 有些萎缩，有的时候
0: 萎缩会比较矮。结果呢，我就自己看一下自己的鞋子，
1: 哎，
0: 一看我穿的不是比较高的那个鞋底的高。鞋底没有更高，没有，反而是比较低。既然哎，让他们发现我并没有比较矮，
1: 哎，
0: 哦，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开心，真的
1: 开心开心。
0: 所以说有啦，难免会有一点小自卑。
1: 不要啦，哎，
0: 所以说你这样子啊，可是你就是没办法跨出去啊。我如果站的 OK， 我靠在我的那个轮椅后面稍许一点点，靠着这样子，我再练看看能不能跨不出去，真的不行。好几次差一点都会摔倒，所以呢，
1: 这个不能急，
0: 对，不急，
1: 这个要慢慢。
0: 但是我一直在练，所以呢，我听到他们讲说，我身高好像没有变，跟以前他看到我的时候是一样。哦，太开心了，真的，这一点太开心了，
1: 真的，
0: 可能啦，跟我们这个有顾虑绝对有关系。
1: 当然，
0: 绝对的，有关系。
1: 而且是我们产品的最佳代言人呢。
0: 好，所以说，好朋友真的是。清清淡淡，好茶清清淡淡，好友简简单单，我们的交往就是很简单，
1: 是
0: 可以一起到元气的13，元气13的4楼，那里很多东西很便宜，你知道吧？一个诸暨嘛，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小笼包，那一笼我还吃不完，才100多块，
1: 还可以做第二顿，第二顿吃，
0: 然后还可以带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一盘那个小菜。就是烤麸，我就满足到不行
1: 了。
0: 东西都很便宜，就而且那里有好处在哪里？你知道，它那里有几个那个矮椅子，就像沙发一样，刚好靠在窗。那几个椅子真的可以在那里坐一整天，没人理你，
1: 真的，
0: 没有人会赶你。
1: 哎呦，
0: 真的很棒
1: 哦！
0: 所以在那里吃东西也不会限制时间。如果你到人家的店里。就限制时间，
1: 有哦，现在很多店都限制
0: 时间，有个一个半钟头，
1: 对，
0: 那有的是2个钟头，所以说现在真的我们很会计算，像梅子跟她老公很喜欢这个她那里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小吃啊，也不是说什么多么贵的，那到那里呢，她就真的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只有来这里哦。勉强你省钱，要不然他买的东西一定要最好的，什么都要最好的，所以到别的地方去就绝对是最贵的，到那里呢，没有什么最贵的可以给你买，所以你就简简单单吃一下就好，
1: 发现也很平凡幸福啊。
0: 对，那我是小气鬼，所以呢，到那里我很满足，很喜欢。
1: 这跟小不小气没有关系的，真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啊，真的是大家开心最重要。
0: 所以我就特别介绍这个地方给听众朋友，在新义计划区，就是元气的这个13，A13，
2: 星光三月吗？因为 A 级 A 级应该就是
0: 真的，星光吗？应该是。
1: 你讲远气，我就想的是远东的。
2: 远东的。
0: 对啊，应该是远。
1: 远气的话，我就会直接想成的远气饭店，在那个敦化南路接近和平东路那个地方，最早的。
0: 你讲的星光是不是？我觉得不是星光，那它是。
1: 那就除非远东企业又在信义计划区又插旗了，是吗？
0: 早就有了这一家。
1: 哦，这个我是不知道，我平常很少去这种地方。
0: 叫 A13 嘛。
1: A13。
0: 对
2: 啊，你说有一个像。传统老街的那个部分嘛，
0: 对，
2: 对，
0: 在4楼，
2: 对啊，我
1: 是星光的，
2: 对啊，因为他们有 A 级、A9、A10级，
1: 对对对，好像是
0: 星光嘛，我再去注意看一下，
1: 就代表周小姐去的地方太多，
2: 对，
0: 真的是很开心 ，OK
1: 来
0: 安排歌曲喽，
2: 好，安排我这边的吗？
0: 好啊，
2: 好，那就是月圆新野圆，
0: 哎呀，那当然了。
3: 徒儿，你看今夜这月亮圆不圆？
4: 师父，月亮是圆的，可离家的人心也能圆吗？
3: 只要念在，心就在。看脚下的路，心圆，月自然。

0: 师父，我懂了，心中若有明月，何处不是团圆。
1: 善哉，提上灯笼，回屋吧。

好，接下来就讲我们的故事了啊。今天讲一个蟹和尚，不是姓蟹的蟹哦，是螃蟹的蟹哦。为什么会有蟹和尚这个说法呢？就是有一种螃蟹，长得像和尚啊，和尚的头啊。这是在哪里呢？在浙江，浙江平湖县有一个镇叫做乍浦镇，它在乍浦镇南门外的海滩上啊，有一种长得非常奇怪的、很稀奇的小螃蟹，像古铜钱那么大，但是它的蟹壳啊，活脱脱的就像一个和尚的头，上面还可以看到像嘴巴啦、眼睛啦、鼻子啦，五官齐全的样子哦。当地人就把它称为蟹和尚。这个有个传说啊，就讲说当年这个法海和尚啊，他是靠如来佛借给他的三件法宝，然后才打败了白娘娘嘛。那三件法宝呢，就是禅杖，还有袈裟，还有一个就是金钵，然后打败了白娘娘，把白娘娘收进钵里，镇压在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底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啊。那哪里晓得18年后啊，这个白娘娘啊，她的儿子，就她跟许仙呢、所生的儿子叫许世林，长大了以后很会读书啊，去考那个科举啊，考到了状元，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许仙呢，就带领他的儿子来到雷峰塔下，要来祭奠他的母亲嘛。然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有见过母亲啊，当然就很伤心啊，然后觉得他的母亲很冤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他就哭嘛。他已经是状元的身份了，能够考取状元的基本上应该都是属于天上的神仙下凡了，就是像文曲星这样这一类的人物了、然后他就哭，哭了以后呢，哭声震天了、就震动了天地啊。这个时候也震动了在山里面修行的白娘娘的姐妹小青。小青哇，这一震啊，她知道她姐姐白娘娘啊出头的日子到了，她要去迎接她的姐姐从塔里出来啊。结果呢，他就连忙带着他的这个宝剑，驾着云就来到了西湖边了，来到雷峰塔之下，借着这个他姐姐小孩就新科状元许世林的这个声势啊，一剑就朝这个塔里面就劈过去了。这么一劈呀、哇，真的这个塔呢就直接冒出浓烟，然后轰隆一声啊，这个雷峰塔呢就倒塌了。倒塌了以后呢，这白娘娘就从塔里面就跳出来了，小青就一把抓住她的姐姐说，姐姐，咱们到金山寺去找法海算账啊。两个就飘走了，驾着云就来到了镇江，江苏镇江的金山寺的住持方丈就是法海。然后呢，这个时候法海他正在方丈室里面念经闭目修行，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小和尚，匆匆忙忙进来说：“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女客人呢。”然后这个说：“要指明要找您呢。”然后法海就说了：“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样的穿着打扮呢？”这个小和尚就说：“听说是从杭州来的，一个穿青衣，一个穿白衣。”法海一听就知道，哇！天啊，有人来找他报仇算账了。18年后竟然还会找上门来，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啊，来到了山门口一看，哎呦，果然是白素贞白娘娘和这个小青啊。他只有强装笑脸说：“哎呀，过去啊18年了，这个过去都是误会。”然后呢，就想要用这一句误会来打发掉小青和这个白娘娘。那开玩笑，小青哪肯罢休啊，早就一剑刺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打起来了。然后呢，法海就连忙举起他的禅杖招架，双方就厮杀起来了，厮杀了这个上百回合也不分胜负。然后呢，法海就心想说，你们二打一啊，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就一个跟斗啊，就翻到云里面，想要逃到别的地方去。结果他就刚刚落到附近的一个九龙山山下面的海滩上，只看见上这个后面呢、乌云滚滚，雷声阵阵啊，哇，原来是上天啊，
也派出了雷公电母啊，要来找这个法海来算账啊，来帮这个小青还有白娘娘，你知道吗？结果他吓得一看，哇，不得了，我不能被雷打到啊。然后看到地上这个沙滩上面有一个洞，哇，他就立刻从这个洞啊就想钻进去，然后啪，这个时候雷就打下来了，一个炸雷打下来就把这个法海还来不及缩进去的这个头啊给卡住了。卡住之后呢，他在沙滩底下的那个部分已经变成螃蟹的八只脚还有两只螯，可是就是那个头还是原来的头，所以说呢就成就了蟹和尚这种奇奇怪怪的小螃蟹。所以到现在这个蟹和尚还一直流传在当地。所以下回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到浙江平湖县乍浦镇，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可爱的小螃蟹，小小的像铜钱一样大，可是它的头听说还可以看到人脸，然后那个头像和尚的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传说啊。

0: 我终于问出来了，马上打电话问了我们 Mindy， 马上告诉我它是原版 A13。
1: 哦，不是远气，是原版。
2: 原
0: 版
2: 是也不是星光三月，是原版。
0: 我明明是知道是远东系，
1: 有一个远字，
2: 有个远字。
0: 对，所以呢，刚刚听众朋友，你如果听我讲的有点不晓得，可见你就知道说不能不认老，你懂吗？
1: 没有。秋花姐的记忆力非常好，
0: 其实我很少去看她的招牌、啊、
1: 对
0: 呀、
1: 啊，因为这种属于小事，
2: 对
1: 呀、啊，小事真的要放过她、不要去记。
0: 所以
2: 对，没错，
0: 朋友记得哦，是在爱美大饭店的后面而已，
1: 哦、
0: 刚好后面那一栋、
1: 哦 okay
0: 哦、叫做原版 A13、
1: 哦、
0: 在四楼、哦、在四楼，真的你要坐多久都可以。真的看出去景观好美，就是整个信义计划区
1: 怎么那么好，不感人、啊、
0: 对，他不感人你，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原版还真的是很有霸气的感觉、啊、
1: 那
0: 他的
1: 人不多吗？
0: 看什么时间，如果是假日的话、人绝对多的
1: 啊、
0: 那平常的话就不会那么多人，
1: 但是好处是他不赶你啊、这也是一种经营策略，
2: 对，
1: 让你想做多久就做多久。
0: 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自己要懂得自律哈、所谓的自律就是说，有时候刚好一个人坐了一个吃东西的桌子，高的桌子、一个人刚好就坐了一个桌子，那旁边都已经满了，都人家坐满了，这个时候也许有两个人的两个人坐的那种椅子的话，那你如果一个人站四个人的位置，看到有别人家找不到位置，我们就要懂得赶快把这个大的桌子给别人
1: 让出来，
2: 对，
0: 你呢赶快去坐那两个人的位置、
2: 有公德心，
1: 这样好，
0: 就很好、这样做就是对了，代表你人格真的很棒，懂得让位、所以这很棒，所以那里我好喜欢去，
1: 很好、
0: 花的钱又少，又可以没有限制时间，
1: 又快乐、
2: 对
1: 不对，
0: 哪里去找、
1: 好厉害。
0: 好，时间剩不多了，你们还有要说吗？
2: 今天差不多，因为今天跟着大家分享很多我看到很棒的
1: 知识。我讲一个提醒大家哈，最近那个诈骗集团呢、他把目标对准教会，你知道吗？教会是一个福音机构嘛，它是慈善单位嘛。他们对准了教会啊，他们先摸清楚哪些人管钱，然后了解你的款项流程，然后再盗用或者假冒那个方丈，不是方丈，牧师，牧师的赖，盗用他的账号建立群组以后，就指示这个群组的人，哎，汇款啊，那边有一笔什么那个钱汇到哪里去？他是故意用骗的，很厉害哦。然后呢，你知道教会他们讲求的是信任，然后但是也成了诈团骗钱的破口。那么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防范，包括教会也是一样了，好不好？
0: 对，这首歌我很喜欢，叫做背负痴情这一场
1: 啊，
0: 曾经常常节目中播过，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真的好听。
1: 这首吧哈、第二首不是吗？
0: 结果你播这首也好，
1: 你换成第二首了吗？
0: 可以，那就不是，我讲的是要播这里。好，
3: 你总是说很忙很忙，受伤的是一桩接一桩，唯愿心中那个梦想时常把自己身体遗忘。你总是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

0: 朋友听到，在这世界上最贵是健康，要健康就打电话2751-9911
1: 哦，就那么简单。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
2: 拜。
3: 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受。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23号，是星期三啊。首先咱们呢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非常的稳定啊，那么气温来说也是蛮让大家觉得蛮温暖的啊。不过现在有一个台风啊，据了解呢可能会接近宝岛台湾，那时间大约是在下周一左右啊。其实现在来的台风如果说真的是成型的话，我们叫做秋台。秋台对于我们宝岛台湾来说影响力会比较大。我记得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弗劳西啊，弗劳西台风啊，就在中秋节的那个时间到达宝岛台湾。哎呀，第二天呢准备要去这个台中啊，跟妈妈去台中，但是呢当天晚上是风雨交加，哇，那个忐忑不安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要坐火车，那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行程到台中去啊。结果后来宣布啊，宣布就是西部铁路干线啊，铁路干线是照常营运啊，终于是怎么样呢？终于是放下了这颗心啊。第二天呢一早就跟着妈妈啊一块儿到台中啊坐火车。哎，听众们，那个时候的火车孩子们蒸汽火车头啊，蒸汽火车头啊，蹦嚓蹦嚓蹦嚓蹦嚓蹦嚓，然后呢是蓝皮的那个所谓的快车，我们坐的是对号快车啊。然后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过去我们铁路最高点在哪里？那个站叫做圣兴站，圣呢是胜利的圣，兴呢是高兴的兴啊，圣兴站是台湾铁道最高点制高点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一般的火车都必须要暂停下来，干嘛暂停呢？是后面呢再加一个火车头，一个拉一个推，然后呢把这一列火车呢就顺利的把它推到制高点，之后呢再把那个后面的那个火车头再把它卸下来。听到没有？以前这个圣兴站大家如果说你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应该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嘛啊。而且那时候过山洞啊，听到没有，那时候车厢里都没有所谓的空调什么冷气啊，都开着窗户啊。当然有经验的乘客啊，那么大概要接近山洞的时候呢，窗户就把它怎么样放下来，它是用夹的，两手那么一夹，啪，那个窗户就下来了。你如果说你窗户不放下来的话，你进那个山洞啊，那火车的那个煤烟呢、啊、煤渣子就飞到怎么样，都飞到这个客舱里头。飞到客舱里头，有些那个朋友那个脸都是那个煤渣子。所以呢有经验的乘客到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告诉大家把窗户把它卸下来，然后火车呢就进了山洞，然后鸣鸣的意思呢就是拉一个汽笛，嗡嗡嗡嗡嗡嗡，火车就进入隧道了啊。就到了台中很有意思，到了台中因为台风啊停电，那么妈妈的好朋友啊那个冰箱里头的所有的菜全部都怎么样都坏了啊，那停电两天呢、啊。然后呢妈妈有从埔里来的好的闺蜜啊，那么哎呀说这个叫妈妈叫小徐啊，那个整个冰箱的这个菜全部都坏掉了。所以在台中那两天难得去一趟，结果怎么样呢，就还停电啊，那黑不隆隆的，然后呢就怎么样在外头吃啊。啊，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外卖，拜托，我国中那时候民国57年哪有外卖啊，啊只有怎么样呢，只有到外头餐厅去吃饭啊，然后到台中公园去划船，哎，听到没有，蛮有意思的啊。然后沿途呢就看到了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摊贩呢、啊、干嘛呢，卖月饼。中秋节已经过了，然后呢在那月饼大拍卖，你不卖掉也怎么浪费，所以呢就很便宜的卖。不过那些月饼都是台式的那个月饼。我不是讲嘛，台式月饼啊，那个皮都比较厚啊，啊皮比较厚，内馅来说的话呢也不是很多。所以后来广式月饼正式的登台之后啊，完了颇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广式月饼怎么样呢，皮非常的薄，然后馅料非常的足啊，广式月饼。

当然现在的月饼来说的话呢，我们讲这个厚皮的还是很多了，还是有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说月饼，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我在国二还是国三，我还自己做月饼，自己做月饼啊，因为有一个烤箱，这个烤箱呢就是台中妈妈的那个闺蜜的，这个她送给我们的一个烤箱，那是最传统最土的那个白铁的那个烤箱。哎，我兴奋的要命啊，在家里头我做月饼啊，这月饼的话呢，调两种的面，一个是油面啊，油面，然后呢就这样子，哎，这样弄，最后呢，当然做出月饼呢还蛮香的，到那个药房去买那个香草片，把它磨碎了之后呢，就是把它揉进到这个面粉里头，所以那个面呢、啊，就是这个月饼的皮儿啊，还蛮香的，有那个香草的味道。上头呢再涂那个蛋汁，有没有那个蛋黄酥也是要涂那个蛋汁啊？听众们，烤出来还真有那个样子。当然最后呢，都由我的父亲李贝贝包圆儿，所以包圆儿的话呢，都由他来吃。为什么呢？大厚皮，妈妈不吃啊，那我呢就是负责做，但是呢就由爸爸负责吃啊，吃那个厚皮的他儿子，也就是小弟我所做的月饼，还蛮有意思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来？有两个台风接二连三的到了，跑到台湾，一个福劳西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西的啊。那两个台风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来啊。好了，那么我想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当然可能会朝着宝岛台湾来，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它就开始往北转了啊。如果说往北转的话呢，当然对于台湾的影响就大幅的降低，不过呢也会因此呢会让北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雨啊，下一个小雨，或者是天气也因此也就变凉了。提到这个天气变凉，听众朋友，您知道今天在24节气，今天是秋天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叫做秋分。听众朋友，今天叫做秋分呢、啊、秋分的话呢，也就是说白天和夜里它的时间是完全一样，就跟春分一样。那么也因此呢，从今天开始起，昼夜，今天是昼夜的时间是平等的，12小时12小时。不过从现在开始起，也就是从今天早上的8:05正式交这个节气之后，白天的时间就逐步的减少，而晚上的时间也从今天开始起会慢慢的拉长。所以昼短夜长也就从秋分正式的展开。听众们，很有意思吧，这个就是我们讲24节气啊，秋分那么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春分的话就是怎么样呢？春分就是昼长，开始昼长夜短。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下了节目啊，都已经是5点多了，那个太阳还大得要命。那从现在开始起呢，到了5点多啊，那个天色已暗了啊，天色已暗，那么路灯也都开了。我去接小孙放学的时候呢，甚至于怎么样，路灯都开了。就是昼长夜短，那么早上就是日出的时间也会慢慢的往后挪移啊。这就是今天秋分正式的在今天早上的8:05来交节气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31度左右啊。那么首先也把这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马上就是连续假日啊，那么听众朋友有没有来安排一下就是连续假日的行程啊？像我的话呢，原则上还是待在台北时间居多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电台节目还是要做嘛啊。礼拜五当然是中秋节晚上呢，就是跟这个我。就每年都如此了，就是我太太家里头的哥哥，就是兄弟姐妹们，大家就一桌吃饭啊，都在外头吃。然后呢，中秋节晚上大家聚个餐。那之后呢，因为女儿都要回这个婆家去过节嘛，这是不用多加赘叙的啊，这个过节都要回这个婆家。那么之后礼拜天呢，小女儿回来，大女儿也从这个婆家回来之后呢，我们全家再去吃这个烧肉啊，烤肉。在家里，哎呀，本来我那个女婿非常。

常喜欢吃烤肉，但是怎么样，烤肉弄得一屋子的，哎呀，坦白讲，你说在外头，地方也不大啊。你说在屋子里头，那时候我女婿弄了一个怎么样的无烟烤肉，说是无烟啦，一个晚上我都在那个所谓的烤肉的那个所谓的，你不能说肉香啊，那个烤肉那个氛围，哎呀，我的天哪，一个晚上都在那个气氛里头。那个整个家里头都是那烤肉的味道，真的，差不多到第二天还有那个味道。所以后来我太太就禁止在家里头室内烤肉。本来今年呢要去那个阳明山啊，阳明山有那个户外的 BBQ， 就是我们一家人到那边去，他们都帮我们整理好了。就后来呢后来是没有空位了啊，没有空位了。那本来还说是候补，后来没空位的话呢，那就算了啊。于是乎呢，就到这个就是都市里头的烤肉，就是烧肉，现在很流行嘛，烧肉店去吃烤肉。哎呦天哪！不，哎，听众没有，其实吃这个烤肉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它毕竟啊，也是一个高度我们说致癌的一种食物。烧烤，听众没有，烧烤你别看呢，烧烤再配上什么啤酒啦，再配这个配那个，因为烧焦的部分来说的话呢，它因此也都会产生所谓致癌物的一个出现。所以我平常来说的话呢，不太赞成吃烤肉啊。那么即便吃烤香肠也配着怎么样，大蒜头啊，配着大蒜头来吃，而且尽量的不要烤焦啊，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一般来说烤肉的话呢，我们尽量的不要把它烤焦，这么一来的话呢是稍微健康一点，也顺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有听众朋友来电话啊，问到我一个问题，说李坚，哎，这个你到处跑来跑去啊，那么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到哪里去走走呢？我是有这样的计划，因为这个地方宜兰呢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但是呢，如果说我上回不是去过一次胶西，坐火车去啊，然后坐火车在胶西住一晚，第二天呢到宜兰，也是坐火车到宜兰啊。那么你只能定点，你没有办法再往外去怎么样来再去伸展你的旅游景点。如果说你要跑远一点的话，你也不能怎么样来包个车啊，弄个那个租一个车子也太麻烦。那我呢也不太喜欢骑摩托车啊，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怎么定点的去那边走走看看玩玩啊。真正你要去比较多一点景点的话，一定要自己开车。我还记得在前年我去过宜兰一趟啊，那时候曾经也到了一个顶，因为我是住民宿啊，在罗东的民宿。罗东民宿晚上呢，我就到罗东夜市啊去逛，然后买一些东西回来，就在民宿里头。这我的一个毛病，到民宿里头，然后呢洗个澡，哎呀，非常舒服。之后呢，展开我的晚餐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之后呢，吃我从夜市买回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再配一个饮料，哎呀，听众朋友，多么轻松愉快呀！穿一条短裤啊，穿一条内裤，没有人管呢。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这就是我一个人呢，有时候到这个外头旅游啊，就喜欢这个调调啊。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呢，就开车到那个宜兰，到宜兰梅花湖啊。梅花湖旁边呢，也是一位道教的一位老师，叫做廖美然老师，他的这个莲花观音殿啊。我来这边碰到廖老师，廖老师看到我啊就很高兴，我也自我介绍了一下，他说：“哎呦，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当然给予我很多的一些赞赏什么，我说不敢当，来这边给观世音菩萨来致敬啊。然后呢，还请了就是这里的红包袋啊，那时候好像是去年的三月份嘛，前年三月份啊。然后从廖美然老师的观音殿呢、啊、就到梅花湖很近了啊，到梅花湖。梅花湖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观光景点，那你可以租车去游湖，但是呢我没有去这个游湖，我是怎么样呢，直接到这个三清宫啊，也就是道教的一个总坛三清宫来这边上香致敬。哎，听到没有，这个三清宫非常大。

那么这一次如果说我要到宜兰的话呢，三清宫还是会去啊。那么廖美然老师那边也会给观世音菩萨来致敬之外呢，有个地方倒是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建议，那叫做北后宫。北后宫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寺啊，北后寺了啊，北后寺。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呢，风景非常的优美，有很多宜兰的一些朋友，包含了我们公司的这个同事啊，也都建议我呢到这个北后宫啊来这边看一看。这里呢风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啊，有机会的话呢，到宜兰这个北后宫将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地。什么时候去？那再说吧，啊，再说，因为这个的话就必须要开车啊，开车去。那平常这个工作也忙，像平常的会议，像明天下午2点钟还有这个视讯的会议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日常来说的话是没有时间往外跑，就借着怎么样假日啊，然后呢再出去走走吧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19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昨天晚上差不多将近8点钟，小孙回来了。哎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学主回来了，晒得跟那个黑炭一样。啊，后来他回来之后，赶快整理东西，然后去洗澡，也累了嘛，也累了。然后呢，洗澡把衣服一脱，我的天哪！因为他穿的是那个圆领的运动衫嘛，啊，短袖运动衫，整个头、整个脖子以上啊是黑的，然后身体是白的。臭，天哪！我说这个宝宝，你真的是，这是奇葩啊！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这个赛事的这些选手，大概几乎都是如此啊，整个脖子以上都是黑的，然后脖子以下都是白的，不管男生女生皆复如此啊。所以昨天洗了澡之后，不到9点钟上床，就一路睡到今天早上啊。然后呢，我在早上我差不多今天5点钟就起来了啊。5点钟起来，然后6点闹钟响嘛，然后呢，做一个早课之后呢，他就吃一个早餐，之后呢，就送他上学，一切都恢复正常啊。7点35分到校，然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不错的。那么这次小郑我就一路跟他聊，参加这次所谓的永信杯的排球赛的感想，他说。非常非常的愉快，而且怎么样，也见识到了所谓学长，还有就是其他球队他们打球的一些技巧。他回来之后呢，要好好的再精进一点。我说很好啊，外公期盼你将来呢，能够在这部分来说的话呢，能够在运动这部分来说，能够有一些成绩出现啊，鼓励他。而且昨天特别赏了100枚啊，所谓100枚的意思呢，小时候是1枚2枚，枚的话就是1块2块，昨天赏了100块的这个所谓奖金，我说很好，这次表现很好，外公赏100枚啊。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21分，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

接着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产品还有今年中秋节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啊。昨天非常热烈啊，那么订购这个星钻酵素的听众朋友，这个嘣嘣嘣嘣嘣全蹦出来了啊。那么当然订一组两组的是特别多，不过呢昨天有一位这个刘女士啊订了六组啊，刘女士订了六组，那郑太太呢是订了四组，这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订单，其他都是一组两组了，那都 OK 了啊。不论如何呢，就是参与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嘛啊。那么那个刘女士订六组啊，六组，哎，听众朋友，六组的话就是24瓶啊，啊，24瓶。当然她跟我们的同事讲了，因为家里头的亲戚朋友很多，顺道呢也就当做礼物来送，因为我们今天就寄出了，明天就到了嘛啊。然后呢，她的赠品六组的话呢，全部都要胶原蛋白。他说李先生讲了，这个胶原蛋白配这个综合新钻综合酵素是特别好啊。我他就因为以前有过经验嘛，他说我全部都要胶原蛋白啊，一举两得啊，一举两得。我说非常好啊。那么那个郑太太的话是各两个啊，两个胶原蛋白，两个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那我简单的说再说明一下好了，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不是一般只有这个消化酵素哦，酵素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它主要的就是把我们所吃下去的任何的东西经过了它的分解之后，由我们人体来说把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然后分别运用在我们所需要的所谓的不管是你需要的什么地方啊，总而言之酵素就是它的工作就是如此这般啊，来分解我们所吃的东西，把它分解完毕之后呢，来把这个养分把它做有效的运用，这就是酵素啊。其实酵素就是我们的消化酶，在我们人体当中有2000多种的酵素啊。当然我们今天所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星钻综合酵素是加强你的这部分的一些养分的吸收。啊，这是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产品。其实酵素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也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了，主要最初呢是日本人呢、啊，日本人在日本他们发展这个酵素啊，然后呢在台湾也在生产这个酵素啊。那么我们酵素是买三送一，特价2970，买三送一，特价是2970，同时呢。因应这个所谓中秋节的这个活动啊，小小礼物，你可以选择益生菌，我可以送你60条的益生菌。李念举出手绝对不是怎么这个小鼻子小眼，送你60条的益生菌，或者是选择胶原蛋白，我送你一罐胶原蛋白啊。那么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是这张女士，哎，这老朋友了。张女士来电话，她说我要订这个美丽新世界眼睛的营养素啊。她说可不可以也参与这个中秋节活动？我说后来我们同事说好吧，那既然因为老朋友了，她说我要胶原蛋白啊。为什么她今天早上来电话，她就讲她要再追加一组这个眼睛的营养素。他说我吃这个胶原蛋白已经吃了上百罐好几百罐了，他说当然很好了，听众们，从我们胶原蛋白上市一直到现在呀、啊，它不断的、啊、甚至于有活动的时候都是怎么样二十瓶来买啊。所以呢刘女士张女士啊，你放心啊，住在归绥街的张女士，那么我呢会帮你到时候呢因为你呢说电话通知再送啊，我说没问题啊，因为早上一大早就追加了眼睛的营养素。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听众们，我们眼睛的营养素也列入到我们这次中秋节的回馈的这个产品之一，好吧？我们的美丽新世界啊，听众朋友，那么目前来说是缺货，目前来说缺货，礼拜二货就到了，礼拜二货就到了。礼拜二货就到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叶黄素里头添加了虾红素。

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更是有一层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功能啊，给我们眼睛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虾红素。听到没有？虾红素不是虾子提炼的，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它是一个植物，它称为叫做虾红素。同时，凡是购买眼睛的听众朋友，会加送两瓶的蓝莓锭。这是我一开始我就跟听众朋友提到，为什么要加？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蓝莓它就是一个。这花青素，高浓度的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既然如此的话，咱们呢，就跟这个阿古丽一样，送维生素 D， 那眼睛就送我们的蓝莓锭。凡是订一组蓝莓锭的听众，不，订一组眼睛的朋友会加送两瓶的这个蓝莓锭，这就不用多加赘叙了。有，你知道订就有，就订就有。另外呢，因为中秋节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好不好？加送一罐胶原蛋白，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要下礼拜以后才出货了啊，下礼拜以后再出货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眼睛，也就是美丽新世界，这是专利的叶黄素，那么所促成的一个产品，里头加了这个小米草之外，还有红景天，还有怎么样来，就是配合山桑子、玉米黄素以及我们的。虾红素配合大豆生态的螯合，更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就是小分子的一个所谓的螯合技巧，然后呢给予大家最好的一个吸收。我们每一粒里头专利的这个叶黄素有 75mg， 有 75mg， 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有效成分是 20%， 所以呢你每一天吃两粒就够了，有足足30mg 的有效成分的叶黄素，听到没有？这是数字上头的一个怎么样猫腻啊？那很多听众朋友搞不清楚，说哎呦，都15mg， 但是你15mg 里头有效成分是多少%？常常都没有交代，但是刘金麦一定给你做最彻底的交代，好不好？那么我想，我们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回馈呢？就剩一天了啊，就剩一天了，所以需要的听众朋友，我想就借着今天赶紧电话联络啊，赶紧电话联络。我们刘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为了健康，为了你的把灸啊，不是芭蕉，而是把灸，为了眼睛的健康，为了你怎么样身体的健康，我们的美丽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叶黄素，也就是美丽新世界，就是眼睛的这个产品呢，也列入到我们这次中秋节的回馈内容之一，好不好？欢迎听众朋友，你呢如果说有其需要的话，就尽快的给我们电话联络。不过现在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这个产品呢，到下个礼拜才会到货，因为目前来说公司是缺货的，不过已经做好了，就是礼拜二他们才会寄，因为礼拜一还是放假嘛，礼拜二寄，礼拜三收到之后再出货。那个我们的星战综合酵素是有现货啊，是有现货，那么我们今天接到订单，明天就可以出货，然后礼拜五就可以收到啊，中秋节当天就可以收到咯。好吧，那么需要的朋友，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欢迎您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哎，听众朋友，难得这中秋节我们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一个小小的回馈啊，那么今天呢我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好吧，那么就直接拨电话了，27486288的电话。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刚才提到了，除了酵素啊，我们的心脏综合酵素之外，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眼睛的叶黄素啊，也加入到这次中秋节的回馈活动当中。因为昨天张律师啊，就既然如此的话，就加入啊。欢迎听众朋友有其需要就直接来电。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炒面。回家之后做了一个炒面，哇，非常好吃。其实听众朋友，这个炒面呢，当然有分为台式炒面和这个外省口味的。那我所炒的呢，就是南北合。

啊，南北河。因为我们家里头有那个，就是那个一板一板的那个意面的啊，那好像是我女儿带回来的。那昨天呢，我就想到了，因为家里头有这个高丽菜啊，有高丽菜，那么没有肉啊，没有这个肉丝或者是肉末，那没有关系，咱们呢就用这个高丽菜还有蛋呢、啊、来作为它的主角，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酱油。首先呢，我去煮面，但是煮面之前呢，我先把这个佐料都稍微准备一下。我的佐料非常简单，听懂没有？这种炒面来说的话呢，就是简单明了，把那个高丽菜把它切丝啊，切丝，因为面条是长的嘛啊，就切丝。然后呢，我打了三个蛋，把它的啪啪啪把它打散啊，里头加点醋。蛋里头加点醋啊，然后呢，就是我的这个佐料了，没有别的。哎，但是怎么样，炒出来真的好吃啊。然后煮面，面煮熟了之后呢，把它就是煎出来，放在一个碗里头。我煮了两把面啊，那么里头呢，我先拿点这个麻油啊，把它稍微的拌一下，为什么呢？免得它就粘黏啊，弄点麻油，然后呢再用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酱油来拌一下这个面。这为什么用酱油呢？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那个和平东路三段，我去那边怎么样呢？饿了，我到从那边过就看到有一个老板呢在那边卖面，然后呢有炒面，我就来了一个肉丝炒面，因为我就看他怎么做。哎，听懂没有？这就是怎么样呢？平常啊，偷偷在旁边观察，然后呢查完之后自己回来实习，就做出来了。他就是把那个面煮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头，然后呢用酱油拌一拌，也就是代表说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底味，有一个酱油的那个底味啊，当然不要放多了啊。然后呢起个油锅，先把怎么样呢，先把这个蛋呢、啊、把它炒一下，三个蛋放一个油锅里头，炒。那么蛋碎炒好了之后呢，把这个高丽菜呀、啊、就把它放下去啊，高丽菜放下去，然后加水，然后开始呢来炖它啊，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在这个时候呢，我加点酱油，还有蚝油，加一点啊，之后就让它炖开了以后啊，这个水都开了以后，再把刚才已经煮好的面再把它下下去，要加点水哦，听着没有？不是要加水，加水的意思呢，就是待会儿让这个面呢、啊。把这个佐料的这些味道把它吸进去，听到没有？不是一件难事，就这样子，没有肉哦。哎，听到没有？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素炒面呢、啊。然后呢，把那个面呢放下去之后，就一起怎么样呢？就是收汁啊，收汁啊。这里头呢，当然我要加点胡椒啊，加点胡椒。这里头就是有蛋香，有高丽菜的这个香味啊。高丽菜你说什么香呢？就是配菜嘛啊，主要就是蛋香。然后呢，酱油的香味，酱油的那个酱香味，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面呢吸了它的这些汤汁。汤汁哪来？就是我们炒了蛋，然后炒了这个炒了蛋之后呢，把这个高丽菜放下去，然后加水，然后加点酱油，加点蚝油，加点怎么样的胡椒粉，就这个怎么样呢？这个酱香味就在这里产生出来，然后把面放下去，面放下去之后呢，就炒，就让它吸干了这个所谓的汤汁。一切 OK， 听众朋友，出锅了，准备出锅了。那么我带了，我就是因为我放了两把面，那昨天晚上吃了一半，然后呢一半呢就带了便当，然后今天中午再把它热热吃，一样好吃。因为我高丽菜放的比较多啊，那三个蛋嘛，三个蛋的话呢就是两把面，这样子一切 OK 啊。所以听众朋友，家里呢有时候临时没有什么东西吃，就可以怎么样，自己来炒面吃啊。那你要煮面也是一样嘛，煮一个汤面，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实在不行，你怎么煮个泡面总会吧？听众朋友，像我煮泡面的话呢啊，我都不会用碗去泡的，我都是怎么样来用煮的。我都把那个泡面煮了之后呢，加料。加什么料呢？加有时候加鱼丸啦，有时候加这个鱼饺啦，有时候再加这个高丽菜啦，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出锅之前再

0: 打两个蛋，把它打散，然后浇在上头，就蛋花，然后撒上胡椒，加点醋。哎，听到没有？这是我的这个我们说泡面呢、啊，生力面这个泡面呢、啊，我是这样来做的。啊、哦，我很少说什么去泡，然后怎么盖子盖起来，我都是用煮的啊，这样子呢啊才香啊，这个面才香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像有时候初一十五我吃素啊，我买那个素的泡面有没有？啊，素泡面啊，素飘香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是青菜蛋啊，什么什么的，就一大碗啊，这就是一餐，也蛮不错的，打两个蛋。也蛮补的了，一切 OK 嘛，吃素嘛，就简单吃一个午餐嘛，啊，好的，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提到昨天晚上我自己炒面，哎呀，其实你要有肉丝有肉末的话呢，当然有肉香了，这是没有肉香，但是呢，这个素炒面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蚝油是素蚝油啊，那个素蚝油，好吧，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时间是下午的4:44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1: 老车不缺，我们也走到了小时候口中的

这一生向自己一鞠躬吧。啊，这首歌曲真的是可以说是把所有这一个世代的朋友的一个人生来说的话写照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啊。小时候呢，我记得在眷村里头，小朋友都围在一块儿嘛，啊，都年龄差不多，比如说吃个刨冰啊，然后呢请一口啊，请一口啊，这个小朋友也吃一口啊，那个小朋友也来吃一口。你别看这一口啊，代表了他们之间的那种深情啊。你不熟，你怎么能看得了口呢？你跟他交情不好，怎么能够有这一口冰来吃呢？那吃刨冰如此啊，吃那个什么三角糕也请一口，大家伙呢不分你我，因为那个时候，坦白讲，有一个零用钱还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大家伙呢，比如说今天我有这个钱了啊，我去买什么东西，大家伙呢一起来分着吃啊。慢慢长大了，像我们村子里头现在有联络的啊，大概还有将近二三十位的自小一起长大的，有的比较大的一些孩子现在也都怎么样呢，比我们年长很多啊。那么也有一些村里头的一些朋友已经不在了，不论如何呢，我们这一生也向岁月一鞠躬，谢谢他伴随着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里头也提到过了，有机会呢跟老朋友喝杯茶，然后叙叙旧，然后呢自己身体好出去跑一跑，我呢就是最好的写照，亲爱的朋友您说是吗？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2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关于中秋节的这个小小的回馈，那么还有一天就圆满了。要参与的朋友呢，希望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如果说

你呢需要这个眼睛的营养素，那么要到下礼拜才能出货啊，下礼拜才能出货。那星钻综合酵素是有现货，那么今天来电，明天就可以出货了啊，明天就会出货了，也希望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流行脉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散场电影啊，这是民歌，也就是木吉他这个合唱团所唱的这首歌曲。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最后的提醒，也就是我们中秋节的这个小小的回馈呢，还剩一天就圆满。希望要搭这班列车的听众朋友，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哎，你感冒也咳太久了吧？
2: 对呀、啊，不但咳嗽有痰，连胸口都痛痛的。最近食欲不好，也瘦了不少耶。
1: 根据 WHO 结核病七分筛检法，咳嗽两周两分，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再加上体重减轻一分，这些症状合计达五分以上，可能是结核病。快去找胸腔科医生检查看看，积极治疗才能早日康复。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Rồi thắp.
1: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齁、非常非常的有深意，而且呢它从这个动物自然大自然界的动物的现象，虽然他写的是动物的状况，但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你觉得它真的很值得我们来省思一下我们自己人类齁、好多时候面对生存的一个挑战跟一个适应环境能力的一个抉择齁、好，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名称叫做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海冰是什么呢？就是冰川融化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冰山啊，冰川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知道，哦，北极熊好像我们看到的新闻画面呢、都说北极熊找不到食物吃，北极熊变得非常非常的瘦，甚至呢饿到皮包骨，然后等等等等，就看到好多这样的图片，我们都好心疼，觉得说这个地球暖化太严重了齁。因为现在真的不管北极南极啊，那个冰层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薄了，跟几十年几百年前相比啊，那简直是不能比拟哦。而且这个不断的在观察很多那个比较大的冰川齁，都会不断的很快的速度在剥离在融化，剥离就是碎掉齁，就融化。但是海冰变少了，为什么北极熊却变胖了？我们过去不是一直以为北极熊会变瘦吗？

文章当中写说，在北极加速变暖的环境之下，居然在大自然里面上演着一幕出人意外的生存戏码。过去40多年呢，挪威有一个地方叫做斯瓦巴群岛。这个地方呢，斯瓦巴群岛的海域，它的海冰哦，海上的冰层以每10年增加近1个月无冰日的速度在消退。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它的意思。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海域上面过去都有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厚的这个浮冰，好，因为那个就靠近那个极域地方嘛，挪威北极。但是呢，他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问题呢，变成每10年就增加有1个月无冰日，有每10年就增加1个月无冰日。过去可能12个月当中呢，我举例了哈，过去12个月当中呢，也许呢只有1年当中也许只有三个月或4个月无冰日哈。那现在过去慢慢的这10年来，每10年就会多1个月无冰日，每10年来就多1个月无冰日。其实这样速度非常可怕也哈。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很快那整个海域很快就会变成几乎都没有什么冰层了？好，但是呢，科学报告当中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呢，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不但没有变得瘦骨嶙峋，反而心宽体胖。怎么会这样呢？而且呢，北极熊他们的脂肪的储备在过去20年呢，不断不断的增加，而种族的数量也稳定的大概维持在2600只。这个统计数字跟结果其实非常违背了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想象，也违背了过去好几个研究现象观察的结果。我们一直很担心北极熊快要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好快要这个灭绝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他们再继续观察，他说北极熊是冰原上面一个很重要标志性的动物，他们依赖海冰平台去捕猎海豹，所以当冰面消失的时候，对他们通常是意味着饥饿跟衰亡。所以呢，挪威这边的极地研究所科学家对当地700多头的北极熊长达了20多年的一个体检档案不断的去做追踪记录分析，然后交叉比对，发现说从西元2000年以来哦，虽然无冰期整整延长了100天，哇，这数字很可怕哎。从西元2000年来，今年是2026年，也不到30年哦，不到30年的时间呢，这个海域的无冰期整整延长了3个月，哦，100天是3个月哦。可是北极熊的这个身体成分指数却逆势上涨，到底为什么呢？根据他们再去仔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可能有两个生存的钥匙。第一个钥匙来自于陆地，他说海冰呢过早的消逝，导致于北极熊被迫延长在陆地上的生活时间。而幸运的是呢，这个地方哦，斯瓦巴群岛就像是一个生态后备食堂。历史上呢，因为捕猎而濒临危机的驯鹿，或者是海岸边笨重的海象，在人类的保护下呢，数量已经慢慢恢复了。而这个本来就不错的一个生态区，也让北极熊提高了比较高能量的应急餐，让他们去熬过了没有冰的漫长夏季。也就是过去呢，北极熊如果在没有冰的那几个季节，它是没有东西吃的，它就必须要消耗它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脂肪。可是呢，现在没有冰的时间长了，他们在陆地上时间久了，他们在陆地上时间以前是处于饥饿状态，可是呢，现在陆地上有一些非常丰厚的这个生态群，让他们可以补充能量。第二个原因在于啊，藏在
残冰当中哦。他说海冰整个萎缩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应，就是呢有一些海豹和相关的生态群猎物也被压缩到更少更集中的浮冰上面，而这个对北极熊来说呢就像走进了一个食物密度更高的一个自助餐厅，所以呢它在捕捉的效率上面反而提升了。因为呢能够生存在残冰上面的它的被猎食者生存的面积也被限缩了，所以北极熊如果真的有找到这些这个猎食被猎食者的话，它很快就可以吃到它们了，不用大范围或者是可能是这个失败的去捕兽这样子。他说其实北极熊这场曲折的求生历险记，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说哦好啊它不会灭亡，但其实当然这并不是到一个最后的时刻，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现象。因为当前的状况呢就像是一种脆弱的生态平衡，随着海冰继续消逝，那残存的狩猎场越来越远越来越碎，北极熊可能会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去长途跋涉，那能量最后若不付出终究会有种族灭群的一天。但要思考的是这个冰消熊肥的一个理论当中，在自然生命中的一个句话里面哦，隐隐说可以值得我们观察思考的是，到底我们人类或者是在这个各个物种在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候，也许它就是要被淘汰了，但也许它展现出完全没有想象到的生命力、韧性、适应力。于是乎，到底最后谁会存留下来，谁会逆境称王，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所以在这波 AI 变化的浪潮当中，我们过去看到有一些的职业觉得快要被淘汰了，要衰败了，但其实似乎它好得很，它活得更好。过去大家觉得是职业光环，觉得是金饭碗的，在 AI 起来之后反而有更多的被替代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当冰层变少的时候，我们如同那北极熊，我们是会变得更瘦，还是我们找到了更多囤积自己脂肪的方式去生存下去呢？这篇来自《读者》杂志的文章给大家思考思考。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年应该讲这两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说 ETF， 但是 ETF 呢是什么样的人买呢？我们之前讲说 ETF 呢真的吸引到各式各样的人买，除了以前的蔡兰族道听途说的，去买一个菜回来呢，就听人讲吼，隔壁阿进讲要买什么物件吼，啊，买地牌吼，讲要买多几支安尼，以前都是听来的，现在都觉得说哦，蔡兰族想说，那不如来去买一篮子股票，好，蔡兰族，还有以前的这个存股族也觉得说，那存股哈、老是在那边领一点点股息哈、太不划算了，那不如来去买 ETF 哈、好像这个季季配或者月月配呢比较这个划算一点。接下来，除了上班族哈、小资族觉得我定期定额呢买 ETF 这样子比较能够多存一点钱之外，现在最新的统计发现，天哪！这个 ETF 呢，不但是大人存、老人存，居然连小人也存。什么样的小人呢？其实就是小孩也在买 ETF。你说小孩怎么会买 ETF？ 当然是大人帮他买的。现在的人因为小孩生的少嘛，哈，那很多人觉得说，除了自己理财之外，有些父母呢，财力不错的，早早的也帮小孩开始投资规划。有些呢是觉得说，哎呀，现在帮孩子哦，年纪还小的时候开始做一些理财规划，这样呢，等到以后他长大读书需要一些经费，或者呢等到长大孩子长大了需要这个创业啦娶妻生子啊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呢就可以累积一笔钱了，类似这样齁。结果就发现呢，原来现在开户投资台股帮孩子累积财富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之前呢在新闻当中也经常会upgrade 一些这个数字啊，根据我们这个集保中心，他们会经常告诉大家说，哦，在几月几号以前哈，我们台北股市呢集保结算中心这边开户的人增加多少，一共有多少人这样子。例如说到这个2024年的二月底为止啊，12岁台湾哦哈。12岁以下儿童开户的人数就已经有27万人，12岁以下大概就是国小以下嘛，国小以下那肯定没有在这个上班，没有在赚钱，可是就27万人以下的小朋友已经有户头咯，已经有股票的户头咯。你说除了那个红包的钱呐、爸爸妈妈帮你收起来说啊，我帮你存着哈、帮他觉得存定存哦。你看小孩如果从1岁、2岁、3岁，把他那个红包几百块、几千块存进去，等到20年后，那个钱都变薄了嘛，哪划算呢？不如把那个钱呢拿去投资，好、也许有些年轻父母就这么想啊。所以呢，这些小股民们，这个小是真的年轻。

纪小，小股民们就已经超过27万人了。这些小股民们啊，以前的父母可能想说帮他买一些定存股，现在小股民们爸爸妈妈会帮他开始投资 ETF。而且不要小看这些小股民们哦，到2024年2月底为止哦，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开户数，他们这20多万户当中哦，他们的存的钱不少呢，平均每一个人哦，每一户至少居然都有37万以上，这可能让很多人自叹不如呢。平均这27万户平均都有存37万以上哦，哇哦，这样算起来这些都还算是小富翁哦。然后他们怎么买呢？等一下我来告诉大家，他的爸爸妈妈帮这些小富翁们投资哪些标的。

家觉得小孩子一定都天真无邪，然后这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吗？是啦是啦，但是做父母的总是觉得说要帮孩子先做好规划呀，哎，但好像也不一定耶。现在小孩其实小小脑袋瓜里面都已经充满了很多大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哦。好，今天讲到说台湾的父母现在早早会帮孩子呢做很多的理财规划，12岁以下的儿童在吉保中心当中算起来，12岁以下的儿童有开户的，父母帮他开户的已经超过了27万人，而且不是只有开户，是真的户头里头有钱的。我们刚讲说户头里头有钱哦，平均多少钱？2021年的时候，当时计算哈，2021年当时计算，整个加起来哦，12岁以下儿童的这个户头里面的钱加起来，大概差不多存款是770亿元，770亿。2021年，大家记得这个数字。但是到了2024年，短短的3年当中，12岁以下孩子的总金额存款从770亿飙升到了1009亿，770亿飙到了109亿，成长幅度达到了31%。各位呀、啊，各位听众朋友啊，我问你一个，大家拢讲吼，无啥物。

赚到钱呢？大家拢讲你薪水无去着吼，要唔过吼囡仔吼就好呀。迄是安怎？2021年到2024年哦，迄十厉害厉害囡仔吼，父母帮他存的钱哦，居然可以成长31%耶！当然了，就是说，可能现在的父母会认为说，早早帮孩子投资理财非常的重要，是一件事。然后投资标的的选取当然也有很多的变动的因素啊，我真的是自叹不如耶。我觉得说现在有钱人家的孩子真的挺多的齁。好，而且就是算起来到2024年哦，12岁以下孩子开他还不是说银行的储蓄，他是说在集保当中的储蓄齁。2024年12岁以下集保当中的户头的存款就有1009亿哈，然后平均呢大概至少都有存款37万以上。那父母会帮他们投资什么呢？好，就讲到了 ETF 当中呢，父母帮他们投资的前十名当中，我来依序帮他念帮大家念一下。以前大家比较会买的大概就是一些成长稳定的哈，然后固定配股配息的股票。你总不希望说你去买一只莫名其妙的股票，结果你小孩一岁的时候你帮他买，结果他也5岁10岁人还没长大，结果股票突然成币值了，那他长大肯定想说你把我钱投资到哪里去，我都还没有花到他就成币值了，对不对？那当然不行啊。好，但现在呢就是除了要投资那种成长稳定可靠的有成长性的一些公司之外， ETF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呢帮儿童持有的标的前十大当中，依序就是包括了00878，好，是第一名，再来0056第二名，0050第三名。你看前三档父母都会帮孩子挑的居然是 ETF， 好，00878、0056、0050，再来才是金融股，玉山金、开发金，然后中钢，接下来是00929，再来是台积电and 00919，再来是台新金。可见得你看哦，在这十档当中哦，有1、2、3、4、5，有五档囊括了这两年非常非常红的各种 ETF。 现在的新手父母或者是年轻父母，清一色的有一半以上都会选择 ETF， 认为 ETF 至少是未来的10年、20年是比较容易利滚利而且是安全的存股标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在这十年当中，在这未来的20年当中，慢慢的去投资理财，帮他从小钱存到中钱，存到大钱，利用 ETF 的复利方式，希望在孩子长大成人啊，20岁、25岁需要去留学了，需要买房子的头期款的时候，这笔小钱可以变成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瘦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上班族哈，每天呢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觉得辛苦的地方，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或者是内心戏，对不对哈？好，那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统计，网站上面的统计说上班族最崩溃的前五名啊，每天要上班呢，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嘛哈。那工作与生活当中呢要取得平衡，很多人想说啊，薪水不够高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啊，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一定是可能是上班族容易抱怨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个平台哈，他们去公布了一个叫做职场自主权的调查，他们公布所谓的 Work and Life Balance， 简称 WLB， 就是自主权的调查。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啊，哈，在求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哦，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呢不要非常内耗。这个所谓的不要非常内耗，当然365行哦，每个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后来就来一个排名哦，到底什么样不要非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在各行各业当中哦，大家会觉得说是很令人内耗的。好，他做了一个统计排名哦，齁。好，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这个看看齁，来分享看看，看看你自己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齁。好，我们直接来看排行榜。好，这个最令人崩溃齁，会让人家觉得职场内耗的第一名，居然不是薪水太少。薪水太少，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开心啊，会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工作齁，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动力。但是其实摒除掉薪水高不高这件事情哦，上班族选出来的第一名职场内耗的原因，居然是下班之后被迫还要收到工作讯息。哇，原来哦，大家这个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哈，这个工作让大家觉得平常这个会觉得想要换工作的这个很大因素之一，选出来第一名居然是会让你觉得，如果假设你下了班之后居然经常可能还要回 mail， 还要回群组的消息，甚至呢你的这个长官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的团队齁，哇，这个居然怎么假日啊，或者是在晚上还会一直要跟你要东西，跟你说诶，什么东西啊，你赶快传给我啊，或者是你那个东西赶快改一改，立刻现在传给我，改好传给我。

哇，那个对上班族来说是非常不开心的，而且呢是觉得压力太大的。所以这个名列第一名哦，职场内耗的 number one， 下班之后被迫收到工作消息。那第二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哦，这个其实也很痛苦耶，因为齁，现在的人大部分呢，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每天还没有几个小时，真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到家啊，还懒得说话，有没有？太累了。大家吃完饭啊，各自追剧的追剧，看手机的看手机，睡觉的睡觉，还不见得会跟家人相处好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办公室当中哦，真的你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这公司里面的人，一年365天哦，扣掉这个休假的日子，然后一天呢，哦，上班8个小时哦，哇，其实你要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的个性好坏，这些人脾气好坏哈，或者这些人好不好，这个跟你磁场合不合，对，磁场合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人好很难猜耶，他你看他好像我没讲两句话，他怎么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个人好像情绪吼很难拿捏。上个礼拜呢，我们这样子做事的方法他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礼拜同样这个做事的方法他就不开心了。哦，这个假拍红台啊，那吼。所以呢，办公室里面会不会有那种勾心斗角的，让人觉得非常疲劳，这个呢是占据第二名。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啊。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政治勾心斗角可能还包含着有的时候是升迁，例如说你在有些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有些职场当中，你如果是基层，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做同样的工作可能还好。如果待了一阵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往上爬，或者有些职缺哈，有些职缺开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需要去争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求表现哈等等。好，这个是排名第二哈。那第三名，大家觉得职场会内耗的原因才是跟钱有关，叫做薪水万年不涨。这个薪水万年不涨哈，我看到最近在翠上面很多人开始谈到一件事，有不少最近的上班族的人发现说，哦，他到一家公司哦，上班了5年7年，然后居然发现说，进来一个新进的同仁，薪水居然比他高，他知道之后非常不开心，而且非常的讶异。那这个 HP 就跟他 HR 跟他讲说，哦，因为现在你新进人员薪水不开这么高的话根本争不到人。可是他会很怀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薪，那我明明工作的这个已经累积这么多资历经验了，我进来公司5年7年了，你只给我加一点点的薪水，可是才刚进来的人你一开心就给他开这么高。我最近在翠上面倒是看到很多这样，可是因为这3年5年呢，因为就是的确每一年工资都在调涨，但是就有不少的员工是在原来的职位当中哦，公司不太加薪的，可是进来的人却起薪开得比较高，就很多人其实会不太能够这个去平衡。好，所以薪水万年不涨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上班族觉得很内耗的第三名。第四名也是跟钱有关，第四名呢叫做加薪不给加班不给薪。很多时候有时候公司有专案齁，必须要赶齁，你必须要留下来加班啊，但是呢却没有发给你薪水，这个加班不给薪。第五名呢觉得很受不了的就是无意义的会议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要开会，不知道是在开什么会，然后一天到晚都要开会哦。好，所以除了

这五件事情之外呢，他说现在的 Z 世代哈，八成宁愿选择不要高薪，宁愿选择工作舒服一点，生活开心一点。现在的人呢，觉得工作啊，平平凡凡，自自在在就好。反正呢，薪水再怎么样，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不愿意太内耗。人生一辈子就这样，尤其是这两年股市在大涨的时候，真的很多年轻世代的人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啊？我在股票上面赚的钱，随随便便就比我辛辛苦苦的这个升值齁，还要这个赚的多的很多。其实你说它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观。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十二。

0: 二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8: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从我们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1: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啊，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洪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2: 差一个字，
1: 更红洪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2: 对，我从新化，
1: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2: 我是龟人人。
1: 哦，归人，
2: 台南归人，
1: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2: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1: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2: 对对对，
1: 那我们新武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军友，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2: 上礼拜
1: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2: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1: 应该十来年哦。
2: 对，十来年
1: 哦。
2: 对对对。
1: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2: 了，对啊对啊，
1: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2: 对
1: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2: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英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1: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2: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2: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
2: 对，
1: 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2: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2: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英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2: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2: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2: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英
1: 商工。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2: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2: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1: 是
2: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2: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是
2: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2: 对对对，因为 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

0: 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也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
0: 那南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之后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要嘟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老师，老师，
2: 老师就是
0: 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完后啊蒙克看完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过、
0: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2: 对对，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应该都该得输。

0: 哪都掉掉嘞，
1: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他品质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1: 对，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1: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1: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2到3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1: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1: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没来玩。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对不对？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2: 对对对，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2: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2: 对，
0: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大男，你现在几岁？
2: 现在23。
0: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2: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2: 了，对，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些部分，
2: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2: 就是可能一开始 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应该是不甘啦，
2: 因为辛苦，
0: 大家看一下咧，想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2: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

0: 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
1: 又怕被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2: 是是。
0: 那、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2: 走高铁桥下。
0: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哦。
2: 嗯，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2: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2: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2: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2: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2: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2: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父来说，
2: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2: 是
0: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1: 来就来
0: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2: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2: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
0: 是，
2: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其实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的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2: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2: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啊！
2: 对，
0: 是啊，
2: 就好像要
0: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2: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啊，对不对？
1: 对，
0: 爸爸，
1: 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学证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哦，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1: 衣服，
0: 对呀，对呀、
2: 啊，
0: 你老公今天哎，忘记了哈，忘记了哈，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好
0: 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通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通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 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

0: 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夕阳先喝一碗，都有这样一款闽秋假麦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
1: 是，
0: 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厨艺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好吧，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厨房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厨房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厨房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05.7，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三十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村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真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校长。乡
0: 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退出的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的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现在的孩子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在家里打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啊。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人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哎、欸，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哦、你家庭里面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
1: 嗯、
0: 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
1: 嗯
0: 哦啊、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对
0: 啊、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
1: 是哦，
0: 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外年个调整啊嘛，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哦，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啊。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并且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哦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的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的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是无没有互动啊。即卖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咯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安尼要安怎
0: 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多收成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阿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菇诶来看阮恒菇实际。

0: 的作业状况。
1: 哎
0: 呀，安尼也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喔，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咧，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
1: 嘿，
0: 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一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跟咧饲着对啊，跟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
1: 嗯，
0: 精力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得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失。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那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那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起笑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安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拢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啊，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人家
0: 都依靠三 C
2: 耶，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伊就是爱去诶、欸、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来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诶采访就是讲着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当甲咱其他朋友做鼓励？
1: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诶、欸，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嗯、都给咱吃，冇咱吃，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哎，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庭也好，家庭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

0: 效益也当愈来愈悬，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4: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天老师要来跟公姐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酸丝碗酸，丝变做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做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吹咧五档十档也够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刀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别、
1: 啊。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2: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2: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丝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遮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讲。

0: 故乡共乡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这种诶地方诶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 Q 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五场，前面四集我们一路从房市冷不冷、房贷贷不贷得到、鬼月买房怎么避雷，一路谈到老房子要都更，到底是要维老还是要修缮。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把问题再拉高一点，未来到底什么才叫做好房子？以前大家说 location 当然地段最重要，这句话没有错，但如果一栋房子地段很好，夏天像烤箱，公共电费很高，管理费一路膨胀，贷款条件普通，设备五年后一坏，全社区一起头痛，那这间房子还算不算是好房子？今天我们不做环保宣导大会，也不去背诵那些艰深的名词，我想用四个大家最听得懂的字来聊：电费、税单、房贷、管理费。因为真正住进房子之后，这四个朋友每个月都会来拜访你，而且比亲戚还准。我们买房的时候都会看一级能效，但为什么你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反而不看？大家现在买冷气、冰箱、除湿机都会看能源效率标示，3万块的冷气我们会研究一级、二级，而且还会上网查一年大概差多少电费。可是你买一间2-3千万的房子，我们以前都很少问这栋房子省不省电。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小家电我们精打细算，大房子反而靠感觉。接待中心灯光漂亮，样品屋进去香香的，大家会先问厨房是不是进口品牌，却很少会去问外墙隔热、玻璃遮阳、公共照明、电梯水泵到底耗不耗电。所以我把建筑能效翻成最白话的一句话，它就是一个房子的能源成绩单。不用去记什么英文缩写，大家只要知道房子也有比较省电、比较耗电的体质。内政部的建筑能效标示目前由高到低分成第一级到第七级，第一级里面表现更好的，它会标示一加级，也就是更接近净零碳建筑的概念。大家不需要去考证照，也不用背公式，其实只要记住，买房之后多问一句，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怎么样，你就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那绿建筑、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这些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些名词很容易把人吓跑，所以我用健康检查来比喻一下。绿建筑比较像全身健康检查，看的是生态、节能、室内环境还有水资源等的整体表现。那建筑能效比较像你的代谢率，专门看的是房子的能源使用效率。那低碳建筑就更像从出生到退休的一个总账，连同建材、施工、使用到维护的碳排都一起看。那一般的民众，我们其实不用分到那么细，买房的时候只要先抓住三件事情：第一，住起来舒不舒服；第二，长期的使用会不会比较省电；第三，这些好处有没有官方资料可以查。那么最近2026年版的绿建筑评估制度也进一步整合，把建筑能效跟低蕴含碳放进更核心的位置，这个讯号其实很清楚，未来绿建筑不只是庭院多种几棵树，而是会更直接看房子怎么省能源，怎么减少建材跟生命周期的这个负担。那这些资讯真的会进入买房的流程吗？还是只有工程师跟建筑师才看得懂？那这正是今年2026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从今年的4月号起，不动产说明书已经新增建筑能效与太阳能光电设备等资讯，也就是说，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应该只是躺在建筑师的抽屉里，而是要走到交易现场。我常用两句话来解释，不动产说明书是买之前让你知道，而实价登录是买完之后让市场可以比较。当这些资讯可以被看到，消费者才会问，消费者也会开始问，建商才会在意，那银行看得到资料，才有机会把它放进授信跟房贷的产品里面。以前大家会查实价登录，只比每坪多少钱、哪一楼、屋龄几年。那未来如果
能效资讯越来越完善，可以开始比较，在同一个生活圈，差不多的屋龄，为什么这栋房子的管理费比较低？为什么那栋夏天比较舒服？为什么某些房子比较容易取得房贷？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那政府今年为什么一直把建筑能效往前推？因为建筑不是用三五年，而是三五十年。我们今天如果设计错了，未来几十年大家一起缴电费，这就像你买了一台很耗油的车，开一天没感觉，那开十年就很有感了。所以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公有建筑全面要求在申请绿建筑标章，同时要办理建筑能效评估，并达到第一级或第一加级。那政府先从公有建筑带领，就是希望市场慢慢的把高能效变成一个新常态。而且在政策不只讲新房子，既有建筑、老宅改善、都市更新也开始联动到节能。这件事情跟我们上周9月16号那一集的老屋更新其实是一条线。老房子不是只有拆掉重盖，也可以改善安全与能源效率。未来老宅延寿跟建筑能效会越来越难分开。那么最近一个月，其实房市里面有六件事情，市场变冷，但是住得起或养得起反而变得更重要。在最近这一个月的六则新闻，我把它跟今天的主题房市串接起来。因为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成交都这么冷了，为什么还要谈建筑能效，谈绿色金融？那其实我的答案是，市场越冷，买方越会算，而且越会算，就会从一坪多少钱进一步去看这间房子未来要花多少。所以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八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只有15723栋，比起七月份少了 23.3%， 也比去年同期少了 5.6%， 是近十年

同期的低档。那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抢不到，而是大家都想清楚了再买。买方有时间做比较，房子的品质、贷款、管理费、能源成本就会比热市时更容易被放大检查。那第二件事情，北台湾的新案也很惨淡，住宅的风向球在八月份只有 33.9 分，而且还是在衰退的黄蓝灯，单周平均来客不到10组，成交不到一组，待售案还有1559案。那换句话说，样品屋现在最忙的可能不是签约笔，而是咖啡机，因为市场冷的时候，建商不能只靠一句地段稀有，那么产品本身更要能够说服人。那第三件事情，官方的住宅价格指数也正在显示价格在修正当中。从内政部最新115年第一季全国住宅价格指数是 143.85%， 季减 1.15%， 年减 3.48%。 那我不会把这个解读成是房价崩盘，它比较像是热度衰退了，价格开始回到个案的条件。好的房子跟普通的房子的差距这个时候反而会更明显。那第四件事情是，房价负担看起来比去年改善，但其实还是很严重的。115年第一季全国房贷负担率是 41.46%， 房价所得比是 9.47 倍，台北市的房贷负担率更是高达 64.41%， 房价所得比 14.72 倍。这代表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买方不是怕房价高，还怕买了之后每个月的生活费被压缩，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一定要谈的是总持有成本。那第五件事情是，房市冷归冷，贷款需求并没有消失。从央行公布7月五大银行新成作的购屋贷款金额 691.09 亿来看，比6月份增加了 111.35 亿，而且还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高。同月份五大银行总体新成作的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2.167%，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房市成交冷不代表没有人买，而是资金更集中在那些真正要买而且银行愿意放贷的人身上。那第六件事情是，老宅延售突然变成了一个关键的热门关键字。八月底前，全国已经有超过 1.4 万人次咨询老宅延售，其中有1836栋完成了耐震评估。台北市9月11又开始第二修缮补助原则，可到工程费的 65%， 而且专案总补助最高可到960万元。这代表未来的好房子不一定都是新房子，老房子如果把安全、无障碍、管线能够做好，一样可以把住的久做成价值。那我们把这六个新闻事件放在一起看，看到的不是六个分散的事件，而是一条很清楚的线，交易量在缩，价格在修正，贷款还是门槛，劳务改善在升温，所以未来的市场不会只问这会不会涨，而是更常问这间房我买得起吗？养得起吗？20年后还值得住吗？这就是今天谈建筑能效、持有成本跟绿色金融的观念。那很多民众听到建筑能效就会想，那我又不是建筑师，难道还要带红外线热像仪吗？不是的，一般人可以其实先做一个生活化的体检。第一，我们看方向和日晒，尤其是西晒是不是很直接。第二，看窗户和遮阳，玻璃再高级，如果午后整面太阳照射进来，冷气还是会很忙。那第三，看通风能不能形成对流。第四，看屋顶跟外墙，顶楼西侧户通常要注意隔热。第五，我们看公设备、电梯、水泵、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长时间高恒效。那我常说房子的体质跟能源的部分跟人的体质很像，有人吃了宵夜还能跑10公里，有人吃了宵夜之后体重就先增加2公斤。房子也是一样，有些房子夏天不需要一直开冷气，有些房子下午2、3点开始客厅就像在预热烤箱。那这不是房子冷气品牌的问题，是建筑本身的条件在决定这个冷气会有多辛苦。那假设两间房子的总价都是2000万，一间样品屋非常漂亮，但是西晒、公共院舍用电高、管理设备复杂，那另外一间普通，可是遮阳、通风、
公共设备。

对，效率都比较好。那你住20年之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一定是交屋那天的那台洗碗机，而是每个月都似乎看不起那累积的管理费跟电费。所以买房子的时候，不要害怕去问很笨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建设公司、代销或房仲，那这间房子夏天会西晒吗？社区公用电费大概多少？有没有能效标示？设备保固多久？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全年都开？那市场进入这个冷静期，反而是买方最适合把这些细节问清楚的时候。房市热的时候，大家会忙着抢号码牌；房市冷的时候，才有空打开机房的门。那对听众朋友来说，这也是2026年下半年一个很大的转变。买房从以前比谁的手快，慢慢变成比谁会算、比谁会问、比谁有耐心。好，那第一段的部分，我想大家只要记住四句话就好了哈。那第一是这栋房子夏天会不会很热，公用电费会不会很高？那第三有没有官方的能效或绿建筑资讯？那第四是这些资讯会不会未来影响我的房屋税、贷款还有转手？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多一个漂亮的标章贴在大厅，而是你真正住得起、住得舒服。然后每个月账单比较合理，有这些优点，市场自然就会看得见。那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谈第二个部分最有感的，房子的节能真的可以省税吗？银行真的会因为房子比较绿就给你比较好的房贷吗？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绿色政策这么好，那为什么住宅杂志会写绿色规则跟灰色代价？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把这张账单一一的打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上一段谈到房子也有能源体质，这一段我们直接谈钱。先讲个好消息，台北市已经把能效变成房屋税的诱因，因为环保如果永远只停在做好事，很多人听完会点头，但回家还是会先看房价。真正有感的是它跟你的荷包有关。开始台北市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房屋税如果首次取得建筑能效第一级、一加级或第零级，不论是新旧房屋、住宅或商办，在符合规定的期间内，房屋标准单价可以减价 5%， 有效期间一般是5年，首次延长认证还可以再延长5年，最高是10年。但是这里我一定要先讲清楚，不是你的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不是的，它是从房屋税计算的基础里面，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再去影响你房屋现值跟最后的限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高能效的房屋开始有机会透过地方税制来降低持有成本。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单户可以省多少，而是政府第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市场，房子的能源效率可以跟税负挂钩起来。那绿色房贷是不是房子越绿银行越便宜？答案是方向上是有机会的，但不要想象的它好像是百货公司的 VIP 卡一样，银行不会看到你家屋顶有太阳能板就感到眼眶泛泪，立刻会说利率减3码。银行还是很现实的，他会先看你个人的收入、信用、负债，再看房子的地段、屋龄、流通跟价值。绿色房贷的意思是在传统授信的条件之外，如果房子有绿建筑、建筑能效等官方资料，银行可以更容易辨识它是不是符合永续金融跟绿色资产的条件，那进而去设计利率、手续费、成数或者是其他的优惠。我在之前整理的市场资料里面，已经有很多家银行提供绿建筑或是绿色房贷方案，但是每家银行的条件不同，而且会变动，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某一家今天的优惠当成是永远的答案。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房子能效如果可以查、可验证、可比较，银行才有可能把它变成金融上的加分。那我们用一句话来讲，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口号。如果房子比较省能源，持有成本比较稳，官方资料又查得到，长期来看就比较有机会被当成品质比较好的资产。那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为什么还要谈绿色规则、灰色代价？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看政策好的一面。在7月份的时候，住展杂志有一篇很值得看的专题，标题就叫做绿色规则、灰色代价。三大好政策为什么变成买房人的负担？它不是反对节能，也不是反对环保，而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好政策如果配套、成本、维护都没有讲清楚，账单最后还是要人来付。那么这篇文章把2026年的几项新制整理成3张账单，土方新制、台北市绿容率、屋顶光电，他们的目的可以理解，杜绝非法弃土、降低城市热岛、推动能源转型，但是工程成本、设计成本、维护责任也可能一路传到房价、管理费或者是交屋后的住户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反对绿色，而是要把整个绿色建筑完整讲清楚。绿色建筑不是免费升级，它是一份长期的合约。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张账单是土方，这个比较不像大家想象的环保设备，它是整合营建规则转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政府要防止非法弃土、土方乱跑，所以今年起追踪的更严格，方向上没有问题，但市场在适应期、运输、去化、工期都可能增加整个成本。住展的报道引用了业界的案例估算，某些双北市的建案，土方与延长工期的成本如果大幅增加，

或可能的反映的是每平数万元的成本。那这种试算不是每个案子都一样，我们不能拿一个案例来套用到全台湾，但它提醒我们，以前藏在灰色地带的成本，当制度走向全面合规，就会变成看得到的成本。那这个就像以前外送费藏在我们的外送餐店里面，那现在平台费、服务费、运付全部列出来，你才会发现不是鸡腿突然变贵了，而是以前这些没有摊在你的面前。那第二张账单是台北市的绿容率，目的是增加立体绿化，降低城市热岛，方向也很好。但你只要把植栽真正搬进建筑设计，那么结构、防水、排水、维护就都跟着来。样品屋里面那棵树永远是长得最漂亮，因为样品树里面的树不会落叶，也不会生虫，也不会跟管委会吵架。真正入住之后，住户要面对的是谁浇水、谁修剪、根系会不会影响防水、台风前谁来处理。所以未来再看到"绿意宅"这三个字，不要只拍照打卡，而是要多问一句："这个绿未来谁来负责养？如果维护责任没有制度化，漂亮的景观也可能变成管委会每年最热门的议题。"那第三张的账单是屋顶光电，从2026年8月1号开始，符合一定规模的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筑物，原则上都要设置太阳光电。规则是，当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公尺以上，那每20平方公尺要配置1000瓦的光电设备。这个政策其实很重要，因为房子开始单纯从用电者变成也能发电，但设备不是装上去就从此幸福快乐。太阳能板要能够清洁，设备要能够检查，逆变器会老化，还有保固、保险、台风损害、收益分配、责任修缮等。成本估算不同，来源差异会很大，但官方的说明跟业界的估算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我朋友只记一个每千瓦多少钱，真正应该要问的是，那谁出建制费，谁拿发电效益，谁负责修缮维修，保固多久，设备寿命多久，这才是住户长期的一本账。如果将来管委会不是只有管垃圾、管电梯、停车位，还要管一套小型的能源系统，那管委会也要升级。以前开会可能是炒停车位，那未来可能会炒太阳能的这个逆变器。所以绿建筑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让房子变得更贵？有些成本会增加，这个是要诚实面对的，但不能只看到增加，也要看它换来的是什么。好的节能设计可能降低长期的电费，高能效可能带来税负的优惠，光电可以产生能源，更好的外壳跟设备可以提高整个舒适度。关键不是绿色就一定便宜，或者是绿色就一定很贵，而是要算整个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建商花多少钱，未来住户会省多少钱，设备多久要更换，税金跟金融有没有优惠，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成本。所以我很喜欢用一句话来讲，不要只看买房那一天的总价，而是要看未来20年、30年的总持有成本。那么到底怎么算绿色值不值？不能只看一张账单，我们要把这三本账摊开来看。如果要把绿色政策算清楚，那我们第一本账叫做买进账。建筑多了哪些节能、光电、植栽或是智慧设备？成本有没有反映在售价里？那第二本账叫每年账，我们的电费、管理费、税费、保险、维护每年要多少？那第三本账我们叫它10年账。当这些设备老化之后，逆变器、泵浦、控制系统、外墙防水、植栽更新，谁要来付钱？很多房子在第一本账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贵，但是第二本账跟第三本账可能比较省。有些房子可能第一本账包装得很漂亮，10年后才发现设备多到像在开科技公司一样，每一样都要维护保养。那么真正的永续不是设备越多越厉害，而是设备要有用、要耐用、要有人管，而且成本要说得清楚。这就像买车一样，有人只看买车的时候的车价，买回去之后才发现保养费、零件贵，而且保险费。有人稍微买得贵一点，可是10年的总成本反而比较合理。那房子比车更长期，

所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交屋的那一天。那再来讲讲绿色房贷，大家一听到利率优惠很开心，这当然可以比较，但是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利率去买一间原本就不适合你的房子。假设通勤每天多一小时，管理费每月多2000，格局不好，那房贷少一点利息，很可能很快的就被其他的生活成本给吃掉。所以金融优惠要放在最后判断，不是第一判断。那我们的顺序应该是先确认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你的生活居住，再确认价格跟现金流，接着看持有成本，最后才问有没有绿色房贷，有没有税负优惠。不要倒过来，就像你不能因为信用卡回馈 5% 那就去买一台你可能根本原来就不需要的按摩椅。那我会把绿色房贷这个部分叫做好房子的加分题，而不是烂房子的救命题。房子的基本盘还是地段、使用需求、总价、社区管理跟未来的流通性。节能跟金融优惠是在基本盘成立之后让它更完整。那管委会其实是未来房价的隐形经理人。很多人买大楼的时候只看建商，住进去之后才发现真正陪你20年的不是建商，是管委会。建筑在节能，管委会如果不会管理，感应全部灯全部贯彻常亮，那大厅冷气设定也乱七八糟，光电设备水泵没有保养，故障也没人处理，那再好的设计都会慢慢失去效果。所以未来在看社区，我会建议大家要多看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修缮基金够不够，第二个是公共设备维护保养的记录是不是完整，第三个是管委会的财务跟会议记录是不是透明。那这些资料不会放在建案广告的第一页，却很可能决定你以后十年会不会突然要分摊一大笔钱。尤其是未来社区的设备越来越多，从整个充电桩、太阳光电、能源管理到智慧门禁，管委会其实越来越像一个小型的物业公司。管理能力强，设备就是资产，管理能力弱，设备就像家里买了一堆智慧家电，结果密码全都忘记一样。这也是我认为未来房价会越来越分化的原因之一。两栋隔壁的大楼地段差不多，屋龄差不多，但一栋管理透明，设备维护好，修缮基金充足，另一栋每次该会都吵到散会，电梯坏了才募款，十年后的市场一定会慢慢看得出这个的差别。所以永续不是只有盖房子的那一刻，而是交屋后每一年还能不能维持。建筑能效也不是拿到了证书就毕业，而是社区开始长期经营。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房屋税优惠设计的效期跟延续的认可。真正好的制度不是鼓励你拿标章拍完照，而是要把性能维持下去。那最近一个月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讯号，好房子不一定要重盖，老房子也可以升级。那我想接一则最近很重要的政策新闻，老宅延寿在这一个月的热度很高，因为政府开始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每一栋老房子都要等都更，有些房子可以先把安全、管线、无障碍、很生活技能做好。内政部在目前编列了3年50亿推动老宅延寿。那9月5号国土署也特别说明，民众可以先免费接受申请辅导，符合资格之后再做耐震评估，那出评费用也依规模有补助。这个政策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政府有钱补助，而是他把老屋改善从个人装修提升居住安全与建筑性能的公共议题。那台北市的第二波从9月11号开始到11月30号受理，补助不是鼓励大家把瓷砖换漂亮而已，它的方向是让老公寓有机会改善安全、无障碍、管线、立面跟生活机能。未来如果把节能改善、能效诊断、光电还有智慧设备接进去，老宅延寿就会从老房子延修变成把房子的体质拉回来。所以我想把未来的好房子的定义再修正一下，好房子不一定是新成屋，新房子如果管理差、能效高一样很难养，老房子如果结构安全、管理好、管线更新、能源改善效率好，照样可以很有生活品质。但是真正要比的是性能，不是只有比生日。
那这也回应上周我们谈都更孤岛的概念，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拆掉重盖可以解决，可以都更，可以围绕，可以延寿。当政策工具越多，屋主越需要知道的是到底适合哪一条路。所以绿色不是口号，而是要算一本账。那在第二段的部分，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省电省税好贷款是绿色建筑可能的好处，那施工设备维护管理也是你不可能忽略的另外一个层面。好的政策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成本要透明，责任要清楚，效益要出来。绿色它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账要算得清楚。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会给大家一张最实用的未来好房子的五问。如果你明天要去看房子，那五个问题一定要问。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社区，管委会又能做什么？那我最后也会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五场房市日光大道来做一次售述。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好房子要住得起，也要养得起。前面我们把好消息跟账单都打开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我想回到最实用的问题。明天如果你去看房，到底要多问什么？以前看房的五问可能是几坪、几房、几楼、几分钟到捷运，还有多少钱。未来我建议再加一套新五问。那这五个问题不是让你变成工程师，而是让你少踩长期持有的坑。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栋房子的能源体质好不好？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建筑能效或是其他官方可查的资讯？如果有，它的等级是多少？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那不是说没有这些标章就不能买，也不是说有标章就一定好。那标章是一个资讯的入口，真正还要看设计、管理与使用。可是如果一栋房子愿意把能效、能源效率说清楚，代表你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比较。大家买车都会看油耗，那买房子也应该要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是，我买的不是只有房价，还有未来每个月的养护费是多少，总持有成本是多少，这房贷只是第一张成绩单，后面还有管理费、公共电费、房屋税、地下税、修缮基金跟保险。很多人买房只算头期款和月分金，就像办婚礼一样，只算办了喜宴，忘了还有你30年的生活。房子也是一样，买下去只是开始。如果一栋房子比较节能，但管理费因为设备而很高，那要一起算。如果税费有优惠，但设备修理费昂贵，也要一起算。最怕只把优惠放大，结果把成本缩小。那第三个部分是，绿色设备谁来维护？管委会有没有能力？那我认为这些东西会越来越重要。这些设备到底谁来管？当开始有太阳能光电、有智慧能源系统、有植栽、有储能、有充电设备、高效率的空调，它都不是永动机，它们都会老、会坏，而且会需要保养。所以买大楼的时候，在社区里面，我们不能只看游泳池或看健身房，还要看管委会的能力。修缮基金、设备保固、维护保养，社区管理如果做得好，设备就是资产。那社区管理如果做不好，设备就会变成会议桌上的一个火药库。那第四个部分是，这栋房子有没有可享有税负优惠或是绿色房贷？这些优惠都可以问，但我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加分，而不要当作是一个唯一的理由。不能因为银行少一点手续费，就买一间通勤需要两个小时、格局又不适合的房子。在地段、生活需求、家庭现金流永远都还是主体。能效、税负跟绿色金融是让一间本来就适合你的房子更完整。那第五个部分，我们要看未来的转手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未来市场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能源成本，重视建筑安全、管理品质与碳排。如果一栋房子很耗能，设备落后，管理混乱，未来不一定能卖，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折价。所以不能说高效能的房子就一定会涨价，这样的说法太过武断。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有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所以好的房子的保值不是靠一句永远会涨，而是20年之后还有人愿意住，银行愿意贷款，社区也养得起。那我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叫做三分钟快筛，不懂工程也能先看出社区的体质。我们去看大楼，第一分钟不要急着看客厅，先看公共区域，地下室亮不亮，会不会潮湿，设备有没有明显的锈蚀，垃圾间干不干净。第二分钟我们去看管理费跟修缮基金，每坪多少，基金余额多少，最近大楼有没有大修？那第三分钟我们来问能源，公共电费大概多少？

设备是不是能够定时控制，社区有没有光电或节能改善。那这三分钟的快筛不会让你变成专家，但可以让你避开很多让皮肤感觉很漂亮、后台很精彩的社区。实时看房跟看餐厅一样，前台的装潢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看一眼厨房，通常更能判断这家店值不值得经常过来捧场。那中古屋更可以直接问管委会最近三年的重大修缮，有没有电梯汰换、外墙、防水、消防或管线工程。如果社区都没有修，不代表一定很省，也可能代表账单正在路上。那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一个标准，首购族、换屋族、高龄家庭三种不同的使用类型，需求完全不同。首购族最重要的是总价跟现金流，不要为了追求满额的设备把房贷压到没有生活。换屋族要看的是空间、学区、通勤与旧屋跟新屋之间的资金衔接。那高龄家庭更要在意的是电梯、无障碍、医疗、管理与长期维护。所以节能也要放回生活的脉络。对于上班族来说，冷气电费可能是最有感。对于退休长者来说，电梯不中断、公共空间安全、管理费可能负担，会比多一个智慧面板更重要。那市场最怕所有人都塞进一个未来宅的模板。真正的好房子不是设备最多，而是刚好符合住户的需求，而且十年之后还愿意用，还用得起。那我们千万别把科技感误当是未来感，简单、耐用、可维修也很重要。那我想特别提醒听众一件事情，未来宅不是你的萤幕越多越好，门锁、灯光、空调、窗帘全部连进 APP， 看起来很酷，但如果五年之后整个系统停产，零件买不到， APP 不更新，那个智慧宅可能瞬间变成需要重开机的普通宅。所以我反而重视的是简单、耐用、可维修。设备标准化吗？零件找得到吗？不同品牌能不能够替换？停电或系统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手动配源？这些都是很务实的未来感。有的时候一栋房子的高级不是让你每件事情都靠手机控制，而是你手机没电的时候门还可以打得开，灯还是可以开，电梯还是有人会修，这个才是整个居住的韧性。所以如果明天就要买房的话，那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来安排优先顺序？那我用一个我自己很务实的经验，第一是安全跟合法，第二是家庭的负担能力，第三是地段跟生活机能，第四是社区管理，第五是我的能源能效跟长期成本，第六才是那些漂亮的家值设备。那这个顺序就好像在穿衣服一样，安全合法是我们穿着里面的内衣、哦、不能够没有。那现金流相当于是我们的穿裤子也不能忘，地段机能是外套，能源效率则是好鞋子好配件。你不能够是因为买了一双限量球鞋结果就忘了穿裤子这件事。那房地产市场很容易被新的名词吸引，但专业的判断反而要回到基本面。未来的整个好房子不是最会说故事的房子，而是20年后回头看，你还会觉得当初买的合理，住的舒服，养得起，而且需要卖的时候会有人接手。那给那些已经住在社区里面的人不买房子，其实也可以做到三件事情。已经住在社区的这些人怎么办？那今天难道只服务那些买新房的人吗？当然不是。那我会建议管委会先做三件事情。第一，盘点我们的公共用电，看电梯、水泵、照明、空调哪里最耗能。第二，先做低成本的改善，例如公共照明、设备时程的控制、定期维护。第三，在评估比较大的节能改造、能效诊断、光电跟补助。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喊说我们的社区要净零，这样邻居可能以为你要竞选里长。我们先从一个月的电费能不能少一点开始，这样大家最有感。真正的净零生活不是口号很大，而是每一步都要做得到。那对于都更围老住户，不要只问分回几坪，我觉得应该再多问四个事情。这跟上周在谈老屋更新的时候也完全衔接了起来。都更住户以前

最常问的是，我可以分回几瓶？这当然重要，但未来我会建议再多问一下，新大楼的能效如何？公共电费怎么控制？设备维护谁负责？有没有机会拿到税负或绿色金融的加分？都更不是只是把房子换新，而是替下一代重做一个30年的生活成本。如果更新后只是外观很漂亮，但是住户的每个月管理费都会吓一跳，那我们只完成了硬体更新，没有完成整个的生活更新。那我再把整个这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个买方的语言，市场冷不代表可以闭着眼睛买。在今天这个系列最后之前，我把每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句买方听得懂的话，市场冷不等于所有的房子都便宜，交易量低也不等于每一件都值得买。市场冷最大的好处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问问题。当六都八月份的交易量都跌到近十年的同期低档，代表卖方的是你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新案的来客跟成交偏低，代表你可以多做比较。住宅价格指数往下修，代表价格不再只是一个方向。但台北的房贷负债率还是在六成以上，又提醒你不要因为市场比较冷就把自己的预算开到满档。所以在看房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冷房市的判断。第一个，我们不去追新闻的最低点；第二个，不把政策的优惠当作是预算；第三，把房屋的能源管理与未来修缮跟转手一起算；第四个部分，对老房子不要只问能不能都更，也不问能不能先改善；第五个，对新房子不要只问有没有绿建筑，也要问绿色设备的维护。这样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建筑能效、绿色金融、老宅延寿，其实都不是离房市很远的专业话术，而是在整个交易量下降，买方更有时间做功课，才真正开始影响第二层价值。那第一层是买不买得起，第二层就是以后买了之后值不值得长期拥有。那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五集，所以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四集跟今天串联起来。那我们一开始谈的是下半年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也不是全面反弹，而是在量缩、价僵、分化，重点不是猜方向，而是在看结构。那清安 3.0 跟房贷优惠不能只看前期的甜头，而且还要看宽限期结束、补贴退场之后，家庭现金流还能不能撑得住。那第四个部分，我们看的是鬼月买房不可怕，可怕的是资讯不透明，贷款没确认，合约没看懂，就被话术给催着签约。那老屋更新不能只是看分回的坪数，而是在安全、财务、权利跟家庭需求，以及都更、维老、修缮哪一条路更合适。那今天提醒大家的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还要能效更好，而且贷款更稳。那税负合理，维护成本透明，而且长期住得起、养得起。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五集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买房不是买一个新闻，也不是买一个政策，也不是买一个漂亮的样品屋，而买的是你未来的20年或30年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今天可以把未来的好房子做一个浓缩。第一个是省，能源和持有成本不要太高；第二个是稳，房贷和家庭的现金流要稳；第三个是透，是资讯跟设备的责任透明；第四个是好，要住得舒服，管理得久。那久是20年后你还养得起，卖是未来房市还有人接，银行还愿意贷款。所以买房子不是拿来让人生变得一个很紧绷，而是让生活变得更安定。这也是这五个节目一路以来我想跟听众朋友去说明的这个事情。那最后我想用三句话来做今天这一个整个系列的一个收尾。第一个是，未来的房地产的价值它不会只是由地段来决定，也会由建筑能效、金融条件、税制诱因、制度成本跟长期维护来共同决定。
那第二个部分

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省电、省税、好贷款，而且还要账单透明、设备好管、住户负担得起。那最后也是我今天想留给大家的，绿色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要算账，要算得清楚，才是真正能保值的好房子。那我是柯登耀，谢谢大家陪我走完这五场日光大道系列，希望大家以后在看房子的时候，不要只是看价格，也要看生活，那不是只有看今天，也要看20年以后。那祝大家买得起，住得稳，住得好，也养得起。我是柯登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
2: Alak sini atisun i 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izua veleruan cara suna sets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 kini nemenemem tasuka mangwaan
3: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0: 将上天，和咱机械金地动的掌托无边。多谢市长管规定，和咱合家平安福欢迎。多谢三乡新人乐，和咱和谐同心，咱会做幸福。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兴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节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殷切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给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节时候万头专项的盛况。
2: 哦，对，有人拍无切吼，啊，所以讲我讲元宵节这种吼，我会记我出名个时代吼，
3: 是，
2: 那种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啦吼，
3: 50年代，
2: 哦，从那时代讲个吼，对咱观光客吼，有没有讲个是不是是，比过年多些哦，
3: 啊，这真的是小过年呐、啊，
2: 对，小过年，但是伊个游客，伊个老人无出过年哦，对，啊，所以讲咱伊个旅游景头，因咱个闹市场创造十年啊。
3: 哦，足久哦，
2: 你出事，
3: 好点无？你敢出事啊？
2: 我出事啊！我做等个出事啦，等个出事。你如果做等个出事啦，
3: 是。啊，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看哈金嘛，啊，这什么？大概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2: 清洁草
3: 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2: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除非是跟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嘿，没有同意是不行的，嘿。
3: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炸邯郸啊，他们都卡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2: 神教上对，贴在青安庙，前面嘛青春地区嘿哈。
3: 青安庙是啥物？
2: 前面有那个青安庙，那是我们的素食，啊，那个青安庙，好，是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来对吼，咱来朝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青安庙吼，买吉凶哦，吉邪避凶啦，
3: 拢是有吉祥的意义，
2: 有吉祥的意义，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嘿。
3: 啊，不过我只要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嘿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2: 哦，那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神明哈、他们的演变而来的哈。啊，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因为一出另外一个神，一个神就对了哈、哦。家将，
3: 家将是另外一个神。
2: 神的互相还是什么了？卡掉就对了哈。
3: 哦，部属。
2: 对，是部属嘿，啊什么？对跟随神明的然后也翁也好都是有家乡嘛
3: 是
2: 啊邯郸就是我们一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家乡是完全是不
3: 没干所以干单共原邯郸也是五财神
2: 对、
3: 啊、八家将是跟随的
2: 王爷神明的对王爷对、
3: 啊、所以是不同
2: 不同、
3: 哦、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说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现在才知道
2: 对是哦我一直跟人家说是你们开水有当时
3: 所以我说财神神道了、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五财
2: 其实邯郸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是让啊人家丢鞭炮啊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啊再过来就是说邯郸也 啊，它是一种要好吉凶避吉，
3: 好、
2: 哦、
3: 是
2: 啊，再过来就是说求得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哦，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千户堂，他们现在啊去啊、哦、去一方面，他们都去起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哎。
3: 哦啊，所以哎，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2: 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商，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哦嗯。周楚楚商那时候也有说周楚啊，
3: 哦是哦，
2: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啊，经过我们玄武堂、我们李堂主的意义，他各方面的考证之下，啊，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的，就是五财神的用意哈、啊，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啦，啊，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跟一个考据，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那、啊嗯啊、也就是说正式说邯郸也就是五财神，
3: 对啦，就是说那有当下讲文化这
2: 里面，对对，
3: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2: 对对对，
3: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
2: 一
3: 项
2: 的
3: 去
2: 求证、考证
3: 啊，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公开的，文化人他考证说，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2: 对对，
3: 啊那恭喜五财神安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是
2: 上从上南宫啊，我们邯郸里就是以前过去就是不写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人哦不能就浙江时代，我那里被洗火一堆人爆炸，你给顶不掉了哈，啊，那要去让他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觉得不是不对的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好了，一直顶，一直顶都丢了，哎呀哈！
3: 顶、哦，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你得边一看嘛，就老了，你敢知啦？
2: 反正张西瓜我也很，
3: 我张蛋啊，
2: 我
3: 张
2: 爱动李仓主哈，其中我好一些，他怎么见到了哈？
3: 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2: 我你用蛋，
3: 用蛋吗？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2: 我想说，我你有用能力讲嘿。
3: 我
2: 你话过我写应该是我多嘿。
3: 我可能个贵过你变西。牛皮我来等我都不见啊！这么黑白，这么白你敢你舍得吗？
2: 我老比这个白还乌啊！
3: 真的吗？
1: 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邯郸它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哦，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官权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

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石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

0: 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爷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爷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十家将。冠军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十家将会长许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将的十家将，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分灵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嘿，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和宫是创始中和宫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十家将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将？它跟八家将是我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将有八个，那十家将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哦，
1: 嗯，
2: 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将的十还是八将的八所来定义的。
1: 嗯，
2: 像我们台东中和宫家将会的十家将就有13位，13位分别典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啦，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0: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13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一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一个神呢、哦、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13位成员呢一正式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
1: 那么我们请一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13位嘛。
2: 嗯，
1: 那这13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个行姑爷，哦，啊第二个就是那个武差爷，第三是那个文差爷，哦，啊第四个就是那个柳爷，第五个就是那个甘爷。啊，第六、第七吼，就是咱讲的七爷、八爷。啊，不过咱中学宫家长会吼，七爷、八爷吼，唔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吼，夏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爷是姓陈，叫陈大爷。啊，咱的八爷吼，嘛唔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爷叫伊的姓叫吼新二爷，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咱讲的春夏秋冬啊。好、哦、啊，那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啦、啊，四季神。好、哦、啊，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13位这样。啊，咱的吼甘柳谢哎甘柳陈神吼、哦、啊，有一个名称名称叫陈四半，啊，剩下就当哦就是敖树鬼，哦，咱是安尼做分。

0: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世纪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
1: 对。
0: 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0: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了，然后甚至还有年轻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1: 像我们中国工家将会的十三位哈，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新巨人，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有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征军嘛，好、
0: 哦，他在
1: 一般都是好、哦、文差爷跟武差爷，好、哦、这两个职位哈、哦，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0: 哦，
1: 哎、对，
0: 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第一个是刑具也，第二个是武才也，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1: 是。
0: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1: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哦。的官阶哦，刑具员，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哦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哦，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0: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官阶上的差异就对了。
1: 对，他们有官阶的差异。
0: 那么之前其实上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将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将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1: 哦，那个我们会进去人家家里哦，就是哦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处，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处，啊，警处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让公的拍咪啊赶走，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就是让公的改运呐，然后把拍咪啊赶走了，哎，就是。警处的，
0: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1: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了。
0: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警处吗？
1: 哦，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底瓦靠吼修门靠，就是会当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就是说吼，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0: 所以十家将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1: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0: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处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1: 像我们。进去一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会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严明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0: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把他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1: 那你就把他弄干净这样。
2: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

0: 我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样。
1: 在什么叫什么？
0: 警惕。
1: 警惕。
0: 也可以说警除了。
1: 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吗？
0: 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1: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十家教已经进入了民家哦，进行这个警除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除的祈福仪式呢？
0: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署这样。
1: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石家将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0: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还是说要把他抓回去做什么用途这样。
1: 那看那我看到我们石家将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2: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警除的仪式正式完成。这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地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3: 我们的王爷生日啊，还有什么都会来帮你，都是
4: 王爷生日
3: 啊，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概一次来大概有那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4: 晚上前一天
1: 会来这边住宿，
4: 那我们就要用等一下吃啊。现在都变晚餐，都不会吃。
1: 那哪公能来住宿哈？他来吃吃米呀，都是不用花费的。
4: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啊？听到说我们这边在住宿，他们也可以来吃。
1: 所以哪公？囡仔啊，是大人去工作，不重要。
4: 阿姨来来嘛，我去嘿啊嘿啊嘿啊，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1: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
4: 对，
1: 感谢你。
4: 像说有时候你，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也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啊。哎呀，有
1: 香客，
4: 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1: 拢有啦。因为他在码头边，跟他一年，跟他一年八公
4: 里。对啊，今麦嘛呢？
1: 我是去北京庙啦。
4: 今麦拢安尼，嘿。
1: 哦，真香。
4: 系啊。真的吼。来，你找他来吃吃哈。叫我来吃。
5: 后来吃完面了啦。
6: 哦，薏米啦，薏米我们早上用的。
1: 我吃他的，谢谢。
6: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头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了。
1: 哦，好，谢谢。
2: 听到这儿的你

0: 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十家匠人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匠文化都是一窍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匠，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十家匠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宫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爷，邯郸爷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十家匠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综合宫十家匠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综合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十家匠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宫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匠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十家匠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匠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他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的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来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匠，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匠。他极力的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匠八家匠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宫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1: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宇，所以我也是在庙宇长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

0: 会吗？你就可以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那
0: 么，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看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讲说，哈，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哈，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那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哎，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一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交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好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好。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不会怎么样。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你半年不行。
2: 再留钱，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嘛，哈，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
5: 哈，
2: 这3年应该可以嘛，哈，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5: 嗯。
2: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正事，对不对？
5: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

0: 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接着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那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大半个地球，凭着不服输的客家应景精神，在20多岁花样年华年纪，就独自一个人远赴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

0: 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1: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0: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六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1: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0: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三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 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2: 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3: 继续。
1: 根本吼就无母亲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子、采蟑螂。
3: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参加到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怎曾护持正法床，岂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请翻开《白话解释》115页啊。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一段文呢，就是说，不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小乘的声闻众很多，这些声闻众啊，都是大阿罗汉，他们不是所谓叫小乘的，他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会发菩提心了，而且菩萨也很多，也像声闻众一样，不是算数数目所能计算得清楚的。所以这一段文说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也就是说菩萨众也很多很多。那上面所说的声闻呢，叫小乘。声闻是听到佛讲四圣谛而证悟到本性的。所谓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谛，那是在初在佛在世的时候，他讲四圣谛，这些声闻众一听到佛讲四圣谛呢，就证果，这个叫声闻众，他们证阿罗汉果是最高的果位，所以叫做小乘，他们自度而不度众生的。现在讲的菩萨呢，就是大乘，亦复如是，亦复两个字啊，也就是也是这样的，如是就是两个字啊，来代替上面所说的有无量无边呢、啊，就是不是算数数目字所能知的，也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些菩萨众啊，多得很，不是用算数的数目所能够计算的清楚的。所以从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这一句开始，到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个是在讲西方极乐世界正报阿弥陀佛的伴侣，就是他的眷属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是阿弥陀佛，那么这些伴呢，就是声闻众很多很多，菩萨众也很多很多。我们刚才讲的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这两句呢，是在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很多，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

那么下一句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我们先来消文一下，当时释迦牟尼佛又叫舍利弗向他讲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无穷无尽的光明，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阿弥陀佛以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的人，他们都是无穷无尽的寿命，而且还有很多数目算不清楚的声闻众和菩萨众，这样种种的功德好处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也就是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啊。那么阿弥陀佛以及往生的人都叫无量寿，而且西方极乐世界有数目住算不清楚的声闻众和菩萨众，这样种种的功德啊，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个是消文。那我们现在详细来解释，如是这两个字，成就如是功德，是指阿弥陀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以及声闻菩萨众无量。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来讲，是阿弥陀佛是教主啊。那么无量无边的声闻菩萨众呢，他是伴的，就是眷属，就是阿弥陀佛的眷属。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发的愿心当中呢，他有一个愿就这样讲：我若是成了佛，我头顶中间的光，也就是他的顶光啊，比的日光月光要胜过百千万亿倍啊。而且他又有愿，我若是成了佛，我的光明啊，照到无穷无尽的世界，连黑暗的地方呢，也都照得很光明。很多天上的人以及人道的众生，也就是很小的小虫蚂蚁，凡是看到我的光明，他们都会发出慈悲心来做善事，所以将来都能往生到我的国土来。若是我的光明有限量呢，我就不愿意成佛。这个是阿弥陀的愿呢。他又愿，我成了佛，我以及生到我国土来的人的寿命都是长寿到没有数目字可以计算的，如果寿命有限量，我就不愿意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那里的声闻众菩萨众啊，都是无量寿。又有一个愿心说，我若是成了佛，我的国土的菩萨，他们的神通智慧相貌啊，都跟佛一样，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莲花化身啊，那个神通智慧相貌啊，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阿弥陀佛发了这样的大愿心呢，所以他成佛了。上面所说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呢，以及声闻菩萨

无量，这个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这两句呢，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正报种种的好处，也就是他所以能够成功这个正报的缘故。这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境界的好，要我们升起心目的心下来。那下面是讲到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方法，以及劝人家发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心呢，也就是要发愿，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有信、愿、行三之良。所以偶一大师他就说，得生以否，在于信愿之有无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于念佛之浅深呢。你能不能够往生，也就是在你有没有相信，有没有发愿。你往生的品位呢，就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那这样的话呢，有信愿的人他一定会念佛，可是念佛的功夫浅深呢，是决定他往生的品位高下。下面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佛又叫舍利弗，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众生，他们只有一直往上修，不会退转。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的菩萨，不但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声闻菩萨呢，也就是以后陆陆续续往生的人，也都是只有慢慢的修上去，不会说呢修行退转的。阿比拔智是印度话，阿是无啊，比拔智呢就是退转，所以阿比拔智就是没有退转的意思。为什么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往上进不会退转呢？这个原因很多，大略讲起来有五种，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种，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大阿弥陀佛，有大愿心呢、啊。他说啊，我若是成了佛，还有听到我名字的人能够皈依我，很虔诚的修持，他们就只有修上去不会退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凡是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就会放光明来护佑他们，来接引他们。所以因为靠佛的力量呢，所以能够不生退转的心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西方极乐世界树林、罗网、鸟音、风声都会说法，所以往生到那里的人常常听了这种说法的音声，自然就会生出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的心来，那么当然他不会退转。第四种，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声闻菩萨众，所以往生到那里的

的人，同这些声闻菩萨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而且可以亲自见到佛，亲自听到佛说法。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啊，那过去的佛都看不见了，我们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入涅槃了，所有寺院里的佛只有泥塑木雕的，他不会向我们说法。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这么样的好处，那当然往生不会退转。第五点，一个人他的心思啊常常会变动，有时候做好人，有时候坏念头出来又变成坏人，大部分都是为了财跟色两件事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而且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家庭，没有妻子儿女，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用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莲花化身的，所以没有淫欲心，而且那里又没有女众，这个色呢就讲不到了。所以财色两件事情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既然不会来扰乱了，在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心一意的修行，所以在那里修呢不会退转。还有会让我们的心改变的，就是邪魔外道啊，他会来引诱我们，我们的见识不正当，如果你的主意不定，就上了邪魔外道的当，结果他不走正路呢，就走邪路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邪魔外道，那自然就是往上进，不会退转。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会退转，就是因为以上种种的缘故。如果详细说起来说不完，讲到不退转有三种分别。第一种叫做位不退，也就是往生西方呢，它就是圣人贤人的位置了。圣人就是初地以上的，贤人就是初诸位以上的，所以初诸位呢他就不会再退转了，不会退转菩提心了，所以不会再退转做凡夫啊。这个第一个叫位不退。第二种叫行不退，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修学的一定修大乘的菩萨行，一心一意的自度又度众生，不会退转到小乘的声闻缘觉，这是第二叫行不退。第三个叫做念不退，也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众生他起心动念以及思想都跟佛的智慧啊相契合，不会有别的念头起来，所以叫念不退。所以这一段文就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有往上进，不会退转下来，只有一直往前进步，不会退转下来。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进进退退啊，要能够成佛实在是非常的困难。那么现在继续来讲下面一段，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处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说。也就是所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还有很多的人在这一世呢

一生补处，也就是在这一世呢，他就会补到佛的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要修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就很不容易了。何况在一世里面就修到了等觉菩萨的位置，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了。现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有一次从莲花化身慢慢的一直往上修，就可以修到补佛的位置，这实在是很大便宜的事情。这除了念佛往生西方去呢，哪里有这种方便的呢？而这种就能够补到佛的位置啊，说很多很多，多到算数数目字数不清。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啊，都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因为到那里就不会退转，一定最少修到等觉位啊。所以补到佛的位，这个补呢，就好像做官在补缺一样的，有一个缺出来就可以补一个位置。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渐渐的修，都可以修到等觉位。只要有佛的缺出来，就可以补佛位。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大劫啊，叫做贤劫。在这个贤劫里面，总共有1000佛会出世。我们现在在成住坏空，在这个住劫当中，贤劫的住劫当中，第9劫。这个劫当中呢，贤劫里面有1000尊佛会出世。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上，现在已经出现了4尊的佛，也就我们这个第9劫啊，已经出现了4尊的佛。第一尊叫拘留孙佛，就是人寿在60000岁的时候他来出现的。第二尊叫基那罕摩尼佛，人寿在40000岁的时候出现的。第三尊呢叫迦摄佛，是人寿在20000岁的时候出现的。第四尊就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在人寿100岁的时候出现的。一尊佛涅槃了，就会有一尊佛来补他的位置。所以将来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末法，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是10000年。如果在释迦牟尼佛10000年末法到最后的时候啊，快要过完的时候，所有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种种经典呢、啊，都会慢慢的灭掉，除了这一部阿弥陀经最后会留在这个世间100年。留在这个世间呢，别的佛经全部都消灭掉了，只有这一部阿弥陀经会留100年。当时在灭法的时候啊，佛法没有人传承了，所有的寺庙全部都也没有出家人了，全部都坏掉了。阿弥陀经比其他的经典，它会多留在世间100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特别的加持。因为别种佛经都没有，别种修行方法都没有办法修了，如果把这一部呢阿弥陀经留在世间100年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可以修这个念佛的法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当你走进夜晚，请山听中留着有那
1: 位
0: 金秋的感恩的字，老爱每几位向您给发书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

0: 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这几个礼拜呢，新阳一直有强调哦，就是我们从秋季开始，几乎每一集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艺文展演要推荐给大家，尤其是位于中台湾台中国家歌剧院，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团队会选择在这里呈现作品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因为内容好像会有点丰富，新阳就不讲太多的前言，直接切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呢，除了国家歌剧院每年有主办节目三大系列，但是还有非常多所谓的外制节目，就是有很多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艺文团队，他们也都会在这里有很精彩的表演。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在11月初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要来登场的，它其实是一个音乐节，它是一个节庆的概念。那演出的名称叫做跨响2026，大家听名称可能想不太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展演，所以呢，我先把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来宾先邀请出来，再跟大家好好的聊。第一位介绍来宾是曾经已经在节目中现身过了，是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然后同时也是国内就是非常优秀的场地演奏家，是吴正宇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
0: 那第二位呢，是来自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那我先介绍团长，是我们琵琶演奏家林慧宽老师。
2: 大家好。
0: 那接下来一样是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那同时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里面也有作品要做全球首演，他是我们的董昭明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董昭明。
0: 好，那今天就很快的切入，上一次吴老师来现场的时候是介绍当代音乐的演出，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一场演出，它整个就是扩充变成是国际当代音乐节，感觉这是一个相对打了国际两个字就觉得一定要国外团队，然后甚至要交流，要有各种的活动嘛。那这是第二届而已，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活动，那是不是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当初想要创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
3: 好，那各位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初办节的理念。我想我们在台湾做当代音乐做得很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小众又不太容易被理解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想说，我们就把外国人找来一起，就我们陷害他们好了，就一起来
0: 陷害
3: 啊、对，就把他们找来，然后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些怪人在做这些事情，
0: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搞，其实全球大家都在搞这件事情。
3: 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知道，他外国人搞得比我们更厉害，对，
0: 更厉害，还是风格不同而已
3: 啊、就是他们更夸张，
0: 更疯狂，更疯狂吗？也就是我先在这里，就是听这样讲，就好像是只要来到这个音乐节要听演出，就是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或是各种夸张的演出，或者是声响都有可能发生。
3: 对，其实这个音乐节是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音乐，什么是我们当代的音乐。那当代音乐它不是已经做完，它是现在正在制作、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去寻找那答案在哪里，那就在音乐节里面。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音乐节是一个呈现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机会跟平台。那我们不是只有从我们自己人下手，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国人对自己人做的事情有时候不太捧场，那一看到外国人进来就哇不得了，
0: 哇，外国人比较远嘛。
3: 对，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迹象啦，就是说其实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资讯和文化不断的在冲击洗礼，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文化。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它，我们一起在这个节里一起来定义，一起来宣告一个新文化的诞生，这就是我们

0: 办当代音乐节的最重要的一个理念跟我们的理想。
1: 讲到当代音乐，因为之前曾经也在节目中聊过，即便是大家现在知道那些古典乐，那些经典，我们可能都会用一个很大的时代区间来划分，那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也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作品的产生，那何况是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当下，都以一年一年为单位，跟那种用一百年当个区间就差很多，就感觉这个音乐好像会一直的演变，一直的变化，那是一种寻找还是一种发现，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国际当代音乐节呢，刚刚说是要推坑吗？我刚听到只是推坑，还是先应该讲说就是让民众有机会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里面接触到非常多不同国家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做出非常多不同花样，跟让大家看到不同风景嘛。那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这次的国际有哪些？
2: 好，那因为我们这次呢就请到了一个韩国的现代乐团，好，那他这次只来四位音乐家，然后就是都用韩国最传统的传统乐器，
1: 传统乐器，
2: 对，就是他们的 Dagon， 就是他们的大琴，就有点像我们很大的一支笛子，可是它是横着吹的，横着吹，然后再就是 Hagen，我们叫做西琴，西琴呢它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二胡，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乐器二胡的前身
1: 哦，
2: 对，然后再来 Kagan 就是那种就是韩国的针，那针有它有压针啊，就像我们台湾的
1: 就是一般学古筝
2: 那种琴一样，对对，可它比较小
1: 哦，
2: 好，对，我们的古筝有21条弦，可是他们的针比较小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韩国的传统乐器的打击乐器，
1: 打击乐器，
2: 对，那它完全都是用传统乐器来演奏当代作品。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如果走进乐厅看到某某国乐团，然后突然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编曲或者声响，该用拉的变成用敲的之类的，这样吗？
2: 是是是，就演一些就是他们现在当代作曲家在创作的乐曲这样子。好，这是韩国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还请到一团就是泰国的现代乐团，对对，那这个泰国团比较特别，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制作的乐器，
1: 自制乐器，
2: 对，自制乐器，然后他也就是都演当代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那因为他就2024年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西门子的国际大奖，对，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这两个非常优秀的韩国跟泰国的现代乐团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对，
1: 但是刚刚说到国际这种东西，除了有国外的团队来，就是自己地主队总是不可以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嘛，因为他还有个交流跟互动的成分在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那地主队呢，当然我们这次就是特别邀请了时间艺术工作室来做我们共同的主办单位，那再来就是我们 C Camerata 台北中央戏室内乐团，
1: 所以这次的国际当代音乐节主要就是四大团队，
2: 对，
1: 其实这样子讲讲只是先跟大家做个开头，那因为这一次现代音乐大家听的可能还不是很多，新阳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多试一点不同的听觉感受跟刺激，不如在这里我先问一下老师们，有没有现成的音响效果的作品，或者是跟国外团队有关的，可以让听众们感受看看到底别的国家的当代音乐跟我们自己的听起来有什么差异之类的，或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这次会播放的是一个韩国乐团的乐曲，那我们请艺术总监来介绍一下。
0: 可这个乐曲是传统乐曲，
2: 是传统，
1: 是刚说的就是他们那团是传统乐器嘛，
2: 用
1: 对不对？
2: 听一下传统乐器的
3: 声
2: 音，
3: 然后你们可以想象这些乐器会变成当代音乐，在我们的跨响音乐节里面。
1: 所以就是现在先介绍的是，他们真的用传统乐去演某一个传统的音乐。
0: 对，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这个传统音乐的声响，以韩国这个团来说，他们演奏的一个叫做抛球乐，那这个抛球乐呢就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演奏的音乐，那在演奏这音乐当下，那个玩游戏的人要去把球抛到一个规定的地方，要抛进去丢进去，那你没有丢中就要被惩罚，这是从宋代传入韩国的一个游戏，那到现在呢他已经没有惩罚，就是大家就是作为全民运动，大家就丢球，好，会有配乐，那这配乐是什么已经也不是传统音乐，好，那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形式展现出来，然后希望能还原到当初抛球乐的一个展现，所以他们也找了很多传统的一些演奏的方式，那大家可以先听看看这个传统音乐在一个

0: 传统的编制里面的一个声响、
1: 嗯、虽然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传统音乐，但是毕竟刚刚讲说如果是宋代，现代的人再怎么考究可能还是需要添加一点自己的想象。那各位听众就先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你会觉得它有时代感吗？

0: 因为其实新娘一直都觉得说音乐或者是各种的文化它其实所展现的就是当时的某一个生活的元素，可能是环境，可能是生活的样态，所以从音乐里面就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看到了什么样的光景，过什么样生活。因为刚刚其实是简述了说有邀请国外的团队，然后有稍微介绍一下团队，但是刚有讲过说国际的活动非常难办，它会有非常多的关卡，也就是说你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跟心中有一个非常强大想要执行的核心，你才有可能去促成这样的事情嘛。那这次的这个国际当代音乐节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可以从这里面得到或想象到什么东西？
1: 我想我们想传播一个讯息哈，就是说声音其实都是中性的，它其实是没有定义的，就是任何一个声响，可是它这个声响跟那个声响结合起来，或者它在这个声响做不同的处理之后，它就会有不同的意义的展现。那我觉得我们只是想提供更多听音乐和理解音乐，从音乐里面就在更理解音乐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希望大家可能听了这场音乐会之后，他们的耳朵可以打得更开，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对于表演和演奏有更多不同的想象空间，可以去接受世界上更多不同音乐文化的这个养分，然后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养分。在音乐的部分里面，除了我们很习惯的声响之外，是不是我们可以听见一些更奇特的声响，然后甚至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声响都可能去发现它很精致很美的很有人文讯息的一个特色。那生活里面生活接声响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次音乐节的一个讯息其实什么东西都可能是音乐，只要它跟你引起了共鸣，那它是没有任何框架和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的。那我们的音乐节展现各种不一样的音乐，其实也是希望说让大家把这音乐的这个诠释能打得更开，然后去接受更多不一样的文化，去充实自己。
0: 正所谓就是现在的时代，大家资讯非常爆炸，就是你每即便是一个知识可能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解读，那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非黑即白。那对音乐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关于所谓的声响，我就突然想到说这件事好像牵涉到大家如何定义什么叫做音乐。对，因为的确当代音乐有非常多不同的生活中的元素或是想象中的声响的融入，那也是让有

0: 一些我们说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又或者是这个是歌吗？这个是音乐吗？这是旋律吗？在殿堂里面听到这样的到底是不是正常或是合理，所以大家会怕听不懂这件事情嘛。那刚刚是董老师有对于这个当代音乐节想要达成的目标或是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大概的解说，那想问一下另外两位老师，对于这个所谓的当代音乐或是对这音乐的定义，你们自己又觉得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那我一直认为说也许现在它是非常的当代非常的现代，也许它可能就是两百年后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追求这件事，在做这件事，希望让观众可以更理解我们这样子，那这也是我们办音乐节的一个初衷。
2: 那其实先前我来这边的时候有提到为什么我创立时间艺术工作室嘛，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它就是时间的艺术，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也就是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音乐，每个地区有它自己的音乐，同样的音乐我们在这里觉得美的，可能换到另外一个时代，换到另外一个空间，它可能就那边的人的主观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对，所以作为一个演奏家，其实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当作只是一个像是一个播放器一样，我觉得我的功能是把这个音乐很忠实的表达出来，我的作曲家的同伴还有我的同伴们，我们想要表达什么我把它表达出来，但我并没有很努力的说我要说服你们大家一定都要爱他，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对，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跨响的音乐节的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台湾，尤其是这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他们在推动当代音乐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那我们都有一些经验，然后我们也都遇到过很多的挫折，那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小巧思的，就是例如说为什么是这四个团，然后这四个团各自有怎么样的特色，我们如何在一个音乐节里面把这四个团的特色呈现出来，所以11月7号大家来到中剧院的时候它是两点半就开始了，但是呢每一个团都会有30分钟到35分钟自己的演出，对，呈现他们自己的特色，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每一个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然后再一个团，观众们就会看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东西，中央戏的特色是他们有就是国乐器跟西乐器
0: 东西合璧，
2: 对，然后我们有韩国团用这么古的东西演这么新的音乐，对，然后泰国团有他们的特色，然后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也端出了就是属于我们的特色，例如我们找了伍修平就为了这30分钟的音乐为我们重新写一首新的作品，七个乐章不在之地，
0: 不在之地，
2: 对，但他的部有一个括号，他想探索的就是这些在跟不在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玄，其实也没有这么玄，例如说我们老台中都知道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都改建了，例如说第一广场现在改叫东西广场，然后这些以前的这些酒厂现在变成就是文资局的的园区，对，所以酒厂还在可是酒厂不在了，酒厂这个建筑物还在可是它已经不是酒厂了，那物换星移的然后文化的交替时间的交替人们的演变人们的来来去去，这就是修平在这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那他为了要清楚表达这个概念他也找了他的好朋友游杰做了影像的设计搭配着整场演出，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30分钟里面你会有一个30分钟是时间艺术工作室用他最擅长然后最喜欢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个亮点是在这四团的呈现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委托创作作品，是四个团都会出演奏家来演这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我们董老师这首作品的特色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3: 它有点是四团大合奏，
0: 大合奏，
3: 对，大合奏，那也是感谢 就是现场观众来，我们一定要给观众一个大礼嘛，对，一定要好好的演一下，对不对？这个世界也就这么一次了哈，
0: 不同国家，然后不同乐器组成，
3: 对对对，有韩国的，有这样那样。那所以，但是作曲家也蛮卖关子的哦，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标题，就是上下引号，
0: 上下引号，
3: 对，那它里面没有中文字，就是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2: 中间是空的，
3: 对，是什么？就是变成我们要自己去想象。那这个作曲家目前旅居在美国，我想他也蛮受当地音乐的一些风气，就是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 他一直用那个基于音乐来创作。那我想很多东西，可能作曲家都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像灵媒一样，好像
0: 灵媒
3: 对。那我只是经由我的手写下去，音乐是音乐，它不是我，它不是作曲家，音乐只是它本身。好，这是在很多作曲家的另外一种创作美学。那他要框什么，要突破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卖了一个关子给大家。那我想这是这个他的特色，就是说其实因为每个观众所接受的资讯也不一样，
0: 是
3: 感触也不一样，所以他不想告诉你说音乐是什么，他想问你说，诶，你有找到你自己要的音乐了吗？好，是这种概念。那所以我觉得也很符合我们跨想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个当代音乐，就是我们音乐不是只有在音乐里面，我们其实音乐也跨出生活。因为像刚刚振宇讲的，物换星移，生命就是一个时间艺术，音乐也是时间的艺术。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呈现这么多不同的时间艺术，让大家去寻找自己的时间艺术在哪里，是不是能找到自己的时间艺术。对，我现在完全是用你的团名来帮你做广告
0: 一直在自助性行销。
3: 我们是中央戏事乐团，
1: 我不讲一下，
0: 对，为什么一直没有，
1: 也是主办单位
0: 对，就是这次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第一届，还是就是反正就是从你们开始启动的，不是吗？
1: 是
3: 对，但是我觉得中央戏也很好笑，就是说这个团名其实它原名叫 C Camerata， 但是那个 C 我们很难定义，而且它有中乐西乐，最后我们就认为说这个 C 就是 Do 的意思，因为在西乐的 Do 它是固定的音名 Do，Do 就是 Do，可是在国乐的 Do 它到处都可以是 Do，
0: 手调跟固定调差不多关系吗？
3: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刚好就是可以让我们两个音乐的文化特色有一个集中点，所以我们就叫中央西室内乐团。
0: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一些关键词，每一团都30到35分钟，这次有四团，然后后面还有个大合奏啊，这场音乐会蛮长的啊，要3个小时以上了。
2: 对，所以换个角度想，这是非常非常划得来的音乐，
0: 划得来的，
2: 非常划得来的音乐会。
0: 就是哎，大家一张票就是听四个团，再加上就是那个组合的临时节庆团这样子。
1: 是，
3: 对，我希望这个三个小时可以让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带回家。
0: 不会啦，音乐就是生活嘛，不会想不起来，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场景出现。场景出现的时候，旋律就会自己响起，可是可能没办法马上对得很精准。好，那音乐节的演出资讯还是重要的，虽然说刚刚有提到两次，还是新阳再帮大家强调一次，是11月7号哦，11月7号是星期六，然后就一次3个多小时，就只有这一场，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如刚刚老师们所说，就是因为一张票你有四团加一个节庆团，等于是5团的演出，你可以在中间觉得想要休息的时候就跑出去休息，然后换个团厅也都很 OK， 就是非常自由，反正歌剧院大家也知道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要逛街也有对，好，但是回到这个重点是很多东西只要冠上当代两个字，好像民众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在担心说我会不会看不懂或听不懂。重点是你在那个当下你自己看到你听到你感受到什么，你想要说他想解释什么，就是你说了算啦。尤其像当代音乐这个说他可能在任何时间点呈现都不太一样，你如果一直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听出某个旋律，或是我就是要一定要听一场音乐会的话，你或许会很有压力。你就当作就是开盲盒吧，走进音乐厅，你听到诶这个声响好像在哪里有听过，它有可能是什么场景，你可以勾勒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看看这些经验组起来会是一个怎么样不同的故事，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们这一次的这主办单位的这个台北中央 C 的这个音乐还没有出现过，那再加上这一次董老师是有 作曲要首演的，对不对？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演出作品们，以及在节目最后也要分享一首你们的歌吧。
3: 好，那因为这次我有一个作品是长笛协奏曲，那是由我们实验艺术团长吴振宇来演出。那这个作品叫《越巨人》，是根据布农族的传说来做一个就是声响上面的一个剧场的演出。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当代作曲家怎么去诠释这个几百年前传说哈《越巨人》啊。那我们等一下节目要听的作品是我们中央西室内乐团诠释日本清水屋作曲家的一个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这次演出团员们都会戴上面具，
0: 都吗？都会戴面具，
3: 都会戴面具。那因为这个作曲家他为每个人特制了自己的面具
0: 哦，他还有指定面具哦，
3: 对，就是那个面具就是自己，自己戴上自己的面具，戴上你自己，那你不知道这面具是你自己。好，听不懂没关系，
0: 没关系，
3: 我故意的。
0: 刚讲说就是你听众，我们刚刚有讲说就是到底讲的人想要陈述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听到之后你自己想象什么就是什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自己进场去证实。
3: 恭喜甜瓜就是一个想要揭开每个人心中潘多拉盒子的秘密的一首作品。那这个秘密只有自己能解。我想起来他的曲目是怎么写的。
0: 就是今天首度出现。
3: 对，因为我一直想说奇怪，他这到底搞什么东西搞不太清楚，后来才想原来他就是要解开大家自己内心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你的内心秘密是什么？那这就跟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不谋而合。要是你能听出什么，那就是你自己心中的秘密啊。对，
0: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在11月7号即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登场的我们的国际当代音乐节。这一次有来自韩国、泰国还有台北、台中这样子四地的团队，那会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声响体验。一张票可以听到舞团演出，对，那还会有一些是当代，就是所谓的世界首演，那还有很多的伪创编曲都会在这一次非常精彩的呈现给大家。那再次感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这个两大主办单位，对，我们中央 C 啊，我们的团长，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然后还有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吴老师，三位在节目中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知道当代音乐是什么，但是因为时代还在走，当代音乐它永远没有办法直接有一个结论，就让大家自己解读自己想象。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抢先听到的是由中央 C 他们带来的音乐，那这一首歌曲在这一次也是会再一次演出，
1: 是，
0: 对，但是大家放心，刚有说了你听到的跟你去现场听的一定会不一样，会充满新鲜感。那就欢迎大家11月7号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那相关的演出资讯以及购票是 OpenTix， 然后在两大团队的 FB 粉专应该也会有相关的讯息。
1: 有，
0: 对，那新阳在节目的预告文上面也会帮大家连过去这两大团队的粉专，那大家可以去看看，也追踪一下他们。我相信当代乐三不五时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去参与看看。好，那这一集的天文乐声响就先到这边，我们11月7号希望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可以看到大家喽，谢谢大家，
1: 谢谢
3: 谢谢。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市的南窑宫丙午年开机三妈祭石会妈角头祈安绕境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的活动。彰化的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总共有72组的艺人即将热力登场。今年的卡司内容包括人气歌手周汤豪，还有重量级的压轴卡司911，以及日本团体 Nico Nico Ten Ten， 还有韩国的艺人 Elden 两组海外卡司，同时还要揭晓全国乐团的大奖赛30强，以及中部特有种乐团甄选入选的名单。为10月16号到18号一连三天的音乐盛会提前暖身，也展现今年活动在国际交流、青年创作以及在地音乐培育上的多元亮点。王惠美县长表示，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将从10月16号到18号在鹿港体育场盛大登场，今年持续以多元音乐、青年创作以及国际交流为核心，集结了国内外音乐人接力演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1: 10月16、17、18三天哦，在鹿港的一个潮派鹿港的一个活动。那在去年我们这个两天啊有进来13万人哦，所以呢现在因为效果很好，也希望把它打变成一个品牌，所以今年我们持续加码到三天哦。那总共有72组的乐团会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这个鹿港我们就都知道，它一般来讲就是一府二鹿三门甲，是个很传统，然后很有这个工艺啦，很有文化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传统怎么样跟创新，然后呢传统怎么样跟现代上一起做结合，就会截然的不一样。那去年潮派鹿港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乐团是这么棒的哦。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么热的天气，那为什么一堆年轻人在那边嗨嗨嗨哦？结果去年我要看一下，我原来是这么好玩哦，带着毛巾然后就在那边嗨来嗨去哦，哎，连续两天呢。那我们期待今年有更多人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今年我们有四个舞台，那阵容非常的精彩哦。那先前我们有公布这个名气歌手周汤豪，那还有很多组的这个乐团，今天我们会再公布另外一组重量级的压轴卡司哦，那相信也会把现场的气氛给带高哦。那除了我们国内卡司，在这次也邀请到日本跟韩国的这个人气乐团啊，以及歌手他们跨海来演出哦。那透过不同国家的音乐，大家来做一个交流，让大家在鹿港就能够感受到更多多元的一个音乐魅力，也让我们这个潮派鹿港啊持续走上国际化哈。好，来，那除了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新世代音乐人的一个培育哦，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有办了一个全国乐团大奖赛哦，那有202队报名，然后已经决选出30强。那在9月底我们还会再做10强的一个这个决赛哈。那在10月16号他们就会首次登台来竞演。另外的话，我们也有这个特别推出了中部特有种的一个乐团甄选哦，也就是希望在台中彰化跟南投我们爱好音乐创作的伙伴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站上舞台哦。那这个今天我们同时会公布我们入选的这些名单，那这些优秀的乐团也会在音乐季的期间哦，来做出精彩的演出，让大家看到我们中部地区丰沛的一个音乐创作能量。那鹿港拥有古迹、老街、美食跟传统工艺，那透过我们潮派鹿港音乐季，那把音乐潮流跟在地的文化来做结合。

0: 白天大家可以去游入港啊，这个吃美食啊，逛景点，晚上就回到体育场来看我们的音乐表演哦。
1: 接下来是彰化县议员施佩瑜施议员的说法。
2: 去年的长滩鹿港在鹿港这边，整个中部地区甚至北部南部都很多人拨空当天赶到鹿港来参加。那我相信我们彰化县政府其实非常用心，从去年的整个舞台 trust 是带有我们庙宇的元素在里面以外，我们周边的跑团啊，还有我们的乐团的邀请，都是非常的做功课，请到非常多年轻人，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有很多不认识。那请到非常多的年轻人的年轻乐团，还有我们的一些比较地下乐团、知名的乐团来到鹿港这边做表演。那今年呢，刚刚县长有提到，更进一步邀请到国际型的乐团来到鹿港这边。那我相信鹿港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哦，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晚上可以停留哦，大家可以在下午就来鹿港这边逛老街吃美食。晚上留下来多住个两晚，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鹿港哦。那再一次呢，感谢彰化县政府的用心，那也感谢我们所有乐团对于我们这一次活动的支持。那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甚至国际来的国际观光客，都可以在这三天，甚至这一个月，刚刚我讲到整个月都是满满的活动哦，可以整个月都住在鹿港的哦，来在这边来邀请大家再一次来共襄盛举，也祝福大家在这三天有一个美好的感受，美好的假期。
1: 鹿港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古迹、美食以及传统工艺，透过音乐季注入更多年轻、潮流以及国际元素，期待吸引更多年轻族群以及各地的旅客走进鹿港，感受传统以及潮流交织的独特魅力。活动期间也将集结了市集、美食以及在地观光，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逛老街品尝美食，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感受鹿港不同时段不同面貌的精彩魅力。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南窑宫，丙午年开七三妈祭石会妈角头七安绕境活动。活动将于国历的10月3号到10月11号，总共有9天8夜的时间。此次绕境是以福印海山为主题，横跨彰化、南投三城以及台中乌日等11个乡镇市，近100个角头。10月11号回銮彰化市区当天，还安排。

0: 了更盛大热闹的真人一格车队迎驾展演，精彩可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南窑宫管理人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1: 第二年哦，咱南窑宫啊，咱顺角绕境祈福啊，这个重要的啊，这个活动啊吼啊，今年咱主要是伫南投县吼，彰化东区甲南投县吼啊，咱有几个特色，我伫遮甲大家报告。咱这个啊，特别啊，咱按咱这个啊，中彰咱要行139，啊要来甲南投县吼，甲分行南投县，因为咱知影139车祸很多吼，大家摩托车在那边飙车，重机在那边车祸很多，所以我们要去绕境祈福。那另外我们到南投的啊松柏岭啊，这景背街啊上天宫吼，这先天上帝。啊，这是啊，这边咱要底下住噶吼啊，另外啊，咱伫南投吼啊，真精彩。伫另外谈，咱要感谢咱这个溪地乡的乡长啊吼，伊嘛是伊的家乡嘛，欢迎咱彰化嘛，南苗疆彰化嘛，所以咱特别啊，伫南投这个另外谈嘛吼，游艇工会啊，甲鱼池乡的乡长特别将所有的游艇。都包下来了，所以走水路啊，要在那边啊绕福行福绕境祈求平安啊，所以这是南投也足受的欢迎的吼、哦、啊，所以啊非常的闹热较精彩。另外，咱特别正来彰化啊，咱这八天啊九天八暝啊吼，十月十一日吼、哦，咱来啊花莲甲彰化区，咱赶快。用传统的真人一格吼，真人一格吼来绕境祈福，按祭台啊吼，用有鲜花跟真人一格吼来取代鞭炮啊。市长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吼，当天晚上会有从一格上面真人一格啊抛下很多精彩的礼品，我们要感谢很多乡亲、很多公司、很多团体。啊，来赞助这些礼品，啊，起定马尾这边丢出两个啊神秘的礼物了吼，而且讲起卖讲吼，那你讲啦吼，大家拢用鲜花来代替鞭炮，起定就要来上两个大礼哦吼，啊，咱大家用个真热心啊来啊迎咱彰化妈，希望咱彰化妈去顺甲吼，顺咱的国甲好了吼，佮国甲好的意思就是讲咱彰化妈。伫全国欢迎足多，所以咱十岁嘛，遍布了中台湾，甚至于全国吼偏远的，我们都会去寻寻咱这个会家，咱家己欢迎出来就好了。咱期待啊妈祖会当保庇啊所有全民啊，咱每一个角落拢会当得到妈祖的祝福，大家当平安啊吼，身体健康啊，互因做事啊拢会当大赚钱，大家共同来。迎接咱彰化嘛，欢迎大家来设香案哈，来拜妈妈祖、祈福妈祖。市区绕境的部分啊吼，咱这个啊斗金啊吼是非常精彩，曾经引起轰动啊，所以我们期待彰化市民啊，伫十月十一日，咱回家啊，咱彰化市区大家爱用上热情的来迎接咱彰化嘛，啊，精彩的礼物。来赠送给大家。
0: 林市长表示，最后一天10月11号的下午，在彰化市区，由信众自主赞助的经典传统真人一格车队将随行巡展迎驾。为了增添回銮喜气，许多热心民众以及赞助厂商特别自主奉献礼品，沿途将由一格车队抛送包括马桶以及多项的神秘大奖，与现场的乡亲结缘同欢，预料会掀起妈祖回銮的最高潮，也邀请广大的信众共襄盛举，共遇神恩，感受彰化妈祖慈悲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组。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听雨》，作者张浩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我们那么爱雨天，却唯独偏爱睡前听雨声。这几年北京着实难见雨的踪影，似乎只有入夏之后它才肯吝啬地来上几场，但大多数时候往往伴随着暴雨预警，总透着股敷衍劲儿。雨滴气势汹汹地砸落下来，洗刷窗台，发泄完一通之后，瞬间就被热浪卷走了。有一年

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民宿定在老弄堂里，恰逢梅雨季，六月的雨不紧不慢地敲打着青石板，老式木窗棱将雨声过滤得更为绵密。我听着这稀稀簌簌的声响入眠，格外轻松。房东留下的铁床成了诺亚方舟，我一整晚都睡得无比踏实。雨声最妙的时候当属深夜，当城市大半的灯火渐次熄灭之后，雨滴便开始在窗外排演打击乐，先是试探性的三两滴，轻轻敲在空调外机上，宛如有人在黑暗中用指尖来回轻点桌面。接着对面屋顶的瓦上响起沙锤滚动般的细碎声响，最终地面上的积水坑开始冒泡，咕噜咕噜的，仿佛大地正在煮一锅看不见的甜汤。我静静躺在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定与自在，听着这细密的白噪音，仿佛宇宙正对着我轻声低语，全世界都被潮湿席卷，却唯独掠过了我，一定会掠过我。倘若睡不着，只需深呼吸，放下那些杂乱的思绪，放大听觉感官，专注于雨声。此刻的雨声恰似液态的安眠药，能把白日里卡在喉咙里的焦虑、不知如何回复的讯息以及累积的信用卡账单统统泡软了化开。在这一刻，他们都变得不再重要。此刻重要的唯有一件事，那便是好好睡上一觉。恍惚记起我的生物老师说的，人类的胚胎就是泡在羊水里听着母亲的心跳声成型的。忽然希望睡前的雨永远不要停歇，好让我能一直赖在这潮湿又温暖的襁褓里，当个被世界大雨赦免的逃兵。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听雨》，作者张浩辰，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Web 脉动为主题，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此届开幕片之一《奇谭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

巡游，即日起至10月12日，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谈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她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与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已于即日起于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开闭幕片外皆可使用，另外赠送限定海报及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3张兑换券，可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Web 兔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推动 U-Bike 站点普及，至今年8月站点已突破1800站，站点数稳居全国第一。为强化使用者安全，市府推动 U-Bike 未投保不得租借制度，自即日起为完成免费公共自行车伤害险投保程序会员，不得租借 U-Bike 2.0 及 2.01 电辅车。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保费全额由市府负担，统计至7月台中市 U-Bike 会员数180万人，投保率近100%，市府用心保护，享受减碳与安心的双重骑乘保障。交通局提醒，使用者可透过 U-Bike 官网或 APP 完成免费伤害险投保，如有理赔等疑问，可洽询台湾产物保险公司服务专线。市府会持续推动完善的绿色交通环境，守护市民骑乘安全。本台消息，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与教师节，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推出中秋暨教师节连假专区，整合连假期间交通、活动、旅游及便民服务等资讯，方便市民朋友提前掌握假期讯息，规划行程。同时，台中通 APP 与超过2000间特约店家合作，民众出示数位市民虚拟卡即可享有各式好康优惠。数位局补充，更多廉价资讯请参阅中秋暨教师节廉价专区，特约店家优惠可查阅中秋暨教师节特约店家宣传专刊。欢迎市民下载台中通 APP， 善用数位市民虚拟卡及各项市政生活服务，轻松掌握便民资讯与好康优惠。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财政部114年度稽征业务考核表现亮眼，一举报回2项优等殊荣。日前地税局于第62次全国赋税汇报授奖，事后由局长沈正安率队于市政会议现奖与市长分享团队荣耀。沈局长表示，地税局继113年财年财政部考评税捐稽征作业绩效与苏检送员绩效双优等后，114年再度获得双优等肯定。本次考评涵盖税捐稽征作业绩效、苏检送员绩效及纳税者权利保护3大项，其中纳税者权利保护项目地税局荣获6都第一，另外2项也获得6都第二，表现非常亮眼。沈局长进一步说明，地税局历年来不仅致力于租税公平，更

0: 及减轻市民的租税负担，主动办理各项地方税减免，同时为提供智慧便捷的税务服务，打造全国版地税小帮手、智慧客服，甚至进一步整合税额试算、线上申办、依化缴税等功能，满足民众需求。多年来更持续举办全国纳保官交流座谈会，整合全国纳保官智慧与经验，积极守护民众权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租税教育及宣导方面，运用 AI 科技建构分龄化教材及数位学习资源，创作生活化的租税知识，让租税知识走入民众的生活日常。沈局长强调，此次获奖是对地税局努力的再次肯定，更是未来持续进步的动力。地税局将秉持市长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愿景，持续运用智慧科技创新为民服务，守护民众权益。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自即日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自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一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之家联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文化局在彰化县工艺展览馆所举办的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之家联展。彰化县工艺展

0: 览馆原本是设在鹿港历史建筑鹤栖别墅，经过多年的营运推广，圆满的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正式的迁馆启用新址。新的地址就设在于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的旁边。而开馆的第一个展览推出匠心微光漫行彰化工艺之家联展，邀集彰化县15位工艺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共同展出21件精彩的工艺作品。即日起到11月1号，邀请民众走进全新的工艺展览馆，感受彰化工艺的文化魅力以及创作的能量。工艺展览馆的新地址临近于鹿港老街、天后宫以及北区的观光动线，交通便利，人流汇聚，具备有更高的能见度以及参观的可及性。相较于过去的场馆，新馆拥有完整的展示空间，还有完善的展览设备，除了可以提供观展的品质，也有助于办理主题策展、教育推广以及公益交流的活动，让民众以及来访的游客在游览鹿港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展馆，近距离的欣赏彰化工艺之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工艺展览馆我们过去是一直是在鹤栖别墅，那因为跟他的这个租期已到，那我们就移到我们现在这个场域来。那这个场域也是我们的旅游中心，最里面是旅游中心，所以未来来到这边进去旅游中心，他可以先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工艺展。旁边这里是停车空间，那因为鹿港停车空间非常的不足，所以这边我们现在规划往下挖做滞洪池，往上一楼做商场，二楼三楼四楼我们来做立体的停车场，也来解决我们鹿港地区的一些交通跟排水的一些问题。彰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许多的工艺师他一辈子就专注在这么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作他的一个记忆，把生活作为他的一个化成他的一个作品，那一代又一代的来保存我们在彰化上面的这些土地上面。那另外2004年我们台湾工艺之家评选的过程中，彰化就有17位工艺之家，17个工艺之家，大概占我们全台湾的1/10。那所以说这个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彰化拥有这个深厚的一个实力。那我们县政府也非常重视彰化工艺的保存、那推广跟传承哦。那领先全国，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台湾工艺之家道路交通指示标志，逐步的建立工艺发展的这样的支持系统，让彰化珍贵的工艺文化能够被更多人看到。那过去我们在鹤栖别墅的时候，多年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来到这边就变成另外一个这个转身。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呢新馆具备完善的这个完整的展览、教育推广跟交流空间，而且透过我们停车场对面的这个工艺地图来串联我们县内的工艺之家、传统工艺保存者跟各地工艺的一个场域，让民众来到这边就能够看到，不只是看到展览，而且循着地图可以走鹿港，走进彰化各地，亲自来拜访我们工艺师，认识工艺的一个技巧还有他们的故事。这个我们期待这个工艺展览馆只是认识彰化工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入口。那也要串联文化观光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我们今天总共有展出15位工艺之家，21个作品。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记忆跟美感，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那随着工艺之家，县府也在推动传统工艺保存跟这个传承，所以从108年到现在，我们也登录12位传统工艺保存者跟4位文化资产保存记忆的一个保存者。那县政府也同时做这些传习的一个计划，让年轻人也愿意来接触，让我们这个珍贵的工艺文化

0: 能够不断的向下扎根哦。那最后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的策展人，我们施淑萍老师，那他把十位我们公益之家，还有包括人间国宝他们的这个作品呢呈现出来啊，特别谢谢我们人间国宝跟这些工艺师们大家的一个这个支持哦。
1: 开幕的展览是以传承、岁月、叠加三大主题，呈现工艺文化经过岁月的淬炼所累积的深厚底蕴以及当代的创新价值。展览作品涵盖了木雕、洗工艺、陶艺以及刺绣等等多元的工艺类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策展人施淑华施老师的说法。
2: 彰化县真的很棒，就是很难得他能够成立一个专门为公益而成立的展览，这个在其他县市都是非常少有的。而且我们彰化有很多的国宝级的大师，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传承的这些大师们。那这次呢，这个展览呢，我就是针对我们这次邀请的15位的参展的这些工艺大师呢，从他们的作品的属性还有特质呢，我策划了这个展览。那我把题目规划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工艺之家的联展。这个展览题目呢，就是有三个主轴，一个就是传承，传承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指民间传统工艺的文化跟技术的传承。那第二个就是岁月，岁月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在生活时间跟记忆的沉淀下，呈现出工艺在漫长时光中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然后叠加指的就是什么，这些工艺大师们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工序一直反复的累积所形成的一种美感，一种美感。那这三种的东西呢，它其实共同就勾勒出彰化工艺在记忆的延续、生活的记忆跟形式的层次当中的一种多重的面貌。然后匠心微光慢行呢，其实呢，我希望这个展览呢，不只是对工艺精神的诠释，也是象征了这些工艺大师们他们以耐心跟信念守护着记忆，承载着文化。然后也希望这一缕的微光在时间中持续的前行，然后照见传统工艺在我们当代生活中一种生生不息的温度跟力量。
1: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彰化是全国重要的工艺发展基地，从2004年台湾工艺之家开始办理评选以来，彰化历届总共有17位的工艺之家，约占全国1/10，涵盖木雕、装帛、灯笼、刺绣等多元的工艺领域，许多的工艺师常年的扎根地方，以精湛的技艺延续彰化独特的工艺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张雀芬局长的说法。
3: 新的工艺展览馆是小而美，那不同于历史建筑，它的空间格局比较分散，我们集中在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的这个左侧。那虽然小而美，但是呢，其实可符合我们现在的标准的展场。那整个重新装潢之后，我们可以在现场是非常的明亮。然后整个空间也符合所有的专业的策展的需求。那这个展场，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工艺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工艺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工艺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哦。
1: 彰化县政府持续的推动传统工艺保存以及传习，透过保存者传授技法以及实作经验，让传统技艺延续到下一代，未来也将持续支持工艺家以及传统工艺保存者，从保存推广到传承，让彰化的工艺被更多人看见，走入生活，走进地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佮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11: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10: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11: 用行动。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点半 ，DME 05千赫，让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古、提理、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这么多、
0: 有50几个，是
2: 你说刚才一个庄里面有出50几个的校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里面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那风头水尾自小吼，因为时代都做事了吼，大家都看时代那辛苦吼，希望说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不要像时代那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 因为那时候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很多家庭都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可以替厝内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的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可以替厝内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就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马咧。
0: 即马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马无事通做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马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佫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也要家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佮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较快乐，
2: 嘛较会当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礼馆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啊，
0: 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个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佮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济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个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咧。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马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互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啊，无啥物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
1: 嗯，
0: 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啦，吼，
1: 嗯，
0: 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须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盖当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啊、土香啦、啊，迄较歹滴的草吼、啊，共租地来做的吼、啊。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啊。无甲收灯啊，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其中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济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吼，哎、哦、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少年不愿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就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
1: 嗯、
2: 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偏偏进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 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
2: 对。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吼、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当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2: 讲、
1: 嗯、
2: 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当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2: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2: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哦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诶，阮一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2: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2: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跟咧饲着对啊，跟黑乌豆的部分。
2: 诶，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2: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2: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阮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2: 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2: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啊、嗯，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2: 啊，阮是收起来

0: 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农园，对，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
2: 造
1: 出来，对吧？造
2: 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光明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明。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教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教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教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来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也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吃药啊，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巧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嘞。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

0: 战争，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哈、哦
1: 嗯，
0: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诶、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要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要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什么？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咧，
2: 那是变来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入来入管，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了。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1: 谢
2: 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做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天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县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完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

0: 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1: 听无啊，
0: 嘿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
1: 嗯，
0: 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点点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期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故宫南院推出了全新的人气国宝展《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呈现了绘画、漆艺、牙雕还有玉等多元媒材的神仙群像。那么来到故宫南院观赏这次的人气国宝特展呢，也可以借此探索这些承载信仰跟祝愿的这些天团们他们出道的故事。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指出呢，展览当中的神仙名称部分呢，是起始于先秦的两汉，那么历经了千百年的发展、置换跟重组，一直

直到热爱喜庆福寿的明清时期，艺术家又加入了更多的想象跟诠释。书画文献处的策展人邱世华表示说呢，这一次的展览呢，总共有展出七组的文物，其中呢，晚明变形主义居士画家吴斌所绘制的画楞严25圆通佛像册呢，是非常重要的古物。另外，器物处的策展人陈庭月则表示说呢，这次也展出了明代剔红山水人物方盒，以刀代笔，用剔红的技法融合了雕刻跟绘画之美。而大家所熟知的八仙原本并不是固定的组合，是一直到明代八仙出处东游记还有邯郸梦这些著作问世之后呢，后世常见的八仙组合才逐渐的成型。故宫南院表示说呢，这次展出的重要古物包括了有清乾隆、阳彩开光、十八罗汉胆瓶，在器腹呢以珐琅料绘制十八罗汉图，展现乾隆朝彩瓷华美的装饰特色。至于清朝的七佛玉宫碗，质地温润呈莲花形，腹壁的莲瓣内呢刻有过去七佛，盖面纹饰跟器身莲花呢相合，构成了佛教八吉祥的意象。故宫南院也说明说呢，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仙佛天团，譬如说像是八仙、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十八罗汉以及呢过去七佛，这些仙佛天团他们最初呢是怎么样组团又怎么样出道的呢？这一次的展览呢都会为观赏的民众呢做解答。这次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那展出的期间呢是到明年的3月7号。那9月27号这一天呢是世界观光日哦。故宫南院呢在这一天是全日免费参观哦。9月28号教师节呢，只要凭教师的凭证就可以免费入馆。所以呢欢迎对于我们艺术界的仙佛组合这些天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来到故宫南院来看看这些仙佛他们是怎么组团的，又是怎么样出道的哦。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都会为大家来做解答。

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呢，11月14号要推出压轴的节目，布拉姆斯与德弗扎克的名曲盛宴。有八把奇美博物馆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名琴呢，会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亮相。其中呢，包含了全世界呢目前仅存的四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这次的音乐会呢，将会带给乐迷能够感受到这一把琴的震撼哦。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德弗扎克的名曲盛宴，这是奇美博物馆2026奇美音乐节的压轴节目。11月14号呢，会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登场。奇美博物馆表示说呢，这一场的音乐会呢，由精研布拉姆斯，而且呢是荣获了艾维里费雪职业大赏国际钢琴名家刘梦杰单纲独奏，携手土伦歌剧院音乐总监维克多利安范努斯敦，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NTSO 共同来诠释大师的巨作。奇美博物馆说呢， NTSO 的首席群将会使用奇美馆所馆藏的德奥系统的八把名琴，为乐团呢增添饱满的中低音域的色彩。那么这八把奇美馆藏的德奥系统名琴最受瞩目的呢，就是1674年制作的狮头造型的中提琴。那么这一把呢，是制琴大师史黛纳全球仅存的四把中提琴作品之一，所以呢，将是可以引领乐迷来亲耳感受到19世纪德奥交响乐音的风采。那么另外呢，2026奇美音乐节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系列音乐会呢，9月份开始呢，也在奇美博物馆的奇美厅，还有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呢，安排了非常多场的音乐响宴，也搭配奇美博物馆的典藏名琴共同的来登场，所以呢，爱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今年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奇美音乐节的压轴音乐会啊。那么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年度公益演唱会呢，也马上就要到了哦。很多的朋友呢，在最近呢，都一直打电话来问说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锁票哈？那么在这边呢，也把这个锁票的资讯呢，提供给所有我们正声的听友们哈。这一次呢，10月8号。我们正声嘉义电台我为你歌唱岁月留声的公益演唱会哈，就是10月8号会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音乐厅举行。那么入场的方式呢是免费锁票，那在这边呢请大家听好我们锁票的方式，我们要先电话预约登记，登记到了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取票，所以呢请不要到电台来锁票哈。我们是用电话预约先登记的。那么现在注意听了，我们电话预约10月8号演唱会的锁票的时间呢是9月24号，9月24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五点，我们会开放电话锁票，请记住这个时间，9月24号的上午9点就开始。那其他的时间呢，请你不要打电话来，我们是不受理的。不过呢，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就是我们锁票的方式跟条件，就是呢，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那一个人呢，我们会给你两张票，一通电话呢，只能登记一个人。如果你说，哎，我替我的朋友登记

不好意思，不行哦，哈，如果你要替你的朋友登记，请他自己打电话来，不然呢，你就是要电话挂断之后呢，再重新打，哈。我们一通电话就是只能够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可以索取两张票。9月24号上午9点开放电话索票，登记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可能大家赶快来练一下你的手速哈。一通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呢是可以索取两张。电话05-222-4100，9月24号当天的索票电话是05-222-4100。那么在这边呢，也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说呢，当天您有成功的预约到我们的门票，那取票的时间就是9月30号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哈，这个是索票的成功的朋友呢，你要取票的时间，9月30到10月2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到我们电台来，哈，凭你的身份证件，哈，来取票。如果说呢，9月30直到10月2号呢，你没有来取票的话，就是会取消资格。那取票的时间也给我们中午休息时间，我们不受理哦，哈，12点到1点半，哈，这个午休时间不受理取票，哈。那取票的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嘉义电台，嘉义市垂杨路17号，哈。那么重点呢，就是您要先索票成功，哈。再次跟大家提醒，我们10月8号的演唱会的索票方式是开放电话登记索票，哈。先登记，然后再凭身份证件来到电台索票取票。预约登记索票的时间是9月24号的上午9点。9月24号的上午9点，电话是222-4100。一个电话只能登记一个人，一个人可以索取两张，登记额满就截止了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时间，9月24号的上午9点开放正声嘉义电台的岁月留声公益演唱会的电话索票哦，电话是05-222-4100，预祝大家都能够成功的索到票。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炸不？
1: 没。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炸不？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1: 再度回到了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地方哦，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1: 对，
2: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很有趣的点，对，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1: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2: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南洋溪的溪的南边。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中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
1: 哎，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哎，真的。
2: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塞的一个 DIY。
1: 嗯，哎，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哎，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
1: 哦、
2: 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1: 对，
2: 然后动手做，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种茶，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 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1: 可以吗？
2: 林先生，可以啊，当然可以。
1: 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2: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你就会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它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五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1: 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2: 他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然后花在
1: 就是我们 对，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2: 对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1: 对，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啊。朱雅瑜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2: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1: 哇，这个好。
2: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饭。
1: 哇、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
2: 哎
1: 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2: 没错，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
1: 哦，是，所以呢，哎，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他说还有吗？
2: 还有，还有，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他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然后那我这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它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1: 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2: 它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1: 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面膜。
2: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贺地法的庄园。
1: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2: 没错，观光工厂。
1: 那个精油齁，那个贴上去好利水大大呢。
2: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1: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 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1: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次参加的伙伴呢、啊，很多的分享哎，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嗯、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哦，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入境旅行社、
1: 哦、
2: 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嗯、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
1: 嗯，是哦。那诶，这个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她如果说自己去安排行程的话，这些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得到？然后有没有是一些建议，如果想要住下来的话，住东山比较好还是住罗东？
2: 嗯哼哼，那这些业者呢其实都是跟都是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产业伙伴，那我们在东北角的观光资讯网有一个专区，就专门介绍这些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那大家只要网络上搜寻大东北角观光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业者的一个资讯。那所以相关业者资讯它就会有联络电话啊、订购啊，那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接洽。那有关就是到底要住哪里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都这些点都是在西南，就是南洋西以南嘛，那南洋西以南很多游客都会首选住罗东夜市附近，因为那边住宿的话晚上还可以去夜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吵杂的话，其实在这个东山啊、五节啊也是有很多民宿可以做选择哦。
1: 嗯，真的。所以他说请问一下哦，他如果说外国的朋友的话，那个语言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2: 哦，语言的部分呢，他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点，他就是像有接待穆斯林啊，然后有接待一些国际观光客，所以他的一些指标牌示其实都是有一个双语的呈现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要比较进一步的话，可能就要再问各个店家他们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简单的口语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1: 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他们到最后都可以比手画脚变朋友了，不要害怕，好不好？酒喝下去了，
2: 台湾人就是很热情，
1: 那个酒喝了一两杯小米酒，那个什么鱼都来了。好，所以不要害怕，那个茶香喝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哦，我跟你讲，你会激发你的那个你的想象都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啊，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些自由背包的好朋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哦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
2: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 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 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2: 好，
1: 嗯，
2: 大家宜兰见，拜拜，
1: 拜
2: 拜。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8: 小佑，到了吗？
9: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8: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9: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8: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9: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哦，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0号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0: 对、哦好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

0: 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有这么美丽的灯

0: 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1: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0: 散落在
1: 那边，我们 对对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沉沉，湖景沉沉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六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鱼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六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
0: 周围，
1: 然后来做拍照，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市，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那个鱼丸齁，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一短一短一短一短，真的。
1: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狗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0: 我都吃宅配 呢，
1: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这次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娱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啊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鲸鲨跟红鱼，
0: 哇，
1: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鲸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鲸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0: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

0: 他说还有一个，这个小，他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了，追星呐、啊。他说他也要追星，
1: 可以，
0: 他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
1: 哦，
0: 是你吧？啊，
1: 有，对，因为我们这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5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萨利、高尔宣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汤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5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
0: 真
1: 多
0: 的，
1: 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0: 哇，
1: 就
0: 赶
1: 是
0: 快
1: 像，
0: 讲，真
1: 对，
0: 的，
1: 像我们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
0: 真
1: 乐宝
0: 好。
1: 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0: 了解，哎，那
1: 对，
0: 这
1: 就
0: 样
1: 是
0: 很
1: 特效眼
0: 可
1: 镜。
0: 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1: 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业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0: 一定要讲
1: 我们
0: 完，
1: 其实
0: 对
1: 对，
0: 呀、
1: 我们今年还有2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满，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满，也有充气的花园满，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
0: 一
1: 动
0: 定
1: 名
0: 要，
1: 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户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对，
0: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

0: 动的一个卡斯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哟！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

0: 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啪啪照，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来带大家大玩台中呢，而且这一次要跟着妈祖一起玩海线，大安港的妈祖雕像全新完工哦。其实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之外呢，还有很吸引大家的哦，就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啊，那么除了让大家知道这个大安的海线超级宇宙无敌好玩，玩海吃海味看表演做海费，还可以做 DIY 让你带回家。所以在10月3号跟4号哦，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环教活动，叫正式的，让大家赶快哦，拿起你的手机，这么听到啊，赶快起楼梯哦，不然的话哦，到时候哦，又第一个哦，又没有位置，然后呢又订不到 DIY 的那个场次，然后再来呢，哦哦，那个优惠哈，你不要以为只有国旅优惠，我们台中哈就大家嘛，然后还可以哦，这个玩体验逛市集，所以说在整个十月份来讲哦，这个第一个周末去哪里，现在就赶快告诉你。那当然今年又是在这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哦，我们在之前呢就一路的呢来跟大家讲这个系列活动。那么当然这一次呢要告诉大家活动现场怎么玩，怎么排才会让你行程不会错乱。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住宿优惠搭配吼、哦，不是只有这个署应该说观光署的补助，还包含了台中的部分了。所以我们就要很开心的来去找找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也是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这是谢燕芬，我们的燕芬科长来了，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
1: 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科长谢燕芬，很开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大安的海线，超好玩哦，
1: 真的。然后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大家就知道哦，好康要来了啦，而且属木的新地标也来了啦。还有呢，要规划哦，这个不管是两天三天哦，都要好好的这个让大家呢就不用自己费心哦，也不会这样子东跑西跑啊，到底要从哪一头开始跑，不用担心。好、哦，有一些大会诊要报。告诉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最吸引大家的地标，对不对？
2: 对啊，

0: 来大家来海线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超吸睛的新地标，我们大安港妈祖的雕像落成了。这个园区盖了14年，
1: 哎，真的耶，14年哎，等于是很多人的青春，很多人的年少儿少，然后一直到现在的成人，很多人的成人一直到现在的中年，其实大家一直从以前的印象的海鲜，一直到现在的海鲜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0: 真的，然后14年生个小孩都要上国中了，终于在今年完成了我们这个妈祖雕像。那妈祖整个园区落成。雕像非常高哦，雕像大概53.6公尺，大概18层楼高，所以超级高，台湾本岛最高的雕像。然后，雕像也雕刻的非常的漂亮，它有就是妈祖，然后它头戴后冠啊，脚踏海浪啊，手持如意，整个就是守护，然后慈悲的这个样貌，就是雕刻的非常好。然后它是，就是693块的花岗岩组成的，大家想想看，是非常非常大座，非常非常壮观。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正式开幕的这个主活动，就是落在10月3号跟4号，对不对？
0: 对，2天都超级热闹的哦。那2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在里面举行。那有关于像3号啊，就是早上9点，我们就会先来办一个雕像的捐赠，因为雕像是新复发基金会做的，那捐赠给市政府，那捐赠季就是海洋观光季的开幕典礼。
1: 嗯，
0: 然后9点开始，然后就一路很好玩哦。我们早上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台南那个石鼓集乐团，然后他们有当中的很气势磅礴的一个长剧，叫做《古海朝圣》，然后那个鼓是非常非常震撼的，真的是国家级必看的一个大剧。
1: 嗯，就坐落在10月3号，自己要记好哦，哈、而且呢，这个呢，通常都是要买票的，这次是让大家不用买票就看得到的。哦，而且呢，不是只有这个，哇，一路哦，一直到晚上也有，对不对？
0: 对，晚上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明华园戏剧总团孙翠凤老师亲自领衔主演的这个2个半小时的一个经典大戏《蓬莱大仙》。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是有一些戏剧可能没有的，那就是这次搭配妈祖的落成，然后特别有这个祈福半仙的仪式，是非常的特别的。
1: 哇，光这个10月3号就已经让大家早上呢有澎湃的那种很蓬勃的那种鼓乐震声，对不对？那再来就是在晚上的经典大戏呀、那当然中间呢，哦，现在胡先问了，那中间有没有一些活动或者是市集的串联？
0: 有啊，当然都有呢。我们中间其实外场的舞台都还是会有，就是在地我们各式各样的乐团来演出，然后会就是外面就会非常的秀，非常的热闹。那外面也还有市集，我们里面外面都有市集，是100摊以上的市集。对，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市集可以逛。然后市集它有就是文创的啊，然后有就是美食的啊，通通都有。
1: 嗯，
0: 那还有那个就是品茶品酒，很精致的这个品茶品酒的活动可以报名哦。就是品茶的活动，然后跟品酒活动，品茶是那个松岭茶艺文化协会，他们在专业的茶艺师带领我们，就是来喝台中在地的台中茶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就是在海线的这种慢活的感觉，然后来泡个茶这样子的感觉。那酒的部分是我们邀请在地的这个安倍斯酿酒故事馆，他们请专业酿酒师来帮我们，就是打造我们限定的妈祖酒。
1: 哇，
0: 然后就是这种小班制的体验的部分，然后每个场次就是都很小班，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坐下来体验喝茶或者是微醺这样子的感觉。
1: 嗯，真的哇！
0: 还有
1: 报名、哦，那等一下，丁小姐说，那你还没有讲到那个在哪里报名，是在网络还是你的官网？
0: 在那个大玩台中，大玩台中的粉丝专页，然后可以找到一个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品茗品酒的一个贴文，里面就有连结。
1: 嗯，大家哈，就是手脚要快，因为它有限定人数哦，对不对？
0: 都是小班小班的
1: 哦，哦，侯先生。

0: 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海费 DIY 也是在三号吗？
1: 海费 DIY 截止了，但是他还有环境教育的活动，我们现场还留200个名额给现场报名的人，你可以直接到就是现场来报名
0: 啊、哦。所以我们很有良心呐，哈，我们是良心事业，对，我们知道哈，这个每次网络上哈都抢不赢人家，没关系，你现场总可以抢赢人家吧。啊，那这个200个啊，那当然呢，这是3号哦，4号更嗨呀、啊，这是针对年轻人的，对吧？
1: 对，4号我们有一个为年轻人打造的嗨安记这个摇滚派对，邀请了一些很热门的团体，像是美秀集团啊、怕胖团啊、出大笨啊、Pisco 啊、薄暮这些年轻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超强的乐团轮番演出，有大概十几组的演出团体，然后加上这两天这些摊位啊，会让大家就是玩得不亦乐乎啊。
0: 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有这一样哈，外面就这个破摆摊的，不管美食，那大家都知道台中的糕饼节很这个著名哦，现场也会有。那还有哦，它不只是户外，室内的展厅也很厉害，对吧？
1: 真的，室内的展厅我们同步开展的有我们台日的这个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草月流是日本的百年的花道，那我们邀请草月流的艺术家，请了57位艺术家来打造，那是利用我们这个大安海边的漂流木把它变成艺术品。展品非常的丰富，有40几件大大小小的展品，而且你还可以跟艺术家一起创作哦。你可以在现场就是写祈福吊卡，然后吊到那个就是大型的这个装置艺术上，然后你就是创作者的其中一员。
0: 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震撼哎、欸，我觉得很棒哎、欸，而且呢，你看又有动态的，又有静态的，对不对？
1: 对啊，然后就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见证我们沙滩上这些废弃物啊，然后沙滩上这些漂流木啊，这如何把它变成艺术品，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很值得期待。就是我们很欢迎大小朋友大家一起来这边玩，然后其实有很多环境教育啊，然后跟艺术相关的啊，有知性啊，有舒服的这种亲子的游程都有，那都可以来参加。
0: 嗯，刘先生说，他的小朋友比较小，他说那个环教的部分是怎么样报名法，是怎么玩法？
1: 环教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剩下现场报名。
0: 他说他可以去挤啊，他想要知道是就是他整个时间的长度啊，因为他说小朋友小坐不住，他说想要可以让小朋友去体验什么。
1: 他那边有很多的小关卡，就是跟环境教育相关的啊，例如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画大安的海岸啊，那画画可能会有一些像是螃蟹啊，在地的螃蟹，像脚眼沙蟹啊，像是那个短子和尚蟹啊，然后就是老师可以带着一起画图啊，然后还有就是认识海边的植物啊，认识海边的废弃物啊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小活动这样子，然后时长大概就是一个早上的时间，但是这个闯关时间要看，因为它有6个关卡，就是闯关的时间是看小朋友玩的这个速度的。
0: 哇，所以有知性，有感性，有这种嗨版的哈、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而且呢，相信大家听到了刚刚的课堂讲，三号、四号一定呢，预计有很多人会来到我们的大安。那么，怎么样让大家呢比较顺畅哦？卢先说那边的停车好停车吗？停车位多吗？那如果说不想开车的话，有没有那个接驳车等等？
1: 我们比较强烈建议大家多搭大众运输跟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过来，是有接驳车、
0: 哦、所以是有接驳车就对了。
1: 对，因为就是大家可以搭火车到大甲火车站，然后转就是658的公车或市民小81的公车，在妈祖园区站下车，然后或者是搭92的这个公车在海前站下车，那这个大概距离都很近就可以到园区。那活动两天，其实我们有接驳车，接驳车是从大甲火车站发车，然后出来，这个站点可能也蛮好找的，就是火车站的前站出来啊，过马路之后右转，然后走到这个大甲车站， 就是中山路的这个站台上就可以上车，然后大家也可以利用就是那个台中GO的系统来查就是公车的资讯。那我是比较希望大家还是搭接驳车过来或者是搭公车过来，因为现场的位置确实是有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当天
0: 人都多少，对，没错。而且提醒大家，尤其是人潮众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管制哈，千万大家要心平气和。我们现场有这个指挥人员嘛，对不对？
1: 有指挥人员，对啊。所以开车的话，是可以走台六一的西滨，然后再大安一的交流道下来，然后或者是走国道四号街。台六一线，然后沿着大安港路，我们一路都有做指标，然后沿着指标走，后面就会有人员引导。那就是可能，但是开车的话可能会小塞啦，就是可能大家在
0: 共体时间啦、共体时间啦、对不对？大家都想要来关注这一尊这么大尊的妈祖哦，而且呢，大安的海线很多的海鲜呐、办海味啦，伴手礼啦，所以哦，想看表演，想听音乐，想要做环教，想要体验玩水都可以。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大会诊一下，看看还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几个重点。
1: 好，大会诊一下，就是我们2026的台中海洋观光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有石鼓集乐团、明华园总团、嗨安季，10月3号、4号接力的开唱。然后都是免费的活动，那比较有付费的就是小活动的部分，是那种像品茶品茗下的这种品茶品酒的下午茶，那名额是很有限的，就请大家可以到大玩台中的粉丝专页来抢下这个珍贵的名额，然后尽量可以就是搭大众运输或者是接驳车来。然后两天一夜的话，就是可以从10月3号的早上一路玩到10月4号的晚上8点，非常的尽兴。那晚上可以住在我们在地的豪华露营区，然后或者是海线其他的旅宿，那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嗨两天，
0: 没错，
1: 值得。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燕芬科长哦，我们就要跟燕芬科长呢相约在我们的大台中，就是在我们的大安海线等大家一起来嗨一下，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嗨起来，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花舞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接下来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马中仁检察官对我们主任非常的熟悉之外呢，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医疗暴力真的叫做零容忍。那么来聊聊防治医疗暴力的一些相关法律待一下庭的时候就会讲到，尤其是在这个医疗上面，情绪失控、刑事责任，它真的就是那个一线一格之间。好，不满的你可以申诉，但是千万真的不能动手，他是我们的医护天使，再怎么样千万不要辱骂恐吓，将心比心。当然我们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医疗暴力的法律红线尤其是在刑责跟最新的修法你的一时冲动你就留下的不是民事而已，是刑事责任，而因为你才让别人害怕担忧，已经威胁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有相关的好真正重要的这个医疗暴力。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安呢？
2: 哪安呢？
1: 哪安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矫正联展。那么这一次我们跨国特邀了日本的矫正协会来做交流，台日矫正机关的作业成品联展的说明会呢，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说明之外，那因为还是有很多线上的朋友跟听众还有民众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大家可能只记得铜雕在101台日那一场瑶第一次穿上旗袍跟我们的这个日本代表还有包含了日本那边的玉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铜雕展。那么这一次不只是铜雕，而是因为我们要展现就是整个预政革新跟矫正的成果。那么这一次的矫正联展是在10月16礼拜五到10月18号的礼拜天，一连三天呢，在台中市的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也就是台中文创园区这边来登场。那主要就是在全台很热销的这些铁窗牌的美食跟精美的工艺作品，所以呢由这个国际司法交流的一个里程碑，特别邀请供应财团法人日本矫正协会来跨海参展。那么让两国的矫正人员他们怎么培训这些送人在学习更深的这些职能丰硕的成果。那么这一次不仅是设置有50个摊位贩售经典的热销自销的这个所谓矫正产品，还有规划日本的这个特色展区，那有60项131件日本呢全国刑务所送人制作的工艺精品，那么涵盖了北海道函馆经典的玩玉系列，它里面就是有工装的帆布包袋、亲身的金青图就是那个七块，还有保温杯。秋田呢他们就是做竹子细工的隔热垫。大分呢就是手工琉璃的艺品跟玻璃笔还有我们国家台湾所精挑细选有108件的矫正艺文作品。那么来共同的对外展出。那这一次呢也邀请全省各地更职业的好朋友可以前往台中来看看这个展。那么现场呢除了精彩可期之外，刚好现在铁窗牌的月饼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呢表示每一颗月饼的背后都代表着一段很努力改变的人生故事。那么送人也会透过这样的职能训练教化课程逐步的来去做复归做好准备，那在这个社会安全的同时也扮演了协助收容的一些重新建立的生活能力，能够顺利的重返 我们整个社会关注的还有关键的桥梁，还有包含了柔性的司法的展现。那么10月16到18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好，在台中的文创园区来见证他们的成果。现场我们有打卡互动，好，让大家呢获得日本矫正机关常年这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些家事神物，好，都是限量的，提早来，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品都是限量版，然后有限定数量的啊，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铁窗牌月饼还有一个短片叫做回忆藏在月饼里啊，这也因应着整个中秋节前夕啊，让大家可以 YouTube 看一下。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了呢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呢，我们也预告了带有台湾高等检察署大家的好朋友啊，也是马中仁检察官啊，这个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那么刚下庭就要来解决这个医疗暴力的，我们当然讲到从情绪失控到刑事责任，他一线之隔之外，大家如果有去医院看病的经验，都知道挂号、候诊、检查、等待报告，有时候可能真的因为他是你的家人，你自己哦也会很焦急，遇到尤其是家人生病，就因为担心害怕心急，情绪就升高。所以要提醒大家，当你不满意医疗的同时，你可以申诉，你觉得你的权益受损，你可以救济，但是不可以把你的情绪变成你的拳头恐吓、辱骂甚至破坏。因为医院它不是消费场所，它是救人的地方，里面很多不管是医师、护理师、药师、救护人员，好，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处理大家的这个安全跟健康。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马中仁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下庭就要来问问这个些哦，让大家这个长知识之外，也要特别来控制大家的情绪哦，尤其是一系列，我们是不是让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2: 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1: 啊！大家看到你们一直都很开心，因为都是跟大家生活真的叫息息相关，而且呢还特别的呢说这讲这个讲得好，因为他们觉得变成说有时候去医院就是一种叫恐怖，那这就叫压力啊，还有这情勒，那下面写的还一堆耶。好，那我们刚才为什么会讲说他这里不是消费场所，好，这里是救人的场所，对吧？
2: 对，没错。其实哈，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品质是真的很优良哦，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准也是真的很卓越，这个都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哈。如果你在国外有就医过哈，你就更能深深体会说，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哦，其实对于就医的便利、处理流程的这个快速哦，还有这个治疗照顾的完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有体会的。所以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哦，都是很珍惜而且很感恩这个医疗人员对于全民健康的守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瑶瑶讲到的哦，医院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消费场所，其实医生、医护人员他们守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珍惜跟感恩以外，保护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有能够顺利的执行医疗业务，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且其实当我们能够维护这样的医疗环境是安全的时候，受益的也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就是深深感到这个医疗环境安全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谈，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防治医疗暴力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让能够民众可以更多了解。虽然可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不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身体不舒服，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可能很焦虑，可能心急，可能有时候医护人员的处理不是我们预期或者是我们所想的，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就像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真的这个不要成为，你可以有其他救济管道，但唯一就是千万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暴力的方式处理的话，其实可能会让自己这个误触法网哦，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千万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真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哦，很多人不知道说医疗暴力里面包含了骂人，然后还有情勒。因为我发现真的，尤其是我常要进出医院，我发现真的千万千万，还有一些真的会堵他不碰你，但是他就是堵住不让你出来。
2: 是
1: 其实这些都已经触法了，对不对？
2: 是像这个 医疗法哈24条有一个规定哈，它第二项有规定，就是保障就医安全，任何人都不可用强暴、胁迫、恐吓、公然侮辱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最重要就是什么？不能妨害医疗业务的执行。那当然，它第四项也有规定，如果你违反了刚刚我讲的这些行为的话呢，警察机关就要排除跟制止。好，如果有刑事责任的话呢，要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那像刚刚瑶瑶讲的哈，你如果说是这个情勒这个部分呢，它可能要看各具体个案判断，它可能不见得达到了一个刑事责任。但是我们等一下106条这边也有讲到哈，如果你就是有一些非法的方法，就算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可能还是会有行政罚锾的问题哈。我们就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边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机制哈，就是在我国哈，如果有医疗暴力的行为，我们会有一个通报的机制。这个通报机制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有发生医疗暴力的话，医疗院所这边最快的反应，好，就是打110嘛，好，请警方协助。除此以外，他们会把这个医疗暴力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行使暴力的这个人的相关资料，他会传给警方。会传到地检署，也会传到这个当地的卫生局。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国家是非常重视医疗暴力的防治这样的一个议题哈。所以说，如果说在地检署，像我们检察官，我们收到这样子的案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那警方更是第一线，他们如果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通报的时候呢，还有报案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积极的到现场去处理，去了解，如果真的有涉及刑责的话，就是要逮捕或拘捕的，移送法办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通报机制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网络，那卫生局在这个卫生行政的这方面，他们也会掌握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状况。如果这个案件到后面经过检察官或是警方等等的认为说不构成刑责的话，卫生局那边呢，就像我们接着要讲到医疗法106条它的第一项就有讲到说，你如果违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24条第二项医疗暴力的行为的话，卫生局它是可以处以这个罚锾的对这个，如果你假设你的这个行为不构成刑责，比如说情勒，他可能还没有达到什么刑法上面的一些强暴胁迫啊等等的，可是他可能也是一个不法的行为，经过卫生局他们那边还是会调查，如果认为有的话，如果认为有，那个是他们的选择，我们没办法在这边确定，如果认为有的话，他还是会处以罚锾的。
1: 是哦。方小姐说她的小孩是护理师，她想请教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说对方家属拿手机直播然后公布他的孩子的名字，这是不是也有法律责任？
2: 直播公布他孩子的，
1: 对，公布医护人员就是包含了他孩子的姓名，会不会衍生法律责任？
2: 这个可能会有个资法的问题哦，因为个资法的话确实有处罚，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些正常合理的状况以外的，你去利用或收集别人的个资，
1: 或者是两方在因为这个什么换药啊不开心，你用开直播啊，说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对啊，这个会是不行、
2: 这确实有可能会构成个资法的问题哦。不过相关的确认可能还是要看个案，
1: 要请你的小，我觉得应该要请你的小孩子要自己跟你要说明清楚，不然就把它写清楚。好，这个可以交给他们的这个护理长啊，好，这方面，你在什么时候你的孩子是可能这言语上面，或者是他觉得你嫌动作太慢了，这个我们

0: 可以理解，因为真的现在护理师人很少，好、哦，真的
1: 是是、哦、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些医护人员。
0: 真的，因为昨天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空房不让人家住？我说不是不让你住，是没有
1: 护
0: 理
1: 人
0: 员
1: 不够
0: 啊。对呀、啊，他怎么开房？
1: 对、
0: 哦、对，你不可能一个人一层只有一个护理师，你让他变疯子啊！好、哦，这个这不可能。
1: 其实我觉得，嗯，如果真的护理人员遇到这样状况，也可以跟医院反映，因为我知道现在院方哦，其实他们也都很重视医疗暴力这一块，哦，他们可能会协助医护人员哈、哦，给予法律的咨询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给予一些协助的。
0: 嗯，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知道一下哦。
1: 对，
0: 这个是吴先说。嗯，很多人会说，我只是太生气骂个几句，又没有打人，真的真的也没有动手，这样就有刑责哦。
1: 哦，我跟您报告一下哈，就关于这个医疗法106条哦，它的第三项哦，它是说对于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援人员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的方法，如果妨害医疗行为或救护业务的话，是有刑责的。那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现行法的第三项哦。第三项是没有包含这个公然侮辱，可是呢，但是就算不构成医疗法，你还是如果真的是在公共场合对医护人员做辱骂的行为的话，医护人员仍然是有这样的人可能还是会构成公然侮辱。那如果医护人员要对他提出告诉的话，那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的哦。因为公然侮辱目前如果没有在医疗法里面，在这个一般的公然侮辱的话，它是告诉乃论罪，好、哦，所以说对对，所以其实你在公共场所辱骂医护人员，如果医护人员要追究要提告，还是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那另外我要提醒，就针对公然侮辱这一点哈，我提醒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医疗法虽然106条第三项没有加入公然侮辱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是说刑事犯罪哦，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在今年的8月25日，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哦，其中跟医疗暴力有相关的，就是我呼应刚刚主持人问到的哈，以后如果你有这个公然侮辱的行为的话，我刚刚说以现行法是没有，可是修正以后的话是有加入哦，增定了公然侮辱罪哦。换句话说，如果在之后公告施行了新修正的医疗法以后，假设在这个医疗院所、哦、对医护人员公然侮辱，而且要妨碍他执行医疗业务的话，这个就会构成新修正的医疗法的刑责的规定。那这个刑责规定呢，就不是告诉乃论哦，就是公诉罪咯。就算医护人员说、啊、我不告你，我不追究了，但是这是以新修的法律的话，这是一个公诉罪，还是会构成刑责的。嗯，
0: 哇，所以哦，真的，你不可以强制医疗人员执行任何的公务哈，或者不让他离开哈，这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哦。
1: 对，如果有这样的动作的话，以现行的医疗法就已经会构成刑责了，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还可以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
0: 吴先说，那这个会有刑事跟民事的责任一起吗？
1: 对，当然也会有，
0: 就对。他说没有造成，
1: 对对，
0: 没有打架呢。
1: 可是如果你就是有对他的这个名誉权的侮辱
0: 啊，
1: 对啊，如果他真的要对你就民事的部分去求偿的话，也不是没有请求权基础啊。
0: 嗯，真的啊，林先生说，如果有人气到砸东西，他没有对医护人是砸门、甩厕所的门、摔设备，然后把一些这个重要设备弄坏的话，那这个责任会不会加重？
1: 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医疗法106条，它是第二项有规定，他说毁损医疗机构或其他相类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的设备。然后置身危险于他人的生命、身体或健康的话，这个情形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边的规定它比较严格哈，它必须是医疗机构或相类场所内关于保护生命的设备。像你说厕所门可能不属于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0: 嗯，
1: 的设备可能是像医疗仪器啊，或者是跟这个生命的这个保护有关的，而且要置身于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这个会构成医疗法106条第二项，但我要讲的是砸门啊、砸东西，这样子就算不构成医疗法。

医疗法106条第二项的构成要件的话，一样也会有一般刑法的毁损罪责啊。当然一般刑法的毁损罪是告诉乃论罪，就是要看这个所有人或医疗院所有没有提出告诉，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够轻易的以身试法，因为人家一旦追究，这个都还是会有刑责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刑责，你把人家东西打破打坏，这些也都还是有可能会有民事赔偿。

0: 哦，这个很重要，对。哦，这个感谢你，对，
1: 好，谢谢，哇，
0: 真
1: 的，专业的问题。
0: 哎，对，他说这样子，大家就有贺主就有作用。他说，如果钱少少就没什么，
1: 好，
2: 他跟那些说没什么用。
1: 对，没错，没错，真的是。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几个修正跟医疗暴力有关的重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一个，如果你这个。对医护人员实施这些强暴、胁迫、恐吓的这些的话，哈，这已经，就是以前哈，他会认为说只是要针对现行法啦，现行法，他是认为要对医事人员或是紧急救护人员。那医事人员其实是法律有规定的哈，都是要有一些相关的执照，譬如说医师、药师、护理师、物理治疗师等等的这些有相关执照的人。那紧急救护人员也是有取得某一些证照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保全人员行政人员对不对、
0: 嗯、
1: 那难道伤害他们就没有就是对他们做一些暴力行为就没有问题吗？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一些讨论，因此在这一次修法里面有把这个保障的对象从原来仅限于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护人员以外扩张到了其他在医疗院所里面的相关人员。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以前我们确实实务会遇到嘛，因为保全常常去解决纠纷嘛，可能就因此就有被施以暴力嘛、
0: 嗯、
1: 但是保全因为他不是医事人员或紧急救护人员，所以就现行的医疗法他是不会构成违反医疗法的问题、
0: 嗯、
1: 对，但是修正以后就把它扩大了、
0: 嗯、
1: 那再来就是相关的刑责呢，罚款也好也有提高，然后呢刑责呢也有提高，并科罚金的部分也有提高、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公然侮辱的部分，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改变。以前的话公然侮辱就是一般的刑责，可是现在如果你对医护人员或是相关的人员为公然侮辱的，然后影响到他执行医疗业务的话，这已经是公诉罪，而且刑责提高到了2年以下哦，这个其实是已经蛮重的了、
0: 嗯、
1: 哦，所以就这个部分就跟大家
0: 说
1: 这边做一个提醒。不过现在这个哦、嗯、是三读啦，那什么时候
0: 会
1: 执行公布、嗯、现在还不知道。
0: 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最后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马主任讲，跟我们主任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1: 好。那最后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医疗暴力只是在保护医疗人员。其实哈，不只是保护他们的权益，其实是重要是维持医疗体系的正常运作。保护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哦，因此我们对于医疗暴力的行为，我们绝对是零容忍。那检警呢，我们也会严查肃办。但是我们其实最希望的是说哈，医病双方啊，是能够用一个理解、沟通、尊重的态度了、啊。
0: 来面对了
1: 医病关系，
0: 嗯、
1: 不是伤害，而是彼此守护，
0: 没错、
1: 哦，让我们的医疗暴力就不要再发生，
0: 嗯，当然这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哦，马中仁检察官夏庭来特别来把这次的这个医疗纠纷来说明。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马中仁检察官呢，我们就下次公共见哦、
1: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0: 嗯，
1: 拜
0: 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风的歌，会不会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给大家？好的，当然呢，哇哦，如果喜欢藤井风的人就应该很了解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哦，让大家看那个风影影，就看了一个哇，眼花缭乱，心情愉快。好的，当然呢，回到了又 Live Show FM 04.1第二小时下半段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下半段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哦，这个活动啦。啊，还有一些哦，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啦，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说明白、讲清楚。还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天气。但是呢，我比较这个在意的，刚刚讲到这个医疗纠纷，是因为真的最近我在医院真的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医疗纠纷情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多一点体谅，就不会衍生到会有摩擦，甚至你。可能不是，当时你的情绪已经有带进去了，可是你后来想想，好像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因为第一个碍于面子，第二个你又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清楚，所以就常常会有一些别扭，甚至呢就引发了这个心结等等。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医务人员真的是受大家的尊重跟保护，我们要把他们当宝，因为呢真的很辛苦。哦，不是我在讲，不是只有护理师，连医师都一样。你看看我们最近有多少位哦，在前线的医师都是非常知名的，不管内科、外科、神经外内科，甚至是脑科哦，都真的都是因为病人看过于多，好，然后又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去解释，以及让客人能够舒心。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要自己了解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使用慢性病的朋友，尤其是在中秋佳节，有些东西真的就要特别的小心，譬如说柚子，中秋节吃柚子哦，请大家仔细看一下你的药袋。如果你的药袋上面有部分的安眠，甚至写抗焦虑，不是忧郁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柚子、文旦、葡萄柚哦，只要有这个部分的，都里面会有一个呋喃香豆素，它是抑制肠道跟肝脏参与药物代谢的一种酵素，所以使用前你要先问一下你的医师跟药师，你可不可以使用？是可以使用，可是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可以吃多少的量。好，就像我们在控制体重、控制我们的三高是一样的忌口啊。那么当然，早上吃柚子，晚上服药，可不可以不？避开所谓的那个交互作用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请这个周伯翰也是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哦，特别来提醒大家，就是柚子它可能影响的就是安眠跟抗焦虑，它的代谢，所以如果你的药物的浓度升高，就会影响它持续原本可能只有8个小时，它就变成很多小时，就数十个小时，它是用倍算上去的，所以。单靠你要把它错开时间想要吃的话，是不能够保证你一定是使用安全。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因为它的药物分解速度就会变得更慢，你就会变得头晕、想吐、反应变慢、走路不稳、容易摔跤。如果又同时什么？饮酒啦，来来来来来哈，或者是有一些镇静的药物，哇，那就惨了。好，所以要提醒大家，那很多人说吃药不能配酒，可是不知道有些水果也是会影响你的药物，哈，所以对于这些代谢来讲，哈，柚子的这种成分，基本上它不会在你吃完一点点柚子或者是一整颗，不管是多少，而它的柚子的这个在你身体就会分解掉，好，那部分呢？它有时候，如果你吃过量，譬如说有些人很爱吃柚子，他可以吃一盒，一盒里面可能是剥一颗占1/3。好像我们就有习惯，先把柚子都要把它剥到玻璃盒里面，然后去冰。那真的就是要很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如果你有服用精神科药物，一律不能吃柚子。好，拜托。

0: 因为不同的药物的代谢已经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不要说只凭安眠药靠或抗忧郁好来判断，而是说你想吃柚子，你就带你的药袋去问你的家医，或者很简单，邻近的药房好药剂师他们都会知道，好知道你现在所服用的药量是不是适合吃柚子类的、葡萄柚类的，甚至呢可以吃多少的量啊？如果你是年长者，或者是你有肝肾功能比较差的人，拜托先确认。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在这个季节哈，我发现有很多长辈爱吃柚子，他会自动停药，好，或者是我自动减药，哈，一颗他给他剥一半。黑博好啦齁，请大家拜托拜托齁，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家的小孩，不要提心吊胆齁，不要做这个事情哦齁，这个是用这样子比较轻松的话语，主要就是要提醒你真的要小心了齁。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要注意的就是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今年的中秋连假有四天，从这个礼拜五，对吧？对吧？对吧？礼拜五嘛，礼拜五开始放假，哦，到礼拜一，好，五六日一，好，这四天，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天气都不错，好，那一直要到后天的变数就可能有点急转下，好，这个。还在观察中，尤其是在连假的东北季风，虽然它偏弱，但是在山区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么连假过后呢，天气又要看台风吃饭了。好，所以连假的最后一天的东半部会受到台风的外围影响，会出现阵雨的情形。那之后的天气状况呢，目前的变数还是高，必须呢是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台风眼以及形成的程度，好，我们刚才上了气象所网站还没有，好，所以我们会未知数的状况之下不用太过担心，在前后发展的动向未来几天我们会大家一起关注。那如果说你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先上气象署去看你要去的地方，好，现在的天气状况了。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来去找找罗美玲科长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在今年的餐桌上部落旅行了，哇哦，这整个系列活动啊真的非常的多，每一次呢小小的系列活动呢我们都会在又有告示牌，甚至呢在整点新闻来告诉大家，主要是或什么提前到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很聪明，我一讲呢大家直接上网络上就赶快用手机点下去，这就对了，你这样做就是对了。好，这一次呢我们的部落红榜荣耀上桌啊，那么也是一样哦，请大家哦吃遍这个纵谷的六大部落哦，那么不是只吃一餐哦，好，是走进部落过一天，然后呢把排行榜哦，把这个风土的盛宴哦，不管是大家熟悉的猎人野食啦，稻田脚印啦，红糯米竹筒饭，小米稻野菜，还有文化跟这个在地的人文吃到心里。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说你现在呢把握时间的话呢，你还

0: 有优惠哦，哈，还有优惠。不过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迈入第九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部落红榜哦上桌，那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赶快让美玲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瑶瑶你好，
0: 是的。
1: 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对，
1: 听众朋友也是
0: 哎，真的，而且每次呢，这个听到你声音，大家都说啊，你要来薄荷康啊，薄荷康啊，
1: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一定要的。
0: 而且我上预告的时候，大家呢，还有那个整点的时候，大家说，哎，今天这次有什么？赶快，我们先点进去再看了哦。对，没错。所以我们说哈，现在大家很聪明，包含了那个阿杜的，我后来就说没关系，那个他说。为什么不多一点的名次哈？但是今天哈，这不是我的主题啦哈，所以不要在这个下面留言哈，再拜托啊，对对，不要错乱，不要错乱。
1: 今天不要错乱，
0: 今天要讲的那个是部落红榜，
1: 部落红榜，来自我们的部落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0: 嗯，而且呢，那个部落红榜还有人问我说。那个红榜是有排名的哦，啊，很便宜吗？还给我写很便宜吗啦？哦，现在哦，
1: 有，
0: 赶快请教科长了。
1: 好啊，大家一定不知道什么叫部落红榜，对不对？
0: 嗯，
1: 对，部落哦，其实我们在部落生活的话，他们有大大小小的事，比如说得奖第一名，我们就会帮他写了一个红榜单，祝贺贴在他门口，然后就祝贺他得到第一名。所以今年的主题我们叫做部落红榜，就是我们这个六个部落呢，我们在收集它这一整年度以来哪一些餐食、哪一些活动、哪一些体验是最受游客喜欢的，我们把它精选在今年的游程里面。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部落红榜，每一个部落的红榜的内容都是精选中的精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赶快线上报名，线上报名10月3号就我们的第一场永康部落红榜，带你去走我们的受祭，然后吃我们的烤肉。
0: 哦这个要大家都知道哦，
1: 是是，
0: 而且还要吃凤梨酱啊。
1: 对那个柴烧凤梨是真的是用手工用柴烧40个小时熬出来的哦，
0: 真的，它不只是哈泡水啦，你要用苏打水啦哈，你要擦，对，你要擦。
1: 你怎么那么厉害？
0: 不是因为每次拜托人家买回来哦，那个真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没有放防腐剂，但是如果你把它冰在冰箱，不要害怕，因为呢，你不会很慢吃完。哦，它那个，我觉得那个太刷嘴了啦。而且它不会太大罐，对不对？
1: 对，它不会太大。其实我们把它当零食、零嘴吃，但是呢，你到我们的部落一定有其他特别的吃法。
0: 嗯，
1: 要怎么吃不告诉你，
0: 对，但是自己来
1: ，它绝对不是单吃，它要配我们的，好啦，稍微跟您讲啊，配我们的烤肉一起吃，那个才是涮水，才是对味。
0: 哎，真的，所以没吃过的人不知道，而且一吃了就屌了。我告诉大家，
1: 对，
0: 而且大家就会挖宝，真的。
1: 对，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部落的旅游哦。
0: 哦，还有，我们第二张牌是什么？
1: 第二张牌你就来了，
0: 红心，刚刚是黑桃，
1: 芝罗的稻田脚印餐桌，大家一定是吃过白天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是做晚上的哦，晚上的月光下的脚印餐桌，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氛围感。那我们部落红榜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芝罗部落是阿美族，我们教大家做情人带，带回去把你的让男朋友把那个槟榔放在你的情人带跟你传情这样。
0: 哎，这个好哎。
1: 对，是不是很？然后还有，因为芝罗部落他们产米嘛，他们就是小农，那我们会用米来去做彩绘米，让你的米有像一幅画，把它带回去，然后里面的话有5种的稻谷类，让你这样子。把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的米全部用彩绘的方式把它带回去。 这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的氛围感。
0: 等于自己做好，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啊，你自己做，我们教你怎么做。对
0: 哦，真好哎、欸！
1: 而且、
0: 嗯、
1: 老实讲，花东的米又很好吃，所以你一次一小包米里面就五种米，
0: 嗯，
1: 带回家，嗯，对。
0: 嗯，是，所以你知道齁，你看刚刚一个黑桃，现在一个红心。
1: 对。
0: 哎、欸、我觉得这样不错哎、欸、大家比较好记齁。
1: 对。
0: 而且现在来个方块好了。
1: 那我们去大埔部落好了。
0: 啊好啊，可以。
1: 大埔哎、欸、大家已经不知道大埔部落在他在台东的池上。池上很美吧？
0: 哎、欸，对，大家一定要看稻浪啊！稻浪怎么可以不看？
1: 对，稻浪，哎、欸，对，我们那时候应该有稻浪，嗯，
0: 有了有了，
1: 稻稻
0: 有了，十一月有
1: 了，
0: 收
1: 了
0: 吗？
1: 啊，
0: 对，十月才有
1: 花海
0: 啊，对，
1: 花海，我们要开始要撒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部落其实是屏东的阿美族，他上来的那。拔样是这一次的料理的主理人，他的料理方式也蛮特别的，他会用老叶来去教大家做青酱。青酱就是我们有时候吃意大利面他会用的青酱，但是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用槟榔的老叶去做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的香料，让你吃到部落的老的青酱，应该是这样讲。
0: 哎、欸這個，
1: 部落的青酱。
0: 哎、欸，那个我发现他们那个部落青酱跟我们外面吃的不一样哦。
1: 不一样，你哪时候去吃得到老叶槟榔的老叶去做的青酱？槟榔把它弄满去做槟榔。
0: 对，而且很粗哦。
1: 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美味，然后
0: 真的可以吃哦。
1: 单面包吃超级好吃。
0: 哦、胡先生说那个吃了会不会兴奋？你是槟榔啊？你是有加槟榔啊？还有兴奋呢、欸？
1: 还有兴奋的弄来一包嘿，包
0: 对，都是里面包石灰，
1: 啊、
0: 对呀、啊，
1: 白灰、啊、
0: 红花。
1: 其实老他我们的部落本来就是有种这些植物，他们其实不要讲说它是槟榔，但其实对部落来讲，它是一种料理的植物。
0: 嗯，
1: 哎，料理植物，但是你在外面其实吃不到老叶这种东西，你除非有吃槟榔的民众们，还游客们，哎，但是一般民众我们也不会去吃槟榔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我们把老叶做透过部落的，应该说他本来饮食的习惯，可能饮食就会吃这种东西，
0: 嗯，
1: 然后把它做一种比较亲民的，变成青酱，你回去拌面沾面包，
0: 嗯，
1: 都是很健康很好吃的
0: 哇！
1: 而且老叶都是部落自己种的，
0: 对，而且是
1: 农药的问题，
0: 对，是有机的哦，有机的、哦，
1: 对，有对，也不能说有机，但是不会下农药，
0: 嗯，
1: 对，所以请大家放心，如果说对这个比较特别的 DIY 很有兴趣的话，也来参加我们的这样子的池上的一个行程。
0: 嗯，真的，
1: 哈、嗯嗯嗯，对，
0: 所以呢，请大家建议一下啊。胡先生说，他如果想要参加的话，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帮我们找一下，打在
0: 有没有关键字好了？
1: 动古园游会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0: 嗯，
1: 或者是打餐桌上的部落旅行，我们这个六个部落的所有的行程时间啊、然后它的价位。都会在我们网页上呈现。
0: 刘小姐说都是在11月份吗？
1: 我们的其实品牌日的话会做在10月11月这两个月份。
0: 嗯，所以哦、嗯、请大家真的特别注意一下。刚刚有黑桃、红心、方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花，对不对？
1: 哎呀，我们还有两个部落没讲、嗯、
0: 对，
1: 一个哎应该还有
0: 海端啊，海端啊。
1: 海端
0: 跟万荣啦，嘿呀、
1: 啊，啊对啦，坎顶部落啦，坎顶部落
0: 啦，没错
1: 啦，坎顶部落在海端啦，
0: 对
1: 呀、啊，他也是部，他是我们的布农族的部落。嗯、那义埔的话，他非常他的最大的长，就是说他很想保留部落的一些文化，尤其是织布类的，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游程让你了解一下，就是传统的 染布的颜料是怎么来，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DIY，然后也会让你吃到他们现在正在包种的小米，

0: 小米餐桌，所以我们就是小米餐桌，小米秋千餐桌。那为什么叫秋千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好，
0: 因为他们在种小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部落的传说，就是说你秋千蛋的越高，小米收获的越好。所以我们在取名这个餐桌啊，尤其他们是部落在做这个保种，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小米秋千餐桌。
1: 哇，
0: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说想要吃到正宗的小米，不是从外地来国外进口的小米，那你一定要来我们的坎岭部落吃到最纯正部落把它富裕出来的小米。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
0: 好了，回到万荣，回到花莲，我们的阿改玩生活。
1: 对对对，这很重要。
0: 阿改玩了，他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嘿，达鲁古。那他们的我们最主要，达鲁古他的主食有一个叫做香蕉饭，香蕉饭是他们的主食。对，然后我们也有那个还有另外一种饭，哎，突然忘记了，还，但是我觉得香蕉饭
1: 最好吃，香啊，
0: 对，最好吃，
1: 真的真的，它是用烤的。
0: 我们会先带你去砍香蕉树。
1: 哦，酷。
0: 砍香蕉，然后你自己再去做香蕉饭。
1: 哇，
0: 然后你的餐桌的我们会分配蛮多组别的，比如说你做香蕉饭，然后你另外一个组别你可能就是做地瓜饭
1: 嗯
0: 之类的。嘿，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食有点像大家一起完成。
1: 哇，这个不错，难怪叫
0: 大
1: 改。
0: 对，大家一起完成你的主食类。那从砍香蕉，然后砍香蕉树，然后把糯米洗好蒸好放进去包好，都是你这一组团队要帮大家做，然后另外一组团队就做别的东西，大家一起来去完成晚上的餐桌。
1: 哇，最后这个30秒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科长美玲科长告诉大家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0: 好哦，那其实大部落里面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尊重部落的文化，然后可以问问题，然后我觉得说其实部落已经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部落已经不一样了。对对对，那都一样，我们去到国外也是尊重别人的文化，然后国外的人进来我们希望他尊重我们台湾人。那请大家就是说进到部落以后我们放心安心的享受部落的生活，那也就是请大家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要开部落的玩笑啦。
1: 真的，
0: 对对对，
1: 没错，这是叫尊重哦。以上节目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大家的好朋友罗美玲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科长来到我们的部落红榜来品验一下，我们就相约部落红榜见哦。
0: 好，拜拜，大家
1: 拜拜，
0: 明天部落见，部落见，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

0: 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算是蛮舒服的，要太阳有太阳，好啊，晚上要凉风要凉爽也是有凉爽的。对于有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今天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不太需要开冷气了，好，这个窗户打开让凉风进来感觉是更舒服的。说真的，天气太热不吹冷气受不了，但是一直吹冷气也觉得皮肤整个状态不是很舒服啊。如果说这个气候是温度 OK 的，打开窗户有凉风睡觉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好，但是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是位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 最快呢要升为，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三的时候有机会会升格为舒利基台风。那气象专家林德恩呢在他的脸书粉专表示，这个热带系统由于后续前进路径海域的海温高，垂直风切落，再加上海水热含量大，评估会一路增强啊，强度至少可以达到中度台风或以上的等级。那周五开始就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情资显示，中秋连假中的前期，也就是礼拜五到周日，不受到台风直接干扰影响，全台天气大致稳定，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是高温闷热。不过接下来下周一的教师节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迎风面的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至于准这个舒利基台风会多靠近台湾以及影响的程度，那林德恩说呢，要是这个前进的环境使流场的变化，太平洋高压牺牲程度以及北方高空潮线系统为关键中的关键。好啊，这个是专业用语啦，好，反正简单的讲就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好，然后他说呢，如果以太平洋高压牺牲降落或者是北方高空潮线适时通过而且南移位置较深，准舒利基台风往北的分量就会大一些，提早北转机会也会同步增大。不过目前评估比较靠近菲律宾他们的陆地的路径，或者是沿巴士海峡通过的几率这个已经低于 15%， 那所以呢东部外海朝北远离或者是直球对决这个可能性增大当中。那反正有关这个天气的状况也是随时 update 啊，不过起码大家对于中秋节就是前面几天的天气是还不错的，是还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一百》。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虽然呢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中秋连假的天气前几天还是会蛮炎热的，那事实上呢，如果你看黄历的话，即将来到秋分，好啊，这个名字就是告诉你秋天即将要来了啦。啊，秋分是24节气之一，通常会落在国历每年的

0: 9月23号前后，那这时候呢，昼夜等长，气温开始转凉，空气逐渐干燥。那中医师认为呢，秋分之后应该顺应季节变化，重点在于养肺润燥，保暖防寒，调整作息，帮助身体平顺的过渡到秋冬。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好最近有没有感觉到齁换季齁狂咳嗽齁口干齁，那其实有些人他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出现啦齁。啊常常就会在秋分前后齁会有些状态，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痒，干咳少痰，胸闷不适，鼻塞打喷嚏，流鼻水，皮肤干燥瘙痒，那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肩颈酸痛或者是落枕。那如果本身是有鼻过敏，气喘，慢性咳嗽或者是皮肤敏感的症状可能会更明显一点点啊。如果你跟我讲说没有诶、欸、没有感觉诶、欸、那恭喜你齁，我觉得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你就好啦，对不对齁，没有一定要就是跟人家就是也不舒服齁，能够舒舒服服的状态是最好的。好，那如果是你稍微会有些影响的朋友齁，那当然你就要来养生一下下齁。所以秋分养生的建议呢，就是早晚注意保暖，特别是颈部、腹部还有脚踝，然后呢作息要规律，避免熬夜，保持充足睡眠，再来就是适时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啦、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是轻度伸展，好，然后避免剧烈运动与大量流汗，以免耗伤津液。好，这个津液就是津是那个津津芦笋汁的津啊，好啊，液就是液体的液啊，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可以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帮助放松，还有促进循环。那在饮食上，宜清润滋养，可以多选择梨子、百合、白木耳、山药、莲藕，好，这些食材。好，那像现在就是中秋节前后大家在送礼嘛，除了送的什么月饼、饼干之类的，还有些人也会送水果齁啊，常常收到的水果就会是梨子齁。哦，那个礼盒的梨子齁都好大颗好漂亮，而且我觉得现在梨子都好细好好吃齁啊，它也是一个很适合在秋天吃的这个水果齁啊。如果说你说要做那个养生茶饮齁，其实也不错啦齁啊，像这个百合6克、麦门冬6克、少许的甘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哎，秋分到了哈，有没有觉得哦，今年感觉过很快哈？我觉得常常现在最近都是这样的状态哈。哎，渐渐可以懂得那个以前长辈哈，每次过年过节哈，然后如果这是家族聚会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就说，哦，你这样管啊，他归你啊什么？你已经国中了，你已经高中了，你已经大学了，然后突然觉得时间过很快。好啦，真的日子一天一天在过。那我觉得有时候大人的时间因为每天就是日复一日，你可能上班啊，或者是有些固定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日复一日，你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到那个时间的流逝，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让你标记那个时间啊，所以变成标记的对象就会是那个小朋友的身高啦，小朋友念几年级啦，因为这是比较明显可看得出来的变化，对不对？好，那但是呢，其实日子是公平的，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哈啊。但是，很多人哈就会又觉得说啊，老啊啦哈，年纪越来越大了哈，不知不觉哈就已经到这个年岁了哈啊。但是话说回来啊，现在真的是步入这个老年化、高龄化社会，尤其是我们 Gabia 好，日本本来讲就是一个高龄化社会，但是我觉得他们蛮值得大家来参考的哈，是。我们常常去日本旅游嘛，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路上常常都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好，那但是有一些服务业啦、餐厅啊，哈，其实他们那个服务的人哈，哦，他还在上班呢，哈，就是年纪很大这样子。那另外呢，没有上班的人哈，也是过得多彩多姿，哈，不会因为说他们年纪大，哈，然后就这些事情不去做啊。当然有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哈，值得让大家来听听看，有为者亦若是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呢就是你知道那个在日本有一个阿嬷很厉害耶，今晚不是说 AI 齁，啊，今晚不是说电脑齁，这位阿嬷超强的齁啊。当然啦，有些人他本来就是因为他就本来就蛮强的齁，只是他老了齁啊，那个法拉利到哪里都还是法拉利，所以就是他年轻就是个厉害的人，他老了之后当然也是个厉害的人啊。好，那当然我们常常听到说学习要趁年轻啊，等老了就来不及啦。好，那这句话呢看似合理，那实际上却促使部分的人不断活在后悔里面，不敢勇敢追梦。好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其中一人。那近年来呢，有许多高龄者成功逐梦的故事，那其中让苹果执行长库克这个是米国郎，但是呢他也认识一个日本老奶奶齁，因为这个老奶奶太强了齁。这个2017年的时候，苹果曾经举行一个叫做全球软体开发者大会齁 ,WWDC。那这时候有一位身形娇小顶着一头白发的老奶奶被许多媒体围绕。那她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洛宫正子齁，这是她的名字。那这也是苹果执行长邀请的软体开发者。最厉害的是他80岁才开始学习写程式，81岁就成功开发出手机 APP， 那多数的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办到了。哦，那当然这个有点时间差啦，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是2017年的事情哦。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代表着说那时候 AI 还没那么厉害，因为最近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透过 AI 不懂

写程式的不懂编码的人，但是他很会用 AI， 他会跟 AI 沟通，好啊，沟通之后沟通跟他讲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的下的指令很正确啊，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修到最后、哦、就可以做出他要的程式、哦、APP 跟他要的东西、哦、所以有些小朋友、哦、也做出一些成品很厉害的、哦、啊，这个都是以前做不到的。但是这个老奶奶、哦、她2017年真的是自己做的、哦、很厉害、哦、好，那你说她很厉害吗、哦、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背景、哦、这位洛宫正子奶奶呢，她高中毕业之后，诶，他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应该算很厉害了齁。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银行业工作，那直到年迈90岁的母亲卧床需要照顾，他才辞掉工作，在家为母亲打理生活大小事。但是时间久了齁，喜欢跟人群接触的他渐渐感到与外界隔绝，使得他郁郁寡欢。就有一次呢，他就看到广告看板写着拥有一台电脑就能够与世界交流，好、哦，这个广告词有激发他的好奇心、哦、啊，那时候电脑并不是很普及哦，哦 价格也是比较高，可是呢他就给他开了起、哦、花了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台电脑，从组装到连上网整整花了他3个月的时间，吼、哦，这个感觉像是大工程吼、哦，钱重金花下去，然后花了3个月的时间，哎，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厉害？他还不放弃，对不对？哈、哦，哎，中间真的是有去做哈、哦。那不仅如此，因为不熟悉，一开始他每天都花4个小时在练习打字，哦，这个也是很厉害，对不对？铁杵磨成绣花针。哦，那他在 TED 演讲的时候叙述当时的心情，他说：“哦，那时候可是充满着汗水与泪水呀。”好，那喜欢交朋友的他就加入银发族聚集的网站，然后乐观积极的个性让他在几年后就当上这个网站的副执行长。哦，有没有觉得开外挂哈、哦？那为了鼓励年长者多接触电脑，那他也在家里开班授课，好、哦，等于是素人变达人，还可以开班授课哈、哦。哦，他的学员多到连家里的大门都关不上哦哈、哦。那特别的是，他发现坊间有很多专门为银发族开设的电脑课程。很多都只是教长者如何使用 Excel 记录血压，好，那他认为这种方式很枯燥，反而会让老年人排斥使用电脑。哦，就是你用 Excel 记录血压啊，跟他用手写，诶、啊，反正就是他就是个工具，不有趣，对不对？哈、哦，诶，他很厉害，他发现 Excel 的格子状态的特性跟编织手工艺很相似，好、哦，所以只要调整表格的颜色跟框线，就可以绘制各种图形。那它结合了日本传统图样与西方元素，将做好的图样印到扇子、包包、书签上。那这样独一无二的创意也引发身旁银发族的兴趣，也成功的让他们操作学习电脑、哦、也就是那个 Excel 啊，文书处理软体啊，是拿来处理文书的，人家拿来画画，画完之后还把它就是有点发挥创意、哦、就直接印在扇子、包包、书签上，你就有这样的作品啊，哈、哦，所以你看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很厉害？哈、哦，好、哦，那渐渐的呢，诶，排除身边银发族对电脑的恐惧之后呢，他发现许多长者对于手机兴致缺缺，然后也让他感到疑惑。后来他发现，因为当时的手机游戏性质多半需要敏捷的反应力，根本不适合年长者使用，所以呢，他就向程式开发者建议写出比较适合长者的游戏啊，但是因为工程师都很年轻嘛，哈啊，所以不了解长者的喜好，哦啊，工程师就说啊，不，你做看看呀，哈，你试试看，好，哦，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创造出一款会让银发族有兴趣的手机 APP， 所以他就请会写程式的朋友远距教学，好，哦，还远距教学嘞，你看哈，哦，多么的跟上时代。然后呢，他就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学起，每天日以继夜的看线上教材。那他透露呢，一开始编写的程式根本无法奏效，但是他不气馁，好，就这样持续了半年，最后成功开发出一个叫做除痰的 APP， 好啊，当然就是翻成中文，它除就是那个小雏鸟的除，好啊，痰就是那个论坛的坛啊，应该这么讲齁。好，那这是一款以日本传统女儿节为背景的游戏，融合长者所熟悉的民俗知识，玩家必须要把娃娃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可以破关，然后玩游戏的同时还可以训练长者的手脑反应。然后呢，他开发出这个游戏之后，哦，
他的知名度大开，好，受邀到世界各地分享他的传奇

故事。那有趣的是哦，美国电视台以书面方式采访的时候，他拿出40岁学习英文的实力，搭配 Google 的翻译，成功的完成英文受访。哦，这个能力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还做不到哈。然后不仅如此呢，他更在2018年登上联合国纽约的总部，用自学的英文发表如何用 Excel 来画画。那虽然没有说的像母语一样流利，但是至少不会畏惧说英文。那这一切都要归功他40岁的时候有认真学英文，否则机会上门的时候就只能含泪错过。那他认为呢，老人失去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包括家人、工作、身体健康。那大部分的老人都会放弃学习新的事物，这很可惜，因为如果摄取新知识对老人来讲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呢，他不仅学电脑，75岁去学钢琴，不断接触新的事物让他乐此不彼，甚至还说哦，我每天都很忙，忙到没有时间生病。好，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学习，而且以健康的资讯来讲，有说你都有接触新事物，比较不会老化啦，比较不会老化。好，那对于年轻世代呢，他也鼓励年轻人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遵循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利用科技建筑不同凡响的未来。好，很厉害的阿嬷，跟大家来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看诊生，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
0: 02-2361-7231。

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好，那个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相信有很多人跟这首旋律像，就是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面临我们的中秋教师节连假。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讲个小确幸啊，如果有车子的朋友，中秋连假停车省一笔，在北市路边车格多数免费，但是有一些是例外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好，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9月25号到28号期间，多数的收费路边停车格暂停收费，但原本周日收费的部分路段仍维持收费，停管处辖管的路外停车场也照常收费。那停管处提醒，停车免费不代表解除停放限制，驾驶仍然依照现场的标志规定使用车格，以免违规。那停管处表示，连假期间除了原来周日收费的部分路边停车路段之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实际适用路段依连假停车费收费一览表为准。不过现场管制标志如果采星期制，仍然依照当天星期所对应的规定执行，不会因为暂停收费就改变管制内容。货车装卸货格及限时停车格也维持现场标志锁定的时段限制，民众停车前应该确认格位用途、可停放时间还有相关规定，不能将廉价免费停车视为可以不限时间或不限车种使用。那另外呢，这个路外停车场则不在这一次的暂停收费范围，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路外平面停车场，包含委托经营的平面停车场，9月25号到9月28号都是照常收费。民众前往商圈或者是景点停车的时候，应该留意各个场所收费的方式。那连假期间停车费的缴纳期限不会顺延，仍然维持原有的15日。停管处表示，目前缴费管道多元，大家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之后，应该在期限内完成缴费。如果离开停车格没有看到通知单，可以上北市停车费查询网站来查缴缴费的明细，或者是在上班时段拨打服务电话询问。此外，车辆保管厂在连假期间仍然提供领车服务，如果是车辆遭到遗置的民众，可以前往保管厂办理领车，不用等到假期结束。好，所以呢，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有开车的朋友应该很清楚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啦，就是停车的地方是有些分类的，那有些地方可能不用钱，但是有些地方也是要钱啊。就算不用钱，它原来的规则，就是限制可以停什么车，或者是说限制可以停多久，这个规则还是存在的。好，那反正呢，我个人觉得啦，你通常会停在那边，就是已经就是在附近活动了啦，如果遇到那种不用钱的，就赚到，就是一个小确幸，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水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洛梨，我觉得它是一个特殊的水果。好，有很多种的吃法，可以当水果吃，可以打成果汁，然后呢也可以做咸的，然后呢也可以做沾酱沾料，所以我觉得它用途非常多元，快要跟番茄差不多的感觉，但是营养成分当然是不一样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位营养师叫做林立存，他在他的脸书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自己非常喜欢洛梨，那曾经在工作很忙又不想随便吃的时候，就会把两颗水煮蛋加上半颗小洛梨，再用调理机快速的把洋葱番茄切碎拌入洛梨泥之后，搭配水煮蛋一起吃，饱足感相当不错。好，那我原本以为他就是把这些东西打一打加吐司，没有想到他其实简单讲是做洛梨泥，然后再搭配水煮蛋，有点就是做沾酱调味料的感觉啦。好，所以他没有吃吐司哦，他是搭配水煮蛋吃哦，他说这样的饱足感是非常的不错的。他说呢，其实有很多正在进行饮控的人，或者是需要留意血糖的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就说明明中午才刚吃饱，结果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开始想喝手摇饮啊，想要吃零食啊，那其实除了留意正餐的整体搭配，也可以适量的摄取油脂，那洛梨其实就是一个里面还有这个脂肪，也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的一个很好的水果。那他说呢，在食物分类上，洛梨属于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好，那如果担心摄取的油脂而完全不吃，可能会错过其中的营养。那它具有三项特色，第一个就是增加饱足感，因为油脂相对于糖类、蛋白质胃排空的速度比较慢，因此正餐适量的搭配洛梨，有助于延长饱足感，减少餐间因饥饿而想吃零食的机会。好，以前念健康课本的时候就有教过嘛，糖类消化时间多久，蛋白质消化时间多久，脂质消化时间多久，所以简单讲就是你有吃到油类的东西，会比较饱久一点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洛梨除了含有油脂之外呢，它也可以提供膳食纤维，一颗中等大小的洛梨膳食纤维含量可能达到了10公克，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也可以增加饱足感。那第三个呢，就是它含有 Omega， 不是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也是它这个就是饱足感相关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但是呢，好油仍然是属于油脂，所以摄取过量一样会增加热量，所以重点不在于原本的饮食之外再额外大量的吃洛梨，而是用油脂替换的概念来搭配。比如说你一天可以摄取1/4颗到1/2颗的洛梨，例如吃沙拉的时候可以用新鲜的洛梨来取代部分的千岛酱、凯撒酱，然后吃三明治或吐司的时候也可以把沙拉酱这些抹酱换成压碎的天然洛梨泥。那想要增加饱足感，不一定要靠意志力忍耐，适度的调整一餐当中的营养组合，将部分精致或者是高油脂的酱料换成洛梨，也是增加饮食变化的一种方式。好，那这种方法也提供给大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6: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天水流长》。

这首歌曲费玉清《天水流长》，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健富大哥、哦。好，那我相信都非常好听啦。那这首歌曲我今天是选择的费玉清的版本。好，那有机会再让大家听听李健富的原曲，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我们同样在空中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接下来送上这首木吉他《生命的阳光》。

内政部警政署呢，航空警察局分享说，桃园机场啊，在中秋连假从今天开始哦，哇，这个高峰期疏运高峰期逐日增加，预估最高单日旅客量呢是超过16万人次。毕竟放了四天连假，你再请个几天，你就可以呢出国出去玩了，这样子。这样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哦，现在其实大家都很会安排自己的假期啦。那只是在这边呢，也是提醒大家，想必呢这几天在机场人一定是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件事，贵重物品请记得自己要保管好。那第二件事就是注意安全。第三件事啊，就是能够提早的到达机场现场报到是最好的哦。否则呢，很赶的这个同时，其实啊，这个当你很匆忙的去机场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落掉东西啦，或是其实在这个交通上也会感受到蛮焦虑的，所以提早出门呢才是对自己最保障的哦，因为你可能到现场还要排队等等的。好，那也请大家多多的去配合机场的一些管制跟规定。那在这边呢也提到说，这个近期搭飞机旅客携带这个危险的这个物品种类啊，在这边也要提醒了，有些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好，那这边说最大宗的哦，就是打火机，好，还有高压喷管。出境旅客带危安物品遭到复查，行李也

会影响到安检速度，同时可能会耽误到行程，或者是延伸出其他的物流费用等支出。所以在这里有打火机啦、锂电池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蓝牙耳机跟携带型的电风扇，请勿托运。然后随身行李当中所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不超过2颗。安检前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内的物品，脱下外套、背心、帽子还有皮带等物品，放入这个置物盒来接受这个检查，以加速安检作业哦。好，现在呢网络非常方便，这些东西其实在网络上规则都可以看得到、查得到，请大家不要忘记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潘安邦所演唱的《小渔村的向晚》。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记一点的新闻哦。法国今年呢经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季跟最严重的干旱，导致呢举世闻名的法国葡萄酒产业受重创哦。也就是说今年全国葡萄酒的产量可能连续第三年下跌，跌到呢这个70年来的最低点哦，就是量很少啦。那就有这个法国两大葡萄酒产区之一的叫做 Burgundy， 叫做布根地 Burgundy 最大的一个园区酒庄的老板呢，就说到他今年夏天每天都在祈祷降雨哦，他们感觉只差多一点雨，否则今年的收成质量都会很棒，但是最后我们只能为了品质牺牲产量，让收成大约减半。哇，竟然没有想到这个气温升高也代表着提前采收，酿酒的业者也带来重大的物流挑战。那总而言之，很多事情变成这个是环环相扣的，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于法国的葡萄酒产业跟整体经济带来一些影响，还有因为他们提前的采收，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去保存，跟物流业者也要同时配合，因为他们搞不好从古至今的配合时间点都是可能这个月份，没有想到竟然要提早两个月三个月，哇，那很多行程呢就会因此大乱了。好，那在这边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法国葡萄酒的酒庄因为气候问题面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低，也许未来葡萄酒呢可能会越来越贵哦。好，这也让大家了解一下，那除了法国热浪，除了葡萄酒之外呢，限水危机跟蔬果涨价，这些呢也是连带的影响的，有些民生的物资啊等等，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呢用比较优惠或是比较低的价格取得。那大家就说啊，这些蔬果啊平常就要吃，所以贵也没办法哦，那也就造成人民经济上的负担啊，只能说呢大家要好好珍惜有下雨的时候，不过有下雨的时候又会担心啊，像台湾今年哦有好几次的水灾，也是希望不要再有更严重的灾害出现了。难道没有办法在下雨跟阳光之中呢带来一些平衡吗？好像有点困难，因为现在呢就是极端气候，全球的天气变化，气候变迁的影响，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爱护我们的地球啊。来听到这一首林嘉荣跟许淑娟所演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

好，来预告一下，健康币呢十月开跑哦，不管你是癌筛或打疫苗赚点数，十二月起都可以做兑换哦。那国健署公布呢兑换场域的名单，包括全家、7-Eleven、全联、窝俊、健身工厂、Curvis 以及多家人寿等等，用健康行为来免费换健康商品哦。这个健康币呢是比较新加坡的一个经验，将健康行为呢转移为健康币，第一阶段就采取有做就有钱币哦，这个金币。好，参与对象是年龄满18岁以上，有健保资格，包含呢外籍人士都可以获得健康币。这个项目有公费的成人健检、公费的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疫苗接种，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然后呢还有肺炎疫苗等等的。那这顾健康赚宝币的记者会呢在前天也已经启动记者会哦，那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因此来促进一些健康的行为，那也希望呢是串联食衣住行药医动保等多元的健康场域。所以在这边他说兑换的概念商品呢是什么，生鲜饮品、干货，或是其他的部分，像是什么，像如果刚才说到一些健身房啦，这些呢就可以提供月租费的折抵跟周边运动商品哦。那药局的部分呢就可以兑换像是医疗器材或者是呢营养保健食品，让专业服务呢可以融入社区。那另外呢寿险业者则是提供一些外溢保单哦，比方像是呢台湾人寿、国泰、富邦、南山、凯基、台银，另外26家的布利医院可以利用健保卡兑换自费健检、自费疫苗以及自费麻醉。这个健康币哦，你要首先先去下载一个叫做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然后登录健康存折当中的健康币专区来累积。10月1号起就可以来查询健康币，那首次使用的话呢可以获得200币啊，就有点像是兑换，也有可能应该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等价，但应该就是我自己在猜20或是200吧。好，然后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可以再获得100币。好，这个呢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齁，目前呢有一个健康币的推动，它适用对象是18岁以上的民众哦。好，我们在这边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是陈淑桦所演唱的。

财政部表示，今年五六月起的这个特别奖及特奖中奖发票，目前还有13张没有领哦。哎，这个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呢？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呢？请大家记得，现在五六月的这个统一发票已经开奖了，请大家赶快去兑奖吧，搞不好幸运得主就是你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人饭后马上很快就又饿的呢？那是不是没有吃饱呢？好，当然没有吃饱也是可能一个其中原因，但是肠胃专家提醒哦，有的时候呢，饭后马上又饿呢，不是没吃饱，而是缺乏了特定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才刚刚吃饱没多久就觉得肚子饿了。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肠胃病学专家在他的粉专上分享，如果饭后容易感到饥饿，很可能是身体呢缺乏了某种营养的警讯。那这个营养呢，比方像是这个缺乏蛋白质，第一警讯其实不是流失肌肉量，而是掉头发跟指甲容易断裂。而缺乏维他命 C 呢，不是让你容易感冒，而是呢皮肤会更容易干燥，还有呢牙龈容易出血。那这个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大部分的人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排便不顺，对不对？可能就是便秘。那当然还有发现哦，其实膳食纤维缺乏的首要迹象不是便秘，而是在饭后不久又感到饥饿了。你知道吗？膳食纤维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内容跟糖还有淀粉不同的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身体来消化吸收，因此能达到延缓胃排空、增加饭后饱足感的效果。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经常会饭后感受到饥饿，可以尝试

在你吃饭同时增加一些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水果、蔬菜、坚果、种子、豆类跟谷物等等呢。那每天要摄取多少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才够呢？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那2到5岁的幼儿每天建议是摄取15克的膳食纤维，11到16岁的青少年则是需要25克。那这个台湾卫福部也建议咯，这个其实大部分多数国人的摄取量其实是不足的，那尽可能啦，尽可能多一点啦。那饭后容易饥饿的其他因素呢，也有说到可能会是荷尔蒙失衡，这也有可能会导致饭后饥饿的原因。那如果呢，您经常发现自己吃完饭仍然感觉到饥饿，其实你可以去接下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调整一下你的内容物，然后或者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建议去看个医生，看看是否有荷尔蒙失衡，或是身体有其他的异常状况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嘛，物美价廉，而且真的很好吃。那芭乐呢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你知道吗？其实芭乐营养摄入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也是减肥族、三高族跟糖尿病人首选的食用水果。而且芭乐呢是低热量、高纤维、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帮助脂肪代谢。所以啊，在这里诶，如果你自己觉得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水果，芭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那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吃的芭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三口诀，叫做鲜脆甜。果实沉重代表水分多，那外表凹凸起伏明显的话代表它的品质好，不要看它丑丑的哦，越丑越好吃。然后那个果脐呢是有点微开，就代表熟度刚刚好。那颜色的话则是以淡绿色到金黄色是最适中的。好，这个分享给大家啦。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在这里呢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14: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0: 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24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一个小时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今天礼拜四是这周的最后一个上班日，从明天开始就要马上哦迎接到了是4天的连续假期。对于上班族来说，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就是哇能够稍微喘口气的小确幸日子哦。不知道大家在中秋连假的时候有没有要返乡过节呢？有没有要跟家人团聚呢？还是四天完全都是自己的时间？我以前其实都会非常羡慕那种过年过节要回因为我就从小都是住台北，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爷爷奶奶和全部的家人都是在大台北地区，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个返乡过年的经验。以前都会特别羡慕，就是什么过年要回高雄啊，过年要回这个嘉义啊、台南啊的这些同学哦，感觉好像这样比较有过年过节的气氛。但是呢，当然在长大之后，尤其是开始工作之后，真的就会觉得好险好累哦，就是如果好不容易有假期，然后还要这个在放假的时候舟车劳顿，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当然啊，如果是感情很好的家庭啊，还好不容易在放假期间可以见到大家，应该算是也是很温馨的一件事情哦。那在中秋连假，不知道大家除了这个回家，有没有想说要买一些伴手礼呢？在中秋节，真的如果大家要这个吃知名的月饼店啊、蛋黄酥啊，哇，这个应该在前一个月，至少前一个月前就要赶快把它预定下来了。像我每一年真的都是这样，我就觉得看到有一些有兴趣的店家，想说先存起来，然后靠近中秋节的时候再来订。结果呢，一个不注意这个太晚了，不善于计划的我，每一次看到或是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我就大概都要提早一两个月嘛。那我可能都是大概前两个礼拜才突然想到说对耶，要中秋节了，好像可以来订个蛋黄酥。结果打开那个表单啊，打开人家的粉丝专页啊，官方的 LINE 账号一看，全部都收单了，全部呢都已经预定满了。所以我每一次都是临时抱佛脚，去一些连锁店，然后买个几颗吃个应景应景。那当然现在如果你说要去那种大型的连锁店还是会有，但还是要排队一下像我看到我身边好像我有个朋友吧，他在上班的地点啊，就是在那个离记附近，就是台北离记嘛，就是卖那个好像也是蛋黄酥还是绿豆碰非常有名的店家。我就连续看大概快要一个礼拜，早上都会记录说去上班的路上，然后经过离记到底有多少人在排队呢？

0: 哇，这个排下来可能都有一两百公尺，最少最少。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想说要去抱佛脚，买个离记或买个其他的知名糕点，或是那个叫什么啊，台北非常有名的嘉德吗？这个应该都是要大排长龙，甚至会有限购，限购几盒的这件事情哦。所以大家真的，哎，如果明年还想要订一些特别的，可能就真的要提早，或是大家已经超前部署了。我真的是明年要提醒一下自己哦，真的千万要记得要做这件事情，不然每一次我妈妈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订今年有没有订什么好吃的蛋黄酥？”我才想到说：“啊，对耶，要订蛋黄酥了。”对啦，就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就说啊，诶，每一年呢，大家都这么积极的在排队，或是说只要在台湾有一些知名的店家，有一些新开的吸引人的店家，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爱排队呢？没吃到没买到真的会怎样吗？因为其实越排队的店啊，其实也不代表说就越好吃嘛，而没有人排队的店也不一定代表说它不好吃，只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排队哦？诶，这个甚至有临床心理师来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其实哦，不论是跟风排队或是团购啊等等的，基本上都跟我们人性有从众的效应是脱不了关系的。就是为了你说跟着大家一起买，跟着大家一起排，跟着大家一起吃，诶，好像就是会有比较有安全感，感觉好像比较不会出错。然后如果不好吃，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个借口嘛，就是说啊，这个大家都排也不怎么好吃嘛，但不是自己品味不好选到了不好吃的店，是因为大家的品味怎么这么差，好像就有一个理由可以说。那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排队，甚至认为说有人在排队的店应该比较好吃，应该比较赞比较棒，会有这样的判断呢，会有这样的认知？其实心理师也提到，这样可能就是我们缺乏了自信，对于自己的选择需要被外界的群体来肯定。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啊，反正这不知道在排什么啊，不然就跟着排一下好了。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出了寻求安全感跟归属感的需求。或是说呢，有些人也会觉得啊，反正嘛，因应无代志做，就加减排队一下，也反映了这个大家寻求人际交流的需求。好，所以才是很多人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排队。其实很多时候除了是从众的效应，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吃什么，想要做什么，只是觉得好像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去看看，去夹跨麦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吃。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心理状态。只是啦，真的现在有一些店家蛮夸张的，像我印象很深，前阵子大概去年的时候，在东区开了一家日本来的甜甜圈店。那个其实你说真的要很好吃吗？我后来在日本吃，我觉得也普普通通，只是在台湾开第一家分店确实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去排嘛。但是呢，现在的排队不单纯是你人到哦，现在的排队呢，就是还会有人花钱请代排的大哥大姐，有人专门在做这种生意，就请代排去排队，然后帮你买给你，帮你带回来，你又再付额外的排队的费用。这个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没必要吧，就是真的有需要人家去帮你排一个甜甜圈吗？对，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啦。但是如果说回来啦，在中秋节哦，真的要吃到好吃的礼盒啊，真的要吃到好吃的蛋黄酥啊、月饼啊，这个真的大家要做点功课，要符合自己口味的，可能还是要提早先做好规划。那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在中秋节难免会吃到很多的月饼，月饼热量非常的高，所以千万不要一下子 吃的太多了。好了，那我们就稍作休息，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第几次爱上你》。
1: 当年了不起的记忆，像个孩子般的爱情，如果你忘记，

听到的歌曲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第几次爱上你》，同时也要问问大家，你这个药呢，拿了第几次了呢？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前几天卫福部的健保署有来统计，有说明说其实有好几项的药品常常被大家重复领药有哪几项这个药品是大家容易重复取药的这个类别呢？通常他们观察到说有八大类的重点药品，包含三高、安眠镇静、抗思觉失调、抗忧郁、抗血栓、摄护腺肥大这几种药品跨院所重复开药的状况其实蛮严重的尤其像是从2025年的数据发现说，摄护腺肥大的用药居然是重复领药的第一名，那全年度来说，西医的医院重复开药就达到的是85万天，等于多开了85万颗的药

0: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复领药的状况出现呢？其实最主要分成三个原因哦，就是第一个是跨科别的用药重复。例如说，我们讲到第一名被大家一直重复拿的是射护腺肥大的药物嘛，那它这种药物其实也常常被心脏科或是加医科用来降血压的一种药物。所以其实如果你跨科别啊，其实就很容易会重复的拿到相同的药物哦，或是重复的开立这样的药品。再来还有看诊的时间受限，医生虽然可以调阅健保云端的药历，但是常常因为门诊的时间紧凑，或是说患者他用药过于复杂而漏掉了，就是时间啊，或是说门诊的时间等等的状况，会导致重复领药的情形。再来还有临床哦，临床处方的调整，其实医生有时候会改开其他的替代药物，那这样的换药也可能会在用药的这个系统上面有出现重叠的情况。所以当然健保署也为了要改善这样的问题。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20，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那当然呢，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了，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叫做《爱情走过夏日街》。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爱情走过夏日节》。时间来到早上的6:25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呢，在台中地检署哦，跟相关的单位破获了一件跨国的非法的哦，这个算是集团呢、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单位呢，他们其实就是，横跨了台湾、泰国、马来西亚三地的跨国非法定制婴儿还有代孕的集团。那这个集团呢是 UT 立社还有同和新生用这两个名义来营运，那把人工生殖还有代孕的技术沦为是商业牟利的工具。那这起案件被破获之后呢，其实就让很多人想说，怎么可以做这种非法的事情？因为其实代孕这件事哦，最近真的在网络上面啊，或是说尤其在女性的关注度上面，我觉得是更高、更强烈的一个讨论哦。那整件事情其实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算是一条龙的

跨国运作模式。那这个集团呢，它主要就是会锁定台湾的单身男性或是同婚的伴侣，那客户呢要支付大概新台币200万到450万元的高额费用之后，那台湾的生父，如果你想要有小孩的男性，你可能就会先前往马来西亚取经。

代理孕母的身体当中。那等到代理孕母怀孕到大概第八个月的时候，再利用免签入境台湾来待产。那婴儿在台湾出生之后，就可以直接交给生父来办理认领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的集团的运作模式是长这样的。那其实后来调查就发现说啊，从2025年2月一直到今年的6月，那这个集团总共接受了是22位台湾男性的委托，其中有25名的新生儿都在台湾出生哦。后来还调查就发现说，诶，他们还有选性别这件事情哦。好，这个男婴高达21位。25名新生儿就有21名是男生，男性婴儿。那客户呢，其实除了挑选这个性别，小孩的性别之外，连妈妈软母的颜值，你漂不漂亮，长得怎么样，其实也都是有被挑选过的。所以其实除了本身代孕这件事情就是充满争议，另外呢还有挑选性别跟挑选软母，好像把一切的生命都当作商品来买卖，对于很多的人权团体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那后来呢，这个台中地检署已经根据人工生殖法，把目前负责在台湾的仲介还有接送的三名犯罪遭到起诉了。那主要目前观察到是一名是中国籍的，两名是台湾籍的。那对于后面幕后还有两名中国籍的主谋发布了通气。好，那根据这个部分呢，其实卫福部长石崇良也特别表示谴责哦，就说其实真的不希望或说不容许大家把生命当作是商品来贩售。那甚至还提到说，如果台湾啊有相关的医事人员来涉案的话，一定会严办的，然后最终就会撤销医师的执照。但这个只是如果啦，不是说这个案件有台湾的医生，只是说如果有发现到未来或是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然后是台湾的医事人员的话呢，就会是用最严格的方式来惩办的。好，就跟大家分享啦，其实最近在代孕上面有很多的讨论。对，像前阵子的 Lady Gaga 女神卡卡，她其实也有宣布说她已经当妈妈，后续呢其实就被人家找到说应该是请代理孕母来生的小孩，她也有承认这件事情啦，只是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来找代理孕母呢，这部分她是没有特别公开来说明啦。那只是以目前的社会的讨论来说呢，到底代孕能不能合法化真的是蛮两极的一个讨论哦，到底实际上面正反双方的立场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真的没有对错，但真的就是立场的不同哦。其实以这一次被破获的跨国定制婴儿集团的事件，就是又踩到了前阵子讨论很高的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还有代理孕母能不能合法化的这个最核心的争议点哦。其实就是主要的两个拉扯，就是生育的平权跟需求，还有对上的是女性的身体还有生命伦理这两个之间的价值观的拉扯。好，以正方的立场如果是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其实通常来说呢会觉得不应该这样禁止。好，因为如果你禁止的话需求还是存在，但是如果你禁止的话只会造成更多的黑市悲剧出现，所以当你要就是消灭这些黑市的悲剧最重要的是你要化案为名，你才能够真正的杜绝黑市跟剥削。只要有生育的需求其实呢这个你不让它合法化，黑市就会永远存在。那对于委托人来说，对于孕母来说，对于婴儿来说，都是暴露在极大的风险当中。只有让代孕合法，然后用政府来审核审查合约啊，或是保险机制都是合格的话，才能够真正的防止商业的剥削跟定制婴儿的乱象。那再来

那其实正方哦，就支持代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提到的是保障生育权，还有多元家庭的形态。因为像现在很多女生哦，就是可能天生是没有办法受孕的，或是说已经切除子宫的，可能因为一些疾病，或者说天生就没有子宫的女性，那甚至是单身的男性，或是说男性的伴侣，男同志的伴侣，在现有的技术下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亲自的怀孕。但是如果是对于支持合法化的这些民众来说，有血缘后代是基本的人权啦，不应该被法律给剥夺，所以应该要支持这件事情。再来还有就是身体自主权的展现，因为现在很多台湾的草案的讨论比较多都是无偿或是利他型的代孕，就是你不能用买的，你要就是可能真的是例如说我替我的家人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不能付我钱的。那支持代孕的人会觉得说，如果女性在充分知情然后没有经济胁迫的情况下，如果是出于自愿帮其他人来代孕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一种高贵的展现。这个是支持代孕的说法哦。也是很多人支持的论点，也是如此没错。但是呢，反方的立场也蛮有趣的哦，就是反方的立场包含很多的妇女团体，或是女性的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他们很多人担心说啊，就算法规再严格，好像也很难100%的防堵这种资本主义底下的结构性剥削。就最后会不会变成说啊，反正我有钱，我什么样都做得到，那最后弱势的女性就会成为社会的最底层，然后不得不配合这些事情。例如说子宫好像就变成一种工具，怀孕啊或说生产啊，其实都有很大很高的生理的风险。even 是现代这个社会哦，还是很常出现像是羊水栓塞，或是这个妊娠毒血症啊、死亡啊，甚至心理压力啊，这种身体跟心灵上面的这个风险存在。所以很多反对代孕的人会提到说，其实现实生活中大家仔细想一想就会可以理解。其实现在通常你会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的，通常有可能会是经济比较弱势的女性。那所以变成会说资本主义底下代孕的本质就会变成说有钱人花钱把生育的痛苦跟风险外包给穷人的女性上面，就会变成说社会啊或说性别的阶级剥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也蛮合理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出现这一次的定制婴儿的情况，就是你只要某个性别，你只要某种外貌特征，你只要什么样的状态的你才要，甚至不满意的话还可能会被退货，也有可能这种伦理上面道德上面的一些危机。那再来还有就是孕期的冲突，还有儿童权益的受损，就是例如说怀孕当中如果胎儿出现有缺陷，那委托人可以要求堕胎吗？那如果委托人要求堕胎，但是孕母想要生下来呢？这些意见到底该听谁的呢？那如果婴儿出生之后才发现有一些残缺的状况那委托人可以拒收吗？因为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出现类似的案件嘛，那孩子的权益到底是谁要来顾？那怀孕过程当中这个孕母可能真的有不小心对于小孩来说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这种东西都很难是用一张纸一个合约来轻易的解决的，所以其实考虑到的层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心理上面的或说身体上面的还有社会结构上面的经济的这个阶级上面的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啦。不过呢，以目前的社会共识来说，像目前政府或说卫福部的方向比较倾向说推动争议比较小的是单身的女性或是女同志伴侣来推动这个人工生殖的方式，就试管婴儿的方式。那因为女性其实
单身女性或是说女同志伴侣本身就是有可以怀孕的这个

0: 生理机能嘛，所以目前这个争议是稍微小一些些的。但是我觉得后续可能未来，尤其是现在少子化的年代哦，对于我觉得生殖的讨论、代孕的讨论，应该会还是会持续下去啦，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人有这样的向往跟需求嘛。哦，就是。只是这个问题呢，看要什么方式能够达到是比较平衡的状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议题哦。就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发生的代孕的事件，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正反双方到底大家平常吵成这样，到底是互相在挺什么，在反对什么。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作品，来自周志平所演唱的《重提往事》。

重提往事，来自周志平的歌曲。好啦，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相关的资讯哦。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吃才能够吃出健康呢？像现在很多人都会为了要健身啊，饮控和饮食控制，那比较好去计算热量或是说营养量、蛋白质的摄取量，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诶，去吃便利商店还蛮方便的，因为它的标示都很清楚。结果没想到呢，便利商店逃不过这一次的本田皮还有自然油的风波哦，所以开始就让大家很多人思考说，天哪，我到底还能怎么吃呢？那当然这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中医的观点哦，我们该怎么样打造无毒饮食的生活，因为生活常常都是充斥着毒素的危机嘛，尤其是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哦，尤其每天这样微量微量的毒素累积到生活当中，哇，这个积少成多，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的健康风险哦。毒从口入，该怎么样来避免呢？然后要怎么样来吃东西，挑对可以排毒的食物来提升免疫力。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哦，是来自长春月刊的文章。那文章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要怎么样来避免毒从口入的情况发生。中医师说到哦，道德经里面有提到，夫有天地则有万物焉，有万物则有毒之能焉。好，意思就是说，随手可及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毒。

的，透过天然的健康食物跟正确的烹调方式，其实就可以降低毒从口入的机会。那五招是哪五招呢？怎么样来避免毒从口入？第一个很重要，我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有时候这个口腹之欲很难免。第一招就是避免垃圾食物的摄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十大垃圾食品，包含像是油炸类的食品、腌制类的食品、加工类的肉品，加工类的肉品包含像是肉干、肉松、香肠，还有饼干类的食品。那这个除了低温烘烤或是全麦饼干啊，比较多的像是在讲洋芋片啊，这一类的饼干食品。再来呢，还有像汽水、可乐，好，方便类的速食面、膨化食品，还有像罐头类的鱼肉啊、水果罐头、话梅这一些食品呢，哦，还有冷冻的甜品、冰淇淋、冰棒、雪糕，以及呢烧烤类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在便利商店找得到，全部呢都是你很方便可以取得的食物。好，要避免这些，真的你要很努力的对抗自己的口腹之欲啦。那避免之后，第一步呢，当然就是要选择原型食物。好，这个也是说起来很简单，但真的要做到呢，也是需要一些这个自我的修炼，要学会回归大自然啦，从原型食物来开始摄取，保留食物原来的样子，其实就是所谓的原型食物嘛。因为呢，他们就保留了最多的营养成分，那成分也是最单纯，对于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小，不需要过度利用器官来解毒跟排毒，直接吃下去就可以摄取它的营养成分了。所以原型食物好处就是在这边。那平常的饮食哦，你有很多的菜啊、饭啊等等的，其实会建议大家利用五行五色的理论来摄取食物。五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木、火、土、金、水。那木、火、土、金、水其实分别对应的肝脏、心脏、脾脏、肺跟肾。好，木、火、土、金、水，对应到肝、心、脾、肺、肾。肝、心、脾、肺、肾，那同时它又代表的是青、赤、黄、白、黑。青、赤、黄、白、黑，如果你对照这些来食用的话，就可以保养身体的五脏六腑。这个比较偏向是中医的理论啦，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会建议大家多多摄取各种的营养来源。那平常在挑选食材的时候，也要讲求当季，就是吃那个丢席的东西，吃当季当令的食材，顺应季节的食材哦，因为当季盛产的蔬果其实就是顺应着大自然的气候来生长，所以如果你选择的食材比较偏向是当季啊、当令啊，用最简单的方式顺应自然，其实对身体也是有所帮助。那最后呢，也要请大家忌口，忌什么口？好，忌辛辣油炸烹调的食物，这些都是通常容易造成上火、燥热。当你身体转为燥热啊、湿热，还有痰湿的体质呢，其实用比较现代的观念来说啦，现代医学来说，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像高温油炸的食品，就包含像是这一次的食用油的风波，就会导致致癌物质的产生，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原则大家都懂，都知道，都很常听到，好像很简单，但是呢，真的你要静下心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平常要有意识的来思考说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否则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然后每一天啊饿了就去买，饿了就去买，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很容易会吃到非常不健康的食物，或者说随便吃你就是会变成
营养不均衡，所以这个要吃的健康，其实平常真的是要把注意力花在食物上面。好啦，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喽，来听到张清芳所演唱的《对话练习》，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来自庄清芳的歌曲对话练习，时间来到早上的6:55。接下来马上就是4天连假了，不论大家在这4天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那我们正声持续都在空中，用精彩的节目内容陪伴大家。只要大家下载我们手机 APP 或是用广播收听，都可以听到我们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了。好啦，今天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不换》。我是玉轩，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

0: 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了。昨天呢，这个节目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哦。那昨天呢，张老师是到高雄、台南，然后呢到南投，再到台中齁，所以呢这个昨天有非常长的这种拉车的行程齁，在国家建筑金奖也算是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呢昨天回到台北呢已经很晚了齁。好，那今天呢这个张老师当然呢一定要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今天呢这个外面还是艳阳高照齁、哦。昨天我们到高雄第一站的时候也是艳阳高照。那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我这个用 LINE 来通知说他的任务完成了齁、哦。我也就丢了一张在高雄现场评审的一张照片给他，他说哇，南台湾的太阳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么热吗齁、哦、他从那个照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齁、哦、那确实齁、哦、南台湾的太阳真的蛮热的齁、哦、好，那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啦。那我们一开始呢今天呢就是当然我们礼拜一已经跟各位报告了齁、哦、这个礼拜呢是所谓的世界超级央行周啦齁、哦、那昨天深夜美国联准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已经开了理监事会议了齁、哦、那今天下午呢是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要来召开齁、哦、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天呢、啊、也看到蛮多的业界的人士或是这些相关的产协工会呢也对于这个央行今天的理监事会议有蛮多的高度的期待，甚至呢有些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哦。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跟各位来听一听全国商业总会的荣誉理事长，也是香林集团哦，这个是建设公司的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他也对今天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言跟看法。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赖正义董事长说，目前房市的投机炒作呢已经明显的降温了，那交易呢回归到首购换屋等这些刚性需求齁、哦、刚性需求大概也就这两类了齁、哦、那预估央行这一次呢就是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他认为呢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他建议应该适度的松绑房市的管制，优先呢检讨13年来未曾调整的高价住宅的门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豪宅的门槛，还有对于第二户、第三户与土建农的这些限制呢，让房市真正的来可以乱着陆。那赖正义他认为，自从央行在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到现在也满两年了、哦、那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的比例呢已经由2024年6月底的 37.6% 也就是放款的集中度了，降到今年5月底已经来到了 35.2%、哦、所以呢如果从这个比例上面来看，确实是有降低的哈。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信用管制资源过度集中到房地产的这种情况呢已经获得改善，市场投机的买盘也明显的退场，目前呢交易

主体呢回归到首购跟换屋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那所以呢，在这个央行今天里监事会的前夕，赖正义提出了四项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哪些建议。第一个，首先呢，他认为说应该要调高豪宅限啊，他指出哈，这个高价住宅，也就是豪宅哈，贷款的门槛已经13年没有调整。那这一段期间呢，土地啦、营造啦、跟人工呢成本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哦。过去的豪宅标准呢，早已跟市场脱节了啊、哦。他认为说，现在的豪宅限应该要调高哈、哦，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房价都已经涨很多了。那部分的房屋主呢，只是希望说能够改善居住空间，可是呢，很容易就碰上了豪宅限，那贷款成数呢，就直接降到剩下30%哦哦。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特别是几年前买这种预售屋的人呢，诶，他本来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可能都在豪宅限以下哦。可是呢，随着这2-3年来的这个房价的全面大涨啊，都已经超过了央行的豪宅限啊、哦。所以呢，赖正义建议说，台北市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应该可由目前的7000万提高到8000万，他甚至呢到1.2亿元啊。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哈、哦、心头了不一定啊，不晓得应该要用多少啊、哦。那他认为新北市应该由6000万提高到7000万以上。那桃竹、台中、台南、高雄啊这些地方呢，应该要从4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呢，将高价住宅的贷款成数呢，由30%提高到50%。好，这个是他第一项的建言。其实呢，他认为说央行今年3月已经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物贷款成数由50%提高到60%。那他认为现今房市交易期拉长啊，换屋主呢要在1.5年内18个月呢啊，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仍然有压力的哈、哦，所以呢，建议进一步将第二户贷款的这个啊成数呢拉高到70%或是75%。那换屋出售的这个旧屋的期限呢，也有18个月延长到24个月，也就是2年呐、啊。第三户目前最高仅能贷30%啊、哦，也建议考虑要放宽到40%到50%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好、哦、那至于说的第三个部分，在建商的这一部分呢，他建议松绑购地的贷款18个月限期开空的这个规定。好、哦、但依都更合建或是大型开发案等不同条件给予一些弹性，避免呢建商为了防止贷款遭收回呢而被迫开工啊、哦。那可是呢，在建筑成本居高不下的这个样的一个时机点呢，反而呢可能会增加这些建商呢这个被迫开工啊，让这个建案呢沦为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哦。那认为另外呢，就是土地跟建筑融资的贷款成数，他认为也应该要适度的调高，减轻这些建筑业者的资金压力哦。那至于利率这一个部分呢，赖正义认为台湾呢现在面临的通膨压力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出口跟投资的动能还是很强，经济的基本面算是稳健的。所以赖正义建议央行呢，这一次呢维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必急着呢跟美国哈、哦、跟日本来升息哦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适度的给予首购换屋及正常开发案的合理资金空间哦，并兼顾金融稳定跟房市的软着陆啊。哦，所以这个是
今天央行下午会召开理监事会议，所以呢，这个央行照过去的惯例。

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央行总裁啊杨金龙哦，那些之前是彭淮南嘛，大概都会召开盛大的记者会哦，那跟这个媒体朋友，也就是跟社会大众来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动。好，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就是对于房地产业者这一部分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业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豪宅线啊，对于第二屋啦，甚至第三屋啦，这一部分的这个放宽啊，松绑啊，大概有蛮高度的一个期待。那实际上就我们私底下的了解哈，这些业者哈，不管是个别业者，或是说工会协会啊、什么联盟啊、这些业者呢，都是几乎都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在串联啊、透过能够使用出来的关系啊、去希望影响今天啊、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的一些啊、这个动作啊、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业者真的也是撑了够久了啊、从2024年919到现在，真的已经正式的要满两年了齁、那在这两年当中呢，真的交易量事实上呈现急剧的一个萎缩啊。今年呢，搞不好整体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比去年还来得少，那这个跟我在去年年底预估的也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齁、所以呢也等于某种程度在预告齁、张老师的预测是有一点杠估的齁、那当然呢、还不到最后关头，还不能这么样就这么决绝的来判定就是杠估齁、共估齁、好，那这个央行会不会这个真的就像业者的一个期待，或是照着业者这个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些调整？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齁、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齁、那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央行极度关切的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呢，确实齁、它已经蛮明显的，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集中度到 37% 以上齁、那有明显的降低。那再来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也真的急剧的一个萎缩，这个也是造成整个这个业者的一个生计。那现在央行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房价没有明显的修正、那可是房价有没有明显的修正，这个部分也各种不同的统计方式也各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我个人认为会松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为什么说是政治因素呢？因为这个今年11月28号九合一选举即将要来到了齁、那这个政党齁、这个特别是执政党啊，他拥有的很多政策的一个工具齁、所以呢为了让执政党可以有比较高的赢面哦、这个可以赢得更多的这个席次啊，或不管是县市长或是县市议员哦，这个部分能够打一个漂亮的一仗哦，所以呢，如果业者在这个部分有某种程度的想要来抗衡的话，政治上面这个执政者会有一些松动哦，那因为这个在11月28号之前就是只有这一次的理监事会，如果要到下次齁、再等要到12月底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齁、所以我当时也讲说是过时卖日历的齁、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更多房市的最新信息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5: 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应该至少有两次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醒来预告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啊今年第三季哦，这个社会住宅招租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哦，让大家来事先申请哦。那在9月14号已经截止了哦。那昨天就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几个社区哦申请的这些这个数量齁都做了一个统计哦。那总共这一次释出是1500户的社会住宅齁，那在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刚好昨天我们到台南去的时候也有看到台南的这一个社会住宅齁他们也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齁。那这个1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到刚才提到的9月14号截止的日期呢，总共

收到了有6006件的申请哦，哇，几乎快要这个4倍以上的这个申请哦，那这个比招租户呢真的多出了4倍哦，真的是供不应求啦，供不应求哦，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AUSS 哈，这个社会改革组织呢，他们一直在呼吁这个赖清德啊，你讲的那个政见13万户的社会住宅不能哈，不能求罪，不能跳票，只剩下3万户哈，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哈。那当然不是说他们喜欢住社会住宅，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工作，他们买不起房子，因为房子太贵了哈，这个房价太高了，所以买不起。所以你看看，哎，这个第三季，这个由中央国家住都中心提供的1500户的社会住宅，吸引了6006户的申请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哈，抽签的方式。当然了，他们后续还会进入到资格的审查，看看每个人申请的人呢是不是真的都符合社会住宅的申请资格？那预计呢，在今年年底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让这些这个经过审核之后的合格的民众呢来抽签，因为真的是数量有限哈，僧多粥少，所以当然只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来这个抽出幸运儿哈。那这些幸运儿呢，大概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来住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一次招租是以这个新北市最抢手哈，因为它是在板桥的江翠北侧的这个从化区，总共有2处哈，一个是江翠好事，有100户，另外一处呢是玫瑰好事，120户啊。那所以呢，总共220户哦，吸引呢是2907件的申请，哇，这个几乎是超过10倍以上的申请的数量啊，因为这个地点真的太好了哈，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哈。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呢，这个最夯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案呢，也几乎呢都所向披靡哦。可是呢，房价也因而不断的被推升上来。那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这边推出了2个这个社会住宅呢，220户啊，真的是不够啊，不。台语讲的不告警不告敖，真的是太少了哦。那这个是在板桥，另外莺歌这个部分呢是数量就比较多了，在樱桃安居哦。那莺歌区这个地方释出有380户，可是呢申请的人呢也超过了900户哦，900件哦，快要接近1000件哦，真的也是供不应求，其他的地区呢也都是超额申请的哈，包括第一次有这个社会住宅是支付的南投埔里镇工程安居有260户哦，那结果吸引了有592件的申请哦。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南投啊这个三城啊，在埔里镇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社会住宅的需求呢？这个真的还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哈，比预期的还要热络哈，260户也是供不应求哈，所以未来还是要公开抽签。再来就是台南市南区的开南安居咯，这个提供有300多户哈。那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到这一个基地的现场，它都已经完工了哈。那这一个300多户呢，收到了有886件的申请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热络，因为这个地方算是生活机能不错。那我们昨天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旁边就是开南公园，就是开南公园啊、哦，然后有这个网球场啊，还有这个篮球场，还有这个停车场啊、哦，所以呢，生活机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啊、哦，所以这个在这个开放申请之后呢，就超过800多件的申请。

营造厂来报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之所以营造厂为什么要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呢？就是要来凸显他们的营造的品质啊，相关啊这个啊施工设计上面的一个优势哈。啊，那这个啊这五个社区呢，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啊这个当建商，所以呢，很多人也都会开玩笑说，国家住都中心呢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一个建设公司，它最。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呢，在全国各地啊，只要你有国有地的话，都是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当建设公司。那这个把它发包给民间的营造业者啊、哦，那营造业者在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把这些这个房子盖出来。所以呢，这些这个第一手的这种这个社会住宅呀、都是全新的哈、哦。那这社会住宅基本上是以只租不卖的方式啊，来提供给无可瓜牛居住。那可以如果合格的话，中签一次可以住三年哈，1000签啊，三年的合约。那如果在这三年当中没有任何违规啊不良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再续约三年。所以呢，这个社会住宅它基本上提供的就是让你一个过渡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它的一个假设是，就是你在这个六年当中呢，也许你个人的所得啊、薪资啊，或者是说职位啊有所这个增长，然后加上个人的这个储蓄那可能就可以有机会自己到六年之后呢，到外面去买房子，或甚至租更好的民间的房子这样子齁、哦。好，那这个社会住宅基本上大概就是提供一房到三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齁、哦。那基本上不附家具啦齁、哦。那可是有这个这个厨具有冷气机那基本上这个租金呢是以周边的这个所谓的十年新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打八折打八折所以有些人讲说打八折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而且它是用十年新的房子，所以呢这个打下来的话，有些的租金搞不好还算是蛮贵的好，那这个都已经申请的数量都已经截止了齁，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招租截止之后呢，所有的案件将会进入这个资格审查齁因为之前可能都只是让大家提供这个申请的文件齁那的截止之后，就现在就要进入这个资格的审查，那所以申请人呢近期呢应特别留意是否有收到补件的通知，若是被通知要补证资料的话，务必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逾期的话没有补件的话，或是资料不完整的话，就会影响到资格审查的结果，也许就会被剔除掉了甚至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这个申请人要注意那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申请人呢，可以到安居好事的入口网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安居好事的入口网，查询你个人申请的进度。那资格审查完成之后，预计就是在今年11月27号陆续呢就会寄发合格或是不合格的通知那如果说你是合格，他也会寄通知给你，不合格也会通知你让你心里有个数。那12月16号就会办理公开的抽签，争取的民众呢之后再依通知办理看屋、选屋还有签约跟点交，最快就在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了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南安居台南这个社会住宅呢，这个建这个营造厂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预计明年3月1号就可以让这些中签幸运者呢来入住这个全新的社会住宅。那中央的社会住宅呢，第三季的招租，事实上从刚才提到的这些数字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说这一季这个第四季在新北、南投、台南跟高雄释出的这1500

百户，到截止日呢，共收到了6006件的申请哈、哦。那申请的这个大概是申请是1500户的4倍哈、哦。那后续审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抽签的程序。那这一次招租最抢手的，就刚才提到板桥的江翠好事哈、哦，跟这个玫瑰好事。这边呢吸引了2900多件的申请，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申请热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社会住宅真的是不够，数量上真的是不够齁、哦、那所以这个也是都市改革组织齁、哦、这个OSH齁、哦、这民间的民团呢，他们一再一再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断批评齁、哦、这个不断的在这个算是来公开声讨这个我们政府齁、哦、就是赖清德总统在竞选之时提出了这个13万户重新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政策跳票齁、哦、那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听进去啦齁、哦、可是我们从这个现场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真的是供不应求，这个需求量真的是蛮大的齁、哦、那我们昨天在台南的开南安居，我们也看到了营造业者呢，他们本来一开始也就一直在强调说啊，我们这一个社宅齁、哦、第一次齁、哦、在全国的社宅里面的建案里面呢，用的所谓的同层排水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卫浴齁、哦、这个整套的齁、哦、这样的一个卫浴设备齁、哦、那这个同层排水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里面的一个评审老师齁、哦、郑正立老师他一直在推动的齁、哦、那我们过去这将近5-6年来到每一个案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使用。那今年齁、哦、在昨天到台南开南安居看到他们用这个同层排水，确实齁、哦、我们大家也都蛮感动的，也希望说藉由这一个案例呢，能够推动更多这个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那因为刚才提到了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齁、哦、如果说他们每一个案场都愿意使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话，确实齁、哦、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哦，在全国来适用。那为什么要同层排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们住在电梯大楼有漏水的话，你一定要去找楼上哦，跟他讲说啊、哦，你们的水漏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楼上不管你哈、哦，那有时候你只能自己在然后甚至打官司哈、哦。所以这个在日本已经越来越多用这个同层排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了哦。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来更深入的来分析这一部分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当然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

0: 差。
1: 嗯，
0: 好，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好，那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0: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0: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0: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诶。
0: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0: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吃的食物齁，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0: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0: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0: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0: 好，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哦，啊，你很喜欢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嗯嗯。
0: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
0: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
1: 哦。
0: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0: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0: 就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0: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 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
0: 对
1: 比较复杂的。
0: 没错，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哈，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1: 哦，
0: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在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
1: 哦，
0: 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现在人齁，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好，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好，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好，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哈，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
0: 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

0: 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嗯嗯，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菌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就要不停的、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好，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
0: 对
1: 呀，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哈，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啊，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
0: 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0: 哈，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哈，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

0: 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啊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1: 好，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0: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接
1: 触就比较不方便嘛，
0: 不方便啊，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0: 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0: 嗯。
1: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0: 嗯、
1: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欸，
1: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0: 嗯，
1: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0: 嗯、
1: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0: 哦，
1: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哎，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0: 嗯、哦，免付费专线，
1: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舞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
12: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5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荧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会有鬼呀、啊？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
2: 不是啊，我真的听着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呢？
0: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